0: 燕大哥，你我虽是对手，却惺惺相惜。我佩服你的胆识武功。实不相瞒，我杜某也并非泛泛之辈。哼，
1: 我听说过你，也很佩服你的身手，但我们所说的却与此无关。
0: 以我杜某在光复社中的地位，为燕大哥做个保证，不知你能不能相信？
1: 杜某用人格担保，如果你加入光复社，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排挤，否则我便不会与他们善罢甘休。
0: 不瞒你说，我并不相信你的承诺，但有你这样身手的人，至少会自重身份，我就算相信你的身手吧。谢谢，能够得到对手的信任，我感到很荣幸。
1: 说说吧，
0: 要我怎么入伙？啊，社长让我告诉你，你过来以后便任光复社副社长，一人之下，千人之上，你手下的弟兄一体接收，每月由社里供给活动经费。
1: 小都会歌舞厅呢？<笑>
0: 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小都会歌舞厅当然由你继续管理，一切照旧。
1: 听起来还不错，
0: 不瞒你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入社能够享受如此崇高的礼遇，你是独一份。而我需要做的，
1: 就是将假钞模板还给你们。<笑>
0: 你可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呢、啊，社长对我说，你入社以后他会委以重任。回去。
1: 我要好好想一想，和弟兄们商量一下。怎么？难道你还不能决定？哼，
0: 别急，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
1: 那一天够吗？3天。
0: 不能再快点？
1: 谢谢你的烟。
0: 燕双鸣。

0: 由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
1: 共同对付一个名叫燕双鹰的青帮流氓。我们及时得到了消息，迅速率警备部队赶到沿江路沙场，歼灭和逮捕了大批黑帮分子。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据他们交代，行动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严重分歧，
0: 致使光复社的成员在杜马等人的带领下撤离了沙场。
2: 可惜啊，
1: 到目前为止已经可以确定，四海鸿门会除其头目李康率几名手下逃离之外，已基本被全歼。光复社属下的黑帮势力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青帮流氓燕双鹰在逃。
3: 张桥同志，马小英同志，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你们严格地贯彻了华东局和滨海市
4: 财委会提出的
3: 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一仗
4: 不仅全歼了四海鸿门会，
3: 重创光复社，最重要的是
4: 搞活了整个滨海市的
3: 反匪反特工作，我祝贺你们。
5: 谢谢首长。
3: 你们要利用这有利时机，一鼓作气，穷追猛打，尽快破获以陈功鹏为首的
4: 敌恶势力，
3: 捣毁银元黑市、假钞铸模厂以及假钞印刷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
4: 恢复滨海市的经济
3: 和社会秩序。
5: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3: 好，坐。下一步你们有什么计划？
1: 目前我们下达了紧急搜捕令，全程搜捕光复社的属下，并对青帮的流氓头子燕双鹰全程通缉。
3: 效果怎么样？
1: 不知为什么，陈功鹏及其属下似乎早有准备。沿江路沙场战斗之后，他们迅速分散隐蔽，之前我们掌握的几个联络点早已是人去楼空，因此针对光复社的抓捕行动收效甚微，至于那个燕双鹰更是逃得不知去向。
3: 蛇刚刚出动，你们用力一插，他当然要缩回头去。陈功鹏这个老狐狸有着极为灵敏的嗅觉，否则怎么可能屡屡避开我们的侦查和追捕？
4: 滨海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
3: 可针对光复社的侦破行动却没有丝毫进展，仅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不要着急啊，同志们，欲速则不达，琴弦上得太紧是要崩断的，因此有时候要适当的松一松。
1: 顾主任，您的意思是？
3: 想一想，是谁将一潭清水搅浑，从而引发了敌人之间的内讧呢？
6: 燕双鹰。
3: 正是。不要小看这个青帮流氓，他的作用可大得很嘞。如果不是为了对付他，
4: 四海鸿门会
3: 与光复社怎么可能联合行动？我们也不可能得到这个宝贵的机会，
4: 将四海鸿门会
3: 一网打尽。这个人就像是一根杠杆，撬动着局势发生微妙的变化，你们要善加利用。
1: 您的意思是解除燕双鹰的通缉令？
3: 不，这样做太明显了，会引起敌人的警惕，要慢慢的，不动声色。通缉令照发，但执行起来却可以放松再放松。
1: 哦，我明白了。
3: 老张啊，要想彻底摧毁光复社，单单只靠利用这个青帮流氓燕双鹰是远远不够的，还是要寻找时机，派我们的侦查员打入敌人内部，摸清银元黑市和假钞制作的具体情况，而后中心开花，内外并举，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张，你想说什么？
1: 啊，没什么，我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
3: 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不用我多说，放手干吧。
5: 是。

0: 首长。
1: 怎么样，小宋，有电话吗？
0: 嗯。
1: 是表哥打来的？
0: 不是，是总务科的老赵，让我们去领扫帚。
1: 啊，你去吧。
0: 是。

0: 喂，
1: 请问是徐医生吗？
0: 不是，徐医生不在。
1: 哦，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再打来。

0: 过这
1: 儿。哦，什么时候啊？
0: 叶叔叔带我来的，他让我把一张纸条交给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1: 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0: 啊。
1: 金平，你是说吉普车是从镇山大门里开出来的？
0: 嗯。
1: 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就是你和橘子阿姨被抓走的那一天。
1: 清平，记住，这件事不管谁问也不要说，懂了吗？
0: 我知道了。

0: 怎么样了？我骑车转了一天，城里的弄堂几乎都转遍了，连他的人影都没找到。
1: 我也接了几个电话，可都是找丽丽看病的。
0: 如萍姐，你的伤不要紧吧？先别管我这点伤了，还是先找到你哥哥要紧。
2: 等等，橘子和丽丽姐的消息吧。嗯，啊，没有她的消息吧？
3: 没有。
2: 哎呀，我从外滩沿着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一路找下去，各个路桥、大街到处都贴着通缉她的告示，可就是找不到她。不过我也想过了，这倒也对，如果连咱们都能找得到，恐怕她早就落入政府手中了。

0: 行了，我的橘子姐，你就别再自我安慰了。
1: 再不说两句，我就要郁闷死了。这人海茫茫的，到哪儿去找啊？比大海捞针还难。啊，别问了，看你这脸色就是没找到。
2: 不是没找到，是连影子都没找到。
0: 完了，全军覆没。
3: 请问许医生在吗？
2: 表弟，你来了。
3: 我们到里面说话吧。
2: 嗯。
0: 这时候来看病，真够不长眼的。
4: 哎呀，
0: 哼！
2: 他和你联系上了吗？
3: 怎么，他没有回到这里？我还以为在这里能够找到他。
2: 我也以为他和你取得了联系。
3: 一旦表哥回来，你让他立刻与我联系，请你转告他，我要向他道歉。
2: 连你们也找不到他。
3: 我一直在等待他的消息，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呀？真是让我担心呢。
2: 你说
5: 他会不会已经离开滨海了？
3: 绝不可能，任务还没有完成之前，他是绝不会离开滨海的。
2: 你们都是政府的人，是吗？
3: 我们了解过你的身世，认为你非常可靠，因此才将这里荣昌诊所确认为联络点。
2: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3: 你说得很对，徐丽丽同志，本来我应该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对你谈一谈，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今天我可以告诉你，燕双英同志是我党的秘密侦查员，我是他的上级，你担任的角色便是我们之间的联络员，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2: 我的直觉果然没有错，他真的是一个好人。
5: 滨海解放前夕，
2: 我的丈夫为了掩护一位地下党，被国民党特务给抓走了，给杀害了。我一直觉得该为他做些什么。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死我也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机密。
3: 你丈夫李向群同志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李向群同志是地下党徐汇支委的联络员，老地下党员，一个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英雄。
2: 可是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
3: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节操。徐丽丽同志，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正式成为铁流小组的一员，你的上级就是燕双英同志。
2: 嗯，
3: 好了，我要回去了，别忘了我说的话，表哥回来让他立刻与我联系。
2: 明白。

0: 怎么了？
1: 莉莉姐，你哭了？
0: 没有啊，好端端的哭什么？
1: 明明哭了还不承认，眼角边还挂着泪水呢。
0: 刚才打了个哈欠。
2: 哎，哦，刚刚那男的是你表弟啊？
0: 是啊。
2: 哎呦，看起来比你大多了。
0: 哦，他长得比较老。
3: 哎呀，又白忙活了一天。不说姐妹们，难道明天我们还要这样继续找下去啊？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0: 再累也得找啊，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1: 要下雨了。

0: 双鹰。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你就住在这儿？
1: 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抓住。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
2: 怎么，
1: 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哼，我倒觉得挺好，这儿通风透气，不惹眼，没人查，自由得很啊。
0: 双鹰，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主观了。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而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一想。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

0: 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着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

0: 是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
1: 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2: 2大包，
1: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

0: 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0: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1000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
6: 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8: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9: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

0: 有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
2: 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6: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1000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

0: 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4斤重，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3: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4: 真是太好吃了。每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6: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逸仙府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7: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 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

0: 老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一小时，文火煮开，老汤三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十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热闹，睡清闹，迎来了是大批的红庙，看着反正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

0: 双鹰。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你就住在这儿？
1: 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抓住。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
2: 怎么，
1: 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哼，我倒觉得挺好，这儿通风透气，不惹眼，没人吵，自由得很啊。
0: 双鹰，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主观了。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而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一想。双鹰，这次你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勇气和良心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谢谢你。在沿江路沙场的战斗中，从李康的上衣兜里找到了他随身携带的红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我们按图索骥全程搜捕，抓获了大批黑帮分子，目前四海鸿门会已基本被歼灭。
1: 我从报纸上看到
0: 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你是最大的功臣。
1: 如果不是你和马小英
3: 率警备部队及时赶到，
1: 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下午陈公鹏派杜马与我见面。
0: 哦，
3: 李康和四海鸿门会的毁灭
1: 令他们感到胆战心惊，他们打不起也不敢再打。陈公鹏要我加入光复社。
0: 真的？
1: 嘘，
0: 你说的是真的？陈公鹏请你加入光复社？
1: 嗯，他害怕我不答应继续与他作对，因此给了我非常优厚的条件。
0: 什么条件？
3: 光复社的副社长。
0: 光复社副社长？
1: 嗯，是啊，用杜马的话说，他在军统混了几十年也没能做到光复社副社长的位子。
0: 我们成功了，双鹰，我们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
1: 是啊，老张，我们成功了。
0: 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敌人被你打怕了，只能与你讲和。
1: 你说错了，他并没有与我讲和，讲和

就意味着失败，这是陈公鹏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说到讲和，就一定会开出条件，我开出的条件他们无法接受。于是左思右想，

0: 太令人振奋了。双英，这有你的。
1: 啊，别光顾着高兴，有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我答应加入光复社，就要交出假钞模板，
0: 这一点不成问题。
1: 第二，我想继续使用小都会歌舞厅，你认为可以吗？
0: 几天前，马小英曾经到歌舞厅探查，被我制止了。我想继续使用，应该问题不大。而且今天上级指示，对你这个青帮的流氓头子要善加利用。
1: 哦，
0: 这样我们就可以外紧内松，只是做做样子，而你则可以半公开的活动。
1: 嗯，哦，也不要做得太明显。
0: 嗯，
1: 老张，这一次若不是你们及时对我发出甲级通缉令，刊登在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造成了全城围捕的紧张态势，恐怕陈工鹏和杜马没有那么容易相信。
0: 这点你放心吧，我会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1: 嗯，这就好。还有，杜马及其手下已经知道了荣昌诊所，因此这个接头地点不能再用了。
0: 我已经想到了，今天下午我去了诊所，你手下的那几员女将都在，可真够热闹的。
1: 他们还好吧？
0: 都很好。我对许丽丽说明了她丈夫李向群同志的身份，任命她为我们之间的联络员，并将任务做了简要的说明。
1: 她一定感到很意外。
0: 不，她很激动，似乎对你的身份早就有所察觉。
1: 丽丽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相信她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0: 你认为我们的接头地点选在哪里合适啊？
1: 我看这里就很好，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混处杂聚，不容易引起注意。
0: 好，接头地点就选在这里。
1: 嗯，我要见你时会让许丽丽送信给你，你要见我便给小都会歌舞厅打电话，找许丽丽，暗号不变。
0: 好，就这么办。
1: 嗯，好。
0: 哎，这个烟盒很漂亮啊。
1: 啊，这是杜马送给我的。
0: 哦，他对你很大方啊。
1: 准确的说，是我抢的。
0: 双英啊，打入光复社之后，你有什么计划？
1: 先摸清敌人的假钞铸模厂和印刷厂的地址，将这颗毒瘤彻底铲除。
0: 好，我会全力配合你。
1: 嗯，还有。
0: 哦，
1: 这是最好的机会。

0: 进来。
1: 首长，苏北来电，三天后有批烟土运抵吴淞的运枣汪码头，让我们派人去接。
0: 接什么？让他们直接送到城里。有500两，数量太大，怕出麻烦。原来，接运烟土由苏鹏负责，现在他死了。 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而且这几天风声太紧。
1: 那，您看怎么回复？
0: 让我想想了。
1: 哎，
0: 杜马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0: 把电报烧掉。
1: 好。

0: 照你所说，这个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是的，经过这段时间的暗中调查，已经可以断定，这个人不是共产党。嗯，这就好。只有一个疑点，
1: 是什么？
0: 他是金九龄的徒弟。按青帮的班辈，应该是兀子。在兀子辈中有这样身手的人，至少我们应该听说过。可这个燕双鹰呢？
1: 就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之前没有任何有关他个人的资料和记载。啊，据他自己说，出事之后就离开了滨海，在新六军中服役，直到后来被共产党打散。
2: 这倒是有可能。
1: 抗战期间，很多青帮的子弟都加入了国军，而且，即使燕双鹰不是青帮子弟。
2: 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共产党啊。黄金荣冒充一辈子青帮，帮里的大哥们还不照样按照通字辈的礼数对他？咱们青帮许冲不许赖，这点是在讲的。燕双鹰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了他，我们光复社是如虎添翼。他是不是青帮倒没有什么要紧，怕只怕他是共产党的卧底。 那对我们的大计将是致命的，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你一定要反复印证他的身份，以保万无一失。
1: 哎呀，有我这个必要吗？
2: 大义才是最可怕的敌人，这件事你立刻去办。
1: 哎，燕双鹰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弄不好我们会引火烧身的。
2: 你在危言耸听。
3: 杜总，
4: 嗯，
3: 你来了，
4: 干嘛呢？
3: 没干嘛。
4: 嗯，

0: 进来。
1: 啊，社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啊，他已经答应考虑，三天之后答复。
0: 三天？
1: 是。
0: 你认为他会答应吗？
1: 燕双鹰如果是个可以随便交易的人，事情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三天的考虑时间

0: 那么，你认为他的身份可靠吗？哎，
1: 社长，事到如今再谈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奇怪呀？这一点难道不应该在我跟他谈判之前就搞清楚吗？
0: 哼哼，总是有些人矫枉过正，杞人忧天。哼，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产党，还会孤身一人与我们周旋吗？
1: 他为什么不引共军的警备部队把我们消灭啊？啊，谁说他是共产党啊？哎，连人家是不是要加入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信任？这简直是自作多情嘛！社长，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可就被动了。这个人您是了解的，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现在，加钞模板在他手里。 小都会歌舞厅也在他手里，他对我们光复社还了解了大量的情况，我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出什么事情。
0: 哎，但愿他能够想清楚。好了，你去吧。

1: 二位，话你们都听到了，不是我危言耸听，
2: 一定要争取燕双鹰加入光复社。
1: 不过，他的身份也绝不能忽略，这两个问题同样重要。
3: 好吧。

想想，怎么了，军师？有人。

0: 不让我穿上衣服，是我哥，我哥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小景帝，他没穿衣服。双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是我。
2: 如萍，你还好吧？我没事，我只是太激动了。哥，你等着，我去给你拿衣服。不用了。哎，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我回来啊。你瘦了。
3: 没有，是你的心理作用。
2: 哥，现在大街小巷到处杂志到处都贴着通缉你的照片，我们都担心死了。
3: 放心，他们抓不住我。
2: 这些日子，你都躲在哪里啊？我们天天出去查找你的下落，却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3: 白天在城隍庙跟叫花子乞丐在一块儿，晚上睡桥洞，天当被地当床。
2: 你是在桥洞啊？
3: 对于我来说，这是经常的事情，早就习惯了。

0: 为什么不回到这里来啊？那样我会连累你们，连累清平，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哥，别怪我说你，这是你最不好的地方。你总是用自己认为对的方法去做事，你觉得是对我们好，可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着急？这些日子。 大家没睡过一天好觉。白天，我和橘子姐、丽丽姐带着清平，满城寻找你的下落。夜里，大家轮流值班，生怕我们睡着了，听不到你来的电话。
1: 难为你们了，谢谢。
0: 谁要你谢？这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嗯，
1: 放心吧。
2: 今后不会再这样，不管我到哪里，都保证会让你们知道。这还差不多。你还好吗？嗯。你呢？伤好了吗？外表的伤只是疼在表面，替你担心，才是疼在心里。
1: 好在你平安回来了。嗯。哦，清平好吗？哦，
0: 他还睡着，明天给他个惊喜吧。哦，表弟来过了。是的，他把事情都告诉我了。看起来我的直觉没有错。哼，
1: 我早就说过，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0: 你们两个。
2: 在打什么哑谜啊？没什么。声音，你还要走吗？橘子姐，你真是的，这不是提醒他吗？我是担心呢。哼，
1: 放心吧，我不会再走了。
0: 真的？太好了！
2: 可是共产党豪夺，光复社难缠，他们像阴魂不散，会永远缠着你。有件事应该让你们知道。 今天下午我和杜马谈过了，3天后我会正式加入光复社。啊，
1: 当然还有你们。
2: 什么？加入光复社？你是说杜马请你加入光复社？不，是陈工鹏，
1: 他请我做光复社的副社长。
2: 什么？光复社副社长？
1: 嗯。
2: 杜马虽然被称为老总，但他也不过就是个行动督导官，怎么陈工鹏请你做副社长？
3: 是啊，而且小杜会歌舞厅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归我们了。这一直是我最担心的。嗯，现在可好了。双英，你可真了不起，竟然能让陈工鹏、杜马这样的人屈服。他是以暴易暴，打得光复社胆战心惊，投降没面子，不投降没办法，只能请你去做大官了。<笑>
0: 还是丽丽聪明，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几天以后，我们就要搬回小都会歌舞厅。小金弟，明天通知九头和弟兄们做好准备，搬回滨海。
4: 嗯，放心吧。哥，你饿不饿？我去给你做饭。
2: 嗨，光顾着聊天，忘了这事儿了。你想吃什么？
1: 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吗？ 大睡3天。<笑><笑>

0: 看样子，他真的是累坏了。
1: 能不累吗？天天东躲西藏的，夜里还要睡桥洞子。

0: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
1: 他是个真正的战士。
2: 嗯
3: 嗯。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分分工。小锦弟守在治疗室里面，橘子守在门外。
2: 嗯。
3: 我和丽丽守着大门。
1: 嗯。
3: 一旦有什么情况，立刻叫醒燕声音离开。
2: 嗯嗯。

0: 一点整。
1: 你很准时。
2: 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1: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2: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3: 灰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

0: 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3: 只要19.8，
2: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4: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2: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4: 嗯，
2: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4: 是，
2: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
4: 哦，
2: 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5: 杨老师，和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挠，难受。
6: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200块钱。
7: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2: 今天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4: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2: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4: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2: 你看这水，
4: 啊，
2: 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呢，我用了1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1: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0: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4: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2: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7: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10岁
2: 啊，
7: 年轻10来岁。
2: 嗯，
7: 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2: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7: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2: 特别好。
4: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2: 对，
4: 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2: 对，
4: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2: 明显明显，
4: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刚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过敏，
2: 他怕过敏嘛？
4: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

0: 现在痒痒吗？
1: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0: 都不痒痒哈，
1: 特别舒服。
0: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1: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嗯，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0: 看着就舒服，年轻，
1: 年轻了不少了吧？
0: 年轻十一二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嗯，您照照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0: 对，
3: 比他们还好。
0: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3: 是，
0: 完事儿就再染黑了，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3: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0: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0: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15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过敏、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4: 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这些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无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6: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7: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不伤头皮，不过敏，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6: 信了信了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8: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3: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8: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4: 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这些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说说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10: 不过敏、不刺激，
9: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
11: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15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过敏、不刺激、不黑头皮、 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

0: 还向大伙推荐，对不对？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1: 只要19.8，
0: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2: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10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叔叔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10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3: 不过敏不刺激，
2: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10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
5: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7: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8: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9: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10: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11: 要么赢要么死。
12: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13: 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
11: 你会死的，
14: 剩下的看你了。
15: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4: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16: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2: 是，
16: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16: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2: 对，
16: 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6: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16: 你看那锅里都是黑色。
2: 对，
16: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16: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16: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16: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6: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6: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16: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16: 我们15瓶依然是99，
2: 是，
16: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16: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7: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

0: 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嘿，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平，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一点整。
1: 你很准时。
2: 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1: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2: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惹上你，可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啊！我一直在责怪李康的手下无能，怎么会让你在枪口下逃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

0: 我从来不做无准备的事情，当然也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1: 我接到了宋琦的传信，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你让我到小都会歌舞厅见面，是要告诉我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
0: 结果呢？
1: 我认为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否则大可不必选择在小都会歌舞厅见面啊。
0: 准确的判断，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下不少力气。这个还你，谢谢你的香烟。
1: 还是你留着吧，就算是个小礼物。
0: 那就谢谢了。回去告诉你们社长，我同意加入光复社，条件就按照三天前我们谈定的。
1: 社长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
0: 说句实在话，我对光复社，对你的社长都没有什么兴趣，但我需要小都会歌舞厅，这里将是我手下兄弟姐妹安身立命之处。
1: 我明白，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加入光复社的好处并不止这些。
0: 但愿吧。
1: 这是什么？
0: 模板。
1: 模板？给我？
0: 当然，交给你们社长。
1: 作为光复社的成员，我本不该多嘴，但是出于好奇，我又不得不问，你为什么现在就要交出模板？
0: 什么？这样不好吗？

0: 那倒没有，只是……
1: 只是什么？
0: 现在交出模板是不是早了点？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还什么都没有得到啊。
1: 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这就算是我表达的一点诚意了。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
0: 我佩服你。
1: 不要打开看看吧。
0: 没有这个必要吧，你这样的人不需要说谎，也不屑于说谎。谢谢，我立刻回去向社长汇报。

0: 魔板，哦，社长，燕双鹰已经同意加入光复社，他让我转告社长，这是他的一点诚意。嘿，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哈，好，好极了，杜马，这件事办得漂亮。你立刻去准备一下。嗯，后天，不，明天。 就在12号公馆的地下会议室为燕双鹰及其手下举办入社仪式，记住，仪式要搞隆重一些。明白。嗯，好啊，我要立刻将模板送到造币厂，今夜就可以开工了。<笑>事情终于解决了，我们虽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却得到了一员大将。嗯，这种结果。 也算是勉强可以接受吧。嗯，账要看怎么算。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亲自动手消灭四海鸿门会，损失会有多大？嗯，
1: 如果双方发生火并，损失恐怕要比现在大得多。嗯，
0: 而且很有可能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发现。嗯，
1: 说的对极了。 我们消灭了四海鸿门会，又得到了燕双鹰这样一个奇人。如果这样算账，我们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是占了个大便宜。你说呢？<笑>社
0: 长这笔账算的真是太精了。<笑>
1: 因此，你不应该感到沮丧，应该高兴才对呀！啊，<笑>
0: 这样说来，的确如此。
1: 今后。
0: 如果我们对燕双鹰善加利用，他所能够发挥出的作用，可不是吴天木、摇钱树、宋曼云所能比的。应该说，我又得到了一个杜马呀！啊，<笑><笑>
1: 谢谢社长夸奖，不过我恐怕比不了燕双鹰。
0: 哎，你太谦了，依我看，你二人是各有所长，一龙一虎。
1: 我光复社有这样的高手，何愁大事不成啊！啊，进来。
2: 老丁啊，
3: 社长，苏北来电，500两烟土，后天夜里运抵运枣帮码头。嗯，
1: 老丁啊，我已经找到了最佳人选负责这件事情。 啊，杜马，
2: 谁呀？
1: 当然是燕双鹰。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的。
1: 表哥，请你一点到老地方见面。
0: 一点钟老地方？
1: 对，是的。

喂，哦，是谷主任，我正要出去。好，好，回来见。

0: 好妙！跟上前面那辆黄包车。
1: 好嘞。

0: 行。
1: 先生，咱们停吗？
2: 继续走。
1: 好嘞。

0: 把车靠在路边。
1: 哎，
2: 谢谢谢谢。

0: 先生，你跟我走。
1: 来了，
2: 老张。
3: 哈，你永远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一样。
2: 这是我的特长。
3: 怎么样？
2: 入社仪式举行完毕，
4: 我已经正式成为光复社的副社长。
3: 恭喜你啊，燕副社长。
2: 哎呀，你是没有看到啊，
4: 还要对着青帮祖师爷的画像宣誓，
2: 真是可笑。
3: 谈具体的了吗？
5: 光复社是黑帮分子和反动组织的结合体，
2: 是由陈工鹏和杜马一手组建的，主要活动分为三块，一块是银元黑市，
5: 由一个代号老狐狸的人全权负责。
3: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见到这个老狐狸了吗？
2: 据陈工鹏说，此人身份极其特殊，并不在光复社中，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就连杜马都没有。
3: 哦，
2: 你放心，我会调查。

0: 他清楚的。
1: 嗯，你继续说吧。第二块便是假钞生意，这一块是由陈工鹏亲自主持的。
0: 他亲自主持？
1: 是啊。

1: 看来，敌人已经完全相信了你的身份，否则不会将这么重要的工作委托给你。现在还很难说。哦，什么意思？
0: 能够看得出，他们对我还有所保留。不要着急，凡事总要有个过程。你刚刚入社，能得到这样的信任，已经很不容易了。双鹰啊，目前。
1: 黑市银元把握在老狐狸手中，假钞由陈工鹏亲自主持，似乎都很难泄露。而恰恰这两块才是我们的工作核心。你要怎么开展呢？
0: 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做假钞最重要的便是制造模板。
1: 正是。 我已经想好了，就利用陈工鹏让我负责烟土买卖和光辐射安全这一点上做文章。
0: 前天你说到，要利用敌人之间的争斗挖出模板制造厂。
1: 不错。
0: 有具体计划吗？

0: 李兄约我出来有事。
1: 龚鹏兄的脸色似乎好得很呢。
0: 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刚刚就想说，李兄的气色好像差得很啊。
1: 我李康是好不了了，替别人卖命却被人家当猴耍，损失了高师宝和几百名弟兄，换来的竟是被别人坐收渔翁之利。这种事情如果落在龚鹏兄身上，你会怎么样？
0: 我一定会好好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啊？
1: 你说为什么？
2: 会长心动。
0: 对一个无能的人，我还能说些什么？上百名荷枪实弹的特工，竟然对付不了黑眼双鹰，这就是为什么你沦为现在这副模样的原因。
1: 陈公鹏，你和姓燕的合伙做下圈套，诱我上钩，利用燕双鹰之手借刀杀人，消灭异己。我，
0: 哦，不知李兄有何凭据呀？
1: 哼，别以为我是傻子。燕双鹰已经在杜马的引荐下加入了光复社，做成光复社的第二把交易。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李兄，好灵通的消息啊！你说的一点不错。事情闹到这步田地，难道你还指望我会支持你？燕双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四海鸿门会在火车上和沿江路沙场的两次惨败，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像你说的。

0: 我已经将他收为麾下，任命为我的副社长。
1: 哼，我们惨败，你们呢？啊，若不是被晏说英吓破了胆，你堂堂的陈公鹏会来求我李康替你出头吗？当初谈条件时说的天花乱坠，现在看我失了势就想赖账不认，没那么容易。
0: 你想怎么办？
1: 哼，姓陈的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照我们当初的约定，将贾超生意分给我一半，这件事就算从此结果不再提起，否则老子一定要你好看。
0: 你说什么？贾超生意？我看你还在梦里吧。
1: 什么意思？
0: 当初我们确实曾有约定，只要你杀死晏双英，夺回模板，光复社便将贾超的生意分你一半。可结果呢？你和你手下那群废物，非但没有杀死晏双英，还引来了共产党的大部队，结果是鸡飞蛋打，全军覆没，只剩下个光杆司令。幸亏杜马临时急至，撤走了光复社的部署，否则就连我们也难逃厄运。你将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居然还有脸要分我的生意，我简直怀疑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哼，你他妈这个草包，百无一用，胆小如鼠。实话告诉你，老子没有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趁机灭了你，已经是看在帮会同袍的份上对你网开一面，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1: 陈公鹏，你别欺人太甚，大不了投降共产党，大家鱼死网破。
0: 你说的是共产党吗？
2: 来人呐！来人呐！
3: 我是陈公鹏，他是李康，把我们抓起来！
2: 你
1: 来人呐！
2: 你要做什么？
1: 你疯了！
3: 陈公鹏，
1: 你快
3: 点，李康，把我们抓起来！
4: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啊！
0: 哎，怎么样？共产党来，有什么要说的？
5: 没事，去吧。
4: 谢谢啊。
0: 还想玩吗？我陪你。
6: 陈社长息怒，我们会长也是着急呀，您别见怪。
0: 姓李的，我给你指一条明路，率领你的残部和四海鸿门会的金条大洋归附光复社，否则说不定哪天天上打雷就劈了你。好好想想，别错打了算盘。

0: 这根针上浸有0.03克氰化钾，融入血液后2秒钟就能致人死命。人的命说长也长，说不长其实也很短，你可要多多保重啊。再见，
1: 李大会长。
2: 你们等着吧，陈工鹏，我要让你们后悔今天所做的。

0: 进来。
1: 哥，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大哥，按您的吩咐，弟兄们都换上了短枪。鬼手桥带着第一批五名弟兄乘车先走，十分钟后，图阿明率第二批五名弟兄出发，最后是咱们。
0: 好。告诉弟兄们，沿途上不要惹是生非，再有车不要开得太快，免得引起巡逻队的注意。
2: 是。
0: 9点钟准时出发。
2: 是。
0: 去吧。
1: 哥，我能问个问题吗？
0: 哦，说。
1: 你不是说过烟土是最坏的东西吗？谁要染上，就跟他恩断义绝。
0: 是啊，怎么了？
1: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帮陈工鹏押运烟土啊？怎么了？你笑什么？
0: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这是你问的最好的一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今天不能回答你，以后你会明白的。
1: 为什么呀？
0: 这个问题问得有些多余了。
1: 多余？故弄玄虚，假神秘。

0: 杜老总。
1: 啊，舞厅的生意不错呀、啊。
0: 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
1: 哎，他呢？
0: 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
1: 哦，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0: 好。

0: 500两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哇，进来。啊，嗯，燕大哥，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1: 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李康？嗯，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他听说你加入了光复社，还坐上第二把交椅。 他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嗯，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解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你有以下电门的事，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00八十，今天本栏目仅受试3600八十，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4: 对。

0: 康福鼎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鼎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鼎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1: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鼎，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鼎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鼎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鼎，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鼎。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鼎，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0: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鼎。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5: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鼎，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鼎，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7: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鼎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

0: 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富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2: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3: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富型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
5: 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5: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3: 没错，
5: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3: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着，谁就能够抢得到。
5: 对，
3: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5: 是，
3: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5: 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

0: 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3: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3: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
2: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净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6: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7: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8: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 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6: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

0: 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啊、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啊，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15瓶，依然是99。是，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再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还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到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原来我还觉得15。 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
2: 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4: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
4: 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
5: 抓紧时间到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

0: 哦，杜老总啊，
1: 舞厅的生意不错呀。
0: 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
1: 哎，他呢？
0: 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
1: 哦，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0: 啊，好。

0: 500两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哇，进来。啊，嗯，燕大哥，
1: 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2: 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
1: 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 他听说你加入了光复社，还坐上第二把交椅，他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李康怎么知道我加入了光复社？嗯，哼哼，聪明人就是聪明人，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你昨天刚刚入社。 今天李康就知道了消息，难道你不觉得这奇怪吗？
0: 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哦，
1: 什么意思？你想，连于如萍接假钞模板这样绝密的事情，李康都能够知道，就更不要说我加入光复社了。我一直怀疑光复社内部有李康的眼线，却是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今天夜里，李康的表现。 令我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
0: 怎么不安？
1: 说不出来，只是一种

0: 感觉。
1: 哼，让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安吧。
0: 你知道？
1: 而今李康已经是光杆司令，过街老鼠。按道理来说，他应该对你们任软服输。可他为什么还敢如此嚣张？这就是你感到不安的原因。
0: 对。哎，我说老弟啊，你还真有点邪的，你怎么能看穿我的想法呢？
1: 哼，这没什么。其实啊，是你的脸色告诉我的，只是你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吧。嗯，
0: 有意思。
1: 你今天到舞厅来就是为了这个？
0: 是啊，今夜这笔烟土交易多达500两，光复社后半年的活动经费都在这里了，按说有你在我应该放心，可是不知怎么的，总是感觉有点心惊肉跳的，想跟你一起去看看。
1: 好啊，多了一个高手，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啊，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安排接货的弟兄们分批出发。
0: 哦，
1: 我们也走吧。
0: 好。

0: 停船！
1: 曾哥，前面就是运走帮码头了。
2: 什么时候了？
1: 大约10点钟左右。
2: 什么声音啊？
1: 好像是
3: 汽艇声。
2: 运藻帮港岔子里怎么会有汽艇呢？
1: 是不是接货的呀？
2: 双方在电报中讲好，光复社手下在运藻帮码头上接货，亮三下手电为号。去，叫兄弟们抄家伙上甲板，以防不测。
1: 好，弟兄们，出来抄家伙。
4: 是。

0: 老客，船上是什么货？半
1: 部唐中的半部。敢问，贵船有几条桅，几条帆？双桅双帆的顺风船。贵船保号。淮水里的安平渡。
2: 自家兄弟。
1: 自己人。是光复社的弟兄吧？
2: 正是，不是说好了在运藻帮码头亮三下手电吗？运藻帮码头出了点变故，临时改了。
1: 哦，是这样。我说呢。货呢？抬出来。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金条50根。

0: 这个地方一般人恐怕是难以找到啊。这是个废弃的渔码头，已经有很多年了，周围数十里内没有人烟，便于行动。 而且，运枣帮的河道港差四通八达，从苏北来的船只可以避开共军巡逻队的检查，直接驶入这里。因此，设立与苏北的烟土交易基本上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嗯，
1: 确实很安全。哎，
2: 哥，你看，来了。
1: 打开手电，连闪三下。
2: 嗯。

0: 事情不对，嗯，怎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反应？嗨，已经都看到船了，还能出什么事？也许他们就是没看到嘛。
1: 不对，小警弟，叫弟兄们做好准备。
2: 嗯，大家警戒。
0: 我以为自己的弦已经绷得够紧了，想不到有人比我还紧张。
3: 这样，命能长一些。

0: 他们是不是苏北方面的人。
1: 嗯，他就是负责烟土买卖的，
2: 我见过他，这条船就是为我们送货的。
0: 看起来你的担心很有道理，烟土被劫了。
2: 劫船的人也是乘船来的。
0: 嗯，
2: 而且这些人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
0: 冲锋枪没有激发过，说明船上的人是遭遇了突然袭击。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劫船者知道接头暗号，骗取了送货人的信任，而后取出手提箱好像要付钱，趁送货人不备将箱子向其掷去，紧跟着举枪射击。
2: 嗯，不错，箱子扔在船头，枪又没有激发过，这些都说明送货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死的。
0: 嗯，
2: 谁干的呢？究竟是谁干的？
0: 谁干的并不重要，滨海能做这种事情的人很多，重要的是是谁将情报泄露了出去。
2: 有内鬼，一定有内鬼。
0: 嗯，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了。
2: 追吧。
0: 好，
3: 弟兄们上船。
4: 是
5: 是。
6: 哥，怎么回事？
0: 出事了。
6: 是黑吃黑吗？
0: 嗯，上船。
2: 社长
7: 啊，出什么事了？
0: 押运烟土的渔船在运藻帮被劫，送货人全部被杀。
7: 嗯啊，500两烟土全被抢了。
2: 是，我们率人沿河岸追了一夜，直到江边也没有发现劫匪的踪迹。

0: 是谁？谁干的？
1: 从现场不难看出，这次偷袭是有备而来。劫匪们乘坐快艇，而且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杀人越货后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运藻帮港岔，驶入江中。可以肯定，光辐射中有内鬼，事先将消息传递了出去。
0: 什么？内鬼？
1: 是啊，否则劫匪怎么可能知道货到的时间和地点，又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呢？
2: 校长，燕大哥说的对，
3: 纵火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的，这就说明劫匪一定掌握了我们的接头暗号。
0: 内鬼，内鬼，不，不，除了共产党，还有谁会在我身旁安插卧底？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
1: 社长，我亲身经历了天马行动。
0: 天马行动，
1: 就是李康和高世宝策划的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炸毁滨海北站的行动。
0: 哦，
1: 当时李康手下的枪手冲进包房车厢，四处搜索，就是在找假钞模板。
4: 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
5: 哎哎哎！

我就是这样得到了那只装假钞模板的黑色手提箱。从枪手的话里不难听出，李康的手下攻进车厢就是冲着假钞模板来的。假钞生意关乎着光复社的存亡，如此绝密，李康是怎么得到的讯息？

0: 的我只身一人突袭金门饭店抢夺50两烟土的事情吗？
1: 嗯，
0: 如此绝密的事情我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1: 难道不是苏鹏将消息透露给你的吗？
0: 当然不是，李康和高世宝曾经到小都会歌舞厅来找我，这二位都知道吧？
1: 嗯，
0: 就是那天夜里高世宝亲口将那个消息透露给我。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2: 好，这样也好，叶老弟就依你说的办，目前就有个机会。
0: 哦，
2: 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成功鹏与货主约好明早10点在南京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0: 第二天我按照高世宝的指示突袭金门饭店，果然一击成功。二位想一想，如果没有内奸，高世宝怎么得到如此绝密的消息？
3: 燕大哥说的对，
4: 我们身边隐藏着一个阴险的敌人，必须要把他挖出来。
1: 你们的意思，这次抢劫是李康策划的？
4: 除了他没人会做，也没有人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昨夜我与李康见面之后，我一直感觉很奇怪，他已经成了光杆司令，凭什么还如此嚣张？
1: 你的意思是，
4: 他之所以仍然如此猖狂，是因为他安插在我们身边的内鬼能够掌握我们的命脉，李康随时可以出击置我们于死地，就像今夜这样。
1: 李康心遭重创，为共产党围剿，真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像这样的惊弓之鸟怎么可能组织起如此迅猛有效的突袭？再有，我们与苏北方面的烟土交易非常频繁，如果李康想抢夺烟土给我们点颜色看看，完全可以等风声过后再行动，为什么要选择在风口浪尖上动手啊？
4: 看李康昨夜的表现已经是穷途末路，越是这个时候他越急于证明自己仍有实力，仍能够与光复社分庭抗礼。而且这次的交易特别巨大，500两烟土价值上100根金条，是光复社下半年的活动经费。他们劫了这批货，正打中了我们的痛处，令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可以说是意义重大。我想这就是李康选择这个时候动手的原因。
1: 双英啊，你认为呢？
0: 杜老总所说也正是我想说的。
1: 临溪陷鱼，不如退而结网。双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0: 是。
1: 嗯，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0: 嗯。

0: 你
1: 怀疑是他？
2: 你呢？
1: 不能排除。
2: 如果李康在我们身旁安插了他的奸细，为什么之前的交易从来没有出过事情，恰恰每次出事都与燕双鹰有关？
1: 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2: 清酒红人面，黄金动盗心，这么大一笔钱，难道他真的能够无动于衷？
1: 见财起意？
2: 哎呀，这种江湖人物我见得多了，大多数都是这样。
1: 可据我对燕双鹰的观察，他似乎不是个贪财之辈，如果这件事真是他做的，

0: 一定另有原因。而今事情尚未搞清，我也不过就是猜测罢了。不是他，当然是最好，但我们必须要多留个心眼儿。
1: 我命人暗中调查他。
0: 燕双鹰现在是光复社的副社长，这样做不妥。那，我看这样。 燕双鹰奉命调查这件事，你也在暗中进行调查。如果双方得到的结果相同，那就证明燕双鹰没有问题；反之，此事就一定是由他主谋。
1: 高，
0: 此事要秘密进行，千万不要让燕双鹰知道。
1: 社长放心。

0: 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呢？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双英，最近你为什么总显得心事重重？不许不说话，回答我。你究竟怎么了？
1: 我在想一些事情。
0: 什么事啊？
1: 下面该怎么办？
0: 净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什么下面怎么办？
1: 就是加入光辐射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0: 嗨，还能怎么办？人家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呗。
1: 都听他们的。
0: 难道不是吗？
1: 如果他们要我去做坏事呢？
0: 这……
1: 光辐射从陈工鹏杜马到下面的大小头目，都是些凶狠残忍之辈，可以说是无恶不作。难道我们要跟着他们去为非作歹？
0: 原来家里的事情你说了算，可现在连你都成了陈工鹏的下属，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啊？我劝你不要把是非的界限搞得太清楚，否则自己痛苦。就像昨天陈工鹏让你到码头去接烟土，你明明知道那是坏事，可能不去吗？
1: 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
0: 想也没用，就像我们做舞女的，有哪个是心甘情愿啊？可没有办法，为生活所迫，不做也得做，只能昧着良心。
1: 橘子，记住我的话，人与野兽的区别就是人能够分辨好坏，能够用脑子思考问题。
0: 嗯，
1: 因此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更不要做是非不分的人。有的时候是非不分的人比坏人更可悲。
2: 如萍姐，你在做什么？像贼一样。
0: 嘘，
1: 我的话你记住了吗？

0: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1: 那要看谁来雕了。
2: 呵，你们俩倒好，跑到这儿亲热来了。
1: 我是刚巧碰到你哥。
2: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巧事儿啊？
1: 你还用碰啊？整天守在他身边，就像影子一样。
2: 整天守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就是我傻。
1: 好了，那么小心眼儿，你哥是你私人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2: 我
0: 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去把九刀和弟兄们喊来。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帮被劫。
3: 听小景弟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目前情况不明，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2: 哥，
4: 大哥，大哥，你找我。
0: 大家都坐吧。
4: 哎，坐吧，
2: 坐吧。
5: 是是
6: 是是是。
0: 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加入光复社，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打我燕某的脸，打咱们弟兄的脸。所以，我们要尽快查出此事的来龙去脉，除掉劫匪，夺回烟土。
7: 他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萧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8: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
7: 他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9: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被刮破。但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还耐摔耐照，用个10年8年不成问题。
7: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9: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3下2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10: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7: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剃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
10: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

0: 踢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一二三三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四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99元四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0: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财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 道升级，第一道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道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不须，剃须绝不留长。第三道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道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械。

0: 新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气虚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替他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都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 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 看，依然没有问题。你的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器护四合一，百人拼摊，生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破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 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 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
2: 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鞭毛，能剪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 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连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 油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一二三。

0: 人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天堂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上档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1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上档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

0: 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
1: 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骨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十年八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西南服务团，真实成立。
5: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6: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7: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8: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3: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雾凇山下，黄河岸边，千余户搬迁群众在此扎根。
9: 我这边的今天就看见这边布置小小屋啊，里面全是建啊、砌啊，你看这全部是现在很方便的很。
3: 家门口建起就业工厂，针织车间里笑语不断。
10: 自从搬到城北之后，家门口就是工厂嘛，我们现在有地方挣钱了，反正特别好。
3: 走进永靖县城北新村，带您见证和美乡村的幸福变迁。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迹》，敬请收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12: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

0: 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我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1: 什么事？
0: 我只在乎你。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你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至于可

0: 可悲不可悲，我不在乎。
1: 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那要看谁来雕了。
2: 呵，你们俩倒好，跑到这儿亲热来了。
0: 我是刚巧碰到你哥。
2: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巧事儿啊？
0: 你还用碰啊？整天守在他身边，就像影子一样。
2: 整天守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就是我傻。
0: 好了，那么小心眼儿，你哥是你私人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2: 我
1: 啊，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去把九刀和弟兄们喊来。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帮被劫。
3: 听小景弟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目前情况不明，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2: 哥，
4: 大哥，大哥，你找我。
1: 大家都坐吧。
4: 哎，坐吧，
2: 坐吧。
5: 是是
6: 是
5: 是。
6: 是
1: 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加入光复社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打我燕某的脸，打咱们弟兄的脸，所以我们要尽快查出此事的来龙去脉，除掉劫匪，夺回烟土。
2: 哥，你说吧，我们怎么办？
1: 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劫匪绝不敢把货留在手里，他们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脱手，因此我们首先要查清这批货到了哪里，然后再顺藤摸瓜找出劫匪。
4: 大哥，我想劫匪一定不敢将货
7: 带进滨海市，
4: 他们最有可能就是把货隐匿在运藻帮附近的郊县之中。
1: 九头，运藻帮附近一带的情况你比较熟悉，给大家说说吧。
4: 离运藻帮最近的两个县城，一个是乌松区，一个是江湾区。我想劫匪很可能将货转移到了那里。大哥，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几路，一路到乌松，一路到江湾。咱们可以明察暗访，我想一定会有所收获。
1: 小锦弟、九头、秃阿明，带几个兄弟奔吴淞调查。于如平、橘子、宋琦，你们带弟兄们到江湾调查。只要有什么发现，切不可打草惊蛇，马上向我报告。
8: 是
9: 是，
10: 放心吧，大哥。
9: 放心吧，大哥。
1: 大家出发吧，
4: 走
2: 走。
1: 你想说什么？
0: 你，
1: 我怎么了？
0: 好了，不说了，还是等回来吧。
2: 双鹰。
1: 哦，丽丽，怎么了？
11: 表弟打来电话，
12: 让我到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
11: 取老家寄来的东西。
13: 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清平呢？
11: 在和鬼手桥玩呢。
1: 走。清平。
14: 叶叔叔。
1: 哎呀，干什么呢？
14: 我和乔叔叔在玩翻绳。
1: 哦，玩翻绳啊。
14: 叶叔叔，上次你答应我就有变扑克牌的。
1: 哎呦，你看燕叔叔这脑子给忘了。
14: 叔叔耍赖。
11: 清平，不许这么跟叔叔说话。
1: 清平啊，没关系，上次没教，这次啊叔叔给你补上，怎么样？
14: 真的
1: 真的。哎，不过你要帮叔叔做一件事。
14: 什么事啊？
1: 你先接着玩，叔叔啊一会儿告诉你啊。好，来，丽丽，

0: 最近敌人的活动非常谨慎，连续几天光复社都没有新的动向。老张，您说得很对，陈工鹏果然缩回去了。
1: 哼，
0: 奇怪的是那个青帮流氓燕双鹰也没有了动静。
1: 小英啊，不要着急，现在需要的是耐心，过不了多久敌人就会动起来的。
0: 老张，说句实话，这些日子你真是让我感到有些莫测高深啊。对敌人的动向你似乎从不着急，却又胸有成竹，尤其是突袭沿江路沙场，你似乎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否则怎么可能如此及时准确。
2: 四海鸿门会的部下们
0: 还没有来得及撤离，便被我们包了饺子。
1: 哼，我有件法宝。
0: 哦，什么法宝？
1: 你会知道的。喂，是我。哦，好，我明白了。小英
0: 啊，
1: 我要出去一下。
0: 好，那我先回去了，你回来以后我们再谈。
1: 好
0: 啊。

0: 你上车吗？嗯，跟上前面那辆车。好嘞。
1: 师傅，往回走，快点，快点，师傅。

0: 怎么样？
1: 啊，非常好。来，清兵。哎呦，做得好啊！叔叔啊，教你编纸牌。嗯，
2: 太好了。
1: 走。

0: 车长，杜妈，是不是被劫的烟土有下落了？
1: 今天我撒出手下所有的人，暗查据运藻帮最近的江湾区和吴淞区的大小码头阵店，发现江湾区的乐清帮在暗中寻找买家，出售烟土，而且数量不小。乐清帮，这个乐清帮是教头上的小帮会，老大名叫于武成，据说。
0: 他们与四海鸿门会渊源很深。难道真的是李康？
2: 依我之见，还是先看看燕双鹰那边的动静吧。你马上去一趟小都会歌舞厅，探探那边的情况。
3: 是。
4: 乐清帮，
5: 正是。江湾角头在帮的一共有三家，乐清帮。 顺清帮和运清帮，现在顺清帮和运清帮被征服打得七七八八，已是树倒猢狲散。现在只剩下乐清帮了。乐清帮的老大叫我于武成，是个练家子，平常靠保镖押镖、售钱杀人、贩卖烟土为生。哎，乐清帮的坑子就在江湾的老刀祠堂。
0: 老刀祠堂？
5: 嗯。乐清帮里有我一个小兄弟。
6: 他告诉我，昨天夜里，帮里借了一票白货，正在寻找买家。他们手中的白货有多少？
5: 50两，只有50两。
2: 啊，
7: 哥，我想他们是为怕暴露，将货分为几批来卖的。
6: 嗯，
5: 有道理。还有呢？我和小锦弟追问他这白货是从哪儿来的，他就是不肯说。 临走前还撂下句话，说要买就拿钱，不买拉倒。
2: 我和于如萍在吴淞区白赚了一天，一无所获，好在九头和小锦弟总算是查出了些眉目。
5: 哎，大哥，我和小锦弟都认为，乐清帮现在手里这批白货很可疑。你想想，这50两烟土啊，价值将近10根金条啊，小小的乐清帮怎么可能拿出那么多钱啊？
0: 立刻联系于武成，就说我要买他的货。
5: 现在？
0: 现在。

0: 总。
1: 燕大哥呢？
0: 哦，在楼上。
1: 好，我去找他。嗯，
2: 进来。
3: 啊，
1: 燕大哥，
2: 杜老总，
3: 哎，你好像要去打仗啊？
2: 我正要派人去找你。
3: 什么事？
2: 姜文的乐清帮进了一批白货，正在找买主，我要去看看。
3: 乐清帮？
2: 嗯，
3: 消息准确吗？
2: 我们出发吧。
3: 哎，我能打个电话吗？
2: 给社长。
3: 是。
2: 嗯，我在车里等你。
3: 好。

0: 站住！门坏了吗？你说什么？我说门是不是坏了？当然没有。那你为什么要翻墙出来？
1: 我们和于当家说好了，是来买货的。
2: 想见我们老大，先得搜身。你们老大都藏到这种地方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0: 真拿自己当老大，小子，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把你嘴换个地方。哼，好啊，我倒想试试。来啊，把我的嘴换个地方。你怎么换不了吧？你信吗？我倒是可以给你换个地方。
2: 你他妈别找事儿，要买货就老老实实，让老子搜身，否则就滚蛋。
1: 搜身，哼，
2: 好啊，来吧。
1: 谁在撒野？他妈不想活了。

0: 到里边去报个信儿，就说爷爷到，让你们那个蠢货老大赶快滚出来。哎呀，好！
1: 好硬的手子，打得我乐清帮都没上来了。
0: 我是来买货的，不是让你们搜身的。
1: 哼，兄弟，哪儿的盒子抱上个腕来吧。
0: 少来这套江湖道，弄得自己像个人物似的。你就是于武成？
1: 看来老兄是不打算给我于某这个面子了。
0: 你有什么面子啊？一个脚头的小老大躲在臭水沟里边苟延残喘，却把自己搞得像青帮大哥一样，你他妈算什么东西？让老子报号你也配？
2: 你于当家，跟你说话的这位是青帮痦子辈燕双鹰大哥
1: 啊。就是报上通缉的燕。
2: 没错，那绝对假不了
1: 啊。嘿，我说谁这么豪横，原来是燕大哥。

0: 金条我带来了，货呢？哈，燕大哥，这次的货一点都没得说，都是苏北运来的，
1: 一点不掺假。
0: 若不是急等着钱用，也不会卖得这么低。50两烟土，才5根金条啊！别说那么多没用，货呢？哈哈，傻愣着干什么？给燕大哥取货去！
2: 还不让人把他们扶进去？
0: 啊，救人去！
3: 哎哎哎！

0: 多谢燕大哥捧场，走吧。哼，你的通缉犯有什么了不起的？来，弟兄们，弟兄们，五根金条，老子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就是，
1: 发财了。
0: 啊！弟兄们，上当了，给我退！是。
2: 大哥，这里没人。
3: 喊什么？我看见了。
0: 他奶奶的，他一定是躲进竹林子里了。弟兄们，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他们。
3: 是。
0: 哎，大哥，你看。
2: 在那儿呢。

0: 你是什么人？
1: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要知道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
0: 弟兄们，给我看子弹！

0: 饶命饶命饶命
1: 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2: 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就算小弟奉送，求燕大哥饶我的性命啊！
1: 站起来。

0: 怎么，于大哥遇到这么点小事儿就尿裤子了？
1: 叶大哥，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过兄弟这一次吧。叶大哥，求求您饶命啊！
0: 告诉我，你手里的白货是哪儿来的？
1: 是。
2: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我总想跟你一样，却狠不下心来。
0: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只是早晚的问题。我不过是让他早死一会儿。

0: 下去。我再问你一遍。
1: 别，燕大哥，我说，我全说，这批白货是一个朋友给的。
0: 朋友给的？
1: 是，他将货交给小弟，让小弟帮他代卖。
0: 总共有多少？
1: 有500两。
0: 其余的在哪儿？
1: 其余的藏在老道祠堂正堂的地窖里了。
0: 他有没有告诉你这批货是从哪儿来的？
1: 是，他对我说，这批货是从光复社手里抢来的。你也知道光复社的厉害，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出手，这才
0: 找到了你这个替死鬼。
1: 是，他答应卖货得的钱5/5，小的贪财，这才答应的。
2: 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1: 他叫高金河，
2: 也是在帮的。
1: 不是，
0: 说实话。老子崩碎你的脑袋。
1: 燕大哥，饶命啊，我说，我全说。二位知道有个地下组织叫
3: 四海鸿门会吗？
0: 知道。
3: 这个四海鸿门会的管事
1: 是红帮大哥高世宝，高金河就是他侄子。
2: 什么？高金河是高世宝的侄子？
1: 是。
2: 也就是说，高金河也是四海鸿门会的人？
1: 正是，年前他还让我率手下兄弟
3: 加入四海鸿门会。
1: 当时我想跟共产党作对，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就没有答应。
2: 你接着说吧。
1: 前天夜里，高金河来到老道祠堂找到我，将事情的前前后后对我说了一遍。
2: 他都说了什么？
1: 高金河对我说，他们被光复社的陈功鹏给耍了，现在是人财两空，被共产党追得到处乱跑，他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才在玉藻包港岔抢劫了光复社的白货，一来是为了出口恶气，二来为了换几根金条救救急。
0: 四海鸿门会有人有枪，他们都不敢卖，你敢？你的胆子不小啊。
1: 开始小的也是不敢，这可真是惹上活阎王了。
0: 他们是怎么知道这批白货要走运藻帮港岔？
1: 这小子就不知道了。
0: 九头，用黑布把他的头罩上，压到车上去。
4: 哼！走。
0: 社长认为抢劫烟土是我指使手下做的，对吗？他派你来就是为了监视我，以防我杀人灭口。
2: 哼，跟聪明人打交道未必是好事情，因为你做的都瞒不过他。你说的一点都没错，社长怀疑你是见财起意。
0: 我想到了。
2: 现在社长可以放心了。
0: 走吧。
3: 杜马，
2: 社长
3: 怎么样？有结果了？
2: 您看。
3: 哎呀，找到了！
0: 这是乐清帮的老大于武成，高世宝的侄子高金河，将货交给他代卖。
3: 高世宝的侄子，
5: 真的是四海鸿门会做的？
0: 哦，具体的就由杜老总对你说吧。
6: 双阳，
0: 社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事吗？
6: 好，做得好，果然是出手不凡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找到了被劫的货物。哈哈哈哈啊，杜马。哈哈哈，我要通令全社，重重有赏。
7: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

0: 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绘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0: 对，
1: 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

0: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4: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
5: 嘿，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紫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哇，
4: 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0: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0: 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
4: 抓紧。
2: 紧时间找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精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

0: 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2: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这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嗯，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嗯、也不耐脏。嗯，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0: 立刻干净了。
3: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嗯，咱们也试试。
0: 好。
3: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嗯、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3: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2: 啊、
4: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4: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
2: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4: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嗯、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嗯、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4: 化，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嗯、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啊、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是、啊、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嗯、
2: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0: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4: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紫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就这么轻轻一擦，哇，
4: 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市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0: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0: 你看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
4: 抓紧。
2: 紧时间找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精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精，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8: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7: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4: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9: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4: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9: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4: 好。
9: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4: 好，
9: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4: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9: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4: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9: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4: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9: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9: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4: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2: 抓紧时间找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
2: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
2: 抓紧时间找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生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11: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12: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13: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14: 要么赢
7: 要么死。
14: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
7: 你会死的，
15: 剩下的看你了。
14: 爸，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3: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换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2: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1: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8: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8月20号至21号，天津市代表团来甘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20号下午，天津市甘肃省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兰州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共谋两省市深化合作事宜。
9: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胡昌生代表甘肃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对天

0: 天津市代表团表示欢迎，向天津市长期以来给予甘肃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自1996年中央确定天津对口帮扶甘肃以来，金甘携手走过三十载春秋。三十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把对口帮扶和东西部协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对甘肃倾囊相助、倾力相助、倾智相助、倾情相助，充分彰显了天津人民对陇原人民的深情厚谊。近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大城三管等重点任务，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推动全省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甘肃和天津合作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全面落实两省市“十五五”东西部协作工作方案，持续深化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干部人才、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京甘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开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局面。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甘肃省长期以来对天津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对原甘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良策善治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三十载同心同行，京甘协作成果丰硕。进入“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学习用好闽宁经验，进一步加大力度，做好与结对地区协作工作，携手推动国家战略承接落实，产业合作能级提升，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多层面交往交流，细化年度任务，深挖合作潜能，实现京甘协作再上新台阶。在甘期间，天津市代表团来到兰州市南北两山生态建设示范点、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榆中县城关镇甘肃康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和小康营乡浪街村、兰州现代职业学院，考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科研院所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百合繁育种植及产业原甘、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京甘非首劳务品牌教育帮扶及京甘职教协作等。两省市领导一同会见了天津市原甘干部人才代表。天津市领导王秀峰、胡学明，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王军及何某宝参加有关活动。甘肃台报道。
1: 初秋时节，陇原大地瓜果飘香，甘味农产品迎来收获高峰，希望的田野处处呈现丰收的画卷。
2: 在酒泉瓜洲迎来蜜瓜集中收获季节，每年这个时候各地客商接踵而至，蜜瓜交易市场按需验货，直发全国并远销海外。
3: 我们每年来收瓜，每天要收一车，一共要收到300多吨吧，要发到全国各地，广西、广东，还有出口到缅甸那地方。
2: 纷至沓来的订单背后是瓜洲县深耕蜜瓜产业的底气，当地出台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培育形成以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核心、五个蜜瓜种植区为主要生产基地的一园五区蜜瓜产业发展格局。瓜洲县现有蜜瓜种植面积10万亩，预计产值1.3亿元。
4: 知识更新更好的蜜瓜品种，推广绿色标准化种植模式，多对接收购商签订长期订单，大项识货蜜瓜品牌，依托合作社带着大家日时间拉长蜜瓜产业链，把产业效益提上去，实实在在让村民多挣钱。
2: 时下正是枣苏梨成熟的关键时节，在平凉晋宁，枣苏梨挂满枝头，即将采摘上市。当地规模化发展枣苏梨种植产业，持续优化果品品质，夯实产业根基，让枣苏梨成为主导特色产业。
5: 今年雨水充足，管理到位，历史挂

0: 过了高，这种的个体大，只是一次，再过一周就能上市了。
1: 产业兴，农村行，天水秦安 10.25 万亩蜜桃迎来丰收旺季，农户们在田间地头熟练采摘分拣，果品交易市场迎来繁忙时段，各地客商争相收购新鲜货源，现摘现装，第一时间销往全国各地。
2: 我们家差不多有10亩多一点，一亩地产量有7000斤，一共一年产量7万斤左右。每斤装快递的好桃子一般都是8块钱、9块钱。有互联网之后，销售更快了一些。
3: 到秦安收桃子已经有10天时间了，目前呢收了北京7号蜜桃已经将近5万斤，在我们陕西秦安蜜桃是很受欢迎的。
1: 苹果产业是庆阳市西峰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这几天早熟苹果开始集中采收，外地客商也早早守在果园等待拉运，确保庆阳苹果抢先上市。目前西峰区苹果栽植面积13.1万亩，预计2026年产量14万吨，产值突破10亿元。
4: 今年是我连续6年在甘肃西峰这边收早熟苹果，因为这边的苹果品相好，个头大，口感脆甜，比较受广东东莞市场的消费者青睐。我今年计划要拉30到40万斤早熟苹果。
5: 水肥一体化和防爆网让管理更科学，果子品质有保障，客商抢着要，每斤价格4到10块钱。我们还开通了线上直播，线上线下一起卖，销路不用愁。
1: 甘肃台报道。
6: 省政府新闻办8月21号召开开局起步15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定西专场，系统介绍定西市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与举措，明确未来5年发展路径。
7: 十四五时期是新时代以来定西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7%，达到793.9亿元，经济总量由全省第10位上升至第6位，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8: 未来5年，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追赶超越，加力建设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样板区。全国马铃薯全产业链发展高地，特色鲜明的陇中工业集聚地，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示范地，力争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00亿元，努力让全市经济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
7: 十五五期间，定西市以一目标、三聚焦、四强化、六行动、一抓实为路径方略，主动融入全省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七地一平一通道建设，发展壮大牛羊菜果鼠药两种等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进实施总投资634.5亿元的100项十五五重大工程。聚焦10大工业产业链，持续擦亮中医药、马铃薯两张特色产业金字招牌，力争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高6个百分点。优生态助屏障，力争全市水土保持率、林草覆盖率分别达到77%、42.4%以上，大力培育生态加产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把财力更多投向民生领域，力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以上，让群众生活更舒心，日子更有奔头，幸福更具质感。甘肃台报道。
6: 8月20号，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五规划，规划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动员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建功立业、创新创造上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
9: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规划围绕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在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促进产业工人全面发展等方面作出部署，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等8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未来5年将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全链条机制，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精准施策，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体系外卖骑手快

0: 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数字时代经济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总“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未来五年要持续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建会入会、权益维护与暖心服务。甘肃台报道。为精准捕捉群众关切，我省市场监管部门积极搭建线上二维码点选加线下现场征集双通道民意收集平台，公开征集抽检意向，广泛吸纳群众诉求。结合征集到的民意诉求，全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走进农贸市场、校园、商超和食品集中加工点等，以消费者最关心的米面油、肉蛋奶、生鲜果蔬、肉制品及乳制品等日常民生食品为靶向，开展监督抽检。今年以来，我省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9271批次，不合格率为2.47%。全域检出的不合格食品中，有21.69%来自你点我检渠道。针对不合格样品，省市场监管部门全面开展溯源核查、立案查处，累计办结不合格样品处置案件233件，依法下架封存，召回不合格食品1916.94公斤，实现不合格食品100%闭环处置，严防问题食品回流市场，形成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强力震慑。甘肃台报道。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即将开放我省2026年夏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查询功能，考生可在2026年8月24号8时起登录查询。考生成绩以合格、不合格和等级的形式呈现，成绩按位次由高到低划分为 A、B、C、D、E 五个等级，其中 A、B、C、D 等级为合格， E 等级为不合格。考生输入本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并上传身份证的正反面照片，即可下载已参加过的合格性考试科目成绩报告单，也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甘肃招考，在首页进入学业水平考试，选择成绩查询，点击下载成绩报告单，即可下载已参加过的合格性考试科目成绩报告单。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19号，甘肃省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省级主场示范活动在天水市清水县举办。本次活动以情定轩辕故里，爱在幸福清水为主题，秦汉古礼集体婚典、本土非遗文艺展演、沉浸式文明市集、城乡联动系列分场活动依次登场。活动有机融合传统文化展示、婚俗移风易俗宣传、安全知识科普宣传多重内容，打造一场全民可观可玩可深度参与的新时代传统节日文明实践盛宴。
1: 为减轻开学季外地返校学子换乘奔波的麻烦，中川机场巴士将从8月24号起开通中川机场至渝中高校直通车，一站式抵达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渝中校区。
0: 本次高校返校专线运营周期为8月24号至9月5号，乘车点位设置在中川机场 T3 航站楼1层11号出入口。每日运营时段为10时至20时，固定每小时发出一班车辆，遇到乘客满员情况可提前发车，单人单程票价50元。在购票渠道方面，学生可前往 T3 航站楼内机场巴士售票柜台现场购票，也可通过甘肃民航巴士官方微信公众号线上订票。出行途中若有班次、票务相关疑问，可拨打咨询电话18893180369。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在法国马赛，从岸边高处纵身跃入大海的野跳活动正成为一股热潮。社交媒体上的炫酷视频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和游客前来挑战，也引发了当地对安全的担忧。马赛一处风景优美的海湾成了当地年轻人的冒险乐园。尽管当地早已明令禁止高危跳水活动，但慕名而来的游客和年轻人依旧络绎不绝。这种野跳风险极高，海域水深复杂，落点危险。 当地每年都会发生多起严重事故。为此，马赛市政府加强了巡逻和劝阻，同时推出替代机制，允许违规的年轻人以接受安全警示教育来代替罚款。
3: 8月19号是国际红毛猩猩日。位于奥地利的美泉宫动物园通过完善户外攀爬设施，优化饲养环境，为园内婆罗洲红毛猩猩提供更多展现自然行为的机会，同时呼吁公众关注野外红毛猩猩面临的生存危机。目前美泉宫动物园已形成稳定的婆罗洲红毛猩猩繁殖群体。斯里兰卡医生近日成功为一名患者摘出一块重约3.1千克的膀胱结石。据了解，患者为一名55岁男性，约一个月前因中风住进斯里兰卡东部廷克马里一家医院。医生发现他排尿困难，后经检查发现他有膀胱结石。经测量，结石长约17厘米，重约3.1千克，相当于一个足月新生儿的体重。据埃菲社、美联社等多家外媒报道，一个国际动物保护组织日前启动一项猫科动物转移工作，30只从阿根廷一家动物园获救的老虎狮子将在美国和南非安心家。负责此次转移工作的国际动物保护组织表示，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圈养大型猫科动物迁移行动之一，它们将被送往位于南非和美国的2处保护区。
0: 近年来，外来物种蓝蟹入侵地中海，大肆吃掉蛤蜊、贻贝等养殖水产，成为意大利海岸的生态顽疾，并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如今，当地科学家打响了生物反击战，巧用章鱼破解这场危机。自6月以来，研究团队已在切塞纳蒂科等港口附近海域投放了约8万只人工繁育的章鱼幼体。他们还在近岸礁石区放置了粘土制成的人工巢穴，帮助章鱼栖息繁衍。德国政府18号在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克赫施泰特基地启用新的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重点开展无人机安全运行探测和防御技术研发与测试，并推动相关技术更快投入实际应用。
1: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每年7月到9月为荷花观赏期，天水满池荷花渐次绽放，荷塘叠翠，荷香四溢，为秋日天水勾勒出一幅清新灵动、生机盎然的生态美景。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

是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初秋时期是观赏紫荆花最佳的时候，今天就跟我一起解锁金昌限定紫色浪漫。这个解锁有点不一样，这片紫荆花海的背后藏着甘肃省劳动模范杨树平的创业故事。他用一捧花种带领着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让辛勤耕耘的芬芳铺满了整座聂都。姐，这是你们育的苗子吗？
1: 嗯，这是我们说好的千头菊苗子。
0: 哦，千头菊。嗯嗯，
1: 其实我去看看它那个啥，有这个病虫害没？长得怎么样？脱长了没？
0: 感觉是不是像你的小孩一样？育苗的时候，
1: 我感觉这小孩都要是不怎样，还得操心。
2: 创业初期，销路难开，滞销的花苗只能整车倒掉。她和丈夫跑遍市区单位，承诺一株不成活不要钱。从小区学校的零散订单做起，靠质量敲开了全市绿化市场的大门。
0: 那杨姐，这个海棠花现在在市场价这么小一盆大概是多少钱？
1: 我们批发价是6块。这个花和人家是抗旱抗晒，人家栽上的话一直到春上能栽的开花都开得到秋上了。
0: 刚开始的时候难不难？
1: 哎呀，反正是挺累的，
0: 挺难的。
1: 嗯，挺累的，想想起来好像的就不知道是当初是给他怎么家过来的。
0: 在这些订单来之前，有没有想过说算了不种了？
1: 哎呀，感觉好像呢，好像蒙着头子就是盖，好像没有放弃过，好像的从来说是没有思想说咱不种了，好像的。
0: 从来没想着说我不种了。嗯，
1: 也没有，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像的。
2: 如今他的基地已有30余种花卉，年育苗300余万株，全市半数接近花卉都出自这里。从选土移栽到品种驯化，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上手，严格把关。
0: 戴上手套，这会儿我跟着杨姐就要变身为护花使者了。那杨姐，咱们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1: 我们最后得把这个托抬过去了。抬过去了，我们开始装花。
0: 好嘞。嗯，
1: 凤心花得用要稳定的盆盆子，必须得大一点的盆啊。哦，
0: 杨姐，咱们这个苗是叫什么花呢？这个苗，
1: 这个苗子叫超级凤心。
0: 这是有机土吗？
1: 嗯，这是有机土，它本来就那没它海的，它营养就丰富的。哦，
0: 嗯，那咱们像这样子摘一个苗子，它成活率高不高？杨姐，
1: 它一般育下的这个是学盆苗，它成活率都挺高的，
0: 都挺高的，
1: 成活率都高得很。
2: 从2个品种到30多个品类，从单打独斗到带动全村增收，他用一捧花种既扮亮了整座金昌城，也撑起了乡亲们的增收路。
3: 多年来，杨树平专注于日光温室的育苗，在他日子好起来以后，他没有忘记身边的父老乡亲，在他的带领下创办了花卉育苗专业合作社，为这个我们村民宁食务工创造了机会，一年给村民带来了接近500万元的收入，那么是我们村民认可的致富带头人。
0: 杨姐，你是不是经常来咱们紫荆花海看一看呢？
1: 我还是种花的时候送苗子的时候过来，来经常过来来看的呢。花长得这么好的时候，我还是整整是第一回过来来看。哎呀，我看到进去的人这么多，非常开心，
0: 特别开心。嗯，
1: 非常开心。我的花个那是放的这个的话长得这么好，人家的经营的也这么好。
0: 您今后合作社这个花的繁育呀，或者是种植上，您有什么新的打算呢？
1: 现在这个品种呢，买卖也打开了，还想的是再引进些不一样的新品种，来叫买卖适应嘛。现在这些花啊，像海棠啊、超级凤仙啊、来花鼠尾草啊，这些引进来这些新品种啊，还是挺不错的，挺好的。
0: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您还想着是要引进更多的

0: 花的品种。
1: 嗯，还想的是已经在看起来在这个的花期要长，要抗旱，还有抗热的。嗯，再是我们经常说要适应。
2: 26载躬身花田，一株苗玉出产业，一盆种富了乡邻。他把汗水渗进泥土，让聂都街头开满了希望。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副高边缘偏南气流以及低层切变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我省五位以东有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本次降水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以大雨天气为主，其中白银市的中南部、兰州的东部和南部、定西、西北部、宁夏州的南部雨势最强，将会出现暴雨量级的降水。在这里提醒大家，上述降水重点区域务必要密切地关注短时临近气象预警，合理地安排出行，远离河道、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防范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宁夏、甘南两州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兰州、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以及白银市的南部为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市内局域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小到中雨，20到32摄氏度。酒泉晴，17到32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8到32度。张掖阴转多云，19到33度。金昌阵雨，17到30度。武威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白银多云转中雨，17到30度。宁夏小雨转大雨，15到27度。甘南小雨转中雨，8到25度。定西小雨转大雨，16到27度。陇南小雨，22到32度。天水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平凉小雨，19到27度。庆阳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兰州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15到29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3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6到31度。徽县小雨，20到31度。临潭小雨，12到26度。康县小雨，19到28度。两当小雨，20到31度。兰州多云转小到中雨，20到3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

0: 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活，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

0: 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买五瓶送五瓶，再送五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到

0: 杜马，
1: 车长怎么样？有结果了？
2: 您看，哎呀，找到了！这是乐清帮的老大于武成，高世宝的侄子高金河，将货交给他代卖。高世宝的侄子，真的是四海鸿门会做的？
1: 哦，具体的。
0: 就由杜老总对你说吧。哎，哎，这，双阳，
1: 社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事吗？
0: 好，做得好，果然是出手不凡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找到了被劫的货物。哈哈哈哈啊，杜马，哈哈，我要通令全社，重重有赏。
1: 不必费事了。我只想让社长明白，如果燕某想劫这五百两烟土，一定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更不会让你们找到。这话是从何说起呀？哼！哎呀，老弟，啊！
3: 不要生气，当时是起突然，这也是一时的疑虑，很快便打消了，不是吗？<笑>哎呀，先不要走啊，我还有事情与你们商量。<笑>
4: 是。
3: <笑>好吧。嗯。啊！
4: 这什么地方啊？你的话很多呀。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这就是光复社的陈工鹏社长。啊？哼！
3: 送给你烟土的是高世宝的侄子？是，他叫高金河。
1: 此人现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住哪里。
4: 既然是高金河委托你代卖这批烟土，货款要怎么付给他？他只是说等风声过了以后，他会来找我。
3: 他没说什么时候来找你。
4: 没说过。
3: 带走。哎哎哎！

0: 你们说得很对，看起来李康真是贼心不死。
1: 社长，四海鸿门会虽然已被共产党打垮，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李康手中掌握着大量的金条、银元以及枪支弹药，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定会东山再起。因此，对他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哎，双英啊。 你怎么不说话呀？哼，
2: 我说话有用吗？
0: 哎呀，这是哪里话呀？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啊！啊，
1: 是是，
2: 我这个副社长的可信程度，恐怕还不如老丁吧。
0: 好了，双英，不要再生气了。我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

0: 这样的事情，啊，
1: 但愿吧。如果一定要听我的意见，那我不得不说，李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卧底在我们身旁的内奸。从上次突袭火车、抢劫模板的天马行动，到这次运藻帮夜劫烟土，社中的绝密情报几乎全部被四海鸿门会提前侦知，这难道不可怕吗？刚刚杜老总说的，我不太同意。李康根本不需要东山再起，才会对我们形成威胁。只要他愿意将情报交给共产党，后果便可想而知。这也正是此次运藻帮劫案，他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李康抢夺了500两烟土，却没有自己留下，而是交给了于武成。这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已经掌握了光复社的命脉，能够以最简洁的方式，随时置我们于死地。也许有一天，我们早上睁开眼睛，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已经站在床前了。
2: 社长啊，燕大哥说的有道理。如果一日不除这个内奸，光复社便一日不得安宁。
0: 你们想好怎么做了吗？
2: 哦，我们已经商量过了，立刻在内部展开除奸行动。
0: 可现在不比从前了。你们想到过没有？一旦除奸行动过了火，势必会引发内乱。如果组织内有人见势不妙，卖身投靠共产党，一旦发生这种事情，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1: 除奸行动根本不需要扩大化，只限于霞云路12号公馆之内。
0: 哦，
1: 运送假钞模板以及押运烟土的行动是双方通过电台进行联络的，恰恰这两次情报都泄露了出去。这说明了什么？
2: 说明内奸就在电台周围。
1: 一点没错。
0: 电台周围，可能够接触到电台的最多几个人。我、杜马、老丁、报务组长刘霞、报务员王宁、李坤、张四桥，
3: 别的就没有了。
1: 社长和杜老总可以排除，其他人都在备查之列。
0: 嘿，老丁跟了我十几年，绝不会是内奸吧？而且他是内奸，泄露的秘密绝不止这一点点吧？
1: 好，那就请社长派专人从报务组查起。
0: 我看这件事还是由你们二位负责吧。
1: 这，
0: 哎呀，不要顾虑，放手干吧。杜马协助你。
2: 是啊，我和燕大哥合作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啊。
1: 那好吧。
0: 你们有什么计划？
1: 首先，此事要绝对保密，除了我们三个人，绝不能再有第四个人知道。
0: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
1: 我想过了，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
0: 哦，怎么个引蛇出洞？
1: 李康吹这里的假钞生意，做梦都想染指其间。他曾多次表示要分一杯羹，而他与高世宝策划的天马行动，也是为了抢夺模板，自己印制假钞冲入市场，与光复社分庭抗礼。我说的不错吧？
0: 不错。
1: 我们就利用这一点，将内奸引出来。
0: 说说具体的。
1: 社长，请你将制造假钞模板的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我，我用自己手中的电台调到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12号公馆发报，就说有另外一块模板即将抵沪，要我们派人去接。这个消息对于李康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我想内奸定会将情报送出，而我和杜老总派人昼夜监视12号公馆，来个守株待兔。
2: 妙啊！ 这一招一定是十拿九稳，而且波及面小，行动隐秘，既挖出了内奸，又照顾到方方面面。
1: 社长，你看呢？
2: 社长，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0: 地下铸模厂的安危非同小可，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铸模厂和老狐狸操纵的银元黑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了铸模厂，就没有了假钞生意。庄英啊，不是我不相信你，万一此时操作失当，出现纰漏，令地下铸模厂暴露，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1: 任何事都有万一，社长这样讲，我不好说话了，就看社长的决心吧。
2: 哎，社长啊，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有这个内奸隐伏在身边，那可比共产党可怕的多呀。您想一想，地下铸模厂肯定还要源源不断地往这里运送模板，您能够肯定就不会再遇到一次天马行动。共产党只是要我们的命，可李康呢，既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俗话说得好啊，外敌党家贼难防啊，留着这个祸根，早晚会出大事。

0: 双鹰啊，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备下后立刻烧掉。这次出舰行动就全权委托给你们，记住，动作一定要准确、迅速。
1: 请社长放心。

0: 好，非常巧妙，用他自己策划的除奸计划来试探他。好，
1: 这次燕双鹰就是再聪明也不会察觉到。
0: 这件事杜马知道吗？
1: 当然，他也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0: 嗯，

0: 哦，老丁。
1: 是的，铸模厂来电，说三号模板经陆路到清波镇虹桥旅社，来人住六号房，要我们派人去接。
2: 嗯，我知道了，去吧。
1: 哎，好。

小景点有动静吗？没有。你睡一会儿，我来盯着。没事儿，我行，你睡吧。哎呀，行了，别逞能了，已经2个多小时了，你睡一会儿再替我。

0: 队。
1: 停停停！

0: 他来了，
1: 老张，怎么样？杨副社长一切顺利吗？
2: 敌人已经完全相信抢劫烟土是李康手下所为。老张，你们这出戏演得真是好极了！<笑>
1: 我特意从外面的部队调来了十几名神枪手，完成这次任务。
0: 于武成说的那个高金河是怎么回事？
1: 高金河是高师宝的侄子。 前些日子，我们抓捕四海鸿门会骨干时被逮捕，为了戏演得更逼真，我对他讲明政策，要他配合我们行动。高金河倒是非常合作，对我说起有个同乡叫于武成，是老觉头乐清帮的大哥，与他交情很深。于是我亲自率人押着他，将500两烟土送到于武成手中，托他代卖。这一切办完后，我才让许丽丽给你传信。
0: 接到传信后。 我和杜马立刻出动，扫平乐清帮，夺回烟土，抓捕了于武成。他的供述可以说是严丝合缝。本来陈工鹏怀疑是我见财起意劫夺烟土，可听了于武成的供述，立刻消除了疑窦。现在他命令我全权负责出奸计划。

0: 已经拿到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了。太好了，双鹰，这是太好了，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只要有了波长和频段，我们就可以使用缴获的电台信号测试车监视这一频段的所有讯号，找到电台，只要能找到电台，就找到了地下铸模厂的位置。
1: 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电台波长和频段。太好了，
0: 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查出地下铸模厂的位置。只要端掉铸模厂，恒星滨海的甲超便会不攻自破，土崩瓦解。
1: 嗯，哦，老张，还有一件事你要立刻去办。
0: 是什么？
1: 尽快找到李康的下落，然后通知我，绝不能让他与陈工鹏见面。
0: 你放心，回去后。
1: 我立刻动用所有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办妥此事。敌人非常狡猾，我总是隐隊的感到，陈工鹏并不是一个人，他的背后似乎什么？似乎还有一只黑手。哦，这只黑手不仅控制着陈工鹏，也控制着那个神秘的老狐狸，控制着整个的光辐射。
0: 你能够确定吗？目前还无法确定，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多年来从危险之中，从生死之间磨练出来的感觉。双鹰，你太紧张了。
1: 不，这绝不是紧张。
0: 哎，也许你的感觉并不准确。双鹰啊，你太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0: 会长，我给你买了只烧鸡。会长，慢点，别噎着了。
1: 嗯嗯。
2: 滨海市内各联络点的情况怎么样啊？哎
0: 呀，完了，全完了！共产党全城搜捕，咱们同盟会的几十个联络点全部暴露，共产党起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弟兄们大部分被逮捕，剩下的跑得不知去向了。会长。
3: 谁能想到啊，我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竟然一夜之间便毁于一旦，都怪我呀，相信了陈公鹏的鬼话。哎

0: 埋你的。
1: 会长，您别灰心，这次咱们虽然失败了，但还可以东山再起，到时候再和陈公鹏、燕双鹰算总账。
0: 哼，陈公鹏，你想整垮老子没那么容易。老子手里还有几百根金条，数十万块银元，足够我重整旗鼓，召回旧部。待老子东山再起，又要和你决一死战。
1: 会长，您忘了，咱们还有一张王牌。
0: 野鸭子。
1: 正是。咱们虽然被共产党打垮了，但也不能让陈公鹏和燕双鹰舒服。
0: 对，干他一家伙，一定要让他疼，让他疼得跳起来，让他知道我四海鸿门会没有完蛋，我李康还有实力，随时可以要他好看。
1: 嗯，
0: 王爷，
1: 会长，
0: 立刻带两名弟兄进城，一来寻找逃散的弟兄，能召回多少就召回多少。二来，给野鸭子传信，要他寻找合适的机会，狠狠地敲一敲陈公鹏。
1: 是。

0: 哎，锦鲤橘子，喝点水去吧。都已经两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真不明白，你哥让咱们监视什么呀？啊，吴萍姐。
2: 如萍姐，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们的班啊。怎么样，有动静吗？连只猫都没有看到。
1: 已经两天了，公馆的大门都没开过。你们先回去吧，这里交给我。
0: 好。

0: 这是外人，这什么偷着的东西？两天了，我们开着监测车转遍了滨海的各个角落，这个波长和频率始终没有出现过。老张，光辐射的地下铸模厂会不会不在滨海？
1: 耐心点儿，我想很快便会有结论的。嗯。

0: 有反应了，组长，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
1: 靠边停车，
0: 他们在使用电台。
2: 太好了，总算逮住他了。
1: 走下去看看。
0: 走。

0: 像是家罐头厂。
1: 小英啊，立刻部署，派人昼夜监视德发罐头厂。
2: 嗯，是。
3: 品牌时尚尊贵，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悦享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金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博飞轮悦享机械表。
4: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5: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
6: 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5: 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品牌来自于
7: 瑞士，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4: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5: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八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三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小时转一圈。在六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表
6: 才有的
5: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4: 来。
5: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6: 陀飞轮机械机芯
5: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6: 陀飞轮结构，
4: 要求更高，
5: 要求更高。
6: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8: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6: 机械机芯
8: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6: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5: 今天呢，
8: 让你眼见为实。
5: 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陀飞轮的
6: 机芯。
5: 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6: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5: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4: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5: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3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6: 为广告做宣传，
5: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399块钱，
4: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9: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5: 再优惠1000元，
6: 总共优惠2000元，
5: 只要399块钱，
1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2: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3: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11: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

0: 势品牌，时尚尊贵，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相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金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日式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2: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3: 安享晚年的时候，
2: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出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绽放出男人的魅力，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呐、都是非常不错的。
4: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5: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4: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6: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4: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5: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7: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带上它特别
6: 上档次。
7: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399块钱，
8: 将军。
9: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8: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8: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399，
10: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1: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3: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0: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只要399块钱，
5: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399块钱，你买到
3: 陀飞轮款
2: 机械腕表；3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另外呢，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 一句话，
5: 399元，你买到的是
1: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2: 是的，
1: 低调奢华有内涵，
2: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1: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而且这只表呢，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不漏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1: 你太用力了吧，
2: 非常尖锐，
1: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1: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只要399块钱，
5: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2: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0: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12: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只要399块钱，
2: 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品牌，399块钱，你买到
3: 陀飞轮款
2: 机械腕表，
3: 399块钱，
2: 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2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的表
3: 才有的
2: 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1: 来。
2: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3: 陀飞轮机械机芯，
2: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13: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13: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今天呢
13: 让你眼见为实，
2: 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所以说总结了这么多呀，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就知道为什么399价格是真心的划算，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只要399块钱，
5: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4: 赛场热度持续攀升，选手登台尽显实力，传统戏、现代戏轮番唱响，声腔婉转演绎梨园百态，多元风格唱出别样魅力，一腔热忱吼出铿锵琴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2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5: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6: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6: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0: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啊！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1: 免费、纯粹、一剑即达。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5G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6: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水。
8: 不仅是“和与对”2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 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是外人，上面还有人呢。见过。两天了，我们开着监测车转遍了滨海的各个角落，这个波长和频率始终没有出现过。老张，光辐射的地下铸模厂会不会不在滨海？
1: 耐心点，我想很快便会有结论的。
2: 嗯。

0: 有反应了，组长，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
1: 靠边停车，
0: 他们在使用电台。
2: 太好了，总算逮住他了，
1: 走下去看看，
2: 走。

0: 像是家罐头厂。
1: 小英啊，立刻部署，派人昼夜监视德发罐头厂。
2: 嗯，是。
3: 陆平，怎么样？
4: 今天夜里，有一个穿黑色皮猴的人来到十二号公馆。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非常严实，看不清楚长相。他似乎就住在公馆里。
3: 你怎么知道？
4: 一般外人到公馆来，都会先举手敲门。可是他却从外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自己开门进去的。

事情就是这样。会不会是老丁，或是手下什么人？绝对不会。这几天我和小锦弟、橘子不错眼珠地盯着公馆门口，没有任何人进出过，而且现在九头和鬼手桥还守在那里。

0: 首长，二组传来消息，今天下午在德发罐头厂附近发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物，他们怀疑是共产党的公安。哦，能确定吗？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几个人就是冲着罐头厂去的。我已经命二组继续监视了。如果德发罐头厂遭遇共军的突袭，那就证明。 燕双鹰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
1: 那我们可真要倒霉了。我实在是想不出。

0: 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
1: 暗算，当然是暗算。因此，现在绝不能够惊动他，看他下面还有什么。

0: 声音，声音。
1: 嗯，
0: 你究竟在想什么？
1: 我在想，电报已经发出几天了，那间为什么还没有动静？
0: 你能肯定真的有内奸？
1: 什么意思？
0: 也许是你们矫枉过正，消息是通过另外的途径走漏出去的。
2: 橘子姐说的有道理，哥，你撇开内奸的事情想一想，情报泄露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1: 我宁可相信人死了还能复活。
2: 那你说这个内奸为什么没有动静啊？
1: 一定有原因。卢平，你替我联系杜马，说我要见他。

0: 怎么，心情不好？
1: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人告诉我，已经三天了，公馆内没有丝毫动静。
0: 哦，
1: 你也没有动静。
0: 什么意思？
1: 社长命你协助我开展锄奸计划，你似乎并不太积极。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0: 你可真是多疑呀、啊！我能知道什么？好，这两天宋曼云手下出了点事情，我去处理一下。
1: 哦，
0: 你也太心急了，才三天，再等一等，我想一定会有结果的。
1: 好吧，那就再等等。

0: 喂，
1: 麻烦请帮忙叫一下许丽丽小姐。
0: 哦，请稍等。丽丽，丽丽，丽丽，
2: 哎，
0: 你的电话。
2: 好。

0: 喂，是我，我是许丽丽。
1: 哦，是表弟呀。
0: 哦，你说吧，我在听。
1: 哦，哦，
0: 他不在，出去了。
1: 好，好，哦，好，好，
0: 我知道了。双英，
2: 怎么了，丽丽？
0: 表弟来电话了，要你到老地方见面。
2: 他们要说什么事情？

0: 冯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根据你提供的波长和频率，我们已经查到了地下铸模厂的位置。
1: 在哪儿？
0: 在新郊的德法罐头厂内。
1: 在新郊？
0: 正是。
1: 能确定吗？
0: 我们使用了最先进的信号监测车。
1: 信号监测车？
0: 是一种专门用于监测电台信号的特种车辆，美国人赠送给军统的，解放后被我们缴获。当时我们在新郊德发罐头厂附近监测到了这个波长，当时他们正在使用电台，被我们逮了个正着。
1: 然后呢？
0: 我立刻命马小英率人暗中调查，很快便得到了准确的消息，这家罐头厂是日本人留下的，早已倒闭，抗战结束后不知卖给了什么人，至今产权不明。我命小组成员分班监视，化妆侦查，发现厂里昼夜灯火通明，却从来没有人进出。
1: 哦，
0: 在搜查罐头厂内丢弃的垃圾时，找到了一些铅块和铝块，就整体情况综合分析，我们一致认为德发罐头厂就是敌人的地下铸模厂。哎，你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呢。
1: 我是在想一个问题。
0: 哦，什么问题？
2: 既然光辐射的地下铸模厂就在新郊，那个送模板的人为什么会登上南疆开往滨海的火车呢？
0: 这确实有些奇怪，也许模板本来就是由新郊带出的，送到南疆有别的用途，用完后再带回来，或者是敌人豫东却西，放出烟幕来迷惑我们。陈工鹏要你清查内奸，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他亲自给你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双英，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出击的时候到了。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我的计划，捣毁地下铸模厂，秘密抓捕陈工鹏。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老狐狸银元黑市偷机商和地下印钞厂又该怎么办？
0: 只要捣毁了铸模厂，令敌人失去了印钞用的模板，印钞厂便形同虚设，没有了用武之地，而抓住陈工鹏便可以从他口中问出老狐狸的真实身份和下落，进而掌握投机商等名单。双英，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感觉有些吞吞吐吐的？
1: 我是在想，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会不会太仓促了？
0: 哦，那你的意思呢？
1: 虽然我们监测到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确定德发罐头厂的嫌疑最大，却没有得到有力的证实，而抓捕陈工鹏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人的行踪非常诡秘，可谓是狡兔三窟，仅滨海市内就有四个联络站和五六个秘密落脚点，就连天天跟在他身旁的人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更不知道他会住在哪里。还有这几天我发现周围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0: 哦，
1: 自从陈工鹏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交出后，一切戛然而止。首先，光辐射内查的间隙没有丝毫动静，这一点很不正常。可以肯定，陈工鹏身边肯定有四海洪门会的奸细，而这次面对李康垂涎已久的假头模板，这个内奸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第二，协助我调查此事的杜马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与前天的态度大不相同，好像是在观望。直觉告诉我，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0: 你说的文章是指什么？
1: 目前倒没有显露出什么可疑的迹象，只是一种直觉，强烈的直觉。
0: 是这样。双英啊，从上次见面我就觉得你太紧张，怎么说呢，好像有些畏首畏尾，谨小慎微。还记得吧，就在不久前，你凭借着顽强勇气和智慧最终战胜了敌人，令陈工鹏完全信任了你，将你请入光复社 做了副社长的要职，现在安全了，你怎么反倒变得有些束手束脚、患得患失了？
1: 也许就是因为这次潜伏来之不易，我才格外小心，生怕有个闪失会前功尽弃。
0: 俗话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畏首畏尾，丧失最佳的行动时机，一样会前功尽弃。
1: 你说的有道理，也许是我想的太多了。好吧，老张，说说你的计划。
0: 目前马小英已率领铁流小组成员将德发罐头厂严密监控起来，可以随时采取行动，而抓捕陈功鹏则由你我负责。最佳方案就是由你出面约见陈功鹏，在见面时一举将其抓获。双英啊，一旦铸模厂被捣毁，你的身份也将随之暴露，因此我们必须在捣毁铸模厂的同时抓捕陈功鹏。
1: 陈功鹏的行踪难以确定，而且每次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由他来确定，因此你必须等我约好陈功鹏并知道确切的见面地点之后才能实施抓捕。
0: 好，就这样办。只要你确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马上让许丽丽电话告诉我，我们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由马小英率领包围德发罐头厂，一路由我率领在你们的见面地点周围设伏，只待陈功鹏到达，立刻双管齐下。
1: 好，
0: 双英同志，让我们预祝胜利的到来吧。
3: 嗯。

0: 进来。
1: 社长。
2: 哦，杜蒙，燕双鹰打来电话，约我明晚见面。
1: 哦，果然让社长说中了。
2: 德法灌头厂那边有什么动静？
1: 哦，目前倒是一切正常。
2: 他在等待时机，时机一到，便会发动致命的一击。
1: 那按计划行事。
2: 立刻下去布置。
1: 是。

0: 已经六点钟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 如果今天陈工鹏没有露面，便通知表弟行动顺延。
0: 嗯。
1: 进来。
2: 燕子哥。
1: 哦，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2: 不好意思，徐小姐，请你出去一下，我和燕大哥有话说。
1: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2: 社长让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七点在基斯卡尔德餐厅见面。
1: 哦。就这点事儿，打个电话不就行了？你还亲自跑一趟？
2: 社长是个非常谨慎的人，用电话他不放心。
1: 哦，七点，吉斯卡尔德。
2: 嘘，不要重复。
1: 哦，现在是6:05。
2: 哎，我们马上走吧。
1: 啊，我这儿忙了一天了。总得洗个澡啊，换件干净衣服。

0: 你也太紧张了，哎，最近外面风声太紧，咱们内部又出了奸细，弄得我是有点草木皆兵啊。好，你说要先洗个澡。
1: 啊，是啊，我这也太不体面了。
0: 你去吧，我等着你。
1: 哦，那就不好意思了。

0: 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啊，走吧。
0: 哦。
1: 来。
0: 啊，丽丽。
2: 嗯。
0: 把楼上的盥洗室收拾一下。
2: 盥洗室。
0: 盥洗室的镜子。有些花了。
2: 好的。
0: 好，
1: 好，请。好，车在那儿呢。
0: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
1: 啊？什么奇怪的日子？
0: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1: 我们的表现？
0: 是啊，你很紧张。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0: 怪了，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

0: 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0: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 再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下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1000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氨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4: 强筋壮骨。
2: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2: 买贵了
4: 退，
2: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7: 活动库存告急，
4: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2: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4: 2大包，
2: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 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9: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儿，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8: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2: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3: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1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1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1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1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13: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1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1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1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 太超值了。
1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1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2: 哇，我的天哪，
1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2: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1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2: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1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1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1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1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
1: 啊。什么奇怪的日子？
0: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1: 我们的表现？
0: 是啊，你很紧张。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0: 怪，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第二组来电，他们已经到达预定地点。老马问：“是不是要包围德发罐头厂？”
1: 告诉马小英，让他沉住气，等我的消息。嗯，
2: 是。

0: 你在做什么？
1: 妈妈，我帮你找吧。叫你出去，你就出去，快走！出去，快走啊！
0: 哟，静平怎么了？阿姨，静平乖，静平不哭啊！告诉阿姨怎么了？
2: 妈妈骂我。
0: 妈妈为什么要骂清平啊？是不是清平不乖，惹妈妈生气了？
2: 没有，妈妈在晏叔叔的房里找东西，我要帮他，他就骂我。
0: 妈妈在晏叔叔的房里找东西。静平不哭啊。
1: 阿姨带你去找妈妈。丽丽，啊，你在找什么？没什么。她临走前要我打扫一下。打扫？看你的样子是在找东西。哼，清平，谁让你跑到阿姨那儿去告状的？ 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丽丽，叫你不听话，你这是做什么？清平没有告状，是我在走廊里恰巧碰到他的。
0: 你这孩子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居然管起大人的事情来了，是不是啊？
1: 好了好了，我不问了，你慢慢找吧。清平，不哭啊，走，阿姨带你出去玩。嗯

0: 啊，请问先生有预定吗？啊，五号桌。
1: 好的，请跟我来。
0: 先生，这就是五号桌。
2: 啊，
0: 三位请。
3: 杜老总
2: 啊，
3: 这里靠着窗子，好像不太安全吧？
2: 这是社长事先定好了的。
3: 哦。已经七点钟了，社长怎么还没到？
2: 这应该是快了。我们先坐下。
3: 嗯，
2: 请。
3: 好。

0: 喂，你好，喂，
1: 你好，请讲话。喂，
0: 喂，喂，谁呀？挂了，神经病。哎，对了，我哥呢？傍晚的时候和杜马出去了。橘子姐，你发现没有，他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儿。还有，他最近做事儿总是神神秘秘的。

0: 我知道你要找的东西一定非常重要，也许我能够帮你。不用了，相信我。虽然我不知道你在找什么，但是直觉告诉我，一定与怨伤鹰有关。如果你找不到，他的麻烦就大了，对吗？嗯。我是老特工，受过这方面专门的训练。
1: 也许我能帮你找。我发誓，只帮你找东西，别的我什么都不会问，也不会对任何人说起。真的？
0: 嗯。为了燕双鹰。
1: 好吧，我也不知道他留下了什么。他临走前只是对我说，让我收拾一下盥洗室，镜子有些花了。
0: 他说镜子有些花了。
1: 是的，可是我都快把这里翻过来了，什么都没有找到，真是急死人了。别着急，让我想一想。镜子，镜子怎么了？
0: 丽丽，快打开热水龙头。
1: 啊？ 热水龙头，
0: 快打开呀！你还愣着干什么？

丽丽，你看，今晚7点，吉斯卡尔德西餐厅。如萍姐，谢谢你。

0: 喂，
1: 我找表弟。
0: 我就是。
1: 表哥让我告诉你，吉斯卡尔德西餐厅。
0: 给第一组发电，立刻包围德发罐头厂。
2: 是。
0: 同志们，立刻出发。
3: 是。

0: 已经7:30了，社长怎么还不来？
1: 再耐心等等吧，啊，应该是快了啊。

0: 前几次社长约见都是在12号公馆，今天为什么要到餐厅呢？
1: 哦，社长向来如此，绝不会在一个地方安排3次以上的会面，更不会让人摸清楚他的行踪。
0: 社长不管做什么都是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可今夜恰恰选择了一个紧靠窗户最不安全的地方作为接头地点，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也许他没注意到这一点吧。
0: 这样的安排一定有原因。
1: 是，我也觉得有些奇怪，这真不知道社长到底怎么想的啊。
0: 其实你知道原因，宋曼云也知道，只是不愿意告诉我，对吗？
1: 你真是个难缠的人呢。你说得很对，我想社长会亲自告诉你的。
0: 说句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们，不仅是对同事朋友，即使是对父母妻子，恐怕也要时刻存有戒心，不容易啊。
1: 嗯，
0: 你不相信别人，就别指望别人相信你。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待有偿，你给出什么，对方就会偿还给你什么，这是天经地义，永远不会改变的。真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一点。
1: 社长对燕大哥还是很信任的，啊？
0: 是吗？但愿吧。

0: 么是眼高手？
1: 如冰姐在做什么呢？

0: 今天每个人都很奇怪。许丽丽楼上楼下，忙前忙后，神神秘秘的。问她，她支支吾吾说不出句整话。你也是，一个人坐在这儿发呆想事情。
1: 小景帝说的还真是的，你们这都是怎么了？
0: 怎么了？
2: 怎么说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
1: 什么预感啊？
2: 我也说不清楚，只是一种直觉。
0: 与我哥有关吗？
2: 当然。
0: 哎，你可别吓唬我。
2: 这种直觉我也没有办法形容，可能是常年做地下工作养成的职业病吧。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预感。也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可我们怎么帮啊？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
2: 我知道。

0: 燕大哥，社长来了，我看到了。啊，双英啊，不好意思啊，有点事情耽搁了啊。坐，请坐，请坐。啊，曼元呐，你去安排吃饭。
1: 我要和燕老弟说话。
2: 是。
0: 双英啊，听说你有情况要向我汇报。
2: 嗯。
0: 社长，自从除奸行动开展以后，一切似乎都停滞了，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啊？怎么讲？
2: 我们照计划用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发电报给12号公馆，说心模板3天后到达。不错，这封电报我看到了。可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
0: 卧底在我们身旁的内奸仍然没有动静。啊，是这样。那一米之剑，这怎么回事啊？
2: 李康对假钞生意垂涎已久，现在又急于要报复我们。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内奸都应该有所动作。

0: 双赢啊！继续说，继续说呀！双赢，你怎么了？
1: 没什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没什么。
2: 不要管了，让他们去收拾。
0: 就是啊。

0: 地下铸魔厂的安危非同小可，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铸魔厂和老狐狸操纵的银元黑市。这就是地下铸魔厂的波长和频段，被夹后立刻烧掉。何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1: 是。
0: 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0: 这是试探，破绽和频段都是假的，我可真蠢呐、啊！
1: 社长快！

0: 你怎么了？
1: 啊？什么？
0: 我看你脸色有点不对啊。
1: 哦，我有点累
0: 了。哦，你该好好休息休息。

0: 命令战士们从左右两个方向完成对基斯卡尔德西餐厅的包围。
1: 是。
0: 看信号弹发起突袭，不要靠得太近，以免被敌人发现。
1: 是。

0: 坐下。
1: 好。
0: 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
1: 好。
2: 请
1: 请。
3: 看起来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给马雪鹰发报，5分钟后发起攻击。

0: 老张那边还没有动静。
1: 上级命令，5分钟后发起攻击。
2: 好，命令同志们准备。
3: 是。

0: 黄河，什么时候进攻请指示。
1: 是，收到收到，看到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2: 收到。
3: 还有两分钟，准备信号弹。
2: 是。

0: 怎么了，双英？
1: 哦，我再去选一瓶酒。
2: 哦，我陪你去。
3: 先生，有什么需要？
1: 哦，把那瓶酒拿给我。
3: 好的。
4: 哦，先生您坐，我来收拾吧。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U12 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U13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

0: 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

0: 同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黄河，什么时候进攻，请指示。
1: 是，收到收到，看到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2: 收到。
3: 还有2分钟，准备信号弹。
4: 是。

0: 怎么了，双赢？
1: 哦，我再去选一瓶酒。
2: 哦，我陪你去。
3: 先生，有什么需要？
1: 哦，把那瓶酒拿给我。
3: 好的。
4: 哦，先生您请。

0: 发射信号弹了，等一等，情况不对，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走啊，走啊，走啊，妖婆，立刻给马学英发电报，暂停行动，快，
1: 是，快发。
0: 发信号弹，是。上级指示，暂停行动。任务取消，立刻命令全体撤离。
2: 是，任务取消，立刻命令全体撤离。
0: 是。

0: 双英啊，来，我们干一杯啊！
1: 来来来，请。
0: 双英，这是做什么？
2: 知道我最恨什么吗？我最恨别人把我当傻子。
0: 这话从何说起啊？
3: 是，你为什么要违背常规，选择靠窗的座位作为借头地点，啊？

0: 是因为对面的楼上隐伏着一名狙击手，枪瞄中的十字对准了我，随时可以轰开我的脑袋。他们是什么人？啊，什么人？
1: 哎呀，他
0: 们是你的手下，来保护你，监视我。一旦我有异动，立刻搅乱局面，保护你离开。
1: 哎呀，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坐下，坐下。哎，
0: 今天你为什么紧贴在我身边，连上厕所都跟我形影不离？为什么？
1: 我。
0: 你的任务是配合对面楼上的狙击手，在必要时趁乱将我杀死。我说的不错吧？
1: 哎呀，误会了，误会了啊！
2: 是啊，是啊，这不过是例行保护，与老弟无关。
0: 例行保护，枪口却都对着我的脑袋。
2: 哎呀，我以人格担保，绝没有这个意思。双鹰，你误会了。
0: 看起来你的人格不太值钱，可以随便使用。说点实话吧，这是对我燕某又一次的试探，我没说错吧？怕我是共产党，会要了你的命？什么他妈的出奸行动，什么他妈的抓内奸，其实都是给我燕双鹰设下的圈套。姓陈的，自从你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交给我的那天起，一切就都停止了。那个王八蛋内奸为什么没有丝毫动静？协助我调查的杜马为什么心不在焉？
1: 哎，我
0: 为什么啊？
1: 我哎呀，我这
0: 不说话了，还是说不出口啊？好，我替你说。那是因为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
2: 哎呀，说你老弟，不要激动，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回去慢慢谈。
0: 谈他妈个屁！
2: 嗯，
0: 你不相信老子，怀疑老子是共产党？好啊，老子就当一回共产党给你看看。
3: 站住！姓燕的，你太猖狂了，是不是觉得这世上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你杀了那么多兄弟，我早就想跟你算算这笔账了。
4: 马云，不要胡说。
3: 行了行了，
0: 哼，听到了吧？啊，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当初骗我入社时说的天花乱坠，什么既往不咎，什么亲如兄弟，都是他妈的放狗屁。
1: 大家都在气头上，曼云不是这个意思。
2: 哎，就是啊。
0: 哼，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的蠢货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我后悔当初在沿江路沙场没有宰了你。
3: 你
5: 先生，你打回来这里东西你要赔。
1: 没事。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怎么样？
0: 二组传来消息，到目前为止，德法观测场那边非常平静，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看来这一次，我们又冤枉燕双鹰了。
2: 哼，
0: 其实他的忍耐力算是很好的。

0: 他早就发现我们不好，真是要对付他，他直到最后才发怒，已经是出乎我的意料了。
1: 换了谁都会那样的。曼云怎么样啊？
0: 哦，受了些皮外伤，不要紧的。
1: 哼，曼云不识时务，该当受点教训。
0: 是啊，这种事儿谁遇到了都会发怒的。如果燕双鹰无动于衷，那恰恰说明这个人有问题。
1: 嗯，
0: 社长，下面怎么收场啊？
1: 哎，您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
0: 是。

0: 怎么样？
1: 我说燕双鹰不是共军的谍报，你们就是不相信呢。哼！
2: 这些日子，我暗中监视铁流小组组长张桥，发现他数次外出，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这个神秘人物很可能就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
1: 哦，你怎么能够确定这点呢？
2: 张桥是负责调查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专案组组长，与他接头的人肯定与光复社有关。
1: 是，你这完全是凭空猜测，没有半点证据吗？
2: 毛森局长临行前将我留在这个要冲位置上，就是为了要发挥我的作用。半年来，至少有十几个卧底在光复社的共党谍报被我挖出，否则，老兄你怎么可能如此稳坐钓鱼台？相信我，我虽然没有看到那个神秘人物的脸，但直觉告诉我，他必定是你身旁的一个。
1: 可这样无休止的试探，会使燕双鹰这样的得力干将离心离德，最终背叛我们，也会令社内的其他成员致寒吗？
2: 我并没有确定地说内奸就是燕双鹰，只是他新进加入，可以说嫌疑最大。
1: 可今天的试探已经证明燕双鹰并不是共党卧底，难道这一点还不够吗？
3: 孟子说过，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看得出你对燕双鹰非常器重，想委之以重任，这就更要多方试探，确保他不会出任何问题。
1: 哎呀，
2: 不错，
1: 恐怕呀是试探未完，他就会离我们而去了。
3: 那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你需要的人。
1: 现在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们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一个像燕双鹰这样的人才已经很不容易啊。不要因为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揣测造成无谓的损失，那样不仅与我们的事业无助，还会令老部下感到人人自危嘛。
3: 试探不是无休止的，只要证明燕双鹰是可靠的。
2: 龚鹏兄，有一点你应该清楚，燕双鹰并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暗藏在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必须要尽快将他挖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哎，好吧。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船已经安排好了，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由水路转进滨海。
3: 这件事情就由老狐狸直接负责吧。
4: 是，
1: 需要我协助吗？
2: 不必了，此事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好吧，

0: 罗平，进来吧。你怎么知道是我？
1: 脚步声。
0: 你能听出我的脚步声？这没有什么难的，只要用心，任何人都能做到。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人是鬼。
1: 坐吧。 今天晚上，要不是你橘子和小锦丽，我就不会坐在这里，而是要躺进坟墓中了。你是怎么知道我需要帮助的？
0: 我看到许丽丽在你房间内的盥洗室东翻西找的，好像发疯了一样。
1: 当时时期紧急。
0: 我只能用暗码的方式传递消息。他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训练，实在是难为他了。是你帮助他找到了镜子上的暗码，对吗？是的。丽丽的嘴很严，什么都不肯说。只告诉我你让他看看镜子。我细看之下，发现了镜子上的水迹，马上想到暗码书写法，这才找到你留下的地址。
2: 是这样。看到镜子上的暗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被人盯上了。干我们这行的，被人盯住就意味着危险，顿时我的心七上八下的。恰好在这个时候，橘子和锦蒂找我聊天，我左思右想之下，还是决定带着他们到基斯卡尔德西餐厅，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1: 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当你出现在餐厅的玻璃窗外，我险些喊了出来。那感觉，就像是将要冻死的人看到了炭火，溺水的人见到了彼岸。哪有那么夸张啊？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是个孤独的人，很少依靠别人。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唯一的一次。
0: 那是因为你能力太强，也太聪明。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别人要依靠你，而不是你去依靠别人。
1: 也许吧。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们。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你似乎有话要对我说，却总是吞吞吐吐。你究竟想说什么？
0: 你真的要我说吗？当然。你是共产党，对吗？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今天夜里，你冲我做了个放弃行动的手势，我四下寻找。
1: 看见街口停着一辆财委会的军用轿车，你们本来是要将陈工鹏和杜马一网打尽，想不到出了岔子。你的想象力真丰富。
0: 你别骗我，我也是老特工。
1: 说你下边想说的话吧。你怎么知道我下面有话要说？你本可以将此事 报告陈工鹏或者杜马，用不着对我说。说吧，我在听。我说出来，你会相信吗？这很重要吗？是的，对我来说很重要。那就要看你说的是什么了。也许我会。
0: 我也是共产党。哦，两年了，这是隐藏在我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我今天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1: 为什么要告诉我？
0: 因为打从见你的第一眼起，我就认定你与陈工鹏、杜马不是一路人。
1: 哼，有意思。 我倒没有发现。
0: 你虽然也有凶狠的一面，可是却一身正气，为人光明磊落，让人从心里佩服。不像光复社那些人，做事既凶残又邪恶。
1: 就凭这个？
0: 有时候对人的认知和判断，只需要一个细节就足够了。而且
1: 什么？
0: 而且，我爱你，就算被你出卖，死了也甘心。
1: 看起来，我就是想出卖你也不好意思。你继续说吧。
0: 我是民国1936年毕业于保密局地下干部培训班，老师就是号称军统总教头的杜马。毕业后，分配到保密局滨海站工作，半年之后，被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李大海同志发展为中共党员。
1: 你真的是中共党员？
0: 是的，这是我的党证。

0: 你继续说吧。我的组织关系是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由于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联络人只有老李。
1: 单线联络。
0: 是的。解放前夕，我奉命调到守卫滨海西线的228师担任机要秘书，为了迎接滨海解放，配合大军进攻，我们决定策反228师，搞到滨海西线布防图。 老李率领行动三组的同志全力配合我们行动，可就在此时，组内出现了叛徒，老李被捕。不久之后，我听说行动三组十八名同志除我一人之外全部遇害。从此之后，我就跟组织断了联系，成了孤魂野鬼。
1: 十八个人，只活下你一个。
0: 是的，老李被捕之后，受尽严刑拷打，却至死没有说出我的身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活了下来。后来，陈工鹏和杜麻奉命组建光复社，因为我和杜麻的师生关系，陈工鹏接纳了我，我也就忍辱偷生，应付下来。
1: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共产党做了天下，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让我去找谁呀？除了老李，没有人能够证明我的身份。贸然前去联络，谁会相信我？这两年，我就像生活在阴暗的地狱中，受着无穷的煎熬，直到遇见了你。可我能改变什么？
0: 直觉告诉我，只有你才能救我。哼，别对我寄予太高的期望。也许我连自己都救不了。不管你承不承认，但是我知道你是谁，而且我敢肯定，我的判断不会有错。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给组织，请组织考验我。 我今天帮了你，你欠我的人情，所以你也要帮我。

0: 着。
1: 老张，你怎么样？还好吧？事实再一次证明，你是对的，我操之过急，险些坏了大事。今晨，马小英派人以电力公司检查电路为由，进入德法罐头厂，发现厂房里有十几名速力工人在干活，除此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我们仔细分析过信号监测车查到的波长，很可能是敌人安放在罐头厂附近的电台发出的，这是个圈套，是陈工鹏早就设计好的。
2: 整个行动是针对我的又一次试探，所谓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只要德发罐头厂
3: 被警备部队查抄，
2: 我的身份便立刻暴露。昨夜陈工鹏在基斯卡尔德餐厅内外安排了多路保护，以确保其安全。一旦你率人向餐厅发起突袭，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多点激发，置我于死地，而后全身而退。
1: 真选呐、啊！若不是你临时机智，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之前做的大量工作也将功亏一篑啊！
2: 哎，敌人太狡猾了，这个试探高明在于利用我自己策划的锄奸行动来试探我，仅此一点便令我毫无防备。
1: 可敌人没有想到的是，你已经料到了这一点，派橘子和小锦弟守在餐厅门前，危急时刻及时地将信息传递了出来。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确实没有做任何思想准备，当发现他们的轨迹时，已经被杜马紧紧盯住，无法将消息传送出去。我想先下手为强，抓捕陈工鹏，但身旁强敌环伺，对面楼上又有狙击手隐伏，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把握。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等待机会。果然我等到了。
1: 可橘子和小锦弟在门前为我传递信息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你安排的？
2: 他们与许丽丽不同，我不可能安排他们做这样的工作。
1: 那是谁为我传递信息了呢？
3: 你知道吗？是于如平安排的。
1: 于如平？
2: 是的，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1: 什么？他是地下党？
3: 他是这样说的。
1: 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2: 哦，
1: 是的。他还说了什么？
2: 闵行区委有个行动三组，组长叫李大海，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1: 李大海？
2: 于如平说，李大海是他的单线联络人。解放前夕，行动三组内出现了叛徒，所有同志全部牺牲，他便与组织断了联系。
1: 李大海，李大海，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
2: 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
1: 好吧。你认为于如平这个人可靠吗？
2: 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1: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展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
2: 这次试探突如其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敌人发现了什么？
1: 哦，
2: 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工鹏一个人做出的。
1: 上次接头时你曾说过，怀疑陈工鹏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2: 是的。
1: 有什么突出表现吗？
2: 只是一种直觉，陈工鹏的周围有鬼。
1: 鬼？
2: 是的，鬼。通过昨夜这次突然的试探，我甚至觉得这个鬼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1: 什么？我们内部？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余如平亲眼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工鹏的秘密联络点，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

0: 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成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精选云南蓝莓，陈级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级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 跑的老人，吓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4: 解馋又营养，
3: 就是这个正宗。

0: 明，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听百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 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府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
1: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0: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5: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1: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2: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11: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

0: 式，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皮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7: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8: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7: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法官凉粉、人人面皮、干面皮和碱面面皮夹饼。
10: 有人说，
9: 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1: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9: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1: 叫云，哎，咱马上就收吃了，这要不穷上些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9: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枭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记忆。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传承东方文化与千年智慧，唐王府龙鳞凤行，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李大海，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
1: 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
0: 好吧。你认为于如萍这个人可靠吗？
1: 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0: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展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
1: 这次试探突如其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敌人发现了什么？
0: 哦，
1: 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工鹏一个人做出的。
0: 上次接头时你曾说过，怀疑陈工鹏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1: 是的。
0: 有什么突出表现吗？
1: 只是一种直觉，陈工鹏的周围有鬼。
0: 鬼？
1: 是的，鬼。通过昨夜这次突然的试探，我甚至觉得这个鬼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0: 什么？我们内部？
1: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于如萍亲眼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工鹏的秘密联络点，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还有，光辐射的头号人物是陈工鹏，连他出入十二号公馆都不需要遮挡容貌，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只有一种解释，他的身份极其特殊，害怕被人认出容貌暴露身份。
0: 不错。
1: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身份才会害怕暴露呢？我仔细想过，目前的滨海除了那些有身份的公众人物外，就是我们的内部人员了。
0: 有道理。如果此人真的存在，就一定在我们周围。
1: 甚至有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一员。目前这只是一种猜测，不能肯定。下面我会在开展工作的同时调查这件事情。
0: 你身在光辐射内，最了解敌人的情形。从今天起，铁流小组一切行动计划和步骤由你负责制定，我和马小英只是尽全力协助你完成任务。
1: 你是个好领导。
0: 总强过再犯主观主义错误，令侦查工作前功尽弃吧。
1: 你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胸襟宽阔，虚怀若谷。说句实话，我很佩服你。
0: 好了好了，别再夸了，这次若不是你，就功亏一篑了。说实话，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
1: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念，丧失勇气。
0: 说得好，双一，你身上有很多特质，最突出的就是有一副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1: 这就是敌人害怕我们的原因。目前我们要耐心等待，我想事情很快就会出现转机。

0: 但愿是个好消息。
1: 会长，野鸭子来信了。
2: 在哪儿？

0: 陈公鹏，老子今天就要你好看。王源，集合弟兄们，立刻出发。
1: 是。

0: 乖仔，这里怎么这么安静，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
1: 在几层啊？
0: 二层203室，走。
1: 哎。

0: 大哥，杜老总来了。哦，你怎么来了？出事儿了，社长让你我马上赶到十二号公馆。那你怎么还不走？哎，你不去？啊？我为什么要去啊？
1: 好啦，老弟啊，不要再置气了。如果不是出了大事儿，怎么会惊动你呢？快走吧，快走吧！啊？
0: 哼，我这个外人。 还是少掺和你们的事情，否则又要被人当做共产党监视起来，说不定哪一天这条老命就没了。
2: 昨天晚上的事情纯属误会，燕大哥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来之前，社长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向你道歉呢。
0: 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真正的误会，一切都有因有果。不过对我来说，昨天夜里。

0: 还是有些收获的，至少让我明白了，我这个副社长不过是个摆设。
1: 燕大哥，严重了。
0: 好了，多的就不用说了。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也愿意表达诚意，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回去转告社长，今后社里出了什么事就不用告诉我了，否则一旦秘密外泄，我燕某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我
0: 现在是10点整，杜老总，你们社长怕是等急了，这就请吧。
2: 哎，
0: 九头。
3: 哎，大哥，
0: 替我送杜老总出去。
3: 杜老总，不好意思，请。
2: 啊，我知道你心中有气，换了谁都一样。只是你刚刚进社，有些事情你还不太清楚啊。
0: 哦，这是什么意思？我倒想听听。
3: 是。
2: 光复社的事情，并不是社长一个人说了算的。
0: 什么意思？
2: 啊，我今天对你说这些，已经是犯了大忌，我严禁于此。日后你自会明白。你也能够感觉到社长对你还是非常信任的，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期望啊。再相信我一次，你也绝对不会后悔的。
0: 我出去一下，一会儿回来。
4: 嗯，哦，
2: 啊，请。

0: 什么事儿？社长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啊？燕大哥，燕大哥，杜老总，你们来了。老丁啊，怎么回事？
1: 燕大哥，杜老总，你们可来了。
2: 社长呢？在房里大发雷霆呢。
3: 死的是谁啊？
4: 是左耳之前的小马。
5: 太吓人了！
6: 两位大哥，救命啊！刚才社长骂我们报务组的人都是奸细。
4: 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我壮着胆子去问社长出了什么事，没想到被他轰了出来。二位大哥，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嗯，
7: 走吧。
4: 岂有此理！滚，都给我滚！
7: 来吧，哎，你们，我，爽英，是你啊？嗯，坐，坐吧，
8: 请吧，燕大哥。
4: 杜马，是，
8: 整件事情对他讲一讲吧。
4: 是。 事情是这样的，前天夜里，滨海附近的几个黑市发来密电，要将最近交易得来的30万块大洋运到松江，而后转往海上运进滨海。双方约好在松江县的清波。厚道甘肃，地道。
9: 甘味，
4: 波旅社接头，想不到昨夜清波旅社被血洗，不仅黑市派来送货的人，以及老狐狸的7名手下被杀，就连旅社的老板和伙计也无一幸免。运送银元的卡车以及30万块大洋不知去向。得到消息之后，我赶到了现场，能够看得出来，整个行动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可以肯定。
9: 绝不是江湖上的毛贼所为。哎，
10: 双英啊，你好像并不感到惊讶呀？为什么要感到惊讶？这不是早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吗？
4: 哎呀，目前的情况非常的紧急，30万块大洋在松江被劫。
9: 我对社里无法交代呀，因此，你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查出内奸，追回大洋。我早就说过，光复社的内部有四海洪门会的奸细，要尽快将他挖出来，否则迟早会出事。可你们不愿意相信，宁可将怀疑的矛头指向我。现在出事了，却指望我替你们找回大洋。
4: 哎呀！
9: 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要再提了，你身为光复社的副社长，应该以社里利益为重。我不过是个青帮流氓，不会唱高调。我只知道谁拿我当朋友，我就替谁卖命，否则就是抬着一座金山来，眼眸也不伺候。
4: 哎呀，燕大哥多虑了，社长对你是非常信任的。
9: 就是啊，
4: 这种信任。
9: 实在令人有些难以接受。哎呀，老弟，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前天夜里的事情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那是为了安全起见。嗯嗯，怎么会针对你呢？哎，如果你心里不舒服，这样吧，愚兄在这儿给你赔罪了啊！不敢当，小弟没这么大的面子。
10: 哎呀，老弟呀，就不要再赌气了，事其紧急，你要以大局为重。杜老总智勇双全，又是社长信得过的人，由他负责调查，难道不是更好吗？之前你说的很对，这个内奸是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与杜马的行动方式非常熟悉。
9: 嗯，
10: 只要我们稍有举动，他定会加以防备。可是如果由你负责调查，
0: 情况就不同了。
9: 哼，我初来乍到，他们还摸不清我的脉搏。
0: 一点不错，因此请老弟当仁不让。
1: 哦，燕大哥放心，
2: 杜马一定竭尽全力协助。
9: 既然社长和杜老总这样说了，燕某若再推辞，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好吧，我答应。
3: 好，好啊！双英啊，真是快人快语啊！
9: 不过，我有个条件。
0: 哦，老弟，请讲。
9: 自即日起，社内的一切事务，对双英不能再有所隐瞒。
0: 好，一言为定。我会让杜马送给你一份详细资料，包括光复社各地区的人员分布，以及银元黑市和假钞生意的总体情况。但有一些绝密是不能写在资料中的，这点还请老弟谅解。
9: 哦，
0: 请老弟放心，我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亲口告诉你。
9: 好吧，希望社长言而有信。
0: 哎，我以人格担保啊。老弟，就请你立刻着手清查内奸，召回银元。
9: 有几个问题。首先，
4: 附近几个银元黑市的密电
9: 是发到哪部电台的？
0: 是我个人的秘密电台。
9: 谁负责接收？
0: 哎呀，这件事情怪就怪在这里，秘密电台由我自己操作，任何人都没有碰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部电台的存在。
9: 能不能让我看看电台的位置？
0: 哦，当然可以，跟我来。

双鹰，嗯。

0: 怎么样，双鹰？
1: 社长，你接到密电后都告诉了谁？
2: 我只告诉了老狐狸。
1: 除老狐狸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0: 没有。
1: 第二个问题，平常的时候有谁能够随便进出这间屋子？
0: 哦，那只有我的佣人梅姨。梅姨跟了我几十年，绝对可靠，这点不用担心。
1: 既然要我负责调查，那么住在这个公馆中的任何人都不能排除嫌疑，梅姨也不例外。
3: 啊，这，
0: 可梅姨连大字都不识几个呀。
1: 这一点说明不了问题。
4: 燕大哥说的对，
2: 社长，我看这个调查的事情咱们就不要插手了，
4: 由燕大哥全权负责吧。
0: 好吧，好吧，双鹰啊，这件事我就不管了，全交给你啊。
1: 好，我可以肯定的说，劫夺银元的一定是李康及其手下。
0: 嗯，不错。
1: 通过这次事件不难看出，李康最感兴趣的就是银元和假钞，因此清查内奸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引蛇出洞，用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将内奸调出来。而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早已经说过，
2: 假钞模板，
1: 一点不错。
0: 也就是说，你仍然需要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
5: 嗯，正是。
0: 波长135426，频段为短波869723。
1: 希望这次是真的，否则可又要白费力气了。
0: 我以人格担保。
1: 135426869723，我记下了。还有一件事，自即日起，社长不要再到12号公馆。
0: 嗯，
1: 我带手下进驻这里，直到调查结束。
0: 好，就这样办。以后我们的联络点就定在横浜路8号。
1: 是。

0: 马科长。
1: 啊，老张还没有来啊？
0: 没有。
1: 喂。
2: 喂，是表弟吗？
1: 什么？表弟？
2: 哦，对不起，打错了。
1: 喂，喂，喂喂。

0: 清平，清平，
1: 妈妈，
0: 记住了吗？
1: 我知道了。
2: 姑娘，来来来来来，
1: 大俊叔叔，你要买提子吗？
2: 是啊，你给叔叔挑一盒吧。
1: 这盒行吗？
2: 行，来，给你钱。
1: 谢谢大俊叔叔。啊，
2: 不用客气，快去卖吧啊。

0: 进来。哦，是小马啊。
1: 老张，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说。
0: 进来吧。
1: 嘿，老张，你什么时候学的浪漫起来了？上班还拿着盒提子。
0: 嗨，刚刚在大门前有个可爱的小姑娘在卖提子，一口一个大军叔叔，我实在是不忍拒绝，这才买了一盒。
1: 我说呢，
0: 有什么话说吧。
1: 怎么说呢，我觉得你有事瞒着我。
0: 哦，这是什么意思？
1: 沿江路沙场以及德发罐头厂的两次突袭行动，令我感到你对敌人的行动了如指掌。我不相信这是靠分析判断得出的。老张，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0: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1: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0: 你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自己心知肚明。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1: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燕大哥，诸位，陈社长返回舟山公干，这里的事情暂时由我负责。
1: 社长已经吩咐过了，
2: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多事之秋，诸位各司其职，绝不可疏忽怠慢。
3: 是。
1: 燕大哥，您和属下的房间我都安排好了，啊，请过来。
4: 灰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灰发。

0: 新一代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

0: 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1: 只要19.8，
0: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2: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10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0: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2: 嗯，
0: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2: 是，
0: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
2: 哦，
0: 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3: 杨老师，和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挠，难受。
4: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200块钱。
5: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0: 今天你看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2: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0: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2: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他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他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0: 你看这水，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呢，我用了1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6: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新一代植物配方，金犬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6: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十岁
1: 啊，
2: 年轻十来岁。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2: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刚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过敏，
1: 他怕过敏嘛？
0: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吗？
3: 没有没有，
0: 没有，
3: 一点都没有。
1: 都不痒痒哈，
3: 特别舒服。
1: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3: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
3: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年轻十一二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0: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0: 这时候再染黑了，那显着就更年轻了。
1: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0: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1: 十几分钟，
2: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0: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3: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这些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无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5: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6: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不伤头皮，不过敏，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5: 信了信了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7: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8: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7: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3: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这些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说说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9: 不过敏不刺激，
1: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
10: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黑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
10: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3: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0: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0: 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1: 只要19.8，
0: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2: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0: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2: 嗯，
0: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2: 是，
0: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3: 杨老师，和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挠，难受。
4: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200块钱。
5: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0: 今天你看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2: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0: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2: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他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他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0: 你看这水，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1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6: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6: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十岁
1: 啊，
2: 年轻十来岁。嗯，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2: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
1: 对，
0: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刚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过敏的，
1: 他怕过敏嘛？
0: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吗？
3: 没有没有
0: 没有，
3: 一点都没有。
1: 都不痒了哈，
3: 特别舒服。
1: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3: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嗯，你看我染起来，嗯，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
3: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年轻十一二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嗯，您照照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0: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0: 但是再染黑了，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1: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0: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1: 十几分钟，
2: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0: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3: 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乌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5: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6: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不伤头皮，不过敏，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5: 信了，信了，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7: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7: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3: 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8: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说说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9: 不过敏、不刺激，
1: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
8: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一连连找皮鞭锁，
1: 陈凤龙、
2: 魏楠、
3: 吴波、
4: 王成栋、
5: 葛大宝、
6: 周鹏
7: 程、
8: 周鹏程、
9: 全体都有，
10: 不输英雄榜，灭图烈士碑。
11: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1: 敦煌壁画，飞天片线，马家窑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3: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16: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17: 招募一批进步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培育老起的干部为骨干，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18: 向着大西南出发，
19: 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20: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8: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21: 大家呀，加把劲儿，森林就在前方。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

0: 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我代表的是大汉王朝，出使西域各国，我手中的汉节就是证明，希望陛下。
1: 好了，我并没有怀疑你的汉使身份，同时我们也相信你跟鄯善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0: 那陛下，
1: 大汉愿与我国交好，我当然求之不得，不过我眼下所需要的其实是先生的一样东西。
0: 想要什么东西陛下尽管开口。
1: 就是你随从身上的佩刀。
0: 我当陛下要的是什么东西呢？这把佩刀有什么特别的吗？
2: 这可不能给，这刀跟随我好几年了。小琪刚才去哪儿了？快吓死我了。
3: 我好像是回到汉代了。
2: 啊，汉代
3: 古若羌王国。
2: 你说什么？
3: 真的，我还看到张骞了呢，他还拿着汉节，但是有几个坏人，他们想抢张骞的汉节。
2: 你到底是怎么回来的？你赶快告诉我。
3: 这个嘛，我也不太清楚，不然的话你问问科科。
2: 科科电量耗光了，得充电。我想出办法来了。科科，科科，
4: 好累呀！
0: 喂，我只想问问，为何想留下这把佩刀，有何用意？
1: 我若羌国铸造的刀剑闻名西域，但听说他的佩刀削铁如泥，连我国最好的兵器都赢不了他，
0: 所以，陛下想留下佩刀，
1: 还是使节了解我的心意呀？
5: 你要干什么？
0: 陛下，仔细看看这把佩刀。这把佩刀乃是汉朝皇帝所赐，比普通佩刀锋利10倍，
5: 真是把好刀。
0: 像这样的宝刀，我大汉何止成千上万。今天张骞只有一把，陛下得到又能对王国有什么好处呢？
1: 如果使节不给的话，只怕你们很难走出这若羌王国。
0: 此刀为我朝独有，我大汉雄兵百万会任人抢夺吗？但我大汉从不与他国为敌，我们和周边国家取长补短，互惠互利，有一个和睦的美好家园，岂不是更加美好？
5: 使节说的有道理啊，怪我一时糊涂，差点因小失大。
0: 到那时陛下何愁得不到更好的兵器？
1: 来人，
6: 在
1: 速设宴。
6: 陛下。
5: 怎么？
1: 岂有此理！难道连我的王宫都拿不出像样的食品吗？
7: 报！
2: 启禀陛下，小的有急事要报。
5: 怎么了？
2: 邻国鄯善正在向我们逼近，要跟我们若羌挑战。
5: 什么？
0: 陛下，这是怎么回事？
1: 使节有所不知，这方圆千里之内，只有我若羌出产铁器兵器，我国国民不善耕种，因此只是用铁器兵器和邻国交换粮食。今年鄯善人不要铁器兵器了，我便下令扣了鄯善人的粮食，所以才……
0: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1: 如果这笔买卖做不成，我们得不到粮食，我们会饿死的，将如同鱼肉任人宰割了。
8: 报禀陛下，鄯善人就要攻城了。
1: 这可如何是好？
0: 陛下莫急，张骞愿替陛下走一趟。
1: 使节，你

0: 来者何人啊？
1: 我乃大汉使臣张骞，奉汉朝皇帝之命出使西域。
0: 汉使张骞，若羌人怎么不来呀？张骞受若羌国王之托，前来此地面见善善将军。
2: 看来你来头不小啊！
1: 张骞出使西域各国，意在加强合作，或系善善和若羌之间有些误会，张骞愿意从中斡旋。好啊！
2: 既是斡旋，你快叫若羌国王速速将扣我们的粮食还给我们。
1: 礼之用，和为贵，将军不妨到城中一叙。
2: 你当我傻吗？
3: 我若进了城，中了若羌的埋伏怎么办？哼！
1: 原来将军也是有所担心的。若羌武器强过善善，若真有伏兵，将军又怎知胜券在握？
0: 这。
4: 大哥，我们现在若羌国王派出特使跟善善将军谈判呢。
5: 大哥，我们怎么办？
6: 胡图，把弓箭准备好。
7: 早就准备好了，我糊涂百步穿杨，一箭就能射死张骞。
6: 不是张骞，射死善善将军。
8: 啊？为什么？
6: 动动你们的脑子，现在射死张骞，咱们还怎么在马匪大会上名扬天下？
9: 善善将军一死，张骞必被当作
6: 若羌
9: 刺客，到时候他就哪儿都去不了了。这将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再伺机。夺取汉节，大业必成。
5: 我还是大哥高明啊！
10: 可是我们在哪儿放这支冷箭呢？
6: 我们从那里放箭？

0: 神了，不仅会飞，还有穿越的功能啊。
1: 嗯，就是把人送回到古代去，是那块陨石激活了科科的功能。
0: 那我是怎么穿越回来的呀？
1: 送人穿越是非常耗电的，当科科电量耗尽，你就回来了。
0: 嘿，那我们再去一次好不好？你不是在研究上签吗？
1: 好是好，可是
2: 好累啊！别碰，一碰穿越我就会更累
0: 啊！我明白了，只要心里想去哪儿，就按下那个键，就会穿越到哪儿。
2: 嗯，大概就是这样的。
1: 科科，我知道送人穿越是很耗电的，再送我们去一次好不好？
0: 汉代的西域是很好玩的，我们回来给你讲故事好不好啊？
2: 这说话算数，
0: 说话算数，不骗你的。
2: 那好吧。
1: 太好了，谢谢科科。
2: 不会。

0: 我看你们谁敢乱来！给我住手！谁敢乱来？你们果然是有备而来。啊！
1: 我们穿越过来了。是啊，咱们走，一起去逛逛若羌国都。走。醒醒醒醒！你又把事情搞砸了。又是那个孩子，气死我了！一定要抓住他。
2: 原来这里真的有这么多铁匠铺，跟古书上写的一样。对
3: 呀、啊，这家铁匠铺据说锻造的钢刀特别厉害，就是他们跟张骞比武来着。哎，大哥有礼了。
4: 二位公子有何贵干？
2: 公子，
3: 大哥是这样的，我们是过路的，口渴了，只是想讨碗水喝。
2: 哎，
4: 大敌当前，世道艰难呐！
2: 若羌和鄯善的矛盾在西域之略这本书里都写到了，可见这不是后人伪造的书啊！啊，有一件事还想请教大哥。
3: 请讲。
2: 若羌的铁匠可会锻造汉朝的百炼钢？
4: 这种百炼钢锻造出的刀剑削铁如泥，是我亲眼所见。但是我们若羌的铁匠们并不会锻造。
2: 怪了，那书中为什么会说？
4: 坏人来了，我们快躲起来！啊！你见过一大一小两个人从这里经过吗？嗯，刚才是有两个人往那边跑了。
3: 追！怎么回事？他们是马匪。 想抓我们，而且还想要绑架张骞，抢夺张骞手里面的那根汗结呢。
2: 就是他们三个，
3: 我们得多找点人帮助张骞脱离危险。
2: 啊，我们得想个好办法。

0: 民生之必须。
1: 往年都是若羌人交给鄯善铁器，鄯善给若羌粮食。
2: 今年我们鄯善不想要武器了，你们不能随便扣我们的粮食。
0: 我们都知道今年的粮食收成不好，可我们打制了很多铁器，换不到粮食，这样不行。
2: 是你们若羌人不守信用，难道还要怪我们鄯善人？
0: 你，
3: 两位大人暂且息怒，有些僵局是能解开的，能不能容张骞今晚想想有何办法？
2: 好，就给你一晚时间，明天一早若无结果，我们可就要翻脸了。哼。
0: 哎，看来这一仗是躲不过去了。先生，你早些离开吧，我们得回去准备迎战了。
3: 啊，嗯，啊，有了，唐一副，
4: 在。大人您说，
3: 你现在马上去一趟铁匠铺，去打造一件只有咱们大汉朝才有的东西，好吗？
4: 大人。这样行吗？
3: 你只管去，记住一定要在天亮之前打出来。另外你再去找几头若羌黄牛。
4: 您要黄牛干什么？
3: 明日一早你务必牵黄牛到城门口，我自有安排，你只管照做就是了，不用多问。

0: 唐大人，你看这样行了吗？
1: 不行啊，一定要反复锻打百次以上方可练成。
0: 难道说这就是你们大汉的百炼钢？
1: 别问那么多了，张大人说了，此事关乎若羌安危，快打吧。
0: 为了若羌，就是锻打千次我也愿意。
1: 辛苦你了。啊，
2: 大哥，您这是在打什么呢？
0: 我也没打过这个东西，是刚才唐大人吩咐我打造的，就是那个样子。喏。嗯。
2: 我明白张谦要做什么了，真是聪明啊。
3: 请看，陛下、将军，你们可曾见过这个？
4: 这是什么？很像木犁头。
3: 此物叫做旱犁，是我大汉百姓们耕地的必备之物。
5: 不就是耕地的犁吗？我国也有啊。
6: 我国也有这个东西。
3: 这是我派人用大汉的百炼钢锻打而成的，锋利无比，远非普通木犁所能比拟。如果若羌人用这种农具代替武器交易，既可以自保，也可以帮助鄯善人提高粮食产量，岂不是两善其美？
4: 妙啊，我们若羌有的是铁。
5: 等等，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这个犁是不是真的好用？
3: 西域人喜欢比较，不如我们今天就拿大汉的铁犁和鄯善的木犁比一比，到底哪一个更加好用，一试便知分晓。两位意下如何？嗯，开始。
2: 啊！哇！加油！加油！
7: 加油！
2: 加油！加油啊！加油！
7: 加油！
8: 快！你倒是使劲儿啊！
7: 啊！我好厉害呀！啊，
3: 将军，依您所见，这铁犁如何？
5: 不错不错，在下佩服。
3: 这是我大汉百姓智慧的结晶。
5: 好，如此，我们拿粮食换百炼钢铁犁，有如此好的农具，粮食定会大丰收的。
4: 太好了，我们一言为定。两国发挥各自的长处，和平共处，铁犁换粮食，皆大欢喜。
5: 来人啊，把最好的食品端上来，我们要好好款待一下汉使大人。
3: 化干戈为玉帛，是天下人的愿望。
5: 嗯，这也是我们鄯善国和若羌国共同的愿望。

0: 别急，我计算好了穿越时间，可可马上就要召回我们了。
1: 别跑，
0: 正好，
1: 别跑，
0: 我们逗一逗他们。
1: 站住！
0: 四、三、二、一，
2: 再见。
3: 见鬼了！又让他们跑了。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不能让他们再跑了。
4: 大哥，我可还是别跟他们较劲了，
1: 还是想想怎么抓张骞吧。啊，
3: 也是啊，走。

0: 大人，白炼钢的锻造法传给了西域人，要是他们也铸造刀剑，会不会对我们有威胁啊？
1: 铸剑为例，让西域百姓安居乐业，正是对大汉最大的帮助。
0: 哦，我明白了，大人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2: 检索结果显示，铁犁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可以有效提高粮食产量。欧洲是1000多年以后才使用的铁犁。
3: 哥，你是怎么认出那个是铁犁的呀？
4: 博物馆里有西汉铁犁啊，跟铁匠图纸上画的一模一样。
3: 看来你还真是做了不少的功课。
2: 那当然，我早说了，这是科学考察。
3: 我的哥哥。 那下一站我们要去哪里呀？
2: 当然是追随张骞的脚步了。

这是什么鬼天气呀！放破了沙子，呸！放！

0: 第三集，让。
1: 喂，大家快看，我找到了什么？
2: 哎呦，这可是稀有水果，咱们这边很少见。小飞，哪里找到的？
1: 我从山里摘的，带回来和大家分享。

0: 子小飞。
1: 你们在吃什么呀？
2: 这是小飞在山里刚摘的果子，
1: 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好了，这个给你吃吧。
1: 谢谢你，但是我吃了，你吃什么呀？
3: 哎呀，没事的，你吃吧，我路上已经吃过了。
4: 哈哈，小飞真是个好孩子，先生要送给你一个字：汉子山，请赐教。这是小篆的让字，后来慢慢演变为我们熟悉的让字。让的本意是责备，严厉的责备使人萌生退意，故而引申出退避、退让、谦让之意。成语当仁不让中的让就是指谦让，让还可以表示使、容许、听任，比如权且让他一次，就是说权且容忍他一次。在作为介词使用时，相当于被，比如他全身上下都让雨淋湿了。你们还知道其他包含让的词语吗？
1: 拱手相让，
5: 你推我让，
6: 礼让为国，
2: 寸土不让。
4: 真不错，其实让的文化在我们的历史上有着很深的渊源。上古时期，尧舜接连将部落联盟首领的位子禅让给了下一位。虽然后来禅让制被王位世袭制所取代，但是让的文化基因却传承了下来。在传统文化中，让是礼的一种具体体现。孔子倡导以礼让来治国，因为懂得礼让，就会去尊重他人的意愿和权利，对他人有仁爱和尊重。
7: 我懂了，这样就不容易产生无端的纷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
4: 没错，让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和处世智慧。来看看这个六尺巷的故事。清康熙年间，张英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老家桐城的府邸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之间有条巷子供双方出入使用。后来吴家要建新房，想占这条路，张家人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导致邻里失和，关系紧张。张家人一气之下写信加急送给张英，让他出面解决。张英看信后认为应该谦让邻里，就在回信中写了四句话：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亲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后主动将自家院墙后撤三尺，张家此举感动了邻居，吴家也主动撤回三尺，于是在两家院墙中间留下了六尺宽的一条小巷，六尺巷由此得名，两家人重新恢复友好。
2: 哇，花干戈为玉帛，真好。
4: 是啊，六尺巷让出的是邻里和谐。我们现在提倡礼让行人，公交车让座，让出的是社会文明。同样在与同学的相处中，我们也要有让的胸怀和气度，好处面前让一下，乐于成全他人，摩擦面前退让一步，懂得包容他人，这样我们会收获更多的友情和更加团结的集体。
7: 就像龙小飞一样。
4: 说得对，小飞，来，作为奖励，这个果子给你吃。
3: 先生，您吃，对我来说，有大家的认可和鼓励，比什么都开心。
8: 第四集，爱。
9: 小飞，这是我的。
3: 好的，我帮你登记。
1: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7: 我们在为福利院的小朋友募捐。
2: 我为他们准备了崭新的文具。
10: 我打算捐书包。
7: 我准备了故事书。小亨，你要为他们捐出罐头吗？

0: 只是路过，才不是来捐罐头的。倒是你们捐给不认识的人，他们知道吗？
1: 小亨，话可不能这么说。
2: 杨先生好。
1: 小亨，我给你讲个字吧。汉字山，汉字教。

0: 宿山下、黄河岸边，千余户搬迁群众再次扎根。
1: 我这边进来就看见这边布置小屋了，里面全是建啊、砌啊，你看这全部是现在很方便的很。
0: 家门口建起就业工厂，针织车间里笑语不断。
2: 自从搬到城北之后，家门口就是工厂嘛，我们现在有地方挣钱了，反正特别好。
0: 走进永靖县城北新村，带您见证和美乡村的幸福变迁。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收看。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

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产佩奇，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八年坚守，百里奔赴，两位陇人骄子许下一场为民之约。
1: 他说能不能够到我们村子里来，给我们的老百姓做义诊。仍然很多留守的老百姓没有去看病的意识而耽误了，所以这是我们也愿意去到最后一公里，去到我们最基层最基层的地方去。
0: 组团下沉，上门义诊，化解村民病痛难题，牢牢守住脱贫成果。
2: 那大夫来给我们查病，我们为啥不高兴啊？知道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吃什么药，我就知道了。
3: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明年这个做上一日诊诊，做发现，做治疗，把建筑和经济这个城管上的结果。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一场约定坚守八年，跨城百里，双向奔赴。在甘肃，有这样两位普通人，他们同过改革开放40年，感动甘肃陇人骄子殊荣。一位扎根深山，守着一村老小、一方烟火；一位手握医者仁心，守护群众健康。八年前一句朴素邀约，八年来一直坚守兑现。从兰州城区到临夏太子山下的小山村，140多公里的路途，来来往往间藏着最动人的基层初心，藏着最质朴的为民温情。
5: 我来赴你的约会来了。
0: 是什么约定让朱天元记挂了整整八年？早上6点半，朱天元带着全院12名多学科专家，打包好医疗物资，从兰州市出发，直奔百里外太子山下的达沙村。
6: 那是马书记给我发了几个微信，他需要的是妇科的、膝关节软骨膜损伤的，咱们这几个专家基本上就能满足他的需求。
7: 心脑血管疾病的，我这边负责。
8: 那一些麦子肺啊、哮喘的一些病人，还有肺部感染的病人，可以在一起吧，这一部分工作去做。
0: 这次义诊前，朱天元提前和马医沟通了村民的问诊需求。聊天中我们得知，两人的约定源头就藏在一次特殊的相遇里。
1: 2018年评选改革开放40年感动甘肃陇人骄子的活动由马医书记，活动结束之后他说能不能够到我们村子里来，给我们的老百姓做义诊。仍然很多老百姓没有去看病的意识而耽误了，所以这是我们也愿意去到最后一公里，去到我们最基层最基层的地方去。还有把专家的信息也发给他们了，我说你们的需求，老百姓需要什么方面的专业人员，我们也就把相关的专业人员带到我们的村子里。
0: 这次他忙里偷闲，也是第二次带着省级专家团队赴老友之约。
5: 我来赴你的约会来了。
0: 准备间隙，朱天元提起了一位一直牵挂着的人，他曾是朱天元的一位患者。
2: 你真的？
6: 你好。嗯，好好好，先进来啊，先进进，有慢点。嗯，你先坐吧。
5: 嗯，好。
6: 那年我给你戴那环取掉了没？
5: 你知道。
6: 没有取呢，到时间了。当时给你给这个环的目的是给你治病嘛，现在6年它的治疗作用已经没有了。
0: 2020年刚脱贫的一家人因为一场病差点跌回谷底。那时周在乃在当地医院检查出子宫肌瘤，要治好就得切除子宫，费用约9000元。
9: 他就是说要那个是子宫肌瘤嘛，要切除整个子宫这样的，然后说还要住院治疗呀这样。所以我们就是特别紧张特别无助嘛。他自己也是很手啊整个身体都是这样发抖的。我心里也很不好受，我也跟着他一起就是这样发抖。

0: 我心里就感觉好像是天塌了一样呗。
1: 就在一家人束手无策时，马一第一时间联系了朱天元，敲定就诊事宜，带着周在乃在兰州治疗。
2: 当时他来是因为出血来的，我们诊断异常子宫出血，那么我们给他做了宫腔镜检查，子宫内膜增生，然后就给他放了个曼月乐花，这样的话就把他这个疾病能控制住，同时也能够让他不切子宫了。那这样的话对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刚才我们也跟他沟通了一下，这几年大概治疗了大概一年多，他就不太出血了。这几年一直就没有出血，那对他的生活工作这些都没有大的影响，治疗的也比较效果也比较的好。
1: 绝境中的求医最终迎来了圆满的结局，周在乃无需承受切除子宫的身心创伤，治疗费用也仅需3000元。再次说起这件事儿，一家人心里满是感谢。
0: 很庆幸我妈妈遇到了他，就是感觉朱主任很有责任心吧。没想到的过了6年之后，他还能记得我妈妈，还给我妈妈做复查。
3: 也多亏了马医书记，他们不仅仅治好了我妈妈的病，而且我们花钱也少，这才守住了我们家的那个脱贫成果。
2: 谢谢，书记来一个。
4: 就好好的啊，把身体养好着。家里
5: 的
4: 这
5: 话，谢谢大夫。大夫上一次你给周应该来，
4: 好好好，
5: 上一来再去。
4: 好，谢谢。
1: 村支书当联络员，省城专家来兜底，村民们的健康就有了依靠。8年来，谁家老人有慢病，谁家遇上疑难杂症，马医心里都有本账。都会联系朱天元线上问方案。
6: 我们屁股夫妇就坐在人民群众一边嘛，我们要成这个人民群众前行人。
7: 那像他们的这种身体健康状况，您是通过什么样平常什么样的方式掌握的？
6: 平常就我们聊天呀，这个我们在村上干的时候是一天聊天，去他家里这个喝茶，聊天的时候就发现他就告诉有啥病有啥病的。
7: 那就记得心里了。
6: 记得心里了。再就我们随我们的能力发起日热呗，日热就是，他就是什么，退休不退餐嘛。
1: 其实这场跨越8年的约定，从来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两位陇人骄子刻在骨子里的初心担当。回望来时路，马一扎根达沙村31年，带领乡亲们换穷业改穷貌。一步步把落后山村带上了脱贫致富的路子。朱天元30年如一日，用精湛的医术保住了无数女性的健康和生育希望，常年走乡入村义诊科普，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如今的达沙村，村子富了，村容美了，可马医心里的弦儿始终没有松。乡村医疗底子薄，村民健康意识不足，常常小病拖大病熬，防止因病返贫是他坚持邀约专家义诊的根本原因。听说省里的专家又来了，村民们早早在村委会门口排队等候。
8: 我的特长是妇科，李护士长他的特长是儿科，我们小孩的发育呀、运动障碍呀，这些他特长。这是我们的朱主任，他是我们呼吸科的主任，专门看呼吸肺疾病的这些主任。
1: 义诊现场没有难懂的专业术语，只有接地气的家常问诊，没有繁琐的流程，只有细致的解答。
9: 你平时觉得这个肚子这些地方疼不疼？
10: 这是一直也疼，
9: 这里疼
11: 吗？曲张的静脉我们抽掉，他就再不换了。
1: 怕老人治疗找不到地方，他们还特意写了小纸条。
11: 位置、那个科室，包括找谁，在哪个地方，我都写上了。
7: 您给别人讲病情的时候，画了这么一张图。
12: 老人腰疼的不行啊，腰疼的不行，就给他简单画了个。腰椎和旁边肌肉的关系，这么解释他就更清楚一点了，让他知道症结在哪。
1: 一字一句都讲到了群众的心坎里。
13: 那大夫来给我们查病，我们为啥不高兴啊？我们就知道我自己的病怎么样，我吃什么药，我就知道了。
1: 一次义诊能解一时病痛，可要长久守护群众健康，光靠跑几趟远远不够。朱天元说，跑得多了，问题看得清，答案也慢慢明了了。
10: 乡村和我们城市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同质化做的还不足够，对我们基层的医生要做规范化同质化的培训。一张化验单我们可以从乡村直通到省级医院，诊疗路径简化了，节省了老百姓的费用。我们要持续不断的要给我们的老百姓要做健康科普。马书记的这个号召力很强，从身体健康到发家致富也带头做了很多的工作。
6: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明年这个村上有一阵子做发现做治疗，把建筑扶贫的这个成果已经保住了。
1: 两份陇人骄子心，共赴山间百姓事。这个约定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踏踏实实的坚守。他们褪去光环，俯身为民，一砖一瓦垒起夯实乡村振兴的健康底座。前路漫漫，坚守不止，这场山海之约仍在继续，从未停歇。
14: 一次邀约牵起城乡两地，八载轮回见证初心如磐。一边是农村群众的健康期盼，一边是省级医疗资源的下沉接力。马一扎根乡土，摸清百姓疾苦，朱天元带着团队奔赴山间送医上门。一个当好群众的健康管家，一个做好百姓的白衣后盾。榜样的力量不在于光环与荣誉，而在于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坚持做下去。防返贫先要守健康，正是无数这样的双向奔赴，让乡村振兴的民生底色越擦越亮。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7: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5: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

0: 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会议上强调，深耕主业担使命，强化监管优治理，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促进经济发展顶梁柱作用，任正赫主持。
0: 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各地精准开展田间管理，全力推进抗旱保丰收。
0: 我省严峻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企惠民政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会议8月21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耕主业担使命，强化监管优治理，努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促进经济发展顶梁柱作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
2: 胡昌生强调，要聚焦治理增效，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强化主责主业管理；要聚焦监管提质，推进智能化穿透式全覆盖监管；要聚焦布局优化，强化数质赋能，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巩固扩大传统优势，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拓展新兴赛道，纵深推进招商引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聚焦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更多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聚焦风险防控，加快融资平台转型，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胡昌生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国企高质量发展。要全面落实省委制度治权1+4工作体系，不断提升国有企业依法决策和合规管理水平。要持续深化主动创联，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要全力抓好国资国企改革组织实施，推动改革层层穿透落地见效。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要把深化改革的目标锚定到推动增长上，主动扛责任、扛任务，以企业之能激发增长之能。要把深化改革的重心聚焦到绿色转型上，在实现双碳目标中贡献国企力量。要把深化改革的路径引导到创新发展上，向科技创新，要发展，要效益，要未来。要把深化改革的成效体现到经营质效上，切实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吴万华出席，副省长王军通报了全省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完成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一级。甘肃台报道。
1: 项目是稳增长的强引擎，眼下陇原大地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关键节点攻坚突破，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永靖至锦屏高速公路是我省“十四五”交通规划重点项目，串联乌马、兰海两大高速，补齐区域交通短。

0: 短板。目前，包含巴米山董岭一号两座隧道和桃河一号大桥的 YJ3 标段建设有序攻坚，隧道掘进突破千米，桃河一号大桥水中墩施工加紧推进，项目预计2029年贯通。
1: 我们采用超前地质预报与智能监测技术，精准应对花岗岩与破隧带交替地层，确保隧道安全穿越桃河岸坡。
0: 在景泰县，当地聚力做强番茄特色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加快推进现代循环农业产业园设施农业二期智能玻璃温室项目，持续扩大设施农业规模，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2: 项目建成投产后，基地每年可产出绿色无公害高品质番茄6890吨，实现年产值1.72亿元，产业发展红利将持续向周边群众倾斜。
0: 华池县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壮大产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提速增量，循环产业提质增效，全力打造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标杆。华池县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污水处理、固废处置等设施有序推进。
3: 项目预计8月底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2.25亿元，贡献税收2000万余元，带动就业200余人。
0: 全省各地持续以项目建设为重要抓手，做强特色产业，壮大产业集群，推动项目建设成果更多惠及群众，奋力把发展机遇转化为富民强县实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力量。甘肃台报道。
4: 当前正值各类作物生长关键期，也是抗旱保收的攻坚阶段。为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用水需求，我省各地强化抗旱措施，精准开展田间管理，全力推进抗旱保丰收。
5: 金昌市永昌县属典型寒旱农业区，今年下半年持续高温，上游来水量锐减。面对旱情，当地积极开展一盆多簇飞防作业，降低农作物水分流失，保产稳产。截至目前，已完成31万亩玉米喷防作业。
6: 今年我公司种植的8000亩玉米，全部采用快照场技术种植，前期长势较好。现在有3000多亩的受灾比较严重，在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我们进行飞防作业，尽最大努力保障产量，减少损失。
7: 紧盯旱情走势，持续加密田间监测频次，严格落实农技人员包乡连片驻点服务制度，抓实一盆多簇提质增效作业，分类施策化解多灾叠加风险，全力守住粮食生产安全底线。
5: 抗旱防虫保丰收，农技人员送良方。在五危民情，通过田间课堂，技术人员面对面指导农户推广滴灌小水勤浇、水肥一体化技术，降低干旱引发早衰、落花落果等次生病害风险。
8: 高温干旱会削弱作物长势，同时利于红蜘蛛、蚜虫等害虫防止，要加强水肥管理，科学防控病虫，使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达到防早衰、防病虫、稳产量的目的。
5: 智慧灌溉为农田丰产赋能，玉门市黄闸湾镇全面投用智慧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模式开展精准抗旱作业。种植户通过电脑、手机终端就能随时随地查看田间动态，结合系统伤情数据远程启停灌溉阀门，精细化做好高温抗旱田间管护。
9: 我们申请了高标准农田与灌区智慧化管理示范项目，以玉米为例，项目实施后可达到节水40%，节肥26%，人工节省可达90%以上。
5: 甘肃台报道。
0: 近日，我省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企惠民政策。政策有效期延续至2026年12月31号，持续助企纾困、稳定就业大局。此次稳岗返还政策继续推行免申即享模式，简化企业申领流程。足额缴费满12个月、符合裁员率标准的参保企业可享受费用返还，大型企业返还比例为30%，中小微企业及各类参保市场主体返还比例达60%。返还资金可用于职工补助、社保缴纳、技能培训等方面。同时，我省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

0: 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高校毕业生、青年失业人员稳定就业，按每人1500元标准发放补助，通过线上平台即可申请办理。此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进一步优化，符合条件的参保职工取得省内急需紧缺职业证书，可申领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分级补贴，鼓励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增强就业竞争力。甘肃台报道。
1: 8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白银专场，系统介绍白银市15/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路径。
2: 14/5时期，白银夯基蓄势，赶超跨越，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连跨2个百亿元台阶，达到789.23亿元，年均增长6.7%，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80%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5.9%、7.9%，为15/5转型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精准规划了白银市15/5规划的发展蓝图，系统谋划了未来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坚持目标导向，项目牵引，科学设定了20项具体指标，专栏谋划112项重大工程项目，安排部署12个领域的重点任务，为规划落地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抓手和重要的支撑。
2: 15/5是白银转型攻坚、争先进位关键机遇期。白银深度融入全省7地一平一通道发展布局，聚力6大方向攻坚突破，构建125产业体系，建设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推进黄河石林5A 景区创建，做强炎黄特色现代农业，依托蓝白科创协同优势，加快创新平台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交通、水利等重点基建，抓实强县域乡村振兴，持续深化重点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扩大白银制造外向出口，推进黄河生态保护治理，做好碳汇交易减无降碳试点，聚焦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关切，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把发展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甘肃台报道。
4: 近日，省妇幼保健院、省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奔赴临夏县长子沟乡达沙村，又一次为这个多民族聚居村送去省级诊疗服务。一场持续8年的义诊之约，持续守护着这里的百姓健康。
5: 早上6点半，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省中心医院的义诊专家团队出发了。目的地是140公里外的临夏县达沙村。2019年，红货陇人骄子的朱天元与村支书马一初次相识，一位是省城医疗专家，一位是乡村村支书。临别时，马一一句看似客套的邀约，被朱天元牢牢记在了心里。
6: 他说：“能不能够到我们村子里来，给我们的老百姓做义诊？”仍然很多留守的老百姓没有去看病的意识而耽误了，所以这是我们也愿意去到最后一公里。
7: 我来赴你的约会来了。
5: 这次回访，朱天元最牵挂的是村民朱在奶。2020年，刚脱贫的朱在奶查出子宫肌瘤，当地医院建议切除子宫，不仅身体要受罪，不菲的开支也让家庭陷入困境。
8: 他自己也是，就是手啊，整个身体都是这样发抖的。我心里就感觉好像是天塌了一样呗。
5: 关键时刻，村支书马一当起联络员，直接连线朱天元。最终，朱天元用放环治病的微创方案，只花了3000块就保住了子宫，除掉了病根，也防止了这个家庭因病返贫。
9: 治疗了大概1年多，他就不太出血了，效果也比较的好。
5: 作为甘肃多民族聚居村，彼时的达沙村医疗条件薄弱，群众看病远、就医难，常常小病拖大病熬，因病返贫始终是一道隐形风险。这些年，马一摸排病情、对接需求，朱天元带着专家团队定期赴约，这条连接省城和民族地区山村的义诊路，两人一走就是8年。
10: UP 就

0: 不发现就，你就发现吃就做成了大病，做成了重病的时候，就把一个人家庭的做成了重大的损失。就是金钟和病刚刚完成，刚刚脱贫，你这家里有一个大病的时候，就及时就翻篇了。每年这个村上有一阵子做发现、做治疗，把金钟和病的这个城管就给保住了。
1: 你平时觉得这个肚子这些地方疼不？
2: 这是一直也疼，
1: 这里疼吗？哎。
3: 义诊现场，专家们细致问诊查体，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只有通俗易懂的讲解。
4: 那大夫来给我们查病，我们为啥不高兴啊？知道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吃什么药，我就知道了。
3: 马医说，健康是最大的财富。为了防止乡亲们因病返贫，朱天元想得更远。
5: 强调做好医疗队伍的建设，对我们基层的医生要做规范化、同质化的培训。一张化验单，我们可以从乡村直通到省级医院。
3: 一位是扎根黄土的领路人，一位是守护生命的仁心医者。两位陇人骄子褪去光环，用八年的坚守，践行一个约定，把优质医疗送到家门口，把因病返贫风险掐在源头上。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踏踏实实的坚守。这场关于健康与富裕的山海之约，翻山越岭仍在继续。甘肃台报道。
6: 近年来，陇西县创新推行五链同构党建模式，将组织、党员、人才、群众、治理全链条嵌入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7: 聚焦富民强村基层善治，陇西县按照地域相邻、产业相近、抱团发展思路，常态化建强产业链党组织，积极引导党员骨干致富能人领办创办新型经营主体。目前，全县已建成党群共富示范基地126个，辐射带动4.5万余户群众发展特色增收产业。
8: 我们以党建链条串起人才链条，激活产业链条，贯通致富链条，推动特色产业连村成片、跨乡成队、抱团发展，让更多群众稳稳扎根产业链，持续稳定增收致富。
7: 依托党员能人组团帮带结对示范模式，当地逐步形成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片、一片带一村的共富发展格局，产业基地辐射带动效应持续释放。
9: 党和政府结合地震灾后重建，帮我们盖起了新房子，还配套了产业园。现在我们住得踏实舒心，还能在家门口务工挣钱，日子真是越过越有奔头了。
7: 党建强则产业兴，治理优则乡村美。在乡村治理中，陇西县深入开展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和建强基层堡垒筑牢治理根基行动，创新推行六小服务工作法。通过解决小困难、调处小纠纷、办好小实事，以治理小切口做好民生大文章，其做法成功入选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
10: 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实践，不断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和基层治理效能，真正让群众在产业链上持续受益，在基层善治中提升幸福感、获得感。
7: 甘肃台报道。
11: 防汛减灾重在未雨绸缪，难在基层末端。永登县关口前移依靠科技补强基层防汛能力，构建全链条科技防汛体系，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12: 永登县火石洞村地处深山，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是当地防汛重点区域。过去，村党支部书记何震带队巡山，经常走着走着就没了手机信号，遇上突发险情，要跑几公里找信号才能上报。
13: 我村的这些点比较分散，上下呢有10公里，有些地方挺没信号，就是碰到这个一转险情，我开始给上级打电话，也开始发信息。
12: 今年，当地从通信保障入手，在原有157部应急终端基础上，为县乡村社4级328名防汛责任人配齐天通卫星电话，实现4级防汛责任人卫星通信全覆盖，为74个信号薄弱、交通不便村社增配终端，消除通信盲区。
14: 通过这套系统，保证了预警信息的一个精准的
2: 到达基层和一线。
14: 它这个平台还具有这个定位的功能，比如说救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精准的定位到它的轨迹，我们的救援人员就可以快速高效的到达位置，实施这种抢险和应急处置。
12: 在保障通信的同时，永登县强化气象预警能力，三座 X 波段多普勒天气雷达投入运行，探测半径覆盖全线，精准监测降雨强度与移动路径，弥补常规气象站对短时强降雨监测不足的短板。
15: 这就是在咱们的平城的火势洞中，这部雷达呢，主要是监测这个从天柱、某某山发源下来的强度流系统。第二处呢，在咱们的这个武胜日的这个冰沟岭，这个海拔是3650米左右，主要监测的是从玛雅雪山发源下来的强度流天气过程。第三处在吐鲁沟森林公园里面，海拔是3516米，主要监测的是从青海高原上发源起来的强烈的天气过程。
12: 从单点通信保障到全域体系防控，永登县建成卫星通信兜底加智能平台调度加雷达精准预警全链条科技防汛体系。入汛以来，当地成功应对多轮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发布多条精准预警，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数千人，没有发生因灾人员伤亡。甘肃台报道。
6: 正值暑期，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形式丰富的特色活动，兼顾民生保障、科学普及、传统文化传承与红色教育，全方位丰富暑期生活。
12: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今年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惠民会师90周年。连日来，在红军惠民会师旧址、红军长征胜利景园等红色地标，前来研学的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的师生们，循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
16: 我们应当把党课所学、实践所悟，转化为前行的动力，传承长征精神，锤炼专业本领，守护人民健康，艰苦奋斗，奋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2: 这个暑期，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形式丰富的特色活动。广河县齐家文化博物馆精心策划开展系列特色研学活动，齐家制陶、古法制玉非遗体验，孩子们亲身参与制作工序，收获别样的暑期成长体验。
17: 通过亲手触摸陶土、打磨玉石，让我感受到了齐家先民非凡的创造力，让我懂得了工匠精神，今后做事我也会静下心来，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12: 武威市凉州区组织辖区30名困境儿童走进武威文庙、武威市博物馆，在研学拜礼中感悟修身立德、勤学立志的道理。玉门市持续开设特色公益课堂、文化研学、志愿体验等多元化暑期活动，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充实假期生活，积蓄成长力量。
18: 用生动有趣的互动课堂，让孩子们度过一个丰富多彩、充满意义的暑假，我觉得很有意义。
12: 甘肃台报道。
7: 8月21号，由省委宣传部天水市联合摄制的历史题材电影《大秦文公》在北京首映，即日起面向全国公映。作为首部聚焦先秦历史的电影，影片外景全部取自天水市张家川县马路林场义里沟、关山秦家园、秦州区吕二沟石林、陇南市礼县等地。8月21号，2026中国足球协会沙滩足球巡回赛 A 组敦煌站在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正式打响。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3天，采用单循环赛制，4支队伍将完成全部6轮，共12场比赛。
11: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11: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斗，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副高边缘偏南气流以及低层切变线的影响，今晚到明天，我省五位以东有降水天气过程。本次降水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图片中的深色区域雨势较强，将会出现暴雨量级的降水。提醒大家，上述降水重点区域务必要密切地关注短时临近气象预警，防范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兰州、白银、临夏、甘南、定西等州市，以及武威南部、庆阳中北部、平凉中西部、天水西部、陇南北部，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其中，白银、兰州、临夏三州市的部分地方，以及定西中北部、甘南北部、庆阳北部会有大雨。白银南部、兰州南部、定西北部、临夏西南部会有暴雨。酒泉、嘉峪关、张掖三市多云转晴，市内区域地方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小到中雨，20到28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5到30度。嘉峪关多云，18到31度。张掖阴，18到33度。金昌小雨转阴，16到31度。武威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白银中雨，16到24度。临夏暴雨转小雨，15到23度。甘南中雨转小雨，8到19度。定西中到大雨转中雨，16到22度。陇南小雨，23到30度。天水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平凉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庆阳阴转中雨，19到26度。兰州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15到25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4到2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4到29度。辉县小雨，20到28度。灵潭中雨转小雨，9到20度。康县小雨，19到28度。两当小雨，20到28度。兰州多云转小到中雨，20到28摄氏度。

0: 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0: 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1: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0: 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0,000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2: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0: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3: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4: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

0: 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2: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3: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2: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5: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6: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厂，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他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 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

0: 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2: 当前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 0.07 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
3: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4: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5: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6: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洞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7: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6: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1: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6: 2023年，规划中的凡氏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石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

0: 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1: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0: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武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牵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2: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0: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3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 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0: 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农业的税收可能增加了，但是工商业的税收还收上人要收上来，
3: 说他在给刘邓首长做饭，没人相信他，还说他吹牛。
4: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修城与铁路这么大个事情，有多少人，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居然敢搞囤积物资、卖高价这一套，这是犯了大忌讳的事情。
1: 爸，我也是为了玉媛着想。
0: 别拿玉媛当挡箭牌，我看你是最钱财忙了心。
1: 可是，我们现在账上的钱不多了。
0: 这件事情我不会同意的，你也别再动你那个歪脑筋了，出去吧。我真怀疑你这个族上的小乌纱帽还能戴多久。

0: 看你这个表情，东家拒绝了吗？
1: 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在他傅先生眼里，我就是个傻子。
0: 所以说，这件事一定要干，只有赚到钱，东家才会对你这个女婿刮目相看。
2: 没有玉渊的资金，连第一步的收购都完成不了。
0: 玉渊的牧场只认东家的印。
1: 你要投印？
3: 员工，什么时候找到木材啊？
4: 员工，啥时候开工啊？
5: 马上，马
6: 对啊，
5: 马上，马上，
4: 哎，稍等，就是
3: 木材什么时候到啊？
6: 啥时候开工啊？
5: 这已经停工三天了，再找不到枕木，就会一直这么停下去。
7: 咱不是早就在报纸上看到了采购木材的公告了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啊？
5: 公告是发出去了，也零零星星的采购到的一些木材，可是数量远远不够，仍然需要大批量的采购。
7: 这么大个西南，竟然会缺木材？
4: 员工，员工，员工，
7: 怎么了，警官？
4: 员工，林先生，我找到木材了。
2: 那太好了，咱们赶紧上报。
0: 哎，蒋组长，我有事，我先忙去了。
8: 文建子，
0: 王同志，你们聊，你们聊。哎，好。
8: 普贤，快坐，快坐。路上很辛苦吧？来，喝点水。来，咱们也很久没见了。

0: 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啊！有件事情找你。
1: 豫园郊外囤了一批木材，能不能把那批木材以市场的价格卖给铁路局啊？这可关系到
0: 成渝铁路能不能如期的完成。你是联营小组组长，这是咱们分内的事情。
2: 啊，这样不行，你先别着急，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3: 喂，我是蒋组长，我调一批木材过来。什么？啊，不行，太不凑巧了，那批木材已经卖出去了。
1: 卖出去了？卖给谁了？
2: 这个我很为难呀，商业机密。
0: 建设成渝铁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很多老百姓都把百年之后的棺材木捐献给政府了。你再和那个买家商量一下，我相信他们会理解的，并且愿意把这一批木材先给政府用。
2: 不行，这让我很为难呀。这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讲诚信，
4: 这合同签了，定金给了，
2: 豫园不执行合同，那就是违约了。
5: 坐坐坐坐，喝点水，暖暖身子。我听说你要告贺龙的状啊？
6: 哎，对，都在告贺龙的状。
5: 好，那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我就是贺龙。
6: 你都是贺龙？
5: 哎，有什么事说嘛。
7: 这树啊，
5: 多好的树啊！
7: 是啊，这醋
5: 这些树确实是漂亮。
7: 真不容易，
5: 都得有百年的历史了。
8: 对，
5: 现在什么情况啊？
8: 贺老总，这一条线路上啊，一共有8棵古树，接到您的指示，我们对方案做出了调整，这8棵大树都可以绕开了。
5: 有，绕开这些树的话，将来的费用会增加多少？
8: 他们工程队做了比较详细的预算，绕开这些古树的话，多花不了多少钱，就是多需要一些人力。
5: 嗯，
9: 老总。但是呢，咱们可能会延长一点时间，
5: 那就绕嘛。
4: 哎呀，霍老总，霍老总，
10: 哎，真的没想到您真的来了，
11: 霍老总，
10: 哎，乡亲们，这就是霍老总。
12: 感谢霍老总把这8棵古树给我们保下来了。
5: 乡亲们，是你们保住了这些树，保护了这么好的生态环境。咱们都知道，缙云山的古树呢，是悠久历史的见证。破坏起来容易，那将来要修复可就难喽。所以啊，不是你们要感谢我，是我贺龙要感谢你们。
13: 王科长，这是稀客呀。
0: 傅先生您好，
13: 请坐。
0: 前两天就来找您了，可是您出差去成都了。
13: 是啊，我刚回来。怎么，有事儿？
0: 铁路局派我来的，还想请您帮个忙。
13: 尽管说。
0: 成渝铁路正在加紧的建设中，工期紧，任务重。可是目前因为缺少枕木停工了，我们西南铁路局想以市场价格购买豫园的原木，可是木材厂的同志们说原木已经卖出去了。我想请您能不能跟买家商量一下，先把这一批木材给铁路局用。
13: 能够为国家的铁路事业尽绵薄之力，是傅某更是豫园的荣幸，一定会义不容辞。你稍等，我打个电话。喂，找一下木厂的刘经理。刘经理吗？货场的这个木材现在什么情况？还在那是吧？我告诉你啊，你马上把现场的木材查一下数，以低于市场价的30%的价格出售给铁路局，他们马上就会派人过去。听明白了吗？嗯，好。
14: 王科长，那批木材

0: 没有卖。这时牧场啊，想多囤积几天，看看行情，涨涨价。不过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安排好了。
1: 铁路局的同志直接去牧场，以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签合同。
2: 傅先生，我代表成渝铁路的同志们，向你表示感谢。
1: 我傅延凯也不是食古不化、唯利是图之人。你们共产党的政策是对发展经济有好处的，对我们这些私营企业是真心帮扶的。成渝铁路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说实话，成渝铁路修好了，交通便利了，我们豫园的生意也会好起来呀。
2: 谢谢。
3: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一根木头都不可能卖给你们，你们怎么又来了？
4: 傅先生当着我的面给你打的电话，说可以把这些木材卖给我们。
3: 傅总打的电话多了，但是我们做生意要有凭据，合同呢？
4: 这样，你给他回个电话。
3: 你让我打我就打，凭什么呀？
5: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3: 来人，送客。
6: 请吧。

0: 谁答应你了？你有凭据吗？你们是签了白纸黑字的合同，还是仅仅停留在口头承诺？你如果拿不出凭据来，他们如果说你强买强卖，你能怎么处理？
1: 万主任，刚刚施国安局送来了一份报告。
2: 公安局认为，傅延凯的身边可能潜伏了国民党的特务。
3: 最近铁路工程局碰到了麻烦，木材奇缺导致停工。但是我们发现，豫园就囤积了大量的木材，就是不愿意以市场价格出售。我们才经委几次从中做协调工作，全都是无功而返。同志们呐，我们大家还是要多搞搞调查研究。
4: 要搞清楚，有些行为啊，它是过于未知，还是确有难处，不能轻易的下结论。
1: 傅先生，这是棉纺厂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5: 老爷，万主任来了，您请。
1: 万主任，傅先生，
6: 你好。
1: 好，
5: 快请坐。
1: 好。
6: 万主任好。
1: 傅先生，我是武士不能三宝店的。
6: 这个是铁路局的文件，您先看一下。啊，这件事情我知道。前段时间呢，王科长来找过我，成渝铁路修建是大事，豫园全力支持啊。
1: 可是，您的豫园内江木材堆厂，让我们吃了闭门羹。
5: 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如果是这个刘经理的问题，我一定严厉处理。成渝铁路能不能如期完工，木材这方面可是个大事情。既然您已经答应把木材卖给铁路局，还希望您不管怎么样，以大局为重啊。
1: 万主任，请稍等一下，我打电话问问。
5: 傅先生，我看不如这样，豫园在宁夏的木材公司下属，除了这个堆厂，还有个加工厂。 既然保铁路完成进度最重要，我看不如再多签一个合同，请豫园内江木材加工厂完成整个加工，您看怎么样？
6: 这个主意好啊！

0: 望傅先生尽自己所能，阻碍成渝铁路修建。如能顺遂完成，您在保密局留下的那份签字书便会延以于世。若你选择与共党为伍，你手上的那几条共党人命，看你怎么交代得清楚。
1: 开工以来，咱们遇到了那么多困难，全都解决了，可没想到这个节骨眼上被一根木头给难住了。
2: 所以说啊，蜀道难，难上青天吧。
3: 两位专家，再难也别难为自己的肚子，吃饭吧。
4: 你好，
5: 我们从报上看到消息就过来了，没来晚吧？
4: 没来晚，没来晚，来的刚好是时候。
3: 这些木头怎么五花八门的？
6: 这个本来是咱家用来修房子和做家具的干布料，但是现在修铁路更要紧嘛。
7: 对，
8: 这些呀、都是从我们村后山砍来的木头，
9: 这些是我刘春兄来自己做棺木的。
2: 你看，这些都是上好的楠木啊，那边还有香樟木呢。
10: 杨工。这是我们家的房梁，您不要嫌弃，
11: 不是啥好木头。
3: 你连房梁都拆了？
10: 哎，家里没别的木头了，就剩这根房梁了，刚拆下来的，
11: 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4: 能用，能用。可是家里没了房梁，你们怎么办呀？啊，
11: 自己家的东西，咱先给你们用嘛。
10: 又不是给别人做活，咱是为自己修铁路嘛，
11: 对不对，乡亲们？
4: 乡亲们。你们真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的困难，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辛苦大家，帮我们把这些木材啊带到库房去，好吧？谢谢。
12: 好嘞，
4: 走走，
12: 来
3: 来，慢点，慢点。
13: 记者同志们，成渝铁路自开工以来。总共动员了30000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和100000民工参加。1950年8月开始从重庆向西铺轨，到目前为止，每日铺筑的进程达到了5030米。
14: 各位首长好，北苏澳隧道是成渝铁路关键段工程，据说隧道施工曾发生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请问对工程进度是否造成影响？
13: 北苏澳隧道前一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局部的透水事故，原因。与地质情况复杂有关，也与施工管理有一定的关系。事故发生以后，指挥部对责任人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并且迅速地调整了方案，慰问和安置了受伤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目前事故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15: 我补充一下，北苏澳隧道的方案制定，我们经过严谨科学的研究，成功地避开了不良地质地段，还缩短了线路，节省了投资约600亿元。
16: 目前我们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在预期内完工没得问题。
17: 书记好，据我们了解，近3个月以来成渝铁路修建遇到了严重的枕木短缺问题，对此你们有什么应对政策吗？
18: 我们确实存在枕木短缺的问题，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我们国内的各种生产资料都很紧缺。我们指挥部现在正在和西南各地区以及兄弟省份努力协商紧急调配，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13: 记者同志们，关于枕木短缺的这个问题， 还有一股暗流在背后搞动作，有一些不法商人，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严重干扰了我们的建设。
15: 今天我们

0: 也想借季泽同志的宣传，告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对一切不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任何想干扰建设成渝铁路的企图都绝不会得逞。
1: 黑水地势险恶，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告诉副兵区打消长期潜伏的念头，必须要搞大声势，给共产党制造麻烦，必要时可以和玉水一号联系，互为策应。
2: 小兵同志，
3: 查出来黑水方面的情报啊。
2: 帅了，
3: 这个副炳轩啊自己给自己升官了啊，他打着中将总指挥的旗号搜罗了3000多的残匪，哎，但对外可说是他有10万大军，不少的国民党的报纸信以为真，纷纷的报道，这声势就这么造出来了。这帮人呀，胆子是越来越大喽。
0: 这个副炳轩呐，就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墙头草，过去参加过我们共产党，后来叛变了，蒋介石还通缉过他，现在又把他用起来了。
3: 这个蒋介石啊，就是饥不择食。啊，还有黑水之地的大土司苏永和，之前呢带着他的部队偷袭过我们红军，那现在呢跟这个傅炳勋俩人建立了一个什么所谓反共黑水基地。
4: 要我说呀，要想让这些顽固分子彻底的老实，跟他们讲道理没有用，就得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让我们解放军真枪实弹的打出来，把他们全部消灭。
0: 统一，黑水不能乱，一旦出现问题啊，势必引起川西北的局势动荡，还会波及整个西南地区，那就棘手了。中央的态度啊，是马上评判，我们要尽快去北京喽。
3: 要得，要得，要得。
6: 李主任、关主任，二位请。
7: 胡先生，
8: 胡先生。李主任、万主任，欢迎欢迎啊，快请坐。电话里说有事，什么事这么急呀？
7: 胡先生，那我就直说了。
9: 豫园内江木材加工厂送过来的枕木接近40%出现开裂，无法使用。
10: 枕木开裂不是一个小问题，一旦铺上铁轨，今后的危害不可预估。
11: 豫园作为一个大公司，如果在枕木的问题上处理不好，那将会严重影响到成渝铁路的建设。
8: 李主任，这太严重了吧，破坏成渝铁路的建设，这罪名我傅某可担当不起呀。
9: 傅先生，坐下说。
8: 我傅杨凯不是没有觉悟的不法商人，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和铁路局合作，能为政府做点贡献。请你们放心，这件事我一定调查清楚，给政府一个交代。
9: 傅先生，在枕木这件事情上，豫园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问题，您作为豫园的董事长始终都不知情，我想公司的内部是不是需要好好的查一查了。
12: 北星，
13: 你可以啊，在背后搞我。
14: 年轻人不要那么大火气嘛，遇事要沉着。
12: 你叫我冷静，我怎么冷静？现在一口锅扣给了我，一口锅扣给了傅先生。你倒好，把自己摘干净了，亏你想得出来把木塞一次冲好。文清，我告诉你，

0: 最后一次告诉你，我不跟你干了。再跟你干下去，我迟早会被你扛到牢里。
1: 那批木材如果按傅先生给的价钱卖给铁路局，那有什么钱赚？你想要跟我划清界限，你能跟你的过去、你的老家划得清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没有人知道你父亲蒋三尺曾经给蒋总裁做过裁缝吧？啊？
0: 你到底还知道我老家什么底细？
1: 你的身份和你的过往，对我来说一文不值。我要想让你闭嘴，我有一千种方法，但是完全要看我的心情。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姓文的，你是真把我当成傻子了啊？
1: 东家，
2: 别叫我东家，我承受不起。你多有本事啊，屈尊在我御园的小小池子里，太委屈你了吧。眼熟吗？这是你写的吧？
1: 东家，你太抬举我喽，我哪有这个本事呢？
2: 文玉清啊，文玉清啊，你喊了我三年多的东家，我傅延凯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好，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跟你说过徐元举让我签了字，可是我没跟你说过的是，徐元举收了我的重金，当着我的面儿就把那封签字书烧掉了。这件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而且我只说了一半。保密局找不出我任何把柄。
1: 副董，字是你签的，这就是事实啊。
2: 少来这套！我告诉你，共产党那三个人的血债就应该记在你们这些国民党的头上。我傅延凯的手没沾过血，签字都是被他们逼迫的。
1: 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那咱们的缘分就到头了。
2: 你害怕了啊？别担心，我不会举报你，不然的话今天来这儿的就不是我了。
1: 那你想怎么样呢？
2: 我是个生意人，我只在乎我花了大半辈子攒下的基业。我不想参悟政治，但是如果有人存心想毁掉我御园的基业，我傅延凯就喝出我这条老命，我也绝不放过他。离开御园，我不想再见到你。
1: 傅先生，我再一次劝你，共产党不可信。
2: 多说无益，道不同，不相为谋。

0: 你们看，反动派蠢蠢欲动。依我看，进军黑水，要研究那里的历史。我们长征也经过那里，记忆犹新。国民党反动派遥相呼应，我们绝不能轻视敌人的破坏，要下决心彻底解决黑水的问题啊。
1: 苏永和这个人你们怎么看呢？
2: 长征的时候呢，跟我们谈判过，也合作过，但签订的过境协议墨迹未干，就突袭我们的过境部队。解放以后呢，表示支持我们人民政府，但就是不放那些窝藏的匪特。
3: 这个人呐，是一个反腐无常的反动分子，还有一个扶贫军，也是反腐无常。但黑水民族地区，我们的政治争取也有很大的必要啊。
1: 小平同志说的有道理啊，在民族地区剿匪，一定要先做到先礼后兵，兵中有礼，兵而后礼。
0: 这个问题要马上解决，否则就要出现大问题了。
4: 依我看，现在全国的军事大事啊，抗美援朝是第一，进军西藏是第二，黑水剿匪是第三。
5: 主席啊，我认为我们的大事方针应该是一急不易赶，也就是说，对黑水的用兵，我们要毕其功于一役，不能贸然行动，否则集结在黑水的土匪会跑到其他地区啊。
1: 黑水的情况比较复杂，进攻那里要先研究那里的历史。乾隆两定金川，川军三次剿匪都失败了，我们红军也吃过他们的亏。
0: 恩来说的对啊，我们不能再重蹈前人的覆辙呀。
3: 这个担子责任很重哦，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哦。
6: 那还等什么，赶紧回重庆召开进军黑水的作战会议。
3: 你看嘞，是不是先找一个熟悉黑水情况的人指挥作战？
6: 对，
3: 我们在回西南的路上考虑一下这个人选。
6: 嗯，有的。
2: 我倒是有个人选，川北军区副政委郭林祥怎么样？
3: 郭林祥同志，搞政治工作还是有经验的。
2: 嗯，
3: 但是让一个搞政工的同志去剿匪，书生败大将，会不会有点冒险呢？
2: 我就想让一个搞政工的同志去民族地区剿匪。
3: 有没有理由啊？
2: 两个，黑水剿匪表面上是军事任务，那实际上呢，平定匪患之后的安抚民心是最关键的，这妥妥的是政治任务嘛。第二个，郭林祥同志啊，不只是政工干部，他对军事呢也是很有建树的，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啊，1950年的时候，他在东南剿匪，运用的就是军事打击跟政治争取双结合的办法，很快就平复了匪患，扭转了遂宁等地的局面，这对稳定重庆起了很大的作用。
7: 郭林祥，可以。
8: 蒋明玉，蒋明玉，你给我出来！蒋明玉，今天你们再不给我伸冤，我就跪在这儿不走了！
9: 大姐，这事我们肯定管啊，咱们好好说。
10: 这位大姐你好，我是蒋明玉的同事，也是他的朋友，请问你找他有什么事情？
8: 他是我男人。
11: 啊，
10: 男人？你的意思是他是你丈夫？
3: 足足七页子的诉状信你们看过没有？
12: 都看过了。经过我们初步的调查核实，这位妇女在信里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而且不止这一桩，很多干部的婚姻都出现了问题，
3: 这算啥子？当代城市美嘛。我们的干部进了城，难道就变了质吗？大搞婚姻改组，抛弃糟糠之妻，这样的干部怎么委以重任？
12: 书记，针对这个事件中提到的财经委青年干部，我们一定会认真调查，严肃处理。
11: 必须严肃处理，让西南高级法院立案审理，一查到底。
3: 不管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多大的贡献，也不管他们今天身居何职，哪个破坏党纪国法，哪个就应该受到制裁。法律、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13: 报告首长，川美军区郭林祥政委到了。
3: 马上通知开会。郝龙司令员与李克夫同志到军区检查空军装备去了。我们先开个会。郭林祥同志，
9: 到。
3: 你来说一说黑水之战怎么打。
14: 是。政委，这是我草拟的评判桥的方法。
3: 你仔细说一说。
14: 是。这里是四川西北部黑水河的中上游，发生叛乱的地方是属于川西高原，方圆200多公里，海拔在3000米以上，
15: 主要居住的是藏族还有羌族，
14: 这里大部分都是原始森林，山高林密，交通不便。
5: 军区派空军配合作战，原始森林会不会影响到作战效果？
14: 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飞机的观察和震慑能够在评判战斗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3: 继续说。
14: 是。黑水县少数民族众多，如果一味地采用军事手段，不免就会破坏当地的民族建筑，最终会影响到民族团结。并且啊，黑水县地势复杂，群山环绕，正是土匪绝佳的藏身之处。况且狡兔三窟，所以我们如果要想取得胜利，首先就得发动群众，依靠村民。
3: 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郝龙司令员慧眼识珠，知人善任哦。
15: 是。林祥同志，剿匪最关键的是找到土匪的藏身之地，那么最熟悉土匪的就应该是当地的村民。你打算怎么取得当地村民的信任呢？
14: 土匪危害一方，这些村民想要剿匪的心情比我们更迫切。要取得他们的信任，我们就得让他们明白我们党中央来此地剿匪的决心。
16: 哎，那几个人看着面生啊。
17: 干活干活。
18: 听金贵说，他们是豫园加工厂派过来送枕木的，可能在咱们这儿还得住两天，这批枕木没问题他们再回去。
16: 这也算是将功补过了吧。
18: 这豫园加工厂算是比较负责任的了，上次那批出了问题，赶紧给咱们换了新的枕木。
16: 走吧，前面看看。
19: 快！
16: 谁呀？
20: 谁呀？
21: 哟！哦，林专家呀，我们是那个豫园木材加工厂的，来帮忙干点活。
19: 你想干什么？

0: 警官，警官，警官，你坚持住啊，坚持住。
1: 李光，哎，我是不是要死了？
0: 不会的，不会的，你还这么年轻呢，啊，咱们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1: 哦，
0: 哦，哎，
1: 如果我死了，我就看不到铁路通车了，成渝铁路通车。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0: 哎。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

0: 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

0: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我是冤枉的，我要申冤，我要申冤！
2: 干什么？
1: 我不认识玉树一号。
3: 希望你以后可以擦亮眼睛。拿起枪，
4: 我们的工作也给西南人民交了合格的答卷。
5: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2: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3: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4: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5: 要么赢要么死。
6: 你给我王敬山长脸了，
7: 我王敬山也要感谢你。
5: 你会死的，
3: 剩下的看你了。
4: 放，
8: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9: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

0: 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是一个从不缺故事的地方，沿着中国最长的高速公路连霍高速一路西进，穿越这个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连绵起伏的祁连山脉，沧桑变幻的自然之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跨越千年的艺术盛宴，连通万里的丝路古道，无数跌宕起伏的动人故事，共同造就了一条举世闻名的伟大走廊——河西走廊。
1: 这一处叫暗门。摩托车摩旅到这个地方是非常方便的，在连霍高速公路上暗门收费站就可以下来。
2: 十栋两长城，这个是现存海拔最高的长城，明长城。
0: 自由骑士刘健站在黄土夯城的烽燧上，迎着烈烈朔风，倾听从历史的长河中传来的鼓角齐鸣，感受吴少岭那远去的岁月沧桑。
3: 我这个摩旅呢，二十多年，快三十年了，在全国也走了不少地方，但是我最喜欢走的仍然是我们的河西走廊，仍然喜欢看的还是我们的祁连山。
0: 秦时明月汉时关，为抵御匈奴，长城关隘跨越千年时空，延续到今天。少年将军霍去病骑兵屡胜，大汉雄风气吞万里，河西走廊从此纳入中国版图，河西四郡也相继设立。硝烟散尽，战马嘶鸣的时代远去，镌刻着古老印记的国家文明依然伫立，历久弥新。

0: 穿完了，越轻了。过去走这条路呢，就是单向的，从兰州到敦煌。但是这一次走是带着想法，我是想沿着河西走廊的南北两山去进行一个摩旅的环线。
1: 刘建的摩托车一骑绝尘，而古人纵横千里，却需借助一种骁勇雄健的动物——马。《后汉》书言：“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 上世纪60年代，武威雷台汗墓挖掘出土了99件铜车马仪仗队，气宇轩昂，令人惊叹。其中，堪称梦幻天马的铜奔马，见证了汉王朝在河西走廊上留下的光辉岁月。如今，更成为中华民族奋发向上、 勇往直前的精神象征。如果仔细观察，天马同侧两条腿的腾起方向一致，与一般马的奔驰十分不同。其实，这是一种特意为军马训练的步伐，学名叫做对侧步。2000多年过去了，这种悍马仍然存在吗？ 胡万良拥有一个当地人羡慕的标准化养马场，他对马的热爱，30年来一如既往。

0: 胡万良所在的村子岔口驿，远望祁连乌梢岭，这里曾是河西走廊的重要一站，村民的生计都是围绕着马而展开。政府为扶植鼓励本地马产业，建设了赛马场。
1: 这次我们主要是训练好以后，再过十几天的话，我们是为这个，准备这个六月六的赛马大会。
0: 对策部最大的优势就是，马在奔跑中速度加快，却不会让骑者觉得颠簸，反而舒适平稳。所以，这种走对策部的马是非常好的行军马。每年农历二月二、六月六的赛马会，天柱的爱马人都会云集于此，共襄盛举。这是传统，更是情怀。年迈的胡万良不再上马，但仅仅是看到马儿们奔腾的雄姿，他就会非常骄傲。毫无疑问，岔口一马就是汉唐天马的血脉延续，鬃毛浓密，体态雄俊，灵敏易驯，骨子里就带着竞争的基因。著名的河西之战后，霍去病接收了这片养马的天然草场，从此汉朝军队才有了足以与匈奴比肩的优良战马，一度竟拥有军马60万匹。今天这里成为世界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马场——山丹马场，地跨甘肃和青海，面积超过2100平方千米。
2: 我从小出生在这片大草原上，生活在祁连山脚下，可以说是特别的喜欢马，也是爱马。因为爷爷辈、父亲辈到我已经就是说是马三代了。
0: 在外地的马术俱乐部，苑浩系统地学习了驯马、养马知识。面对大城市的发达，他还是决定回归故里，养好家乡的马。丹丹是苑浩的爱马，苑浩像照顾孩子一样给他悉心的照料抚慰。无奈苑浩实在太忙，放牧、巡护、为观光游客讲解知识，一天忙完才忽而想起丹丹还孤独地在马圈里翘首以盼。马匹的科学驯养以及良种繁育等工作也要花去苑浩大量时间和精力。工作人员采集公马的精液后，交给苑浩进行技术处理，加入能量稀释，然后为母马配种。
3: 今天这个精液的质量是真好，密度也非常棒，活力也非常好。
0: 30余年精心培育，令山丹马拥有了远比中原马优异的基因，耐力超强，敏捷易驯。山丹马曾经驰骋疆场，血洒边关，立下赫赫战功。时过境迁，这些人类的伙伴已经无需作战，陪伴着当代的牧马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凡而温情。
2: 我们看到了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我相信我们山丹马场未来的明天也是会更加美好的。
0: 苑浩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能骑着山丹马登上世界马术比赛的舞台。祁连山短暂的夏季终于到来了，在冰川与大气降水的共同润泽下，黑河、石羊河、疏勒河三大河流天宫开峡。在这片自然圣地中，丹霞的炽热，密林的清幽，绿毯的浩瀚，多样化的生态美竞相绽放。 这里世代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玉固族。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孩杜蒙，一篇论文的命题困扰着她。年轻的姑娘发现，她对养育自己的家乡原来知之甚少。玉固族著名作家铁木尔多年来一直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叠中观察记录这个古老民族正在经历的巨变，吟唱着独属于他们的歌谣，也诉说着对未来的希望。
4: 阿巴西你好。
5: 萌啊，长高了，
4: 好久不见。
5: 你现在是在写论文吗？
4: 就是的，烧论文着了。嗯，好长时间没见阿爸去了，阿爸去献个哈达哦。嗯，
0: 白色的哈达好似天上的白云，是纯洁的象征。
5: 过去我们有狩猎是很大的一个比重中，
4: 嗯，
5: 猎人在春天是基本上是不狩猎的，因为春天是各种野生动物怀孕生子的季节。
4: 嗯，
5: 然后狩猎的时候打猎一般都打公的，不打母的，传统上是这样的。祁连山在整个这个内陆亚就是一个教会融合的地方，也是一个接纳的地方。那这些游牧民族，玉固族也罢，蒙古族、藏族、哈萨克也罢，他一直很敬畏这个祁连山，一直把祁连山叫做天格鲁拉，就是天山之意。
0: 在祁连山的哺育下，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织，20多个民族聚居交融，面对差异，用相同的勤劳和智慧，开拓出一条互通互鉴的文化走廊。跨古越今，继往开来。
5: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那个民间歌手
4: 啊，
5: 白金花，他对你肯定会有很多帮助。他的歌、民歌、故事特别多。
4: 对对对。
5: 嗯，祝你顺利毕业。
4: 好，谢谢阿巴奇哦，那就我先走了哦，再见哦。
0: 皇城被玉固族人称为夏日塔拉，意为美丽富饶的金色草原。这座古城曾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西凉王阔端的避暑狩猎圣地。1247年，阔端与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举行凉州会盟，结束了西藏近400多年的乱局，奠定了西藏归属中央行政管辖的基础，为中华多民族的一体文明提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见证。千百年过去，阔端安息在河西走廊这片他深爱的草原之上。青草萋萋，残垣断壁中，历史的回声仍然响亮而清晰。皇城草原也由此得名。玉固族原生态民歌传承人巴月特·拿木齐，汉语名字白金花，今年67岁。他的帐篷用黑色的牦牛毛编织而成，是目前保留不多的玉固族传统帐篷。年迈的白金花已经不在帐篷常住，但是每逢夏季，他还是会回归到草原深处。这一身盛装是为接待杜蒙的隆重待客礼。白金花的民歌都是跟自己的父母在小时候放牧时学的。河西走廊上的玉固族歌声里总也少不了赞美自然的声音，那就是祁连山，它既是母亲也是故乡。
6: 昆凌干了吧？
7: 没有，
6: 遥远的路上还长哦。
8: 是不是论文呢，就是俺哥跟前聊着聊一圈子圈，
6: 嗯，
8: 那个站子里面我就是想聊这些事情。
6: 哦，我搞的涵盖，这个我跟你说一说啊。嗯，我们这涵盖嘛，就是这个高原 就是那些都就是个我们的汉歌，我们的汉歌啊，都带我落。
0: 杭盖意思是有蓝天、白云、山河、草林的世界，万物的灵性活力，久远的民族记忆。白金花的歌声都能唱出这一切。
6: 唱出和这都对。那你看这个白花呀有啊，说黄花呀有啊，有名气似的这么美好的地方。我们如果说人的话，就是就这个天或地是相当一个隆重的东西啊。没有这个伟大的天，不下雨的话，地上不长草的话，它又吃不上。地不叫娃。娃的话，这是娘的头发呀，这个
7: 娘的头发，
6: 哎，这是娘的头发，不能拔呀，这个不能、哦、不能挖，这是历史的规矩、嗯，不是现在的规矩。传颂后，
0: 玉固族民谚说：“当我忘记了故乡的时候，故乡的语言我不会忘；当我忘记了故乡语言的时候，故乡的歌曲我不会忘。”在白金花的歌声里，我们能充分感受这句话的分量。杜蒙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刻地认识自己的族群和从小生活的土地，他的论文将记录一个民族在河西走廊上留下的生态史诗。河西走廊一直关系着中国的国运，历朝历代从不敢等闲视之，无数烽燧相连、关城相望的长城，就这样一修两千年，纵横十万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唐代诗人王维面对浩瀚戈壁，站在烽燧之上，写下千古名句。酒泉扼守河西走廊的西北要冲，黄小虎在酒泉市博物馆做宣教工作，他最近有一个相当大胆的计划，他要再现100多年前英国人斯坦因劫掠西域时拍摄的烽燧照片，看看他们的变化，为更好地保护这些遗迹提供影像依据。
9: 斯坦因当年1914年，他到这咱们酒泉，咱们酒泉啊要应该是230多座古城了。
0: 杀伐决断的王土之争，战略堡垒的攻防遗迹，历代王朝的兴衰荣辱，都在河西走廊上留下清晰的印记。
10: 这次看下来啊，这个还是不对，可能应该还是四面那个四间洞，不是这个东间洞，它明显是不一样的，跟这个还不是这个烽燧，两个都对错了，那就又得重新核实，重新找。
0: 在中国灿烂的历史篇章中，河西走廊与长城的关系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起见证着我们辉煌的过去，也守望着我们的未来。
10: 我前面把这个烽燧当成了南沙窝九号了，判断错了，今天周末去东简东这一带。
0: 拍烽燧是孤勇者的事业，近十年来黄小虎多数情况都是单人单车赶个大早出发，戈壁壮美的日出就是对他最大的奖赏。
10: 看烽燧几百年来它的变化有多大，圆角度还原的话，专家学者就可以根据识字变化做出一些判断，对咱们文博工作者呢也有研究的意义。
0: 孤身深入大漠，常常伴随许多危险。黄小虎的第一台车 就报废在杳无人迹的戈壁滩上。
10: 哎呀，就是的，嘿，就是的，就是的，没错没错，就是他。逃兵，赶快下来，直接就往人身上就飞开了，千万不敢让咬上，那咬上大麻烦了。
7: 就是那个蜱虫，刚才我头上一个，我操！
10: 哎，这棵草都还在呢。哎，应该是这面。你看这棵草，日本年了，草都没变。同样的镜头的焦段，同样的4:3的构图，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斯坦因站过的地方，这种感觉就是挺奇妙的。
0: 时光似乎在这里停住了脚步，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年的劫掠者绝对不会想到，这个民族已经今非昔比。2000多年前，匈奴人被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霍去病驱逐，留下动人心魄的千古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翻稀，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11: 哎，你好你好
12: 你好，
11: 我和你打听一下滦辽古城在什么地方。
12: 滦辽古城在那个位置。
11: 哦，是这样的。好好好好。
0: 1968年，永昌县在修建西大河水库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后经考古学家鉴定，这竟然是已经消失千年的汉代滦辽古城。我们已经无从猜测，这座面积大约75000平方米的汉代古城曾经是什么模样。刘健本次的旅程告一段落，他感叹时光掩埋珍贵，也惊喜于大地的广博，而他对祁连的心之所向一如既往。

时代变迁，走廊的面貌见古老而迭新，借资源而生势。吹过河西走廊千年的大风，终于有了重大用场。风光资源正在成为这个国家最清洁的动力，助力河西走廊转变为中国的能源走廊，亚洲最大的熔岩塔式光热电站。它的设计功率在1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39亿度。这是兰漳三四线兰武段的施工工地，工人们在加紧铺设轨道。全线贯通后，将和兰新高铁一起驰骋河西大地，连接起古老的丝绸之路，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贡献中国速度。商队、长城、出征将士已化作永恒的记忆。2000年后，中国人同样在这里出发，奔向梦想的星辰大海。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

0: 中国西部辽阔的天地之间，祁连山好似巨龙一般横亘在河西走廊南部。一路向西，蜿蜒起伏，经过武威和张掖，来到酒泉。酒泉因霍去病征战河西，清酒入泉犒赏三军而得名，因祁连美玉夜光杯灿烂千年，又因诗人吟唱源远流长。
1: 八十年代刚改革开放时候，咱们夜光杯啊，就作为一种丝绸之路上一个文化旅游产品，基本上就是天天都可以销售一空。
0: 全玉婷从事夜光杯制作技艺30多年了。
2: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3: 读到这个诗的时候，可以说80%的人都理解是用来喝葡萄酒的，其实不是的。它第一句是三层意思，葡萄美酒夜光杯。
0: 皎洁的月光下，奔放的诗情盛放在胸怀，举杯邀月，夜光长满杯，祁连玉生辉，如杯体发光，是为夜光杯。唐代诗人王翰的千古名句脍炙人口，但很少有人知道夜光杯的原料出自祁连山，名为祁连玉。祁连玉玉成墨绿，制成杯盏苍翠欲滴，蕴藏其中的黑色斑纹变化无穷，每一只杯子都独一无二。
4: 这个上面的黑色花纹它什么矿物的
5: 铁质，
4: 铁质。这个呢是什么吸铁石，它可以把夜光杯吸住的。
5: 它吸铁，
4: 对，它是铁矿。
0: 祁连山是矿藏的百宝山，蕴藏着种类繁多、品质优良的矿藏。曾经的非法开采给祁连山带来了巨大伤害。现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开启了最严格的保护，让这座壮阔山系焕发新生。遗憾的是，夜光杯的制作也将面临困境。
4: 国家对这个生态保护比较重视，禁止在祁连山开采的。所以说现在我们除了这个留下以前开采的一部分矿石，有了几百吨矿石，还能继续运输。
0: 如何使这2000余年的文化遗产在继承中得到新的发展，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成为一道摆在全玉婷和同事们面前的难题。人类的发展将不能再仅仅依赖对大自然无尽的索取，我们需要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场大雪漫山遍野，覆盖了马蹄寺。华亮在网上发布的消息吸引了几位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
6: 黄老师，你们那边下这么大的雪吗？
7: 我们那边很少。哎呀，你们这边的雪美呀，我们那边看不到。这祁连山好风光啊。这个天

0: 还能看得了不？
1: 我们上去先拍一下这个蓝玛奇。
0: 哦。
1: 像今天这么大的雪，我们不一定能拍到，但是看一下我们的运气如何。
0: 我们运气好，肯定会好，有你带的，那运气不会差。
1: 呀，今天是不是雪大，起不来呀？
0: 谨慎了一点，现在是不是？机子变谨慎了，雪太大。
1: 别失望，我带你去另外一个蓝玛奇的拍摄点。
0: 好的，好的。
1: 那个地方蓝玛奇和这个羚鸟特别多。
2: 古人在祁连山险峻的悬崖峭壁上开窟造像，历经1600余年风雨，为我们留下一座集石窟艺术、祁连山风光和藏族风情于一体的文旅胜地。现在，这里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创建区马蹄寺入口社区。华亮和所有原住民一样，骄傲而自豪。
1: 哎，老师，在那有藏壶。
3: 我们在这儿拍摄它，尽量不要打搅它。我们小声一点，尽量把快门都放到这个电子快门上，不要惊扰它。
2: 藏壶曾是世界上最稀有的狐狸之一，作为网上行走的表情包，它们呆萌的样子招人喜爱。几只调皮的小家伙注意到人类的存在，有一只胆子特别大的还闯到了镜头前。很快，警觉的藏狐妈妈召唤他们回到自己身边。这是一片人与动物共享的生命家园。前方华亮策划的行摄祁连山之旅还有更多惊喜。地处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中段的甘肃省民乐县，是连接甘青两省的要冲，黑河流域的绿色生态屏障。迁徙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人类为了生存繁衍，不断地寻找更好的资源，拓展更大的空间，为保护自然而主动进行迁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
4: 我说今天是五号，今天在里面还有点活着，啊，干

0: 哎，等会儿。
1: 我们的老太、爷爷，这个老子，都在这里生活了，在这里已经生活了这个六七辈子了。
2: 王露天生活的易家湾村，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人们一抬头就可望见祁连山。
1: 在我们小的时候，70年代到90年代这阶段，就是那时候总的生活也不行，穷乏潦倒。我们吃的本身就是全肥，肥也少了。也干旱的很了。
2: 由于海拔高，生态脆弱，地质灾害频发，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选择了搬迁，走出大山，离开家园，给大自然留出休养生息的空间，就是留出人类的未来。
1: 后来搬家这儿整顿的，这自然上保护的。我们当然生活可能呢，多多子也就吃饱了。物业上，这里土壤的就是，只能就是吃粮，再发展不了啊。
2: 王露天的新家在80千米外的民乐县城。房子的装修已经接近尾声，小孙女这几天一直吵吵着要去看新房。
1: 今天王爷的星期天，这个好像就是。有时间了，我们走啊！可要看看你的新家好不好。
2: 民乐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特色小镇，为生态

0: 搬迁而建，7000余套房屋，每家每户都是90平米。
1: 哎呀呀，那就是你们的游乐园，那是公算，这环境比我们上面就确实好啊。房子的讲价也打死，这榻榻米打的打死，有娃娃的，好不好？你的这家？
2: 好，还有没有了？
0: 民勤位于河西走廊东北部，是祁连山石羊河流域孕育的一个绿洲。这里几乎看不到祁连山苍茫的峰峦，但从祁连山流淌下来的众多细流，却是石羊河的命脉，决定着民勤绿洲的生死，也成为抵挡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合围的关键。一大早，陈兴民和裴爱民就在自家田里忙活起来。他们的生活和四季轮回同步，春种，夏长，秋收，冬藏。
3: 妈，老民干活好像是非常幸福的啊、其实不是的，我们干活的时候幸福，但是也有干活的乐趣呢。
0: 与一般的农家妇女不同，除了春种秋收下地干活，裴爱民最爱干的事情是读书和写作。他有一个有趣的笔名，田鼠大婶。
3: 我就在这里干活的时候，我经常就看着那种提出啊，我们这里一路还得卖榛子啦，或者是包谷子啦啥的，他就去进市场去。我也想来个提出这样，每天在我的庄稼这里专心的劳动啊，家养活我的孩子，就这样用那个提出大声，就是这用下来了。
0: 内心有光，看见的皆是美好，种下的都是希望。但在这片土地上，守护心中的希望，往往要比常人多付出百倍的努力。今天，来自上海的志愿者李佳和他的朋友们，将要前往一个被沙漠包围的地方。
4: 这边是挨着中国的三次大沙漠的，所以它其实风沙的这个情况很严重，也是中国三大沙尘暴策略之一。
0: 每年春季，西北沙尘都会毫无顾忌地闯入人类视线，天地间强大的暖湿气流裹挟着自北而来的蒙古气旋，联合上演一场春天对寒冬的征战。这令人震撼的场景提醒着我们对沙漠戈壁和沙漠化生态环境的治理迫在眉睫。
5: 小马哥他们做这个挺厉害的，就原来这片土地上全是沙化的很严重，现在你已经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了这种素色的植被覆盖在上面，这很壮观。
0: 马俊和，江湖人称小马哥，他的人生与一种在沙漠上生长的神奇植物梭梭息息相关。
6: 这个苗子大家看起来刚刚像枯草一样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梭梭，一个坑里面的话要放3到4株，放的时候呢这个根朝下啊，不要根朝上了，放的时候呢让它这个斜躺着就行了，朝这个东南方向让它斜躺着，比如像这样的话就，哎对，这样就可以。
7: 已经打不下去了，
8: 可以了可以了，
7: 这样就可以了。哎
8: 对，
6: 这是2004年，当时有学者呢表述说是17年之后，民勤整个绿洲上的植被全枯死，巴丹吉林沙漠跟腾格里沙漠合拢，就有可能把我们的家园全部埋掉。但你发现这个衣锦还乡哪一天不一定能够实现，但是这个无家可归的这个时间表都已经给你展示出来了。
9: 一直往回走，我在这个路上跟你。
5: 好的，好的，好的，嗯，好。小马哥，
2: 好久不见，我们这次是14个人，这次哎，
6: 又见到你了，
7: 是，
2: 这个是来了好几次，这是新来的，
6: 第一次来，
2: 对，然后我们这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山东，这个
0: 几年前，南方姑娘李佳无意间在一个网络公益广告中得知马俊和的故事，大受震撼，梭梭就这样将原本陌生的人们变成亲密无间的老朋友。
6: 现在已经长了3年多，就已经长得很好了，
2: 长得特别好，可茂盛了，
6: 高的那个的话，一米7、8的样子都有了。今天对大家来，我们一会儿去营地，去扎帐篷，然后明天早晨呢，我们在那个四方东烽火台那个旁边那个演讲台上，我们再去种梭梭。
0: 银河璀璨，星空壮丽，很容易让人忘记自己正身处生命的禁区。这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恶劣的环境却从未磨灭民勤人心中的希望。
6: 拉过去，他们下午一会儿来的时候去拿这些苗子去种。我们是从2007年通过网络呢邀请了一些志愿者在民勤开始种梭梭。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才种了这个几十亩地，到现在我们累积下来已经种了有600多亩地。那这个参与的志愿者从第一年的20几个人到现在累计的话已经有这个2万多人。
8: 大家辛苦了，
6: 好，就保证他将来每个坑里面的苗子都能活。我们大老远的跑来了，就种慢一点不要紧，就争取我们每种一颗呢，让它都活下来。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好，那大家开工吧。
2: 好嘞。
0: 仅仅李佳一个人带来的志愿者，就来自5个不同的地方。这是老一代民勤治沙人完全不能想象的事情。
2: 我这次来发现我的梭梭树变化特别大，因为刚刚种下去的时候是一些小苗嘛，2020年到现在也3年过去了，它长得快有我高了。
0: 从政府到民间，经过70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民勤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230万亩以上，在408千米的风沙线上建成长达300多千米的防护林带。干涸半个多世纪的青土湖也重现昔日生机勃勃的景象，苇草摇曳，碧波荡漾。搬家是象征性的，新屋一切家具日用齐备，本没有必要再从老房子拿走什么，但对于中国人而言，不忘本来，才有将来。锁上房门，他们将与深爱的土地告别。
1: 那我们肯定是那就是那个老根子的，那就不动了。总得往老两口子算的这不土那里的。那就能舍也得舍掉走啊。
0: 这曾经昭示着永恒希望的麦田，将要还给自然，成为其他生命的乐土。搬入新房，冲淡了离开旧屋的悲伤。今天是民乐人意为上楼的大日子。按照传统，亲朋好友都要前来祝贺。小孙女如愿以偿住上了新房子。等她长大的那一天，终会明白，父辈们的牺牲是为了更好的明天。人终究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祁连山不独属于我们，它是自然生命共同的家园。自从祁连山国家公园创建区马蹄寺入口社区建设以来， 华亮等一大批原住民成功地转变身份，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7: 他到了。
0: 华亮在

0: 社区入口开发了多种综合的服务项目。
1: 这是我们给你们准备的所有奶茶和烧鸽子，现在就可以喝。所有茶还有一个别名，我们本地人叫甩头茶，喝之前吹。

0: 物与发展共赢，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展现中国特色、中国方案的关键内容。
1: 它是为智虎，是我们祁连山一个二级保护动物。
2: 这个叫什么花来着？
3: 化柴。
2: 化柴。
3: 化柴花。对面那个松树上，它有一个黑土白脸，那个就叫个黑冠山雀。
1: 这来了，来到这棵松树上了。这个鸟，看。
3: 严哥，
4: 哎，快看，飞过来了，
3: 红嘴山鸭。这红嘴山鸭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鸟。
0: 人们看到野生动物的惊奇与欢声笑语，展示了祁连山国家公园未来的一个侧影。
1: 花彩雀鹰，我怎么看得像？
0: 我们保护生态，倾注关爱与智慧，做出选择与牺牲，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是对万物生灵最大的尊重。收割机在各家田里奔忙，轰隆隆的声音传递着丰收的喜悦。小麦粒哗啦啦倒下来，就像是一颗颗金豆豆，这是对辛勤耕作的人们最高的奖赏。现在手机直播将远方的人们带到裴爱民眼前。
5: 微信上就加了后，哎呀，差不多两千人了。刚开始的话就光买我们自己家的，我们自己家的又不够卖，我就买我们邻居家的，我们庄子上的枣子啦，还有人家的土豆啦，因为种的多也吃不完。
0: 便捷的电商平台更是打通了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助力着乡村振兴的加速度。对家园朴素而热烈的爱，成就了一个向阳而生的诗人。裴爱民啜饮着生活的甜蜜，写下新的诗歌。
5: 国风的刻画着金灿灿的麦穗，光洁的、明亮的、沉甸甸的，扬眉朝天，躺在这发烫的、挺立的、干燥的麦子堆上。高空长风携我声游，飞向了北方的青草河。沧海桑田，曾经的麦麦黄沙，到如今的洋洋麦田，耕种收获年年岁岁。
0: 祁连山，我们弥足珍贵的伟大山脉，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

我们相依相伴的绿色大地。我们充满希望的金色田野，我们母亲一样的美丽家园。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

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我们今天来到了平良巨星集团之一有限公司的缝纫车间。今天我的任务是要学做一名裁缝。在这里，我要向咱们的甘肃省劳动模范朱丽红朱姐拜师学艺。今天我教你做一条最简单最基础的裤子。
1: 好的。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布料，布料先排版再裁剪。这是提前打好的版。哦。压住线，手稍微压一点劲啊，才能画出画上。
1: 跑了。
0: 没事没事，就这么画。
1: 压碎了。使大劲了。
0: 你就这么轻轻的这么画。
1: 我感觉轻轻又画不上，然后一使劲儿就行。姐，你从那边画，我从这边画。
0: 好。

0: 我感觉你剪这个是有捷径的，就是你很清楚每一刀下去要从哪个位置哪个方向
1: 裁剪的时候，你就按这个线看准看稳，一剪下去就剪到位。这是裤子的前撇，裁剪完成了。
0: 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后撇就交给你了。
0: 哇，压力好大。
1: 没事。
0: 这剪刀我看朱姐用的轻巧，但是其实是很需要巧劲儿的。剪这个弧线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运用剪刀的这个拐弯什么的？
1: 剪刀跟着这个线，它就这个弧度自然而然就转过来了。

0: 姐，嗯，咱们刚才把边锁完了，现在是不是就是在缝制？
1: 就是在缝制的。
0: 这个缝纫机的这个操作有什么诀窍要领吗？
1: 诀窍就是你脚下面掌握着呢，脚走的时候点一下它就走开了，停的时候脚下面脚后跟往下一往后一倒它就停下了，这么就像汽车刹车一样的，你就踩油门一样，你就这么往前一踩它就走开了。在你的缝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边对齐。
0: 哦，那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点一下，
1: 就是点一下，它就把前面就固定住了。你到砸到头了，你再点一下，再把回针一打，它就把这就固定住了。
0: 对，我中间要缝的时候就一直踩住，
1: 一直踩，
0: 开头和结尾就各踩一下。
1: 啊，
0: 哦，我明白了。

0: 你看，整条裤子现在就缝制完成了。
1: 哦，上边这条是老师缝的，这是
0: 这条
1: 我缝的。
0: 你看，一样的，没有区别。
1: 那还是有
0: 做的挺
1: 差别的，
0: 好，没有差别。
1: 您又
0: 你
1: 开始鼓
0: 心
1: 励
0: 灵
1: 我
0: 手，
1: 了。
0: 心灵手巧还做的，你看都没有区别吗？一样样的。
1: 哦，谢谢老师鼓励。朱姐，我感觉你们生产一套服装真的是不容易。
0: 确实不容易，你要进原材料呀，再到回。

0: 回来裁剪，到锁边缝制，再到包装、用烫，到成品入库出库都要保质保量的，一点那个啥错都不能出。
1: 像你们生产的服装都有哪些类别？
0: 有学生的校服，还有单位工人的工作服，还有环卫工人的工作服，保洁员的工作服，种类挺多的。
1: 姐，我今天进来一看，车间里这么多漂亮的女工人，那这里面有没有你的徒弟？
0: 有啊，刚新进来的员工，他有的不会做，我就手把手的教他们，带他们，带到他们啥都会做为止。
1: 你看你带出来的徒弟，从他们一开始上手，到后面能自己独立的做出合格的成品的衣服来，你是什么心情？
0: 我心情特别高兴，我一看他们能做出来自己的成品，我就感觉我的那个啥，给他们教的技术没有被教。
1: 这就好比你的技术在别人的身上生根发芽了。
0: 就是。我看到他的作品就相当于看到我的作品那一样，非常的非常高兴。
2: 这个主力活嘛，就是咱们这个部门的，就是我们这个制衣公司的老员工，他做每批活的时候嘛，他就是第一个就是速度快，第二一个嘛就是他做的质量嘛就是散工量就是小。他这快的这个速度就是一般比其他公司嘛，就是能造完那么两到三天时间。再就是在其他这个义务劳动这个方面啊，比较积极。
1: 朱姐，你在这个行业里打拼了多少年了？
0: 有30多年了，从20几岁就开始干到现在了。
1: 那一开始您是怎么想着去选择这个行业？
0: 我觉得人都要吃饭穿衣，穿衣服可以把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就想着学一个服装设计，设计出最好的款式，让人穿着更舒服更合体。
1: 对，初衷是美好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你一开始想的是要去做好看的衣服，那现在呢，我感觉您就像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有没有觉得干这个行业很枯燥？
0: 我还倒没有感觉到枯燥，我还感觉到越干越爱这一个行业。时间长了嘛，总觉得还越做越好，也一直发展的新款式呀、新样式，挺喜欢这个行业的，越干越有劲。
1: 那你秉持着怎么样的初心呢？有什么理念是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的？
0: 说起来也是一名普通的缝纫工，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我就要对这个行业负责任，对企业负责任，对我们车间做的产品也负责任。我会带领我们身边的姐妹把最好的产品做出来，让每个人穿在身上发出光彩。
3: 千次走线，万次缝合，朱丽红沉下心扎下根，指尖穿梭间锤炼手艺，用无数细密针脚织就属于一线劳动者的荣光。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5: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碑刻文献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如同时间的信使，穿越千年岁月，向后世传递着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信息，使历史研究有迹可循。
7: 所以碑刻文献的价值就表现在它可以第一正史之实，第二补史之缺，第三究史之误。
5: 汉唐碑志数量众多，其中包含了大量关于敦煌的记录，它们不仅是中古史研究的依据，也为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7: 所以说把汉唐碑志文献和敦煌学文献的研究结合到一块，可以为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呢能够促进新时期敦煌学进一步的发展。
5: 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刻在石头上的故事。

0: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碑志是镌刻于石碑之上的书法与文辞，考古发掘的碑志记录了古人封禅济公、竣工修缮、丰功伟绩的社会人生大事件，是中古史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对象。那近年来呢，在陕西、河南、新疆等地出土的大量汉唐碑志文献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与敦煌文书密切相关。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呢？对于敦煌学的研究有着哪些重要的意义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讲者开启一段穿越时空的探索之旅，聚焦被岁月雕琢的历史遗迹。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它。
1: 马振颖，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甘肃敦煌学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敦煌学及碑刻文献学研究，在《文献》《中华文史论丛》《敦煌学期刊》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周区经史述录》《敦煌碑铭再续篇》《凉州经史录》等。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马振颖，有请。

0: 马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你好。
0: 那马老师，在您今天正式开始演讲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墓碑和墓志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墓碑呢，它一般是立到前面的，然后墓志一般是放到墓葬里边的。然后墓志的主要内容呢，它会记录志主的家族世系、个人的仕宦履历，还有他人生中的贡献，以及后人对他的评价，这是墓志的主要内容。
0: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您今天带我们一起去深入的了解刻在石头上的故事。那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马振营，来自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我今天演讲的话题是刻在石头上的故事。我是学敦煌学出身的，今天的讲话题也是从一件敦煌文书说起。这件文书是1900年出土于敦煌藏经洞，被专家定名为敦煌民族志。这件文书呢，它上面记录了有三个姓氏，分别是敦煌的张氏，只存了结尾部分，然后中间是敦煌的殷氏，是完整的，后面是敦煌的索氏，只存了开头的部分。这件文书呢，它是研究家族史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献。我们今天就从这件文献中的一个小人物开始说起。那么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叫殷四玉。这件文书中说，国子四玉，至敦经史，博览天听，奉国忠贞，居家孝悌，唐现任行州平乡县尉。我们为什么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人物呢？这就要从一件石刻文献来说起。因为我们敦煌学研究所郑炳霖教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学术团队项目，叫敦煌河西碑铭与河西史研究。那么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全国出土的跟敦煌河西相关的汉唐碑铭文献。在我们搜集的过程中，就发现了有一方墓志，志主的官职也是行州平乡县尉，但是呢，这个墓志记载志主是武威郡人。那么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人呢？经过我们对比研究以后，发现这两个确实是同一个人。因为墓志文献中提到志主呢叫殷书玉，那么我们就开始展开研究，通过查阅这个正史资料、敦煌文献，包括敦煌石窟里边的壁画题记。首先，殷书玉和殷四玉，他的祖父都叫殷仇，那么这一点可以能对上。第二点，殷四玉文献里记载他的父亲叫殷仁果，而殷书玉墓志记载他父亲叫殷果，这就要联系当时敦煌地区所存在的一种叫人名省称的现象，通常他会省去中间那个字，所以说殷仁果很有可能就省称叫殷果，这个呢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第三点，殷果的官职是灵州长史，那么殷仁果的官职是甘州甘郡府的左果一都尉。但是经过我们分析，要对比两件文献的产生年代，这个民族志抄写的时候，殷仁果担任的是甘州甘郡府的左果一都尉，到了殷书玉去世以后，殷仁果这时候已经当到了灵州长史，所以我们判定殷书玉和殷四玉实际上他不是重名的两个人，而是同一个人。汉唐碑志呢，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呢在不断的出土，他们对于中国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些碑志文献也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因为它涉及到敦煌文献中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书法艺术史等等诸多的方面。所以说把汉唐碑志文献和敦煌学文献的研究结合到一块儿，可以为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呢
能够促进新时期敦煌学进一步的发展。下面呢，我就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还有地域的顺序来给大家介绍几种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和敦煌相关的碑铭文献。大家可以看大屏幕最左边的这个碑刻叫裴岑济公碑，记载了敦煌太守裴岑率领着郡兵3000人跟匈奴的呼延王发生了一场战事，大获全胜，所以当事人刻碑留念。这件碑它的文献价值在于它可以补充《后汉书》的缺漏，因为中国传统史书的撰写都是后代人修前代历史，因为时间的原因，所以后代人在修前朝史的时候，很多小的细节事实它是不清楚的，所以碑刻文献的价值就表现在它可以第一正史之实，第二补史之缺，第三纠史之误。所以这件文献呢，它就可以起到补史之缺的这么一个作用。大家再来看右边的这块碑，叫河阳令曹全碑。这个碑为什么和敦煌有关呢？这就要从碑主谈起。曹全他的籍贯是敦煌孝古人，这件碑刻呢，他记录了曹全的家族世系，曹全本人的生平履历，特别是其中还涉及到他曾经担任的西域乌布司马这个职务，是研究汉代西域关系史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当然这是他的史料价值，他还有书法艺术价值，因为曹全碑已经做成了碑帖，对于喜欢临汉代隶书的书法爱好者来说，曹全碑也是他们非常推崇的一件文献。再给大家介绍一件咱们甘肃敦煌出土的木质文献，这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唯一的一方敦煌出土的隋代木质，它的价值是比较大的。首先来看制文的内容，他说君会义字仲整，瓜州敦煌人，因为隋代的行政区划敦煌属于瓜州，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件木质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信息，一个就是龙乐府司马，这个龙乐府呢，它是隋代时期敦煌的一个军府。根据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说，大业11年于城内置龙乐府，那么这是正史的记载。但是这件文献的出土，因为木质这件木质的刻成年代是大业8年，这就很明显在大业8年之前就有龙乐府存在。我们再去看制文的内容，制文的内容说大业4年从军西讨，这就是隋代征吐谷浑的那场战事，大业4年他任龙乐府司马，时间又往前提了4年，那么还能不能再继续往前推呢？我们又通过史书去翻检，发现在大业3年的时候，隋炀帝

0: 曾经下令这个边塞地区修长城。我们通过这个时间这个事件来判断，很有可能龙乐府的设置就是在这个龙乐塞建成以后，因为建成以后它要有可以有人居住，然后镇守这个城池，这样的话就把龙乐府设置时间又往前推了一年。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推到大业三年龙乐府就已经存在了，这就是把龙乐府的设置时间往前提前了八年时间。还有一件墓志，它是洛阳地区出土的唐代的粟特人墓志。
1: 粟特人原居中亚，北朝至隋唐时期以经商为特点，沿丝绸之路迁徙至吐鲁番、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地，各地保留大量与粟特人相关的文献文物，全国出土粟特相关墓志约200多种，以长安和洛阳为多。
0: 这个人呢，他姓米，叫米秦道，是粟特人，但是他称自己是敦煌郡人，也就是说这个粟特人里边称是敦煌郡人的数量比较少，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一方。本来这个人物可能在历史上没能留下太多的记载，但是通过他的墓志我们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是开元时期有一件重要的冤案，叫张沈素冤案。这个米钦道呢，就是张沈素冤案的制造者。那么从哪一点可以看出来呢？就是张沈素这个案子判了以后，时隔不久他就暴病而亡，但是呢他去世以后并没有及时的迁回洛阳去安葬，直到开元25年才迁回到洛阳去安葬。为什么中间会隔5年的时间？这就和他生前做的不光彩的事情有关系。敦煌文献中呢，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文献，就是碑铭类的文献。郑老师的《敦煌碑铭赞集释》是研究敦煌写本类碑铭的集大成者。
1: 敦煌碑铭文献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敦煌文献中的写本抄本类碑铭，如长和墓碑、张公德政碑等；二是全国各地出土的与敦煌相关的碑铭，其中莫高窟保存有唐代本地碑铭，而外地如长安、洛阳、山东、山西、河北等地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相关碑铭。三是敦煌藏经洞等出土文献中保存的几件唐代碑拓。
0: 大屏幕上给大家展示的唐太宗的温泉铭的唐拓本，大家知道宋拓已经很珍贵了，那么敦煌藏经洞竟然有唐代拓本。唐太宗撰写温泉铭的时间是贞观22年，那么仅仅过了5年的时间就有拓本在敦煌地区流传，这是说明它是流传速度是比较广的。还有两件唐拓本，一件是欧阳询的化度寺碑，还有一件就是柳公权书的金刚经，这是藏经洞出土的三件有代表性的唐拓本。提到了拓本，就不得不提到墓志的翻刻、伪刻还有惊拓这么几个要素。那么什么是翻刻呢？翻刻就相当于现在我们的这个复印。这个伪刻是什么呢？伪刻就相当于这个你拍了一张照片然后 P 图，把一些内容加上了或者减去了，那么这是伪刻。
1: 翻刻是后人基于珍贵且稀少的原石重新刻制的新碑石，旨在保存和传播原始石刻内容，但易与原石混淆，给学术研究带来困扰，因此需仔细辨识和比对。伪刻则是作伪者完全虚构的墓志，通过模仿碑志风格、书法笔迹和编造人物履历等手段制成，不仅误导研究者，破坏学术准确性，还可能对历史文化造成损失。
0: 其实这两个翻刻和伪刻，从它的危害性来看，伪刻的危害性其实是 更大的。给大家展示的这是北魏的元嬷墓志，最左边呢是原石的拓本，中间和最右边都是翻刻本。就是从哪里我们可以判断出它是翻刻本吗？首先我们先看原石的拓本，大家看原石拓本最上边，它的两个角都是比较圆润的，就是它已经磨损了，它不是方方正正的。中间这个拓本我们去看，首先它上部是比较平整的，平整到什么程度呢？平整到就像切割机切的一样。然后这是它的一个的翻刻的标志。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原石拓片的这个图板上面有石花，就是感觉到有些字可能没拓清楚，像花一样的石花。然后中间这个拓本虽然也有石花，但是它这个石花是人为凿刻的，就是特别的生硬，所以因此我们判断中间这个拓本它实际上是一个翻刻本。为什么说右边这个也不真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最左边这个原石拓本，我们发现它是没有界格的。那么最右边这个拓本很明显它是有横格、横线、竖线组成的这个网格，我们这个研究碑志的人把它叫界格。第二点就是有些字的笔画上，我们如果去仔细比较的话，会发现它跟原石拓本是不完全一样的，就是有些细微的差别，并且它的笔顺也是不一样的。第三点呢，就是原石上有石花或者破损的地方，那么最右边这个碑刻拓本上没有显示出来。你比如说最底下有一个字腰字，原石是这个地方是有点破损的，但是我们看最右边这张拓片上显示不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最左边那个是原石拓本，然后其他两个是属于翻刻本。那么讲完了翻刻，再给大家讲一讲伪刻。这个就是把原来的那个真的给它弄成假的、虚的，添油加醋弄上一些其他的元素。这两方墓志，一个是北魏的王昌墓志，这个是洛阳出土的，一个是北魏的晋德墓志。那么这是坊间流传的一个拓本。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晋德墓志它是伪刻呢？我给大家讲一些要素。首先出土时间地点不明确，王昌墓志在民国时期郭玉堂的洛阳出土石刻实地记中明确记载到，它是民国18年出土于洛阳城东北。而晋德墓志它是坊间流传的一个拓本，然后也没有出土地点、出土时间等信息，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它是具备伪制的一个特征。第二点来看它的首题，王昌墓志的首题是为故威远将军凉州长史长乐侯王军墓志铭。那么晋德墓志的首题是啥呢？为故威远将军凉州长史晋军墓志铭。大家可以看晋德墓志基本上照搬了王昌墓志的前半部分，他把长乐侯三个字去掉，把王军改成了晋军。当然这个晋字它是从哪来的呢？实际上还是从王昌墓志里边截取出来的。这就提到我们辨认它是伪制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语句的大段重复。就是我们通过对制文的内容的比较可以看出，晋德墓志90%以上的语句它是跟王昌墓志里边的语句是完全雷同的。它截取了前面一部分、中间一部分、后边一部分，然后凑到一块儿刻成了晋德墓志，这也是他作伪的一个标志。第四一点就要从晋德墓志他的志主的籍贯和葬地谈起。那么这方墓志说是上党郡高平县人，在志主生活的那个年代，上党郡从来没有管辖过高平县，这是一个 时间上的一个标志。第二点，他说葬于长平的北邙之山。我们看王昌墓志说他贬于洛阳北邙之山，洛阳北邙山那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晋德墓志说长平北邙山，这个就完全的不同了。所以说他就给我们露出了他作为的破绽。以上呢，我们就可以判定出晋德墓志是一方伪志，他是仿照王昌墓志进行作伪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去作伪？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首先，王昌墓志原石已经散佚了，虽然也有这个原石的拓本传世，但是呢，原石本身已经亡佚了。造伪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然后进行伪造，用榆木混珠。第二点就是凉州长史，因为凉州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城市，关注凉州历史的学者是非常多的。他以凉州长史这个字眼，就是为了吸引相关的学者的注意。另外呢，第三个方面，坊间流传的晋德墓志这个作伪者谎称他是公家单位收藏的，并且是属于库房藏品不展出，所以就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借此呢提高身价。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和这个利润挂钩，因为往往北朝时期的墓志原石也好，拓片也好，它往往高于同时期其他的墓志。还有一点，这个作伪者也比较巧妙，为什么呢？因为山西出土的北朝时期的墓志好多都是砖制，那么作伪者呢抓住了这一点，但是尽管是它材质上相同，我们还是从内容和文字上能给它挑出疑点。以上就是我以晋德墓志为例来分析墓志作伪者为何去伪造墓志的原因。讲完了翻刻伪刻，再来讲一下经拓本。就是我们在研究墓志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同一个墓志在不同的出版物里，它会放上不同的拓片的图版。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就要把这些图版都找到，然后呢去分析比较哪一个是拓的时间最早，哪一个是经拓。你比如说我举的这个段磨墓志的例子，我们看北图藏拓，它是最完整的，因为段磨墓志出土时间是1926年，出土以后就被一个陶姓的收藏家所收藏。那么北图藏拓就是在陶姓收藏家手上的时候所进行拓制的。再看哈佛藏拓，哈佛藏拓的拓制时间就要晚于北图藏拓，因为大家看哈佛藏拓右上角那个字现在已经破损了，所以说它的拓制时间肯定晚于北图藏拓。然后中间这个呢是辽宁省博物馆的藏拓，收藏这个墓志的时间是在1936年前后。我们去看这个拓片，它的上部有存在破损的情况，然后下部也有两处地方没有拓清，所以我们就可以分析出它的拓制时间是这三个里边最晚的。这就是经拓本的情况。当然我前面讲这么多，讲到翻刻伪刻和经拓，实际上以唐代墓志为例，真正的伪刻并不多，唐代墓志的数量总数大概是接近20000种，伪志经过毛阳光等学者的整理研究大概不到200种，其实比例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平时我们在进行整理研究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可以大胆放心的用。如果说你觉得有问题，你可以寻找线索来证明它是一方伪志。以上 就是我的

0: 演讲话题，谢谢大家。
1: 马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我想问问您啊，就是在您这么多年对于碑刻的研究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给你留下了最为深刻印象的呢？
0: 还真有，就是我去年研究的一个墓志，那么它是青州地区出土的一个跟敦煌相关的墓志。青州竟然能出土跟敦煌相关的墓志材料，这个是我非特别感兴趣和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墓志，是敦煌的令狐变墓志。
1: 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马振营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分享。碑志文献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涉及到了敦煌学研究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书法、艺术等方面，给新时期的敦煌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视野。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赛场热度持续攀升，选手登台尽显实力，传统戏现代戏轮番唱响，声腔婉转演绎梨园百态，多元风格唱出别样魅力，一腔热忱吼出铿锵琴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二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赛场热度持续攀升，选手登台尽显实力，传统戏现代戏轮番唱响，声腔婉转演绎梨园百态，多元风格唱出别样魅力，一腔热忱吼出铿锵琴声。本期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二场，甘肃卫视即将播出。
1: 琴声激荡，响彻五省山河。
2: 凤

0: 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向您问好了。
1: 大家好，我是香瑶。
0: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百鸟朝凤，秋天翱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形象大赛总决赛，欢迎各位的收看。亲爱的朋友们，有一种热爱响彻山河，穿越云霄，这就是流淌在西北人血脉深处的秦腔之声。我相信它不只属于三秦大地，更回荡在甘肃的黄土高坡，萦绕在宁夏的黄河两岸，飘扬在青海的雪山之巅，激荡在新疆的戈壁瀚海。秦腔是我们西北五省区人民的共同乡音，更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1: 是的，今天来自我们西北五省区的48位选手齐聚凤翔，他们带着对秦腔最赤诚的热爱，让我们也看到了这就是西凤杯的初心，让秦腔回归群众，让热爱点亮舞台。
0: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启动至今，西凤杯的足迹遍布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40多个地市县，报名人数高达1.6万人。在我们举办的88场比赛当中，共有4000多位选手登上了梦想的舞台，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视听饕餮盛宴。
1: 在我们的比赛当中啊，从我们7岁的稚童到82岁的耄耋老者，正是因为秦腔无与伦比的魅力，让大家伙从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都相聚在了这个舞台上。接下来，我为大家来宣布我们本次比赛的比赛规则。
2: 比赛规则：西北五省区总决赛第一阶段，48名参赛选手通过公正抽签分为2组，每组24人。选手按分组分场次依次登台竞演，每4名选手演唱完毕后，评委进行现场点评并当场打分，打分采用%制，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为7位评委所负分数之总和，最终根据由高到低成绩排名。2组各自排名前10的选手，共20人进入西北五省区总决赛第2阶段。
1: 这是一次激烈的比赛，也是一次荣誉的加冕，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0: 是的，我们也祝愿每一位选手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那么接下来，海涛将继续为各位介绍一下坐镇我们总决赛的7位专业评委老师。
2: 窦凤琴，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副团长。曲巧哲，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小琴，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兰州文理学院教授。丁良生，1级演员。王龙华，1级演员。刘随社，1级演员。
0: 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鸣锣开赛。
3: 我把你的哪

赛场热度持续攀升，选手登台尽显实力，传统戏现代戏轮番唱响，声腔婉转演绎梨园百态，多元风格唱出别样魅力，一腔热忱吼出铿锵琴声。本期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二场，甘肃卫视正在播出。

0: 们第二组的四位选手已经演唱完毕，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小琴老师做出点评。
1: 咱们四位唱将呢是一个更比一个强，演唱时声情并茂，非常投入，预祝你们取得好的成绩。
0: 谢谢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从五号选手开始，有请我们的评委老师为五号选手进行打分。五号选手的最终得分683.54分，恭喜。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六号选手的得分，最终他的成绩是690.86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七号选手的成绩，七号选手获得了691.04分。好，最后一位我们八号选手，他会获得什么样的成绩呢？最终得分686.94分。
2: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已经圆满的结束了，让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会议上强调，深耕主业担使命，强化监管优治理，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促进经济发展顶梁柱作用，任正赫主持。
0: 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各地精准开展田间管理，全力推进抗旱保丰收。
0: 我省严峻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企惠民政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会议8月21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耕主业担使命，强化监管优治理，努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促进经济发展顶梁柱作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0: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会议。
1: 胡昌生强调，要聚焦治理增效，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强化主责主业管理，要聚焦监管提质，推进智能化穿透式全覆盖监管，要聚焦布局优化，强化数字赋能，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巩固扩大传统优势，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拓展新兴赛道，纵深推进招商引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聚焦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更多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聚焦风险防控，加快融资平台转型，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胡昌生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国企高质量发展。要全面落实省委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不断提升国有企业依法决策和合规管理水平。要持续深化主动创联，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要全力抓好国资国企改革组织实施，推动改革层层穿透落地见效。任振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要把深化改革的目标锚定到推动增长上，主动扛责任、扛任务，以企业之能激发增长之能。要把深化改革的重心聚焦到绿色转型上，在实现双碳目标中贡献国企力量。要把深化改革的路径引导到创新发展上，向科技创新要发展、要效益、要未来。要把深化改革的成效体现到经营质效上，切实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吴万华出席，副省长王军通报了全省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完成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一级。甘肃台报道。
2: 项目是稳增长的强引擎，眼下陇原大地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关键节点攻坚突破，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永靖至锦屏高速公路是我省“十四五”交通规划重点项目，串联乌马、兰海两大高速，补齐区域交通短板。目前，包含八咪山董岭一号两座隧道和洮河一号大桥的 YJ3 标段建设有序攻坚，隧道掘进突破千米，洮河一号大桥水中墩施工加紧推进，项目预计2029年贯通。
3: 我们采用超前地质预报与智能监测技术，精准应对花岗岩与破隧带交替地层，确保隧道安全穿越洮河岸坡。
1: 在景泰县，当地聚力做强番茄特色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加快推进现代循环农业产业园设施农业二期智能玻璃温室项目，持续扩大设施农业规模，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4: 项目建成投产后，基地每年可产出绿色无公害高品质番茄6890吨，实现年产值1.72亿元，产业发展红利将持续向周边群众倾斜。
1: 华池县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壮大产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提速增量，循环产业提质增效，全力打造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标杆。华池县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污水处理、固废处置等设施有序推进。
5: 项目预计8月底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2.25亿元，贡献税收2000万余元，带动就业200余人。
1: 全省各地持续以项目建设为重要抓手，做强特色产业，壮大产业集群，推动项目建设成果更多惠及群众，奋力把发展机遇转化为富民强县实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力量。甘肃台报道。
0: 当前正值各类作物生长关键期，也是抗旱保收的攻坚阶段。为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用水需求，我省各地强化抗旱措施，精准开展田间管理，全力推进抗旱保丰收。
6: 金昌市永昌县属典型寒旱农业区，今年下半年持续高温，上游来水量锐减。面对旱情，当地积极开展一盆多簇

0: 非防作业，降低农作物水分流失，保产稳产。截至目前，已完成31万亩玉米喷防作业。
1: 今年我公司种植的8000亩玉米全部采用快照场技术种植，这次长势较好，现在有3000多亩的受灾比较严重。在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我们进行非防作业，尽最大努力保障产量，减少损失。
2: 紧盯害情走势，持续加密田间监测频次，严格落实农技人员包乡连片驻点服务制度，抓实一喷多促提质增效作业，分类施策化解多灾叠加风险，全力守住粮食生产安全底线。
0: 抗旱防虫保丰收，农技人员送良方。在武威民勤通过田间课堂，技术人员面对面指导农户推广滴灌小水勤浇、水肥一体化技术，降低干旱引发早衰、落花落果等次生病害风险。
3: 高温干旱会削弱作物长势，同时利于红蜘蛛、蚜虫等害虫防止，要加强水肥管理，科学防控病虫，使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达到防早衰、防病虫、稳产量的目的。
0: 智慧灌溉为农田丰产赋能。玉门市黄闸湾镇全面投用智慧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模式开展精准抗旱作业。种植户通过电脑、手机终端就能随时随地查看田间动态，结合系统伤情数据远程启停灌溉阀门，精细化做好高温抗旱田间管护。
4: 我们申请了高标准农田与灌区智化管理示范项目，以玉米为例，项目实施后可达到节水40%，节肥26%，人工节省可达90%以上。
0: 甘肃台报道。
5: 近日，我省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企惠民政策。政策有效期延续至2026年12月31号，持续助企纾困、稳定就业大局。此次稳岗返还政策继续推行免申即享模式，简化企业申领流程。足额缴费满12个月、符合裁员率标准的参保企业可享受费用返还，大型企业返还比例为30%，中小微企业及各类参保市场主体返还比例达60%。返还资金可用于职工补助、社保缴纳、技能培训等方面。同时，我省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高校毕业生、青年失业人员稳定就业，按每人1500元标准发放补助，通过线上平台即可申请办理。此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进一步优化，符合条件的参保职工取得省内急需紧缺职业证书，可申领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分级补贴，鼓励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增强就业竞争力。甘肃台报道。
6: 8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白银专场，系统介绍白银市15/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路径。
0: 14/5时期，白银夯基蓄势，赶超跨越，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连跨2个百亿元台阶，达到789.23亿元，年均增长6.7%，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80%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5.9%、7.9%，为15/5转型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7: 精准规划了白银市15/5规划的发展蓝图，系统谋划了未来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坚持目标导向、项目牵引，科学设定了20项具体指标，专栏谋划112项重大工程项目，安排部署12个领域的重点任务，为规划落地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抓手和重要的支撑。
0: 15/5是白银转型攻坚、争先进位关键机遇期。白银深度融入全省7地一平一通道发展布局，聚力6大方向攻坚突破，构建125产业体系，建设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推进黄河石林5A 景区创建，做强炎黄特色现代农业，依托蓝白科创协同优势，加快创新平台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交通、水利等重点基建，抓实强县域乡村振兴。 持续深化重点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扩大白银制造外向出口，推进黄河生态保护治理，做好碳汇交易减无降碳试点，聚焦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关切，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把发展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甘肃台报道。
8: 近日，省妇幼保健院、省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奔赴临夏县掌子沟乡达沙村，又一次为这个多民族聚居村送去省级诊疗服务。一场持续8年的义诊之约，持续守护着这里的百姓健康。
9: 早上6:30，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省中心医院的一支专家团队出发了。目的地是140公里外的临夏县达沙村。
10: 2019年，
9: 红货陇人骄子的朱天元与村支书马一初次相识，一位是省城医疗专家，一位是乡村村支书。临别时，马一一句看似客套的邀约，被朱天元牢牢记在了心里。
11: 他说：“能不能够到我们村子里来，给我们的老百姓做义诊？仍然很多留守的老百姓没有去看病的意识，而耽误了。”所以这是我们也愿意去到最后一公里。
12: 我来赴你的约会来了。
9: 这次回访，朱天元最牵挂的是村民周在奶。2020年，刚脱贫的周在奶查出子宫肌瘤，当地医院建议切除子宫，不仅身体要受罪，不菲的开支也让家庭陷入困境。
13: 他自己也是，就是手啊，整个身体都是这样发抖的。
14: 我心里就感觉好像是天塌了一样呗。
9: 关键时刻，村支书马一当起联络员，直接连线朱天元。最终，朱天元用放环治病的微创方案，只花了3000块就保住了子宫，除掉了病根，也防止了这个家庭因病返贫。
15: 治疗了大概1年多，他就不太出血了，效果也比较的好。
9: 作为甘肃多民族聚居村，彼时的达沙村医疗条件薄弱，群众看病远，就医难，常常小病拖大病熬，因病返贫始终是一道隐形风险。这些年，马一摸排病情，对接需求，朱天元带着专家团队定期赴约。这条连接省城和民族地区山村的义诊路，两人一走就是8年。
16: 有病早发现了，你就发现吃药，早出了大病，早出了重病的时候，就把一个人家庭的。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这进驻和病刚刚完成，刚刚脱贫，你这家里有一个大病的时候就及时就返贫了。每年这个村上有一阵子早发现早治疗，把进驻和贫的这个成果就要保住了。
17: 你平时觉得这个肚子这些地方疼不？
18: 这是一直也疼呀，
17: 这里
9: 疼。义诊现场，专家们细致问诊查体，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只有通俗易懂的讲解。
19: 那大夫来给我们查病，我们为啥不高兴啊？知道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吃什么药，我就知道了。
9: 马医说，健康是最大的财富。为了防止乡亲们因病返贫，朱天元想得更远，
20: 强调做好医疗队伍的建设，对我们基层的医生要做规范化、同质化的培训。一张化验单，我们可以从乡村直通到省级医院。
9: 一位是扎根黄土的领路人，一位是守护生命的仁心医者。两位陇人骄子褪去光环，用8年的坚守践行一个约定，把优质医疗送到家门口，把因病返贫风险掐在源头上。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踏踏实实的坚守。这场关于健康与富裕的山海之约，翻山越岭仍在继续。甘肃台报道。
6: 近年来，陇西县创新推行五链同构党建模式，将组织、党员、人才、群众、治理全链条嵌入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5: 聚焦富民强村基层善治，陇西县按照地域相邻、产业相近、抱团发展思路，常态化建强产业链党组织，积极引导党员骨干致富能人领办创办新型经营主体。目前，全县已建成党群共富示范基地126个，辐射带动4.5万余户群众发展特色增收产业。
17: 我们以党建链条串起人才链条，

0: 激活产业链条，贯通致富链条，推动特色产业连村成片、跨乡成队、抱团发展，让更多群众稳稳扎根产业链，持续稳定增收致富。
1: 依托党员能人组团帮带结对示范模式，当地逐步形成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片、一片带一村的共富发展格局，产业基地辐射带动效应持续释放。
2: 党和政府结合地震灾后重建，帮我们盖起了新房子，还配套了产业园。现在我们住得踏实舒心，还能在家门口务工挣钱，日子真是越过越有奔头了。
1: 党建强则产业兴，治理优则乡村美。在乡村治理中，陇西县深入开展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和建强基层堡垒筑牢治理根基行动，创新推行六小服务工作法。通过解决小困难、调处小纠纷、办好小实事，以治理小切口做好民生大文章，其做法成功入选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
3: 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实践，不断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和基层治理效能，真正让群众在产业链上持续受益，在基层善治中提升幸福感、获得感。
1: 甘肃台报道。
4: 防汛减灾重在未雨绸缪，难在基层末端。永登县关口前移依靠科技补强基层防汛能力，构建全链条科技防汛体系，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5: 永登县火石洞村地处深山，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是当地防汛重点区域。过去村党支部书记何震带队巡山，经常走着走着就没了手机信号，遇上突发险情要跑几公里找信号才能上报。
6: 我村的灾害点比较分散，上下呢有10公里，一些地方都没信号，就是凭着这个一转申请，我开始给上级发打电话，也开始发信息。
5: 今年当地从通信保障入手，在原有157部应急终端基础上，为县乡村社4级328名防汛责任人配齐天通卫星电话，实现4级防汛责任人卫星通信全覆盖，为74个信号薄弱、交通不便村社增配终端，消除通信盲区。
7: 通过这套系统，保证了预警信息的这个精准的到达基层和一线。它这个平台还具有这个定位的功能。比如说救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精准地定位到它的轨迹，我们的救援人员就可以快速高效地到达位置，实施这种抢险和应急处置。
5: 在保障通信的同时，永登县强化气象预警能力，3座 X 波段多普勒天气雷达投入运行，探测半径覆盖全县，精准监测降雨强度与移动路径，弥补常规气象站对短时强降雨监测不足的短板。
8: 这就是在咱们的平城的火石洞村，这一部雷达呢，主要是监测这个从天柱某某山发源下来的强对流系统。第二处呢，在咱们的这个武胜义的这个冰沟岭，这个海拔是3650米左右，主要监测的是从玛雅雪山发源下来的强对流天气过程。第三处在吐鲁沟森林公园里面，海拔是3516米，主要监测的是从青海高原上发源起来的强烈的天气过程。
5: 从单点通信保障到全域体系防控，永登县建成卫星通信兜底加智能平台调度加雷达精准预警全链条科技防汛体系。入汛以来，当地成功应对多轮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发布多条精准预警，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数千人，没有发生因灾人员伤亡。甘肃台报道。
9: 正值暑期，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形式丰富的特色活动，兼顾民生保障、科学普及、传统文化传承与红色教育，全方位丰富暑期生活。
5: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今年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连日来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红军长征胜利景园等红色地标，前来研学的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的师生们循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
10: 我们应当把党课所学、实践所悟转化为前行的动力，传承长征精神，锤炼专业本领，守护人民健康，艰苦奋斗， 奋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5: 这个暑期，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形式丰富的特色活动。广和县齐家文化博物馆精心策划开展系列特色研学活动，齐家制陶、古法制玉非遗体验，孩子们亲身参与制作工序，收获别样的暑期成长体验。
11: 通过亲手触摸陶土、打磨玉石，让我感受到了齐家先民非凡的创造力，让我懂得了工匠精神，今后做事我也会静下心来，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5: 武威市凉州区组织辖区30名困境儿童走进武威文庙、武威市博物馆，在研学拜礼中感悟修身立德、勤学立志的道理。玉门市持续开设特色公益课堂、文化研学、志愿体验等多元化暑期活动，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充实假期生活，积蓄成长力量。
12: 用生动有趣的互动课堂，让孩子们度过一个丰富多彩、充满意义的暑假，我觉得很有意义。
5: 甘肃台报道。
1: 8月21号，由省委宣传部天水市联合摄制的历史题材电影《大秦文公》在北京首映，即日起面向全国公映。作为首部聚焦先秦历史的电影，影片外景全部取自天水市张家川县马路林场义里沟、关山秦家园、秦州区吕二沟石林、陇南市礼县等地。8月21号，2026中国足球协会沙滩足球巡回赛 A 组敦煌站在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正式打响。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3天，采用单循环赛制，4支队伍将完成全部6轮，共12场比赛。
4: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1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4: 雾宿山下，黄河岸边，千余户搬迁群众再次扎根。
15: 我这边今天就看见这边布置小屋啊，里面全是碱啊、漆啊。你看这全部是现在很方便的很。
14: 家门口建起就业工厂，针织车间里笑语不断。
16: 自从搬到城北之后，家门口就是工厂嘛，我们现在有地方挣钱了，反正特别好。
14: 走进永靖县城北新村，带您见证和美乡村的幸福变迁。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收看。
17: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于大漠，驼铃遥响了千年，那声音穿透戈壁与群山，古老的丝绸之路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不同国度人与人的命运悄然连在了一起。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交换物产，也传递彼此的目光、善意与温情。从大漠孤烟中的悠悠驼队，到连通陆海的通衢大道，人类对开放互通、共生共荣的向往，如一脉绵延千年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摩洛哥，这片被誉为北非花园的国度。大西洋的风，撒哈拉的沙，在这里奏响独属于北非大地的浪漫交响。阳光穿过老城错落的巷影，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甜茶的清香。岁月静静沉淀，一山一景尽数藏着穿越千年的异域浪漫。摩洛哥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北非国家。2016年，摩洛哥对中国游客正式免签，敞开怀抱迎接东方来客。也是从那时起，远赴中国求学的摩洛哥学子常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一颗颗向往东方的初心，跨越万里山海，奔赴一场文明之约。

0: 我们计划选择200名左右的摩洛哥的优秀的青年工程师送往中国，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汽车，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1: 中信代卡项目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更是非洲大陆首座世界级灯塔工厂。每年600万件精密汽车轮毂从这里出厂，远销全球各地，成为中摩制造合作的亮眼名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摩洛哥瓦尔扎扎特荒原，中国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努奥三期塔式光热电站悄然苏醒。7400米巨型定时镜将阳光汇聚到光塔顶部聚热发电。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摩洛哥这段横跨大陆的友谊已然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茂的非凡十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基础设施、经贸投资亮点纷呈，摩洛哥的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技术、资金与经验也为摩洛哥工业化进程注入蓬勃动力。中摩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稳居摩洛哥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

0: 这里是盖尼特拉至马拉喀什的高铁工地。阿尤布努恩正与他的中国同事们一起编织着这个国家的钢铁脉络。土建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营的安全，阿尤布和中国同事共同把控着每一道施工工序质量与安全的底线。这条纵贯南北的高铁线路全长430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20公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
1: 把咱大量的中国资源啊，中国人带进来，中国的装备，包括中国的施工能力，进入摩洛哥。
0: 全线通车后，它将像一条动脉，把摩洛哥两大经济重心、43座城市、全国87%的人口，高效地连接在一起。

在万里之遥的东方，西安，那座写满中国古老记忆的城，也在每个清晨迎接着阳光。

来华一年多的摩洛哥学者萨尔玛，始终揣着心底的科研理想，步履不停。乘着中摩友好合作的时代浪潮，他在数十名申请者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如愿拿到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作邀约。中摩共建联合实验室，便是他追逐科研梦想的主战场。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落地载体，这里打通

0: 了两国技术交流的壁垒，成为中外学者互学互鉴、协同攻关的核心阵地。
1: It was all like Aladdin's magic. We hav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hydrogen energy.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energy issues, but also represent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0: 历经日夜攻坚，短短数月，非洲首座氢能试验舱落户摩洛哥大学校园。
2: 希望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通过这个桥梁落地在摩洛哥，让中国的技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桥梁和我们中非建立的这个友谊的桥梁，让它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0: 古老与新潮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今日摩洛哥最生动的模样。无数跨越山海的梦想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26年，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迎来10周年。从大摩驼队的相望相知，到高铁飞驰、能源共生、科技同源的携手共赢，从年少追梦的山海奔赴，到民心相通的温情相守，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项目，为两国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切实的益处，也成为中非中阿合作的生动反例。中国与摩洛哥以10年初心相守，以双向真诚相拥，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共生共荣，烛光前行。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一个人20年守护一种草，它们长了多高，它们生活的好不好，他每天都来查看。

在中国已知的35000多种植物中，这种草外形并不抢眼。在10000多年前，这种草成为了人类的朋友，但在今天却鲜为人知。它的后代带着崭新的样貌走遍了全球。

站在一万多年时光的两端，他们彼此瞭望，形态迥异，却又分享着太多共同的基因。如果他们和人们一样，是否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人们年复一年的努力除草，试图将败草从稻田中清除。为了生存，败草必须不断演化。有一些败草在生长期变得与水稻外形相似，幸运地躲过了人们的清理。直到接近成熟，他们才抛弃伪装，以本来面貌示人。但是在人们拔出它们之前，就已经将种子播散了出去。适者生存，在稻田的世界中，人类选择代替了自然选择，反而筛选出了更强大的对手。人和水稻不仅有共同的敌人，也有共同的期待。一株水稻在春天萌发，在冬天来临之前就会完成生命的轮回。进入盛夏，它没有时间享受夏日的慵懒，传承的压力已经初见端倪。

中午前后的高温高湿拉开了生命传承的序幕。阴壳从中间裂开，水稻开花了。这些不到一厘米长的花朵，是人们与水稻生命延续的希望。阴壳内微小的空间里，伸出了六个花药。花药中挤满了花粉，它们是水稻精子的载体，必须尽快找到卵细胞。这时，在阴壳的底部，不及芝麻大小的柱头也伸了出来。柱头极力张开，期盼花粉的到来。花要破开，花粉必须抓紧行动。柱头微小，花粉很容易错过它，而且一个小时之内，花药就会坠落到柱头的下方，一旦错过，就机会渺茫。当然，水稻没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运气上，它竭尽全力，为每个阴壳提供了12000粒左右的花粉，用来提高成功的几率。

迫不及待挣脱茎秆束缚的是稻穗。稻穗上密密麻麻排布着的是蚓壳，这些蚓壳不到一厘米长，它们即将成为生命孕育的舞

好在一个柱头只需要一粒花粉，受精成功，这朵稻花可以安心孕育了。千万年来，水稻就这样繁衍着，用自己的花粉给自己受精。在没有昆虫帮助传粉的环境中，保证了种群的繁衍。这样繁衍后代的植物被人们称作自花授粉植物。然而，即使有这样的机制，在面对大自然万千的变化时，水稻也有感到绝望的时候。这朵稻花的花药也是刚刚探出头来，这六个花药却飘在空中，没有下坠的迹象，像是一个来自大自然的残酷玩笑。它的花药中没有花粉。作为自花授粉植物，一粒花粉也没有，也就没有了生命繁衍的可能。出于本能，它还是开了花。出于本能，它还是开始了等待。其实等待的不只是它，这里有着整片的没有花粉的水稻，它们都在等待着，坚持着。

风来了，风中还有大量的活性花粉，这些花粉是哪里来的呢？镶嵌种植在大面积没有花粉的不育水稻中间的，是一排一排正常的水稻。无人机产生的风力，将正常水稻的花粉吹散开来，送给不育水稻。到底是为什么要将大片的不育水稻和正常水稻聚集在此呢？这一大片稻田中正在进行的就是誉满天下的杂交水稻制种。水稻杂交能够结合不同水稻的优势基因，但是在自然环境中，这只有万分之一的几率会发生。比起命运，人们更相信创造力。上个世纪60年代，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水稻专家在全国范围内搜寻，终于在海南找到了一株天然不育的野生稻。如今，不育水稻提供卵子，可育水稻提供精子，才有了杂交水稻的成功。从中国走出的杂交水稻技术，如今已经在全球40多个国家生根落地，为地球上不断增加的人口守护粮食安全的底线。水稻安静的生命里隐藏着人们自我救赎的道路，花开花落间孕育了彼此的心。

0: 授粉之后的水稻将开启它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在这个季节，水稻开始面对生命中越来越多的离别。叶片最先开始退场，从底部开始，叶片渐渐停止工作，开始变得枯黄。第十三或第十四片叶子次第退出，为植株节省能量。只有最上面的几片叶子依旧挺立。这些叶子光合作用产生的葡萄糖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授粉后的稻穗中。这些葡萄糖在隐壳中被压缩成淀粉储藏起来，为种子的休眠和萌发期储存能量。大约四十五天的时间内，稻穗上的上百个隐壳逐渐被淀粉充满，就像是母亲在给远行的孩子准备行囊。整个植株，从稻穗到叶片再到茎杆，都变得枯黄。它将所有的能量都给了种子。寒冬将至，它也许无法抵御风雪的摧残，只希望来年春暖花开之时，种子能给自己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
1: 地球上有三十万种植物，其中近十分之一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

0: 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1: 稻种的命运由不得它自己做主，

收割后的稻田再无人问津，留下了稻茬独自枯萎。整齐的诞生，整齐的绽放，整齐的迎接死亡，水稻的生命被人类摆布和掌控。但是生命是无法被完全掌握的，干枯的稻茬上冒出了新的生机。人们的收割，收割走的是他们的种子，不是他们生存的欲望。

这些稚嫩的再生稻苗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中没有太多存活的几率，但向死而生，这是水稻脆弱的生命中隐藏的刚强。或许有个不太冷的冬天，它能有机会继续生命的下一个轮回。希望再小，也值得尝试。

水稻的种子被人们收割后，绝大部分没有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在土壤中等待萌发，而是脱去外壳变成了稻米，开启了新的旅程。稻米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这些营养在水中熟化之后走进了人的饮食，成为了人们重要的能量来源。稻米除了直接补充人体所需的能量之外，经过时间的雕琢，还能以不同的形式刺激人类的味蕾。贵州月亮山山区内，侗族人至今都在进行一种古老的操作，他们将稻米和鱼肉放在一起，用稻米发酵形成的乳酸腌制鱼肉。三个月的时间，鱼肉被稻米赋予了新的风味。稻米发酵可以延长鱼肉可食用时间的秘密，也伴随水稻的传播，成为很多稻作文明共同的文化。在水稻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列岛上人们的食物多来自于打鱼和狩猎。如今的日本人仍然保持着一种鱼肉的古老食用方式，和贵州侗族的先人们一样，日本人也传承了稻米腌制鱼肉的方式，来延长鱼肉的保质期，同时享受稻米赋予鱼肉的特殊酸味儿。这种鱼肉在日本被称为熟寿司。随着时间的流逝，稻米在日本人的饮食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现代寿司由熟寿司演变而成，以手蘸醋，再抓握米饭，将醋的酸味带入饭团中。这其中，醋的使用就是长久以来食用熟寿司带给日本人独特的口味偏好。现代寿司中，新鲜的稻米托起鱼虾，平分秋色，相互映衬。稻作文明和海洋文明在小小的寿司上完美融合。稻米以不同的形态，为不同地区的人提供维持生命的能量，同时稻米带领着水稻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域生根。水稻适应了高山、深水和盐碱地等特殊环境。据说，世界范围内人类培育的栽培水稻品种已经超过14万种。

然而，这真的是水稻最向往的生活吗？原本应该整齐划一的稻田却变得斑驳不一。这些和栽培稻相似的植物比水稻更高大粗壮，是人们培育的新品种吗？但为什么人们的表情如此凝重？这样的现象在全球范围的稻田里普遍存在。这些水稻的一些特性有悖于人类需求，科学家开始介入了。科学家们发现，它们是栽培水稻突变出的变种。他们给这些水稻的变种起名为杂草稻。杂草稻的种子与普通的水稻种子非常相似，但已有了不少叛逆的性格。有些杂草稻的种子前端还长出了芒刺，像野生稻一样，它想要保护自己的种子不被偷食。风一吹，杂草稻的种子就会脱落，掉入稻田中隐藏起来，躲避潜在的危险，等待来年最好的萌发时间。杂草稻种子的每一个特性，恰恰成为了人类无法接受杂草稻的理由。杂草稻的变化其实是植物演化的一种表现，是水稻还处在野生稻时期就一直会做的努力。植物演化的方向并不固定，就像野生稻的生长状态看起来杂乱无章，无可预测，但是不同方向演化的目的都是明确的，就是为了应付各种可能的灾害。杂草稻的尝试在人类眼中是不服管理的叛逆，但对于整个水稻种群的繁衍和生存来说，他们是敢于探索新道路的先驱，是敢于牺牲自我的勇士。

0: 106，106。
1: 饶开喜20多年前在江西东乡发现野生稻之后，就一直守在这里。为了防止动物和

破坏逐渐缩小的沼泽地，人们在野生道周围修建了围墙。野生道中隐藏的生命秘密，我们现在还无法完全破解。保护它，就是给野生道拓展生命边界的自由。也是给未来人类持续探索、保留火种。人与水稻的故事，从草开始，又回到草的生命中探索未来。一粒稻种进入土壤中，几个月内就能够长出数个稻穗，成百上千粒稻米。它的每一次轮回，都给了人类千倍的回报。每一碗米饭背后，都是探索不透的生命奇迹。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这一点从药房窗台下两个朝外的脚印便可以得到证实。
1: 丝丝入扣，我想当时的情形一定就是这样的。
2: 哎呀，又让这王八蛋跑了。程大哥，你怎么不早点发现呀？
0: 他没有跑，他也不会跑。
2: 你的意思是他还在医院？
0: 当然。你们想一想，如果他从药房偷出的药品用完了，而他的病却没有好，那他该怎么办？
2: 他肯定还会潜入药房去偷药。
1: 不可能，这样做也太笨了吧。砸一次玻璃还可以，他还敢砸第二次？万一被人抓住了，
0: 比起丧失生命来说，偷药被抓实在

0: 算不上什么。你说呢？
1: 有点道理。
0: 因此，一旦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候，中村即使明知会被抓，他也一定会再去偷药。
1: 怎么样？这次我说对了吧？
0: 说得对极了。目前对于中村一郎来说，医院是离药品最近的地方，离药品越近就越安全。而且医院当中各种病患奇迹，这同样是最好的掩护。即使他被发现，也不过是个病人罢了。可到了其他的地方，情况就难说得很了。有了这两个知罪，你们想想他怎么舍得离开呢？因此我断定，他现在一定隐藏在医院中的某个角落，一面为自己治疗，一面等待时机再次潜入药房盗药。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尽快将他挖出来。
2: 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3: 对，
0: 来。
4: 请大家记住，我们面对的是能够夺去数十万生命的可怕的瘟疫祸乱。因此作为医务人员，诸位绝不能掉以轻心。对于新住进医院的病人，要注意观察，细心照顾，一旦发现病情恶化，马上向我报告。大家明白了吗？
5: 明白。
4: 好，各就各位。
0: 孙医生，
4: 怎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0: 据我分析，那个偷药贼仍藏在医院里。
4: 什么？他还在我们医院中？不会吧，这个贼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0: 对于生命来说，一切都是渺小的。
4: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贼是患了重病，所以才会来偷药？
0: 是的。因此可以断定，此人并未走远。
4: 需要我们做什么？
0: 我需要几名熟知医院各个角落的管理人员。
4: 各个角落？
0: 包括厨房、厕所、锅炉房、杂物室、管道间等等一切能够藏人的犄角旮旯。
4: 好，明白了，我马上去办。
0: 谢谢。

0: 怎么样，于仙，有收获吗？
1: 没有。你呢？发现什么了吗？
2: 唐大哥，他们在这儿呢。
0: 哎，怎么样，找到了吗？
3: 你们呢？

0: 我和如常将医院所有的管道间、楼道、走廊都搜了个遍，别说中村一郎了，连一点可疑的迹象都没有发现。
1: 我和锦玉检查了厨房、病房、锅炉房、医生宿舍，什么也没有发现。
2: 哎呀，我和程大哥查遍了楼内所有的储藏室、卫生间、杂物间，也是一无所获呀。
0: 也就是说，这座医院中任何一个有可能藏人的角落，我们都已经查到了。
1: 是啊，就差把这楼给翻过来了。
3: 就是啊，这么找都找不到。程大哥，你说这个王八蛋会不会已经离开了？
4: 难道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0: 窗台，窗台上为什么没有脚印？
1: 你在说什么？
2: 什么窗台啊？
1: 窗台我们也检查了呀。再说他怎么会躲在窗台上呢？
3: 哪跟哪儿啊，小姑，你真会打岔，谁说窗台上藏人了？
1: 去。

0: 孙医生，你得帮我个忙，
1: 你尽管说。
0: 什么？
1: 嘘，
0: 明白了。

0: 就是那个偷药贼，啊！你叫什么名字？
1: 贺院长，他听不懂你说的话，因为他不是中国人。啊？
2: 不是中国人？
0: 他是日本人，名叫中村一郎。
1: 啊！日本人？那你们认识他？
0: 贺院长，有些话我想单独和他谈一谈，可以吗？ 当然可以，请放心，我会给医院，会给你们一个很好的交代。我们相信你，走吧。怎么样？想说说吗？何ですか？話す気になりましたか？何ですか？说什么？你的身份。
3: 还有那批货，あなたは誰かということとそのものについて。あなた、あなた誰で？誰ですか？你的话太多，问题也太多。记住，从你将霍乱病毒卖给中国人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失去了问话的权利。现在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なんだ？なんだ？このクスリのウイルスのコードをわかってるんだ。
0: 你是怎么知道那批货是霍乱病毒？我再说一遍。回答我的问题。哼！我的忍耐是有限的。现在我有很多朋友感染了霍乱，因此我的心情非常糟糕。请你不要激怒我。我再问你一遍，你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3: 君の友達がウイルス感染したこと、私と関係あるわけ。你的朋友感染霍乱，与我无关。いいかどうか。それも。你的心情好坏，更是你自己的事情。因此，我告诉你，君の質問は答えません。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0: がたれ。みんな死んでもすまないとも。世の中我らの人間しか行動民族じゃ。我々以外は貴様らはとんでもないやつだね。
1: 你雅琴姐她说什么？
2: 她说你们是一群愚蠢的中国人，就是全部死掉也不会有人感到遗憾。这个世界只需要他们那些高贵民族，而不需要我们。
3: 宰了他！
4: 我他娘，我宰了
3: 你！我他娘的毙了你！
0: 我等着帝国軍人として死ぬこと。
2: 开枪吧！高贵帝国军人。
0: 恐れないんだ。
2: 视死如归。
5: 你刚刚说到高贵民族是吗？你是说日本人是高贵民族？
0: もちろん。
5: 这样，我再问你一遍，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请你这个高贵民族回答我。

0: 什么？想要打一针救命？我看生气他了。
1: 我发了病。
0: 我不怕被感染，你呢？怕吗？啊！

0: 知道吗？我会看着你烂掉，而且让你看着这些解药烂掉。我不怕死，你呢？
1: 薬をくれれば何でも。
2: 他说只要给他药他什么都说。
0: 告诉他这些药可以给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使用，但是绝不会给高贵民族。
3: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高贵民族，我们是
0: 你们是一群猪狗不如的畜生。竟然把这种歹毒的东西拿出来祸害中国人。说句实话，我真想亲眼看着你死，亲眼看着你烂成一副骨架。可中国人不像你们，中国人珍惜所有的生命。你知道吗？生命是最珍贵的，谁也不能随便把它拿走。你听懂了吗？
1: 懂。
0: 因此，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
3: 好人，我做好人。
0: 哼，这就好。告诉他，只要他说出实情，我会给他药的。说吧，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4: 私は医師部隊理工实验室研究員です。少佐。
2: 他说他是石井部队二号病试验室的研究员，军衔是少佐。
0: 石井部队是做什么？为什么要研制这种歹毒的病菌？
4: 医師部隊は日本軍の秘密部隊の一つ。
2: 石井部队是日军的一支秘密部队，全称是关东军防疫与给水站，番号为731，主要任务是研制和生产细菌病毒，用于战争。他们以中国老百姓做试验品，几年之内研制成功了一号病和二号病，就是鼠疫和霍乱。
5: 这群混蛋真够狠的，拿我们中国人当试验品，
6: 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还有脸说自己是高贵民族。
0: 后来呢？
7: それからは。
4: 1945年，日本は投降してから。
2: 1945年，日本投降后，731部队的长官石井被逮捕，而中村和他的上司佐藤幸之助，携带着十几箱霍乱病毒逃出总部。潜伏在民间。中村说，佐藤幸之助就是与锦玉在长春交易的那位佐藤先生。
5: 哼，早知道让我押运的是这种东西，在长春我就该毙了你。
2: 潜伏下之后，他和佐藤将病毒埋在了住所的地下。没想到时过两年，他们的行踪被驻长春的军统特务发现了，两人被捕入狱，一个星期后被押往重庆关押。
0: 哦，他们被关押在重庆。
6: 那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7: ではあなたたちはどうやって逃げ出したのですか？
4: 我々は逃げ出してない。軍統の人は。
2: 他说他们并没有逃跑，是军统的人将他们放走的。
6: 什么？放走的？
0: 雅琴，你让他把被释放时的情形详细的说一遍。
2: 嗯。
7: 釈放された当時の状況を 詳しく話して。
8: はい。それは半月ほど前に。
2: 那是半个月前。有一天下午，
8: 刑務所に二人が。
2: 监狱中来了两个人。
9: 二位，起来跟我走。

0: 二位曾是731部队的细菌战研究员，是吗？我是代表保密局一位高级将领与你们谈话，他让我转告二位，现在有一个能够令你们获释的机会，不知你们是否想听一听？
1: 我们很想听一听，
0: 请坐吧。几年前，在搜查731部队设在长春的总部时，我们发现实验室中丢失了很多2号病毒试剂。据其他被捕人员交代，很有可能是二位将试剂盗出，藏匿在民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们才会被捕。
1: 哼，这个问题你们已经问了2年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什么事情。
0: 佐藤君，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如果你们交出那批试剂，不但可以获释，还会得到一大笔钱，由保密局负责安排回到日本。共产党的军队马上就要打到重庆了，这对于你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共产党不会那么仁慈，肯定会将你们全部处死。因此二位要想清楚，机会就摆在面前，千万不要错过。
2: そういえば、役者本当にあるなら、我々は解放して日本へ帰れるか？
3: もちろん。
2: なんで保証するか？
4: 問題をなければ今日すぐ解放され、公共ホテルに泊まれるんだ。
1: 嗯，好，我们接受，但有一个条件。
0: 请讲吧。
1: 先付钱后取货。
0: 没问题。
2: 佐藤さんとウーさん部下を
5: 連れて
2: 調子にいた。
5: 我和佐藤，
2: 但是许先生
5: 及其他的手下来到长春。
2: 我らは遊牧町に入り込ん
5: で、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
2: 埋めた家を見つけて。
5: 盘查非常严格，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混迹城中。
2: 新入社がいるから、ウーさんは
5: 找到了掩埋事迹的那栋房子。然而，房屋已经住了别人。许先生花了很多钱，房主才答应搬到酒店去住几天。于是，我们率人进入屋中，挖出试剂，连夜运到城外。
6: 许先生说，他是代表军统的高级将领，与你们联系是吗？
7: あなたたちと連絡してると言っているが。それは本当なのか？
2: そうです。
5: 是的。
6: 这位高级将领，你们见到了吗？
7: その高級将軍には会っていないのか？
2: いや、全然会ったことないです。
5: 从始至终，他都没有露过面。
6: 那么许先生有没有告诉他，要这批试剂做什么用？
7: 使い方は彼は何か言っていなかったか？
2: 何回も。聞かれたけど、しかし彼は何も。
5: 他们曾经询问过几次，可许先生却只字未露。
6: 哦，让他继续说吧。嗯，
7: では話を続けて。
2: はい。あの役者を見つけてから、ウーさんは。
5: 找到事迹后，许先生给重庆发报。要将货物运回。然而那时，
8: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脑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脑，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养羊脑，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脑具有5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脑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 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第二，奥灵容易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

0: 入局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林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林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林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林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三，奥林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在肩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林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林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林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林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痒痒挠，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林如意挠具有5大核心特点。第一，奥林如意挠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奥林如意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5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林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林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林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林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第三，奥林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

0: 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痒痒挠，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挠具有5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挠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第二，奥灵如意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 半价优惠。二，实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林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林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林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林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三，奥林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在肩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林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林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林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实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林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痒痒挠，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林如意挠具有5大核心特点。第一，奥林如意挠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奥林如意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实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5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第三，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

一面在肩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5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0: 这位高级将领，你们见到了吗？その高級将軍には会っていないのか？いや、全然会ったことないです。从始至终，他都没有露过面。那么许先生有没有告诉他，要这批事迹做什么用？何回も聞かれたけど、しかし彼は何も言わなかった。他们曾经询问过几次。
1: 可许先生却只字未露。哦，让他继续说吧。嗯，では話を続け。はい。あのやせを見つけてからウーさんは。找到事迹后，许先生给重庆发报，要将货物运回。然而那时。 重庆已被共产党军占领。他们得到指示，在长春等候消息。过了几天，那位霍金玉女士便率人前来接货了。那么，许先生和佐藤为什么不和你们一道返回？
2: 提示したこと、私も。他说，这是许先生安排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在撒谎，是吗？啊，不，请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实的。好了，让他说一说这种二号病毒要怎样使用。このニゴウイルスはどうやって使うのか。好。
3: ニゴウイルスはこれら病菌である。
4: 所谓二号病毒，就是霍乱病菌。它必须依靠活体作为媒介，才能传播开来。所谓的活体便是人和动物。这种病毒与普通的霍乱病菌不同的是，只要活体沾染，便会立刻发病。感染力は
0: 且传染性极强。最可怕的是，一旦大面积接触到空气和水源，一夜之间便可以感染成千上万的人。
2: 问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治愈被感染的人？感染した人に何か治療法は？ニゴ病は発症した場合。
4: 他说：“二号病已经发作，是没有特效药可以医治的。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用血红球蛋白混合鱼腥草或其他解毒药剂进行静脉注射，期间配以止泻药品及退烧药共同使用，这样可使病情逐步缓解。然而，血红球蛋白非常昂贵。”
0: 一旦遭遇大面积人中感染，是不可能给每一个病人都使用这种药物的。他刚刚从柜子里爬出来，就是要找止泻药和退烧药，是吗？さっきあなたはもしかして下痢止め薬と解熱薬を探し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ですか？はいはい。金玉，刚刚他说的疗法你都听到了吧？
3: 听到了。
0: 马上告诉贺院长和孙医生，立刻为弟兄们治疗。好。
2: 他说：“回答了你这么多问题，能把药给他吗？”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二号病毒怎样销毁，才能确保安全？高温より火で燃やした方が。
4: 最好用火焚毁。感染病毒的人死后，尸体必须火化，才能抑制细菌的传播。
0: 嗯，
4: 哼，
0: 告诉他，刚刚他喝下的是水。
4: 啊，是水，不是二号病毒吗？
0: 哼，看看。 把这个高贵民族吓得那副德行！<笑><笑>
5: 中村さん、本当のことを言いましょう。先ほどあなたが飲んだのはただの水です。
3: 啊？
0: 锦彪，
3: 哎，
0: 你叫孙医生派人来，将中村抬到传染病房治疗。
3: 啊，还给他治疗？这不宰了他就是便宜他了。这，
0: 咱不能像他们一样，否则和禽兽还有什么区别？好了，快去吧。
3: 哎，这便宜你了，哼。
0: 雅琴，于仙，我们也走吧。
5: ここで少し待ってください。隔離病室で連れて行く人がすぐ来ますので。
6: 私に治療するか？
5: あなたたちが毒を作って私たちに害を与えたからといって、そのまま死んでいくのを見て、私たちは何も助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できないのです。
7: 到了。

0: 先生，您来了啊，请跟我来。
1: 行，好的。
0: 啊，这边请。大姐。

0: 水山，雪儿疏导。事不宜迟，你们立刻开始行动，率人遍查全城的客栈和旅社，一定要尽快查出程汤、林玉仙和赵雅琴的下落。
1: 是。
0: 不知为什么，这次下山，我心中总有一丝隐隐的不安，似乎将要有大事发生
1: 啊。老板，你指的是程汤？
0: 现在还不好说呀，只是直觉，多年从事特务工作养成的直觉，你们没有感觉到吗？程汤的失踪很突兀，很蹊跷，也很不合理。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他的目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事一定与我们有关。
1: 与我们有关？
2: 有关。
1: 可最近我们并没有新的行动啊。
0: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程汤这个人的可怕就在于，他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而且此人善于把握时机，积蓄能量，等待最后的爆发。因此程汤一日不现身，我心中的不安就一日无法打消。
1: 请老板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找到他们的下落。
0: 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发现踪迹以后立刻向我报告。
3: 是。

0: 老板。
1: 啊，刘天龙有消息吗？
0: 还没有接到他传信。
1: 我花费重金聘请袍哥出面押货，为的就是掩人耳目。可谁成想，事情竟会闹到这股田地。如今不仅货物失踪，随货物而来的日本人中村一郎也没有了下落。此人深知内情，一旦落入共党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0: 是啊，已经三天了，刘天龙那边毫无消息，怕只怕夜长梦多。
1: 备车，去见刘天龙。
0: 是。
2: 你是怎么想到中村还躲在药房里？
3: 上午我在药房查看的时候，发现窗台下有两个脚印，脚尖朝向窗户的方向，而窗台上却是干干净净。如果说中村跳窗离开了药房，那窗台上面怎么会没有脚印呢？由此我断定他一定还藏在药房中，待夜深人静后再出来取药。
4: 你常说最危险的地方才最安全，
3: 这就要看你有没有胆量了。
4: 七三幺部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太可怕了。幸亏他们没有来得及将这些歹毒的东西大规模用于战争，日本就投降了，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日本人没来得及用的，看起来现在有人要用。
2: 你是说老板？
3: 你认为呢？
2: 不错，许先生所说的那位军统高级将领一定就是他。
3: 这一点可以确定。哦，
5: 停一下。谢谢。
3: 抬他去吧。
4: 这就叫以德服人。我发现你这个人狠是狠，但最讲道义，所以很多人既怕你又很佩服你。
2: 你说老板要这些歹毒的东西究竟要做什么？
3: 刚刚中村说了半天你还没听明白。
2: 明白什么？
3: 日军七三幺部队研制这种病毒是做什么用的？
2: 你是说老板要用这些病毒？你说他真的会做这种事儿？
3: 目前的情况尚不明朗，我们先不要妄下结论，一切还是用事实说话。
4: 我最怕你说这样的话，
3: 因为我从来没有说错过，是吗？但愿这一次是我错了。
6: 哎，是啊，行，老板。啊。
7: 是谁？
8: 是我。
7: 快快，跟上！

0: 大哥，都到齐了吗？大哥呢？在屋里呢。好，是我，大哥。哎，
1: 老海呀！
0: 大哥，从重庆新调来的50名弟兄都已经到齐了，现在院中。
1: 要弟兄们随时待命。嗯，你去吧。
0: 是。
2: 大哥，
1: 进来。什么事？
2: 大哥，雇主来了。现在哪里？
1: 就在门外，请他进来。
2: 好，请进吧。
1: 贾兄，别来无恙啊！快请坐。
3: 刘当家，
1: 客套就免了吧。已经3天了，我是来听你的消息的。那批货拿到了吗？
3: 贾兄，请再给我2天时间，我一定完璧归赵。哼，这已经是我第3次听到这样的承诺了。 可每一次得到的结果全是失望。刘当家，我很怀疑，你们是不是有能力完成这单交易？
1: 贾兄，这话说的太过分了吧？
3: 为什么？我答应过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办到。哼哼，
1: 又一次承诺。我很想知道。 你什么时候可以兑现这些承诺呢？我说过，我的时间是有限的，当然，耐心也是有限的。能够看得出，你也有难处。我看这样吧，2天，就2天，如果2天之后仍然没有结果。
0: 我的人会接手此事，当然，交易也就随之取消，请你退还我付给你的500根金条。嗯，好，就2天。大哥，太好了，吴桥，怎么样？传信收到了，猎鹰锦鱼锦标和那个小聂种都在红星医院。
1: 红星医院，
0: 正是。
1: 锦玉的十几名手下全都感染了霍乱，正在医院治疗呢。
0: 说什么？锦玉的手下都染上霍乱，不光是他的手下，还有一个日本人，就中村一郎。
1: 对对对，中村一郎，
0: 你怎么知道？
1: 你是说这些人都在红星医院治病？
0: 正是。
1: 不好啊！你怎么了，贾兄？货呢？货在哪儿？货埋在龙王祠堂地下。太好了！命令弟兄们，立刻到龙王祠堂将货取出。是。等等。嗯。贾兄，还有事吗？哦，吴桥啊，你先到外面等等。我和贾兄还有几句话要说。是。
3: 刘当家，
1: 怎么，贾兄？找到了货物的下落，现在你反而不急了？我有几个问题。哦，什么问题？第一，猎鹰是谁？啊，是个江湖上的杀手，就是他一直在保护锦玉和那批货。嗯，
3: 是这样。第二个问题，这件事你想怎么处置啊？
1: 先到龙王祠堂。
3: 将货取出，
1: 那猎鹰和锦玉呢？哼，我不会放过他们。待货物到手后，我会全力追杀。
3: 一旦这几个人离开医院，隐藏起来，你要如何找到他们呢？
1: 以我清水袍哥在西南的势力，想要找出这样几个人，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3: 可你想到过没有？这要花多长时间？10天？20天？
0: 还是一个月？
1: 这
0: 你应该明白，这批货事关绝密，如果让这几个人逃走，不用一个月，只需两天，秘密就会泄露出去。
1: 你的意思是，
0: 在这件事情当中，所有的知情人都必须死去，猎鹰禁欲，当然也包括那些感染了霍乱的病人，否则一旦机密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刘当家，想不想多赚200根金条啊？
1: 哦，怎么赚？
0: 攻击红星医院，将他们一网打尽。
1: 攻击医院？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解放军可不是好惹的，就凭我袍哥这几十条人枪，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0: 趁夜袭击，攻其不备，待共产党发觉，我们早已全身而退，又有谁知道是你做的？刘当家，好好想想吧。200根金条摆在你面前，就看你想不想拿了。
1: 好，这一票我干了。武校，老海，
2: 大哥，
1: 将弟兄们兵分两路。武校，
3: 来，
1: 率20人直奔龙王祠堂，将埋在地下的货物起出。
3: 是。
1: 老海，率剩下的弟兄随我到红星医院，今夜我大开杀戒。
3: 是。
4: 该你了，阿姨。

0: 候呢？
1: 好了，
0: 真聪明，
1: 该你了，阿姨。
0: 嗯。
1: 饭呢？
2: 哦，孙医生，怎么样？
3: 一小时前为病人注射了血红球蛋白和鱼腥草解毒剂，刚刚服下止泻。

0: 和退烧的药物。目前看来，患者的病情比较稳定，没有继续恶化的迹象。
1: 这就好，看起来中村提供的治疗方法是有效的。
0: 是的，谢谢你，程先生。
1: 不用客气，可以去看看病人吗？
0: 当然可以，院长吩咐过了，您是医院的贵客，可以不受条规的约束。
1: 谢谢。哦，我去看看，你们在这里等我。
2: 嗯，我和你一起去。
1: 好，走吧。
2: 嗯。

0: 你记住，动作一定要快。要是惊动了共军的城管部队，那麻烦可就大了。你就放心吧。
1: 照计划行事，一定要快。
2: 明白，弟兄们，走。

0: 怎么样？他们的病情没有反复吧？到目前为止非常稳定。
1: 哦，走，到中村的病房去看看。
2: 嗯。
3: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半天还不？

0: 干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哼！雨山阿姨，如常，什么事儿啊？
1: 师傅让咱们在这里等。
0: 如常，阿姨要去卫生间。
1: 过来，真是个小人精，小孩子家的，管大人的事儿。
0: 师傅刚才就是这么说的嘛。
2: 好了，如常，
0: 阿姨马上就回来啊。
2: 嗯。
0: 小姑，我想尿尿。
1: 看见别人上厕所，你也要上？
0: 真是，
1: 去吧，
3: 去吧。

0: 提着大宝守住大门，有敢逃走的，格杀勿论。
1: 是。
0: 地权管生哟，到医院配电视，三分钟后拉闸断电。
2: 是。

猎鹰也在病房，那怎么？

0: 待会儿邓一灭我们同时动手。是，记住，隔离病房中的人一个不留。嗯，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2: 这件事不能让林雨仙知道。
3: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听我的吧。
3: 可雨仙毕竟是自己人，这次为了你几乎与老板反目，瞒着他不太好吧？
2: 嘘，隐瞒才是保护他最好的办法，你明白了吗？
3: 我明白。

0: 可以理解，然而事关重大，我们不能意气用事。
1: 你不用说了，我懂。
0: 好了，我们到中村的病房去看看。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在这看病的。
0: 看着他，别让他出声。
3: 是。面朝墙站好，敢出声我毙了你。
2: 啊，是是。

0: 怎么了？
1: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0: 什么声音？
2: 就是这个，一分钟后拉闸。嗯，
0: 你到底听见什么了？
1: 好像是砸东西的声音，现在没有了。
0: 我怎么没听到？
1: 也许是我的耳朵特别灵吧。
0: 我看是你神经过敏，这么晚了谁会砸东西？怎么回事？
2: 刘胖子怎么了？这打开电筒！弟兄们动手！
3: 是。

0: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1: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2: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3: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4: 要么赢，要么死。
5: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6: 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
4: 你会死的，
2: 剩下的看你了。
1: 发！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8: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这一次的冒险，我选择在美丽的安徽寻找藏在深山中的美食。
1: 现在到了黄山周边的一个小镇，但是走得不够远，我还是要去山里去寻找美食。这个是什么呀？
2: 冬笋。
1: 冬笋，你们这儿的冬笋？嗯。哇。
2: 这个山里面高山的。
0: 镇上的人建议我去一个村庄叫木里红，因为这里所有的冬笋都是在木里红附近的竹林里挖的。我很好奇冬笋到底是什么味道，怎么吃的。
1: 问题是，没有客车，怎么到达？没有写错吧？
3: 看一下，再写一遍。
1: 下面是什么？啊！哎呀，难看。木里红，你去不去？去啊！真的去啊！哈哈！一坐上车，我就心里踏实了。

0: 哎，师傅，什么事儿？
1: 现在走不了了。
2: 我一般爬山至少心里有底啊，要爬个一个小时啊，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台阶就是一直往上，往上，往上。
3: 我好像走错路了，都走进竹林了。
4: 已经爬山爬到竹林了，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在挖笋。
2: 哎，你好，碰到奶奶真的是像救星一样。你知道牡蛎红在哪儿呢？
5: 牡蛎红就是在前面。
2: 在前面？
5: 嗯。
2: 哦，你是在干嘛呢？
5: 挖洞水。
2: 我可以跟你学吗？
5: 很难找哎，找不到哎。
2: 怎么找啊？
5: 是那土里的，那里就是牡蛎红。
2: 哇，
5: 嗯，
2: 天哪，
5: 就是前面一点点。
2: 那你是在这儿土生土长吗？
5: 是的。
4: 超过300年历史的牡蛎红只有52户人家，三面环山，遍布着茶田和竹林。
2: 那这个我帮你带着吧。
5: 哦，
2: 是不是有点沉？
5: 谢谢谢谢谢谢。
2: 行，走，咱们找一下冬笋吧。
5: 嗯，好的，
2: 走。
5: 嗯，碰运气的，这个是不能偷懒的，只管挖。
2: 不怎么样。
5: 哎，
4: 王奶奶的身体好像比我都好，我这个小伙子挖了这么一会儿就饿了，
3: 是不是也可以跟你一起做饭吃饭？
5: 一起做饭，一起吃饭，可以呗？
3: 可以吧。
5: 嗯，等会对我家里吃饭。
3: 好啊好啊好啊。
2: 哎，
4: 竹子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而11月份是冬笋最饱满的时候。
2: 找到了，兴奋了，这个就坏了。
5: 嗯，是的。哎呦，竹子没用了，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2: 真的是走了很多地方才找到了一个冬笋，好不容易。西餐里面我们很少用冬笋，所以我对它的了解也不深。
5: 那师傅，
2: 啊，
5: 这里很远。
2: 这里还有啊。
5: 你
2: 来，我来试试啊。
5: 你试试有
2: 不？我试试啊。
5: 弄碎的了。
2: 我保证，我做菜比挖笋要好。
5: 嗯，好的好的，是。
2: 待会儿我们一起做饭。
5: 好的，
2: 我就可以。
5: 那我说的呗。
4: 只有初冬才有的冬笋，比春笋的品质和营养还要高，是奶奶最喜欢的食材。
5: 够吃了，收个好哥哥了呢。
2: 够了，咱们就回家吧。
5: 嗯，好的，谢谢。
2: 你谢谢我，我才谢谢你啊。
5: 那是隔不懂，隔不懂。
2: 还有多远呢？
5: 不远了。
4: 上了800级台阶才算进村。奶奶不仅不累，还在路边找起了艾叶。
5: 艾叶子做米果吧。
2: 米果是米果。
5: 那个米粉做果。
2: 这个你可以教我吗？
5: 可以做吧，回家喽。
2: 我很开心。我早上真的觉得我到不了这个地方。
5: 真的。
2: 叫米果的东西，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4: 走进村子，我才发现这里不仅保留徽派珍珠的原汁原味，而且为了节省空间，门外都搭起了竹竿做的晒台。
2: 当你土地啊。这是谁啊？
5: 这是我的老头。
2: 你好你好。
5: 洗一下就放在锅里去煮，放在那个米粉里搭配绿色的。

0: 那个颜色好看一点。
1: 哦，它是用来染色。
0: 有好吃有香，不骗你的吧？是吧？
1: 不骗我，骗我是小狗。
0: 然后就做轱辘呗，
1: 做轱辘呗，
0: 做轱
1: 辘呗，放在这儿。煮的话，它的苦味就没了，
0: 可以一点苦的。
1: 生活吃苦啊，
0: 哎，
1: 没办法，
0: 先苦后甜吧。
1: 哎，说得好。
0: 你尝萝卜丝。
1: 你平时是日常生活中吃吗？还是？
0: 那就过年吃一回，吃名吃一回。那个平时我都不做的。
1: 我们是在做一个馅儿，是吗？
0: 哎，做馅。
2: 比那个萝卜还要软。
0: 你小心点啊，你手啊。
2: 奶奶很贴心的。
0: 你是我徒弟耶。
1: 还不够软，有点硬，嗯、是吧？
0: 还有点硬。
1: 行，那知道了，再煮一下。
0: 嗯
1: 这个是腌肉啊。
0: 嗯，是的，先弄好，半个月20天就可以吃了。
1: 就都挂在你房子里面。
0: 嗯
1: 你做菜做了多少年？
0: 这10岁就开始做了。
1: 是吗？
0: 弄晚饭呢，就你小孩子在家个就弄了，爸爸妈妈没空啊，没收工呢，晚饭就做了。
1: 哪怕我从1岁开始做菜，我也不会有像你这样那么丰富的经验，所以我在想，
0: 我是农村的农家菜，不是你城市的那个好美食。
1: 对我来说，城市的菜不好吃，到这里才香了。
0: 这是萝卜叶，这是萝卜叶。
1: 等等，
0: 这
1: 是不是这个？
0: 那个是白菜，腌10天半个月就吃吧。
3: 蕨菜、豆腐、萝卜、大蒜叶子，都是当地食材。刚挖出来，刚摘下来，经过奶奶的翻炒，满溢着木里红的香气。
1: 你忙你的。
0: 那就先生，那放在这个里面。
1: 没事，我就这就吃啊，这可好吃啊。还要保馅吗？哇，look at that。
0: 下一步到我兄弟家里去磨米粉，在这里磨。下面放在这里，来，放那，
4: 你别扶啊，
0: 手啊，
4: 手啊，不要那手。哎，这里拿到这里拿到这里呢。
1: 好，
4: 那底下。哇！
0: 哎呦，你力气大，
4: 力气大，
0: 好力气。
1: 我力气没了。
0: 啊，对。
1: 这个墨是？
0: 那得几百年了。
1: 几百年？
0: 几百年了。
1: 天哪！
0: 我是祖传下来的，磨好了等你卖过去。
1: 卖过去？
0: 好吧。
1: 那不行，这个得一直留在这里。这个是这里的传统。
0: 我这里有哎，这里有这个传统的有哎。
1: 拿到那边
0: 不懂
1: 搬不动。
0: 下一步就来泡粉啦。
3: 同样是大米，北方的比较软糯，南方的更有嚼劲，更适合做米粉。
1: 这个水已经有了这个暗叶的这个颜色啊。
0: 是的是的，那一点都不能用呀。这力气大吧？
1: 力气大，
0: 力气大吧？
1: 厉害你
0: 啊，筷子都给废了。
1: 多薄啊，中间你看。又不行了。对，
0: 别擦薄了，别擦通了呗。
1: 啊，好，我再试试啊，要稍微厚一点是吧？
0: 嗯，再厚一点。
1: 所以这就是经验。
0: 说那个，
1: 就这样啊。
3: 米果包好之后，可以在炭火上烤、油煎，或者像奶奶这样隔水蒸20分钟就可以了。
1: 有没有好啊？
0: 好了。
1: 蒸熟了。
0: 熟了。 哦，好吧，
1: 米娅，好吃，它那个辣刚刚好，有点像糯米哈。
3: 我包的都太厚了，还得多加练习，还是奶奶的经验多，包的又快又好。
0: 我干活是快得不得了的，我男人的活也干，可以干，女人的活也可以干。他也有高血压，睡着了，11点多了，他就给我说，我一吐了。那一天我很多客人到这里吃饭呀。他就发出来吐，我就不用吐在床上，他就发出来吐，把我还就丢在地上，丢在地上，我就回头来了，我就哭起来了，哎呦，这不得了了，这不得了了，是我害的你，是我害的你，把他扶起来，他就讲话就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口水就一直流。
3: 现在我更理解为什么汪奶奶说，男人的活他也可以干了。
1: 要不这样吧，我想给你做一道菜。就拿冬笋去做一道中西合璧的菜，行吗？
0: 好的，好的。
1: 然后我们这个米果和我做的菜一起吃。
0: 好，
1: 怎么样？
0: 是，
1: 行，
0: 可以。
3: 汪奶奶每天忙完老伴儿，忙民宿，几乎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今天我和她说好了，给她做一道木里红特色的意大利面尝尝。
1: 其实我发现这个冬笋，从口感来讲，它有一点点的像西餐里面用的洋蓟。就是炒鲜剂也有这个说法，

也是要先烫水或者煮，然后一般是用黄油来煎，原汁原味。刚才我看奶奶做的这个冬笋，它一般是用水来烫或者煮。

0: 第二，有鸡汤，还有白葡萄酒一起煮，当成阳气去操作，效果怎么样？这个得一会儿再看。哇，我可是爱上了冬笋了。哎，我就喜欢在这样的环境做菜，很有灵感。阿叶怎么刚吃的时候，让我有一点想到意大利菜有一个叫 pesto， 就是罗勒酱嘛。可以先放一点蒜啊，加一点盐，然后我们用杵臼来打碎它。切的话达不到这个用杵臼的这种效果呢。杵臼的话，它可以把里面的油都可以打出来。蒜、红辣椒、小西红柿，红加绿才好看。意大利香菜粉 parsley， 这时候可以煮面。笋也放进去。做意大利面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要加一点面汤，这样会让酱更浓稠一些，因为里面含淀粉。还有一个重要的酱还没放呢，阿叶罗勒酱。你听到声音吗？够脆。穆里红冬笋意大利面做好了，咱们看奶奶喜不喜欢。哇，还有我做的菜，你知道是什么吗？
1: 面条，不是
0: 面条，对，是面条。
1: 面条、豆腐、辣椒。
0: 没有豆腐，
1: 这不是豆腐啊？
0: 不是啊，你尝尝。
1: 啊，冻薯，
0: 是，好不好吃啊？
1: 好吃，挺好吃的。今天挖的吧？
0: 是我们今天挖的。你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菜吗？
1: 我不知道。
0: 我把你们穆里红的食材和意大利的食材混合了。
1: 嗯，好吃，太棒了，鲜味，做的挺好。
0: 再配这个米果。
1: 米果好吃吗？
0: 我喜欢那里面的馅儿，这应该是我包的，有点厚。这道菜你完全可以在这里做。可以做，
1: 可以做。
0: 做那个面条的时候是放鸡蛋，所以它黄。
2: 爷爷虽然不方便和我们一起吃饭，但是我觉得爷爷真的很幸运，有这么爱他的奶奶。
1: 他自己不能自理了，这半年这个滋味是不是好滋味？是心里是不好受的。
3: 老伴是个老伴嘛，我有这个干嘛了，他也尊重我呗。他干嘛了，我也尊重他呗。这是一家人是必须的呗。
1: 小孩子在家，他给他给聊天呢，那聊视频呢，就给我，交给我了。
0: 特别可爱。我奶奶现在90岁了嘛。我跟她视频聊，但是她拿着那个 iPad 不太会用啊。所以她是这样拿着，然后我看的都是顶，我没看到人。我说奶奶，你在不在？在啊。我能不能看到你的脸？太可爱了。
1: 那是老人是不懂这个事。
0: 对，他已经对。我奶奶现在，她视力很差了。我奶奶现在90岁了，所以她现在基本上是看不见东西了，她做不了菜了。米果，学对了，而且找的老师也是找对了。
1: 我这个徒弟带得好。
0: 同意。
1: 聪明能力。
0: 你觉得除了米果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可以学的？
2: 奶奶说安徽有一种腌制桂鱼的方法，这种淡水鱼非常香，我一定要学。
4: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18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16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0: 今天早上一起来，我就看到了传说中的云海，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现在的云雾都已经散开了，

0: 我发现这里的生活气息十足，午饭的味道也越来越浓了。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0: 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味道啊？啊，这个什么味道啊？
1: 秋鳜鱼，秋鳜鱼，
0: 秋鳜鱼啊！哎，这有点臭啊！哎，
1: 有一点臭嘞，
0: 是吗？哎，
1: 好香的吧，闻的。
0: 这是当地的
1: 当地的秋鳜鱼。
0: 你现在忙吗？
2: 没想到那股臭味也是美食，像臭豆腐一样是发酵的味道。因为山区交通不太便利，所以100年前就诞生了这种本地特有的鳜鱼腌制方法。腌过之后的鱼反而鲜嫩而有弹性，而且这位红奶奶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精通臭鳜鱼制作的人。不过腌制方法也很简单，用干辣椒、八角、大蒜、姜和大量的盐覆盖鱼的表面就行了。
0: 这个是你的家是吧？
1: 我女儿的。
0: 你女儿的？
1: 女儿老公的呗。哦，她是嫁来婆婆就婆家来。
0: 哦，那之前你住在哪儿啊？
1: 我之前我就住在那个树子那里，
0: 在那个树子呀，就那黄色的那个树子。
1: 晚上我回家睡觉。
0: 哦，你在那边睡的呀？你不是在这儿睡的？哦，所以你经常跟你女儿在一起，这样就热闹一些是吗？
1: 是啊，她没有老公没好去世的呗。
0: 她老公？
1: 对，老公意外事故走了。
0: 什么时候啊？
1: 去年6月份。嗯。他就是女儿一个人，一个人外甥出去的话，外甥出去了，没有人做。我女儿她很辛苦的呗。嗯。可怜。嗯。我女婿好耶，我女婿是在这里，他就照顾我。嗯。我女婿走了就没人照顾了。嗯。
0: 幸亏有你在哈，你没在就，所以你帮他忙，
1: 想帮帮忙帮他忙呗，洗洗菜了，搞搞他们捡菜，在菜园里捡的那回家，我帮他捡，家里赶赶，
0: 所以会有客人来啊，
1: 他老公在啊，天天都有客人，他在这里就坐嘛，7、8个都坐过来，都有。
0: 以后也会好的，
1: 这个需要时间，一个人做不过来，
0: 这做不过来。
1: 你这个我新鲜的不要烧了呗？
0: 这个不能烧了。那我们可以把你腌制好的鱼先烧一个吗？
1: 烧一个，
0: 可以吗？
1: 可以呀。
0: 他近几年吃了不少苦，但是同时我看到他的笑容也是很美丽的，然后我就觉得非常佩服他。这么艰苦的情况下还能笑，然后我就想，生活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只想跟他说，一切都会好。有冒烟这样就够热了吧？还没到，我听你的啊，我不动手，奶奶最懂的。
1: 你下锅。
0: 现在下。
1: 嗯。对。哇！哈哈哈！多面。
0: 奶奶你做菜真有范儿，哎呦，年年有余，红红火火，而且我看奶奶一点反应都没有，火那么大她就，我呢，你太酷了，
1: 这是甜酒，
0: 可以喝吗？
1: 可以喝，好喝啊。嗯，
0: 自己酿的酒啊？
1: 自己糯米腌的酒。
2: 不仅米酒是自己做的，连黄豆酱、收汁用的淀粉都是奶奶自己做的，红奶奶真是深藏不露啊！
1: 我不会做菜，我做不来嘞。
0: 做不来啊？你还做成这个样子，说你做不来？
1: 老了呗，做菜做不好吃的嘞。
0: 待会儿我尝尝的时候，跟你说，
1: 尝尝之后又不好吃，
0: 保证这个不会不好吃。木，
1: 咸的，
0: 好吃，我口味重。
1: 做不好来。
0: 哎呀，你别谦虚啊！
1: 我不谦虚，
0: 你老谦虚啊！不好，老了呗。
2: 和炒着吃的鱼不同，这个鳜鱼经过十几天的腌制，肉质变得更紧实，
0: 还有一点弹性，不只是
1: 啊，
0: 有的时候直接炒的话，它有一点
1: 滑，新鲜的就滑了。
0: 这个，都是你的生活经验都在里面。刚才我看奶奶有点难过，

想给他做一点东西，让他开心起来。那么大家知道，难过的时候喝汤也是非常好，所以我准备拿他的臭鳜鱼做一个中西合璧的汤。葡萄牙、意大利还有西班牙，他们也经常吃这种腌制过的鱼，也是特别臭，但是他们用的是鳕鱼，对一个磨伤的食材，长得挺可怕的吧？很可能就是做的失败了。看看吧，这个东西用中文应该叫风味鱼，它也是被腌制过的。我发现中餐和西餐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做鱼的时候，我们会把鱼肉和刺分离开，我们一般不会是一整条鱼，这个就不要了。在户外做菜有个好处，就是这样也是很环保的。这道菜是非常家常的西餐，在处理的时候不用太完美，完美就无聊，对吧？哇，我这处女座说这句话不容易。我发现他们这里的食材也是挺丰富的，什么都有，所以这道菜里面我尽量还是用当地的食材，再用一些就是西餐必备的食材提味，让奶奶有一个新的体验。有的时候在大城市生活嘛，你做菜也是没有时间享受，但是在这里也没有什么

0: 哎，其实也可以不用放橄榄油，可以放这里面的油，风味鱼里面也是有橄榄油在里面。最后你不会吃到一整条那个风味鱼，就是提香而已。放一点黑胡椒、帕斯里。西餐里面常用的酸豆，这个味道非常独特，一般是配一些海鲜。金橄榄，这个也会提鲜，这是最后放的，因为鱼不需要太长时间，一个刺都没有啊。刚说没有刺，还真有一个刺。OK， 现在就没有刺。我本来就喜欢咸的鱼，在香港的咸鱼炒饭也特别好吃。在餐厅里面做饭，你看不到你的顾客，你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能做这么一道美食给奶奶，真的是有意义，也可以分享我的爱。哦，这辣椒，欧了。这个是我的木里红葡萄牙臭鳜鱼汤，给奶奶，让她开心起来吧。奶奶，我给你做了。
1: 给我做了。
0: 给你做了汤。
1: 你做的。
0: 我做的，我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难过的时候，我喝汤，
1: 喝汤，
0: 让我开心。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1: 枣子啊，不是？
0: 不是，
1: 不是枣子，
0: 不是，
1: 有点酸，这
0: 有一点酸，它叫甘榄。
1: 甘榄，
0: 这个东西也是挺酸的，单独吃有点酸，但是你配鱼。
1: 还有一点酸，还有一点辣嘞，
0: 有一点辣，我还用了你们当地的辣椒。
1: 哦，是啊。
0: 所以这就是融合外国的、中国的食材。你要答应我，你在家里要弄个副手。
1: 好。
0: 答应不？太危险了。
1: 还有抹墙下来吧。
0: 但是下面没有啊。哎，我看下面没有，那是下面你需要的，你就弄一个。对，这么一个副手就好了。
1: 罐子。
0: 对啊，弄个罐子在下面，然后就一个副手，很简单。我下次来的时候，也带个朋友。
1: 哎，带个朋友来玩。
0: 住你那儿。
1: 我女儿做菜好吃的。
0: 是吧？
1: 对。
0: 向你学的是吧？
1: 他们做菜可以，我做不来了。
0: 嗨，又来了。
1: 又来了。
0: 又来了。
1: 我老了。
0: 好了。
1: 老了不行了。
0: 老了有经验。奶奶，我可以给你拥抱吗？
1: 好嘞，哎呦，
0: 我有点高了。
1: 这好了啊，
0: 照顾好，照顾好，保重，
1: 照顾好，好，
0: 保持好身体啊，谢谢你。
1: 你这么好，舍不得你啊。好
0: 的，谢谢。你答应了我什么呀？你答应了我什么？
1: 副手。
0: 对，副手，好吗？
1: 好
0: 好好啊。啊，我该走了，我不想走。
1: 明天回去了，慢慢回去了。
0: 是吧？再拥抱一下。
1: 慢慢回去哈。可是要小心了哈。
0: 听到奶奶的嘱咐，我突然感觉她就是我的家人。虽然木里红我只住了几天，但是看到什么都最懂得的奶奶，和他们一起做了拿手菜，也感受到了他们的乐观，让我的胃里和心里都很满足。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西南服务团，真实成立。
1: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2: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3: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4: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5: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你倒是成天喊着抗日抗日，那日本人离咱四川还远着呢，啊，犯得着你操心吗？
1: 你说他妈什么混账话？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了？还，你是不是想着日本人打到四川来？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军人，保家卫国，血染黄沙是我们的使命，在国家和民。

0: 民族危亡之秋，军人就要挺身而出。今天，我当着大家发誓，一旦战争爆发，我饶国华第一个申请冲穿抗日。就算战死沙场，我也绝不会吃一半的。
1: 说得好，我丰田奎也发誓，宁肯战死抗日战场。
2: 宁给郑冲发的电报，他一直没回。刚才李山回了电报。此云似行刺的目标是风平，可他受了伤，为什么郑冲要书写救他呢？
3: 所以他这次没回电报也很反常。
2: 这就是立场动摇啊！给山阳发电报，叫他今天晚上行动，必须解决掉风平。我不能因为容忍他，让郑冲发生改变。
3: 必须断了这件事的根源。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办。等一下，刘公馆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刘公馆外张灯结彩，我们监视的人说，饶国华、邓锡侯、冯天奎他们都到了，但是在里面打麻将，听说席开了十几桌，还很热闹。
2: 你们都是猪脑子呀！邓锡侯在川北，饶国华在川西，冯天奎在川东。
4: 虽然近期这也得跑一阵子，都聚集在重庆打麻将，这不是问题是什么呀？
5: 三座，这重庆毕竟是川军的天下，这刘公馆我们也不敢硬闯啊！
6: 一群饭桶，不敢闯为什么不早报告啊？马上备车，我要去刘公馆，我倒要看一看，这个麻将会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4: 是。
5: 刚才天奎和国华说的非常好，我非常感动。 他们代表了咱们川军的本色，那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今天把大家找来呀，就是想借机表个态。我刘湘痛恨积弱，川军抗战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7: 好，陆大帅的领导，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5: 但是事情并没这么简单。 委座对我们川军历来是看不上眼的，可是又严加防范。去年那个点燕整编还没完，这马上又要开始什么川康整军，说白了，就是要削弱我们川军的力量。天奎，
0: 嗯，
5: 你是遭人算计过的，那滋味那苦头，不好受吧？
0: 大帅说的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7: 哼。 老蒋现在根本就不想着去抗日，只想着打内战，裁撤川军，不过是他控制四川的一种手段。他恨不得把全国的地方军队都削平，只剩他一家，好独霸天下。他也不想想，大敌当前，他这样做合适吗？
0: 抗战是全民抗战。
8: 多一支军队就会多一份力量。兄弟，我呢有个想法，不知道诸位想不想听听？
0: 说说。
8: 今天咱们是武德学友会的聚会，武德，我觉得呀，这个组织目前太松散了，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啊，更紧密一些。要照我说。 应该改做叫“武德励进会”。什么叫励进啊？励进就是励精图治，可以一直发展到我们川军的所有的营团一级军官，大家一个目标，互相团结，互通消息，将来在战场上呢，互相支援。
9: 这个主意，
10: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主意。
5: 还有，可以防止我们川军被人渗透。
9: 嗯，对，
0: 是。 这个事儿得有

0: 专人办，让我的秘书长先草拟个章程，让他具体负责。啊，各位，今天就是咱们武德励精会的首次会议，这个组织就这么定了。
1: 大帅，贺参谋长到。
0: 好，贺国光来的倒真是快。哎，好在咱们该议的题都议完了，大家敞开了玩玩。

0: 是你。
1: 哼，刘湘这个老狐狸，这哪是什么麻将大会，分明就是障眼法。
0: 但他们确实是在打麻将，还把你给拉上桌。
1: 你没看见这些人的表情吗？一个个那么的不自在。刘湘一脸的装傻，饶国华不哼不哈，王报公欲言又止，还有那个冯天奎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
0: 那您当时为什么不问他们，还输了不少钱？
1: 我当时光顾看人了，哪里顾得上打麻将。他们有阴谋，一定有阴谋。
0: 三座，那我们该怎么办？
1: 给我接电话，接南京，我要直接找伟座。
2: 我说何国光调查，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其实该说的都说了，倒是大帅的明确态度让我有点意外。
3: 那都是因为你，天贵，我真没想到你能这么旗帜鲜明，是你给了我自信。我不多说了，生为人兄，死为鬼杰，不斩楼兰誓不还，我们抗日战场上见。就这么说定了，抗日战场上见。
4: 郑主任，你这什么意思？
5: 我会给你个解释的。还滚！
6: 慢着，
4: 谁派你来的？
5: 没有人派我，是我自己。我就是想杀了你这个共产党。
4: 你胡说！如果没有人派你来，你怎么敢一个人闯进来？
5: 你先放他走。这件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4: 你跟他难道不是一伙的吗？
5: 我不想解释。但我保证，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7: 主任，
5: 滚！

0: 为什么要进院？谁让你这么干的？
1: 传送发来的电报，命令静儿解决凤萍。我看你不在，我就自己动手了。
0: 你胡说！这事儿怎么可能？

0: 这明明是发给山羊的，为什么会在我们这儿？
1: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知道山羊是谁，你又不在，我怕耽误了。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现在给我悄悄守在病房外面，任何人都不许接近那个屋子。

0: 他们没骚扰你，骚扰谈不上，只是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好像在演戏。昨天晚上有人要暗杀你，
1: 你应该去问问郑冲。我问过了，他昨天晚上连夜去了重庆。你觉得是谁想杀你？
0: 师座，这个你应该比我清楚。你公开抗日。 危险一个一个都来了，有人想要毒死你。还有，慈云寺那天，我是偶然路过的，杀手的目标本来不是我，看来你有些秘密早就已经被人知道了。你是指他们？你还有很多事情瞒着我。我既然已经留在你身边了，你为什么不信任我呢？
2: 因为有一只山羊在，你知道的多了，反而对你不利。
3: 太太们，都出来了啊！
4: 咱又自讨没趣了。老王头，送我们回家。你们回去吧，我不坐车了。坐这车啊，我头昏得慌。
3: 二姐，你要是不坐车，那我也不坐车了。我陪你走回去。
4: 老王头，咱们走，他们随便吧。
2: 你说这老王头和三太太会不会有一腿啊？哎呦，二姐，你怎么成天想那些呀？老王头是什么身份？三姐是什么身份啊？好吧，走吧，我们。
5: 进来，参座。是你啊？没有我的命令，你怎么到重庆来了？
6: 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电报电话都说不清楚，所以才要来面见参座。先别说你的不明白，我也有件事情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救凤萍？
5: 因为她替我姑姑打了子弹，而这颗子弹是您下令射出来的。
6: 我从没有下令杀你姑姑，我下令杀的是共产党。昨天晚上。
5: 你派人守在医院的病房外，山羊根本就无法行动。还有，在永州旅馆，你两次阻碍了山羊的行动，为什么呀？
6: 我记得我跟您解释过原因，但也可否请三座告诉我，为什么要谋刺我姑姑？奇怪了，你怎么知道是我谋刺你姑姑？我杀了她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5: 我昨天在树林里差点抓到她了。
6: 不可能，没有我的命令，山羊不可能贸然行动。 而且，如果他失败了，他一定会告诉我。你看清他长什么样了吗？
5: 他戴着面罩学山羊叫，
6: 那就更不可能是山羊了。我给过他跟你接头的暗号，他见了你不发暗号学什么山羊叫啊？这不是欲盖弥彰吗？你怎么这么好骗啊？
5: 对不起，参座，我误会您了。
6: 你就是为了这个跑到重庆来的？康队长上一次从永州回来。 他说，他发现你的变化很大。你不杀风平是因为他漂亮，他迷住你了吗？
5: 没有，绝对没有。我郑冲可以拿脑袋担保。
6: 你要记住，你是委座亲自选送到四川的，你心里应该知道你的任务。好了，我就暂不追究了。你既然来了，就先看看这个。这是日本重庆领事馆送来的。
0: 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这不奇怪；在永州，这不就奇怪了吗？
7: 你身边埋了这么多炸弹，你可真沉得住气。
0: 债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别人想利用我，我就不能利用别人吗？
7: 可你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我早就已经看出来了。 你那几个太太，都不是寻常女人。
0: 我要是想杀他们，我早就杀了。我不想打草惊蛇。
7: 可你这样太危险了。这样吧。

0: 等我伤好了，我就搬到你家去住。这可不行！我跟你说啊，我不是真想娶你做武太太，啊！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想你死于非命，因为你的命是国家的。进来。
1: 国民政府汪院长从南京打来电话说，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一行从北平飞重庆，稍事逗留，要来永州，请您接待一下。日本人见我，老子跟他八竿子打不着，他见我干什么呀？
0: 汪院长说：“这是外交礼节，您是永州的驻军最高长官，这是责任。”
1: 我说这汪院长怎么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呀？
0: 老蒋怎么说吧？老蒋没表态，这个事儿啊，贺国光处理。我还听说日本人提出要在永州设立领事馆。他这不是往我身上贴膏药吗？你跟着安心养伤，医院我已经派兵把守了，没人敢再动你一指头，啊！
2: 师座，你要小心。 这很有可能是日本人的阴谋。
1: 大江大河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怕阴沟里翻了船吗？

0: 请委座放心，我一定照办。委座的电话，只是我们要弄清楚日本人的意图，把情况及时反馈，以便外交部采取措施。总之一个意思，须臾委蛇。
1: 报告。
0: 进来。
2: 参座，日本驻华使馆情报科科长岩井英一求见。
3: 让他进来，你回避一下。
1: 是。
4: 妈，哟，二太太回来了，三太太回来了吗？
3: 哟，我没见着。她不是坐车回来的吗？我们回来，她还没回来。
4: 二姐，你是不是跟三姐有过节呀？怎么总盯着她不放呢？
1: 我不光盯着他不放，我还盯着你不放呢。你们两个人穿一条裤子都嫌飞。二姐，你是得了老爷彩头的人，我们跟你都没法比，你就放过我们吧。
4: 你说的轻巧，我放过了你们，谁放过我呀？

0: 何将军，
1: 您好啊，严景先生，
0: 我们又见面了。什么叫我们又见面了？我们以前见过面吗？去年的南京中山陵，国父逝世10周年纪念日，我是广田红毅首相派出的祭奠代表团成员，将军是蒋委员长身边的人，我们当时见过一面，您不记得？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来，请坐。
1: 坐吧。不是姬谷先生来吗？怎么是你啊？
0: 姬谷先生是从北平飞过来，不过他现在在去往永州的路上。永州？
1: 他要赶去会晤丰田奎将军，所以特意让我来向您表示歉意。我是奉委员长之命，代表国府跟你们日本人打交道，你们怎么能够绕过我去找一个地方的驻军长官呢？
2: 这不符合规矩和外交礼仪。
3: 贺将军不要多心，姬谷先生此行是受丰田奎将军的盛情邀请，他不得不去啊。
4: 原来冯将军在私底下跟你们早有联系啊。
2: 永州既不是通商口岸，又没有日本侨民，他日本人在这设什么领事馆？
5: 我也觉得很蹊跷。
3: 汪精卫来电话，我亲自接的。汪院长说话的口气很坚决，就像是不指认我一样。这有点不合规矩。和日本人打交道是我的事吗？
5: 我也跟他说了，汪院长说您要是不愿意见，设不设领事馆就由他来定。
3: 那可不成，谁不知道啊？他跟小日本眉来眼去，啊，到时候把我永州卖了。
5: 我还被蒙在鼓里，
3: 我觉得这就是个圈套，要不干脆，师座，您别出面，我出面对付他们。你我谁出面有什么区别？那您的意思是，
5: 接，
3: 让警卫营出来，在门口摆好架势。我要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1: 姬谷先生跟冯将军是什么时候联系的？
0: 冯将军远在四川，他们是怎么认识的？这个您就要去问冯将军了。不过据我知道，冯将军跟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忠将交情也不浅。嗯，原来还有这么深的水啊！严景先生，咱们两个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5: 成都原由我日本领事馆，9·18事变后，由我方主动撤销。现在我们觉得有恢复的必要，已经向贵方外交部提出了申请。我这次来是想和贺将军商讨一下具体事项。
0: 这个事儿你找我，那真是找错人了。<笑>
5: 贺将军是蒋委员长在重庆的最高代表，我怎么会找错人呢？ 这国家间的事儿呢，有外交部，地方上的事儿呢，有四川省政府，我是两头都管不着啊。刚刚贺将军还说代表国府和我们打交道，怎么这么快就改口了？不，
0: 这不是改口啊。姬谷先生就很聪明啊，他知道找我没用，所以啊，就去了永州了。
5: 那是两码事。听贺将军这口气，是不打算配合我吗？
0: 不是不配合。
5: 是实在是无能为力呀！那我们的谈话再继续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0: 好，那我就不远送了，副官，送客，
5: 告辞。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0: 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冯天魁这个王八蛋，一边高调喊着抗日，一边暗中跟日本人勾结，竟然绕过国府，私自答应在永州成立日本领事馆，这就是国贼，人人得而诛之。我要报告委座。
1: 可是参座，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而且冯天魁不会那么傻，
0: 会不会是日本人挑拨离间？
1: 姿势体大，先报告委座，我们再去永州。
0: 去永州，
1: 他要是跟日本人见过面，这就是铁证，罪责难逃。

0: 我叫鸡骨连进，是日本驻华使馆武官，请多多关照。
1: 鸡屁股，还有这么怪的名呢？
2: 不是鸡屁股，是鸡骨。冯将军，鸡骨军也是日本帝国的中将，请你放尊重些。
1: 上回来了个英国烂脚屎，这回来了个日本鸡屁股。嘿嘿，好啊。
3: 你又是谁啊？
4: 我是渡边，日本伊藤商社的理事。这次随矶谷先生来访。
5: 你，这是军事重地，谁让你乱拍照的？
4: 哦，
3: 对不起，我是身川，日本朝日新闻记者。
4: 你们这些人跑到永州来是有什么事儿吧？冯将军，我看你对我们抱有敌意啊。 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是坏人。我本人曾经在孙中山手下工作过，我对孙先生非常敬仰，我也反对武力侵犯中国，赞成和平解决争端。
1: 是吗？怎么你这话我听着那么假呢？
4: 你还是不相信我们呐？渡边军，把我们的见面礼拿出来。
5: 这是100万大洋的银票。刚才我进门，看见了你的兵，精神不错。可惜呀，装备太差，赤脚穿草鞋，穿的都是土步军装。据我所知，现在蒋系部队全部装备了中正式步枪，可你呢，还在用过了时的老套筒。
1: 我们日本的9.27机枪每分钟可以连发400发子弹，而且是气冷，从不炸膛。你的仿捷克24式机枪，水冷式的，真正作战起来用不了几分钟，那就歇了。你不该用这笔钱换换你的装备吗？原来你还真是个行家。
5: 谢谢夸奖。
6: 怎么样？现在可以请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吗？
4: 老杨好！听说日本人到雍州了，不可能，日本人怎么？
5: 我们日本一个中队就标准配备920机枪9挺，每个旅团都有战车中队，到了师团更有80-90坦克大炮。 和炮兵大队，还配备山炮、野炮、榴弹炮。冯将军，这些你都不具有吧？
1: 武器再好有个屁用！武器再好也是要人来玩的。
5: 哎，你算说对了。当年东北军的装备就比关东军的好，但关东军只用了2个半师团就把东北军30万人马赶出了山海关。
1: 东北军当时溃退时那个狼狈呀，不瞒你说，光飞机我就捡了30架，30架呀！哼<笑>，
5: 可惜我不是张学良，否则把你们日本人脚臭肉干晾起来。关东军呢，老子让你们变成东海的王八羔子，一辈子也甭想爬上岸来。这个我相信你能做到。关东军参谋长板垣中将。
1: 他就曾经败给过你，那只是沙盘推演，算不了真的。有本事再战场上真刀真枪干一把，老子一定取他的脑袋。你，连张学良都是板垣将军的手下败将，你算老几？我算老八。板垣的猪脑袋除了耍横，他还会什么呀？张学良那是受人愚弄，不战而败，是给别人做替罪羊。老子不会像他那么傻，你咬我一口。
5: 我会还你一口，不信咱们试试看。您这话，我可以转告板垣将军吗？当然可以。你们想用这钱来收买我，100万就像收买我冯天奎？做鸡屁股梦去吧。你看，冯将军，这又是何必呢？我们可是真心诚意。

是，我的士兵是穿草鞋，没错，穿土布衣服，扛的是老套筒，机枪老的打一阵就得浇泡尿来冷却。我是没战车、没坦克、没有飞机掩护，但是我有不怕死的士兵，他们知道什么叫为国牺牲，什么叫死得其所。你在战场上有飞机。

0: 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冯天奎，
1: 我明白了，您是想置身事外，好当一个审判官。
2: 既然这个钱你不要，那我们就作为捐献吧。听说你的夫人在慈云寺遇袭，我很担心呐。我们日本也是一个佛教之国，这笔钱就捐给永州的寺庙吧。
3: 你什么意思？
2: 嗨，我不是来和你论战的，我的目的是来做慈善的。
3: 慈善？你慈善这两个字亏你也说得出口，真想做慈善啊？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这儿不是你们的国家，在这片国土上烧杀掠夺还跟我这儿谈慈善，你骗鬼去啊。
4: 冯将军，你太狂妄了，当心你的命不长。
3: 怎么着，想耍流氓吗？罗参谋长，
5: 哟，
3: 把这几个人给我轰出永州去。
5: 慢着慢着，
2: 冯将军，我们是来和你谈设立领事馆的事。
3: 狗屁，永州一不是通商口岸，二没有日侨日眷，建的什么领事馆呀？你们的目的是成都，甭骗我，无非是拿我永州说事，给你们搭个桥。我告诉你们，没门儿。
2: 冯将军，请你再三思。
3: 老子没这份耐心。小烈，我还有很多事情，送这个鸡屁股武官出去。
6: 请吧。
2: 冯将军，凡是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的，都不会有好下场。只要我这一脚跨出去，你的命就永远的定住了。
3: 老子不是被吓大的，怕你个球。还不滚吗？
2: 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走着瞧。

0: 你要出去？对，我有急事要回师傅，你快去给我叫个华干来。好，我叫华干来。
1: 停吧，二太太，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听说来了不速之客，就过来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看到了吧，就是这些不速之客。我还以为是传言呢。这下冯天魁有麻烦了。有什么麻烦？你不知道啊？不然。
1: 你带着伤出来干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其他的事情，他这么一箭日本人，就越了大帅的底线了。你知道什么叫越权吗？
2: 这就是在一箭双雕，日本人真够阴险的。你懂就好。我得去趟成都，我得把他的后场撑住，只要他的后场不乱，日本人的阴谋就不会得逞。
1: 那我要不要告诉冯天魁？不用。
2: 不用跟他说，说了就没意思了。况且，我这么做不只是为了他。走，去汽车库。
3: 深川君，君に撮らせた写真は撮れたんだろうな。フィルム3本撮りました。さっきの話し合いから敵意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すべて撮り切りました。
4: うん、よし。残念だ。

0: 我听说你跟他们见过面，对吗？是啊，见过了。怎么了？
1: 对日关系是现在国府的头等大事，极其敏感和重要，都是委座亲自掌舵。你不过是个川军的小小师长，你有什么权利跟他们见面啊？
0: 我听说还被拍了照，对吗？
2: 师座跟他们见面是汪院长的指示，我亲自接的电话，有什么不对吗？
0: 我不信。 难道汪院长不懂规矩吗？他能给你打这种电话？
1: 就是汪院长的指示，你要是不信，我马上给汪院长打电话证实。
0: 去，现在就去。你最好把电话给接到这儿来，我要跟冯师长亲自跟他说。快去！天魁啊，你真是糊涂啊！委座现在对日本的态度越来越坚决，你这个时候跟他来这一手。
2: 又是在委座极其重视的大后方，你这不是在拆他的台吗？
0: 到时候神仙想保你都保不住。我说老贺，你甭冒哭耗子，这件事情我问心无愧。你问心无愧，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呢？刘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1: 我还没来得及向他报告。
0: 那你死定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连四川省主席都不报告。
1: 到时候我看谁能救得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跟汪院长通话了吗？通了。师座，他死不认账。
3: 你看看，
1: 他说压根儿就没发过什么指示，也不知道什么日本人来四川。我跟他大吵了一架。
3: 师座，我们被人玩了。
0: 我早就料到是这样，冯天奎啊，这一次你再也逃不掉了。
2: 日本人还没走远，
4: 说不定还能拦得住。
2: 对，佳丽，
5: 哟，
2: 通知各个哨卡，把这几个王八蛋给我拦下来。
5: 是。

我听好了，等会儿有辆黑色的轿车开过来，我先叫停他。他要是不停车，就开火消灭。

0: 石哥，张叔给我打来电话说，发现了日本人的汽车，
1: 把他们拦住了吗？
0: 没拦住，打伤了我们一个军官和几个士兵，朝成都方向去了。
2: 没拦住，你连最后一根稻草都捞不着了。
0: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跟我们师座无关。要抓要杀，冲我来吧！
2: 你没有资格。这帮日本人跑了，过不了两天，全国的各大报纸都会登出来你跟日本人见面的消息和照片，这就成了你一边抗日一边暗中勾结日本人的铁证啊！到时候伪作不杀你，国人也要杀你，你这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我看你怎么摘下来！
1: 妈的，这帮日本狗！
2: 现在骂有什么用啊？

0: 就等着掉脑袋吧。
1: 说一句话吗？你一个小小的副官，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你不让我说话，无非是记恨我的身份。可是我想问你一句，你是个中国人吗？我当然是了。你什么意思？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在座的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你跟冯市长之间的恩怨，你恨不得置他于死地。说句实话，我在龙溪事件也恨不得杀了他。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恩怨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现在是日本人耍了一个大阴谋，想要陷害冯市长。你也不必趁火打劫，因为到了最后，蒋委员长也会是一个受害者。
2: 你把话说下去。
1: 谁都知道四川是一个大后方，日本人搞领事馆就是为了渗透这里。日本人处心积虑，先来到永州，就是要挑起你们之间的矛盾。冯市长公开抗日。
2: 日本人就用阴谋打击，
1: 这是杀鸡给猴看呢。试想一下，一旦中日开战，那还有哪里是稳固的大后方？日本人用了一点点小的手段，就达到了他们的战略目的啊。
0: 冯副官说的对，这不就是一个反间计吗？
1: 一个师长的脑袋和一个稳固的大后方，谁重谁轻，谁大谁小？
0: 你说的也有道理。
3: 不过事已至此，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相信冯市长一定有办法。
4: 天魁啊，我来的匆忙，本来应该向委座禀报，但还没有来得及。你有本事把这两件事情摆平吗？如果你能，我就不再追究了。我有办法。さっき危なかった。
3: 磯大さん、私たちはまだ戦場に行くのですか。もちろん戦闘に行く。しかし本天空は兵を派遣したということは、やつは計画を見破ったということだ。ではどうすれば。戦闘に着いた後、先にこのフィルムを現像するんだ。本天空の弱みは我々の手の中だ。やつの弱点だ。一応念のために、深川、フィルムを一つ持っておけ。これを二つを渡辺に渡す。 このフィルムはとても重要なんだ。覚えておけ。命を捨ててもこれをなくしてはいかん。分かったな。分かりました。自分は外交官、劉社に交渉しなくては。自分は大川旅館にいる。お前たちも大川旅館に泊まれ。しかし同じ階に住んではいかん。お前たちはシナ語がよく話せる。格闘、銃、共に一流だ。
5: 万が一何かあったら第二連絡地で待機するんだ。はい、磯谷さん、少し慎重すぎませんか。ここは満州だけでもなく北平でもない本天狗もいいやからではない。だから我々も注意深くしなくてはいかん。日本人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应该去重庆，然后从这儿出川。但他们冲了张守口的关卡，就说明他们去的是成都。
0: 成都是内陆，插翅难飞。你要抓他们？
5: 我只想抢回那几个胶卷，只要没有照片，就没有人相信他们。我可以帮你的忙。这几个日本人，除了矶谷是外交官，其他那两个人的签证，我都可以给他们吊销。这样的话，他们进入四川，那就是非法的，你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了。老贺。 你能这样，我真得好好谢你。但是我有一个原则，矶谷你不能碰他，他有豁免权，我不想引起外交纷争。
3: 这个我懂，我只想要回那几个胶卷。
0: 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如果让日本人占了先，把照片登出去，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了，你也就不用再折腾了，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1: 没想到贺和光也肯帮忙，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心里是掂量过了，如果师座出事儿，他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师座，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5: 佳丽，马上挑选20个精干的人。

0: 准备跟我去成都。是。向刘湘报告，他现在就在成都。这些日本人肯定会去找他。
1: 好的。
0: 你代我拟个电报，发给成都附近的几个市长，请他们帮忙，把所有的路口全都封锁了。
1: 是。
0: 给国华打个电话，他现在兼着成都警备司令，请他帮忙抓那几个日本人。
1: 好的。
2: 老何吊销了他们的外交签证，抓他们就是合法的。即便胶卷不在他们身上，也可以拿他们来交换。明白。我们分头去准备。半个小时以后出发去成都。
3: 红中，
2: 三姐，真不好意思，我又糊了。
3: 哎呦，我可真欠呢，我打什么红中啊？
4: 哎呦，真行！多少钱？哎，没这么大，没这么大。吴妈，吴妈，吴妈，吴妈在里面呢。
3: 老王头，干嘛这么着急忙慌啊？
4: 师座赶着要去成都，我来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吴妈，来。
3: 老爷不是刚从重庆回来吗？怎么又去成都了？嗨，他们老爷们办事儿就这样，风风火火。其实我也想去成都。我刚接到信，我家表婶去世了，我想去送一下。
2: 是吗？你呀，得了吧。
5: 咱俩现在这个处境啊，你去成都就是找骂，知道吗？从中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6: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含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4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 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 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 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

0: 王涛，啊，四太太，您这是？刚才没有看见二太太，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啊，
1: 这个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快说，她是不是要跟老爷去成都？
1: 四太太，二太太是用了师部的汽车，不是跟师座去的，她是自己去的。
0: 去了成都，
1: 四太太，你可别说这是我说的，连师座都不知道，我也不晓得干什么去了。
0: 行了，快忙去吧。

0: 冯天奎要是来电话，就说我有事儿，别把电话给我接进来。我现在不想跟他说话。报告，
1: 主席，日本领事岩井庸一从重庆飞来成都，他想见你。
0: 不见，就说我没空，让他在旅馆里等着，我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见。
1: 是。
0: 慢着，告诉赵国华，严密监视日本人住的那个大川饭店。
1: 是。
0: 哎呀，冯天奎，冯天奎，你见了日本人居然不向我报告，你是真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2: 大帅，谁胆子那么大，敢不把您放在眼里啊？
0: 你怎么来了？
2: 我是专门来成都拜会您的。
0: 坐。什么事儿说吧。
2: 我知道冯天奎见日本人的事情让您生气了，不过我想说的是，山里的事物还是老虎做主，这事儿大家都知道，猴子也知道。不过呢，山里头来了豺狼，使了一个奸计，就要挑的老虎对猴子不信任。您看看，日本人这挑拨离间做得多厉害呀！
0: 你是说，日本人在挑拨我跟天奎的关系？哎呦，可是天奎他确实是坏了规矩。
2: 冯天奎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疏忽了。他不应该见日本人，不过他现在已经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也正打电话想跟你解释呢。
0: 你是来给他当说客的？
2: 他不知道我来，我来也是想让大帅您心里别那么不舒服。不过话又说回来，豺狼已经在打这座山的主意了，咱们就不能视若无睹了。
3: 师座，我刚才和几家报馆打过电话了，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他们了，大家都很气愤，明天就能见报。这就是民意，只要有民意，日本人的阴谋就不会得逞。
4: 你的伤怎么样？
3: 不碍事儿。你给成都的电话打通了吗？
4: 国华马上会采取行动。刘湘在开会没接电话，
3: 我看是刘总司令心里有什么事儿吧，他是在观望。我跟你一起去成都吧。
4: 你的伤行吗？
5: 师座，我可以照顾他，没有问题。
4: 你照顾他？

0: 那好，那他就交给你了。
1: 请师座放心，这也是参座的意思，他让我留在您的身边帮助您。哦，那好。师座，我从警卫营挑了20个人，就等出发了。
0: 出发。
2: 日本人在东北搞了伪满洲国，现在又要侵占华北。哎呀，离咱们四川还远着呢。
3: 离咱们四川是远着呢，可是他已经把手伸过来了，他没有办法侵占四川，可他可以捣乱呢。四川是中国的大后方，如果四川都乱了，中国可真就乱了。
2: 那怎么办呢？
3: 他们想乱。
2: 凝聚治啊，川军要团结，四川人也要团结，要让日本人知道四川人对抗日的态度和全国人民是一样的。嗯，有道理。哎，那你说说，要抗日，川军有没有必要出川呢？
3: 如果要我说，我认为有必要，而且必须倾尽全力。四川。
4: 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国都没有了，家也就没了。大帅，在这个问题上，您要长好舵啊！二太太，到了成都，咱可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5: 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不回去干嘛呀？
6: 他们不会有事儿。冯天奎没有想到，沈红先他一步到了成都，说服了刘湘，悄悄地为他扫清了障碍。其实，这不光是为他扫清障碍，也对刘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为后来刘湘。 带领四川军民坚决抗日，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开始吗？
1: 开始。

0: 师座，他们来了。快去通知楼下的人，他们一进来马上扑过去。除了那个传经符的，其他人全部抓起来。
1: 几个，
0: 各位，万一楼下搞不定，就从楼上开枪射杀。听见没有？
1: 明白。
0: 你们，
2: 劫匪！彩蛋！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师座，
0: 您看这边。
2: 哪来的骚货？
0: 快去，想办法把他们弄走，别坏了我的大事。
3: 是。
2: 我们想干啥子？你们两个都还不晓得呀？
3: 何必？
2: 进来嘛！
3: 这个穿军装的，我们不要了。这两个我。

0: 你那两个同伙呢？你想干什么？日本的外交官，你也敢盘问？我是成都警备司令，说你天皇老子，我都不尿他，你不能问吗？我可以告诉你，不知道。
1: 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挖出来，咱们走着瞧。走。

0: 不知道怎么了，外面来了一群人，带头的好像是个将军，看样子冲咱们这边来了。
1: 他们怎么一下就找到这里？不知道，我提醒了季国军，没想到一下就到了。快，把这些信号的照片装起来，我们撤。 听我说，我开枪去引开他们，你想办法把这些照片送给季国军，明白没有？
2: 冲进去！

0: 想用调虎离山来骗老子，是不是？把所有的底片和照片都给我收起来。
1: 是。
0: 把这个人给我带走。走。
2: 大帅，师座，我把照片和底片都拿回来了。你是从哪儿搜到的？
0: 大同影片公司。我先从机缘查起，查到了崔里楼。经过盘查，老鸨子说出洪兆弼的大同影片公司。我们赶到时，他们正在洗印照片。那个叫渡边的日本人跑了。我们把公司老板给抓了起来。他供认日本人每个月给他1000块大洋，他的公司就是日本人的联络点。
3: 什么事不好干？给日本人当狗汉奸，真给四川人丢脸。他还供认，大川饭店的房间也是他提供的，翠里楼的妓女也是他花钱雇的，其中有一个叫小红的，是他的相好，那个叫身川的日本人，现在还藏在那儿。罗参谋长，所缴获的照片还有底片就这些吗？
0: 没错，都在这儿了。
4: 可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不少的照片呀，日本人手里肯定还有。可恶，真够狡猾的，还留了一手。那你还不赶快带着人去把那什么楼把它给我缴了？是，我马上就去。渡辺君，先ほどに大勢の軍人が来たぞ。彼らは打倒会社に行った。
5: 俺は心配だ。そこで包囲されていたところは今出てきたんだ。会社に捜査が入り、職員も捕らわれた。あの写真も捉えたのですか？うん。磯谷さんの読みのおかげでフィルムは手元に残っている。おそらく奴らもすぐにここまで追いつくだろう。哎呦，咋个又多了一个人？哎，我说你们快走嘛，当兵的都来了。嗯。
6: 刚才这是你告的密。
5: 哎呦，我没有告密，只是说漏了嘴。我求求你们，快走嘛，不要连累我们嘛。
6: 就是噻。哼，原来你让我们走，是怕我们连累你们。好，我们走。
4: 君、なぜ彼女まで殺した？さっき彼女に通報に行かしたんだが、しかしラバーを連れてきやがった。こいつはシナジーはとても信用できん。
7: よくやった。シナジーに対しては当然だからな。
8: なるべく考え。おおそう。準備。捜査の信号。

0: 호대용 신을 모두가 니게르 시가시 오다시 아도그니
1: 도레라 도까니 가그래요 소리카라 에서다니 산도그래 나니까 사카가 알아하즈 사 하이 이고
2: 说话，那个鸡骨怎么算计我的，我就得怎么算计他。我刚才交代的，都记住了？
3: 我这就去大川饭店。好，我跟刘总司令就在这儿等你。是。
4: 等等，
3: 我是刘总司令的副官，奉命前来见你们，有事相告。
4: 进来吧。
3: 我是刘主席的副官郑二重，请问哪位是矶谷廉介先生？我就是。有民众举报。 你们未经许可，就在饭店外边挂出了日本驻成都领事馆筹备处的牌子。
4: 刘主席让我通知你们，请尽快将这个牌子取下来，这是违法的。可我没有正式的照会要求面见刘主席，他不见我，我们不得已才这样做。
3: 刘主席信奉神教，每年都要闭关三天，你们的情报这么灵通，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4: 我当然知道。
3: 但是就是闭关，日本帝国的使者也不能不见了。要见也可以，那你们就必须得按照我们神教的教规，对诸神行叩拜之礼。你们能吗？
5: 当然不能，我们只信奉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日照大神，不信你们中国的旁门左道。
3: 那得三日之内你们就见不到刘主席。还有。
4: 那块牌子如果不取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后果一概由你们负责。我的话转告完了，告辞。
6: 政府官，等等。
4: 政府官，我素知刘主席陆海空神四大兵种，敬神。 不分国界，好，我答应你，但我有一个条件，我要马上见刘主席。汽车就在外边，
3: 请。
4: 政府官，请教一个问题：敬拜神教有什么特别的程序吗？没有，跟你们武士道的礼仪一模一样。
3: 那我就没有疑问了。岩井君也是军人出身，就当拜我们自己的神好了。随便你，只是一个程序。下车吧。请。
4: 这不是关公吗？在我们日本，关公也被尊为战神呐。
3: 将军，请按中国的礼节。
4: 好，我明白。

0: 行了行了，别跪着了啊，赶紧起来吧，哼，起来。
1: 是你，
0: 都拍下来了吗？
2: 全都拍下来了。
1: 方师长，你这什么意思？
3: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挫碎声。
4: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3: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5: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3: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0: 还不明白吗？明天全世界都会知道，日本的陆军中将向中国川军的师长跪拜启降。你们挺有诚意啊，我代表川军接受你们的启降。
1: 你耍诈，你下流，你欺骗我们，没人相信你的话。
0: 老子就耍诈了，怎么着？是你先耍的流氓。 照片全都拍下来了，明天就登报，以照片为证，再配上篇文章，让你也跳进黄河洗不清。原来你是在报复永州的事情。没错，别把中国人当傻子，我警告你们，赶紧滚出四川去，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也不用打这儿的主意。
2: 四川人民不欢迎你们，
3: 我抗议！
4: 我们要见刘湘主席，
5: 抗一个球啊！
0: 刘主席也不会见你们的，赶紧滚吧！
5: 你玩这一手，无非就是想换回永州的照片。

我们追捕那两个日本人，他们在崔里楼外杀了我们两个。

0: 民众是越聚越多，你们这些日本人干的这些好事，今天算我栽在你手里了。不过，中国有句话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早晚有一天。
1: 你也会栽在我手里的。严惩杀人凶手！中国主权不容欺瞒！
2: 中国主权不容欺瞒！
3: 师座，这回那小日本在您面前真成了孙子了。
4: 陈奎。
3: 那两个日本人搞定了没有？搞定了。
5: 对付那帮日本人，就得这么整他们。哼哼。
6: 又有麻烦了。老百姓把大船饭店给围了，我怕惹出什么事儿来。
7: 大帅，日本人跑到我们成都来杀人，简直是死有余辜。哎呀，
3: 万一真是惹出什么事儿来，我没法向委座交代啊。
7: 可这件事的因由是日本人引起的。 四川的老百姓已经压抑得够久了，他们痛恨国土沦丧，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候，日本人来到成都，那摆明了就是有阴谋的。他们还杀了人，已经引起了民众的愤怒了。你千万不能镇压，否则就是引火烧身了。冯副官说的对，
5: 大帅，这个时候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郑超，你是国光的人，你说怎么办？对付日本人，就要像冯市长这样针锋相对。好，那我就不管了，但是局面一定要控制住。佳丽，你带人过去看看，告诉国华，一定要保护好那两个日本外交官。是，这老百姓绝对不能镇压。
8: 大帅，您算是积了大德了。严惩杀人凶手！日本人从四川滚出去！中国主权不容欺瞒！中国主权不容欺瞒！
9: 好了好了好了，同胞们，先不要太激动。这件事情，你们很气愤，我知道，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
8: 不过，同胞们，你们放心，这件事情我要过过你们。
10: 我饶过华，
8: 你们已经给你们一个合理的交代了。打倒日本侵略者，严惩杀人凶手。这是怎么回事？听不懂啊？赶紧进去，包，赶紧进去！
9: 我要说几句话。
10: 中国主权不容侵犯，请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几句话。我叫矶谷廉介，是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四川是友好的，我们到你们四川来，就是为了帮助你们发展和建设。我们会给你们很多的钱，你们不信吗？台湾、满洲。 那儿的老百姓，他们就生活得很好啊，很惬意啊！
9: 你放屁！你们霸占了东北，霸占了台湾，让我们多少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0: 他是谁？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
9: 他又没犯法，我凭什么抓他？
10: 他攻击日本，谣言惑众，这不就犯法吗？你这个警备司令是怎么当的？要在北平，像他这样的人早抓起来枪毙了。
9: 同胞们。 大家都听到了吧？日本人还没有占领四川呢，就这么猖狂，我们能答应吗？不答应！你报兵！你全报兵！快抓起来！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見せしめのために数人殺してやる。行くぞ。
1: 到，
2: 你们怎么起来？
1: 来，把他们抓开！
3: 是我站长要怎样？你们谁敢过来？谁敢站来，我就杀了谁！
4: 妈的，还猖狂！
1: 他们练武器了，弄死他！
5: 查明，日本人渡边被老百姓打死了，身穿也跳楼摔死。
6: 那两个日本外交官呢？
5: 他们被保护起来了，现在民众情绪高涨，他们把日本领事馆储备处砸了，还把东大街、春熙路、熟阿街上所有日本商店都砸了，在大街上公开焚烧日货。
6: 天贵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可以收场了吧？
7: 可以派兵维持秩序，但千万不能伤及无辜的百姓。
6: 就这么办，听清了吗？传达我的命令。
8: 对。
9: 大帅，电报来了。
6: 此次大川事件已引起外交纠纷，增加政府困难。幕后必有黑手，疑为共党操控，而治安当局保护日人不利，应予依法惩治，特令缉拿凶手。你看这个老家伙，不问青红皂白，这上来就抡一板子，这屁股坐在哪边去？
7: 何国光没有电报或者电话来？
6: 没有。我看他心里是啊不以为然，故意的装聋作哑。
7: 那您也这样？这件事是日本人挑起来的，责任应当由他们来负。这是大众抗日事件，人数众多，无法追查。如果老蒋再逼，就从监狱里找两个烟毒贩顶包，枪毙了事。
6: 那那两个死了的日本人呢？
7: 他们本来就是非法入境，找个地方埋了。至于矶谷跟岩井，驱逐出境。
6: 好，就这么办。天贵国华，请你们二位代我把这两个日本外交官送出成都。
8: 是
7: 是。

0: 你以为你赢了吗？我告诉你，若有一天在战场上相见，我会让你也跪地求饶的，你信不信？只有战死的川军，没有投降的川军，你等不到那一天的。
1: 好，我们走着瞧。
2: 想不到这些日本人都被驱逐出境，还这么狂！侵略者终归会失败，我在战场上等着他。大川饭店事件是四川人民反日行动的总爆发，他向全国宣示了四川抗战的决心。我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冯天奎的

0: 抗日决心，我对他的观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些改变。当时的国内形势变化得很快，1936年的冬天就这么到来了。
1: 师座，
2: 川康整军回忆，本来没叫我，今天突然通知我去重庆开会。贺国光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1: 没有。参佐最近一直很忙，连电话也很少给我打了。
2: 哦，他在忙什么呢？
1: 委座现在西安，正在部署中央军队陕北红军的围剿。这次集结的部队有50万之众，又正值冬季，西北贫瘠，所以粮食只能靠四川提调。参佐就正在忙这事儿呢。
2: 又要打内战了。我们的委座呀，就喜欢窝里开炮，大家拼个你死我活，人都打死了，日本人正好就可以进来了。这是什么？
1: 啊，两份征婚启事。
2: 征婚启事？
1: 啊，
2: 欺负我不识字啊？这两张报纸在你身边放了很多年了吧？
1: 嗯，很多年了。
2: 张宗昌、孙传芳知道为什么该杀吗？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滥杀无辜。石建孝的父亲石宗斌，我跟他有一面之缘，是个讲义气的汉子。姓孙的俘虏了他，不问青红皂白就砍了头。哼，自己种下的恶果自己来尝，这就应了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 师座，西北剿总的徐处长来了，他想见你。
2: 好，我马上就来。我们抽个时间再好好聊聊。

0: 天魁。
1: 哎，老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五十不登三宝殿吗？你不是一直给我吹牛，说你这儿有一处打野鸭的好地方吗？我现在啊，手痒痒了，怎么样？带我去看一看，玩一玩。
1: 想办法弄两杆猎枪来，我陪你好好玩玩。
2: 哎呦，我刚才想叫你来，我这一看吧，你夹了个枕头，睡得还挺香，
3: 我就没敢扰你的春梦啊。
4: 还说我呢，昨天晚上听你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谁让你睡不好觉了？
3: 哎呦，别提了，我那是憋的哟，我。哎，打你上次从成都回来，我就没出过这院儿。我这天天不是看蚂蚁拖泥巴呀，我就看这树上掉叶子，这把我闲的哟。今儿早上我一起啊，一照镜子，呵，我这脑门上怎么又多了一条皱纹啊？我，哎呦，我这心呐，哎呦。
4: 那你就出去散散心，又没人拴着你的腿。
3: 哎呦，我们可不像你那么自在呀，二姐。
2: 昨儿晚上啊，我陪奎哥喝酒，他突然没头没脑地问我一句什么，我是不是山羊？哎呦喂，这把我给吓的。你说，这感情他心里头一直防着我呢，是不是？吓得我这一宿没睡着觉。
5: 三姐，你可能想多了，老爷也问过我呀，还不止一次呢。
3: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两个哪有你那么自在呀？是不是四妹？咱俩呀，以后夹着尾巴做人吧。哎呀，
4: 说了那么多，你们不过就是想让我出头带你们出去散心。走吧。
5: 太好了，有二姐在，我们什么事都不用担心了。

0: 你疯了，一个军人在大街上像一个狡猾的经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这儿有个岔路，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1: 是，
0: 去吧。那就这样吧，马上行动。
2: 是
1: 是。康队长，
0: 你是怎么见到我的？
1: 哦，我就是刚刚路过那儿。康队长，您怎么这身打扮？
0: 西北剿总的参谋处长徐芳来到永州了，你知道吗？
1: 我也是才听说。怎么了？
0: 此人历史上曾两次反蒋，后来被张学良收在身边，做了参谋处长。在西北剿总，我们就听说他勾结共党，张副司令受其影响不小。委座现在西安，他却跑到永州来，一定会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听到消息，就从南京赶来了。
1: 这么说，您到永州就是为了追踪他？
0: 我还了解到，他离开永州后，还要去成都、绵阳和广元。一个西北剿总的参谋处长，这个时候到四川来活动，这个人就是个祸患。你懂我意思吗？
1: 我懂。
0: 既然你撞到了我，我就交个任务给你：严密监视冯天贵，看他和徐芳接触后会有什么反应。如果徐芳死在这里，他和西北剿总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说辞？明白吗？
1: 您真要杀了那个姓徐的？
0: 不是我杀的，是土匪干的，是冯天奎指使的。这个意思你还不懂吗？

0: 你的师部太杂了，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话你直说。张副司令虽然一直在西北，可是一直关注着全国的动向。你们四川的大川饭店事件，他知道你从中起的作用，很欣赏，所以唯到四川第一个就来找你。
1: 少帅真看得起我，说吧，需要我办什么？
0: 什么都不需要你做。
2: 就要你一句话，你赞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吗？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早就想这样了。各位，
3: 邓副官，有事吗？
0: 你知道师座去哪里了吗？他打猎去了，你找他。他打猎，身边怎么不带着你啊？赶紧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晚了就来不及了。张副司令在我出来之前开了个名单，我要逐个去拜访的。 不光是川军，还有粤军、滇军、桂军，阎锡山的晋军我们也派人去了。全国各地的军队必须要团结起来，显示出抗日的决心。这样，老蒋他不能无动于衷吧？哎，田奎，怎么了？
4: 看见了吗？树林里有埋伏
0: 啊！
4: 别乱看。带枪了没有？
0: 带了。

0: 高总啊，你是谁？谁指使你到这儿来的？是谁指使你来的？谁？ 怎么样？他说他是谁了吗？你马上带几个士兵搜查一下那边，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
1: 师座，不用搜查了，这是郑冲报的警，你心里应该清楚是谁吧。
0: 他们是冲着你来的，你被盯上了，你必须马上离开这儿。
2: 好的，我已经从你那儿有了答案，我这就去成都。
0: 不行，你不能去成都，那儿太危险。我马上派一个排的士兵保护你，直接把你送回西安去。
2: 江奎，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少帅的用意我明白，你回去以后告诉他，他的主张就是我们的主张，川军其他将领的联络由我来负责。我保证。
2: 将来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跟少帅站在一边。
0: 好，
2: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直接回西安。
0: 好，
2: 回去以后，代我问候张副司令。
0: 一定，
2: 我会把我听到、看到的一切告诉张副司令，还会转告杨虎城将军。我会告诉他们，在抗日这条战线上，我们的背后还有几十万的川军兄弟。我相信，他们会更有信心的。

0: 三姐，是你啊，二姐一直跟着你呢，我替你把她甩掉了，你要怎么谢谢我呀？
1: 三姐，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0: 你听不懂啊？我也不懂，可是刚才你干的事儿我可都看见了，该怎么办呢？
1: 你想怎么办？
0: 我不想怎么办，我想陪你一块回家。哎呀，我要是不陪着你，你可就露馅儿了。
1: 那我怎么谢你呢？
0: 别着急谢，以后有的是谢我的时候。走吧。
2: 别开开买的话，下回再来。哎，两位里面请。
3: 哎，
2: 两位里面上。
4: 不好了，阿紫他们在树林被打死了。
5: 怎么回事？
4: 他们跟踪冯天奎和徐芳到了莲花湖的树林里，眼看就要得手，但是被冯天奎识破了。后来他的副官和卫兵都来了，他们就死在那儿。
5: 啊，山羊那边呢？他没事吧？
4: 他逃脱了，就是他告诉我的。冯天奎已经派兵直接把徐芳护送回了西安，我们没办法再找机会下手，而且他还下令封锁全城，要追查幕后真凶。

0: 是谁泄了密？是谁告诉冯天奎我来永州的？说，废物！
1: 我也不清楚，但山羊让您马上离开。您要是落到冯天奎的手里，就别说了，我们走。
2: 早晚要杀了他。
3: 世子，刚才张树口哨开来电话，说徐处长他们已经安全离开永州。啊，城内搜查有结果吗？
1: 有人看见康兆民出城，朝重庆方面去了，但是没有人敢阻拦他。哼，
3: 你就是抓到他也不会有证据，我就是要把他轰走了事，逃就逃了吧。世子。 我看你好像还有心事。张学良和毛泽东签了抗日救国协定，这事儿你知道吗？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知道东北军、陕军跟红军在西北共同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了。难怪老蒋要加强对红军的围剿。
1: 那徐处长他们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吗？
3: 东北军算是让老蒋给害苦了。 当年一句不抵抗，他们被迫撤出了关外，背负了多少国人的谴责和百姓的白眼。张学良从此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种丧权辱国和流离失所的耻辱，我想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东北军联手红军抗日，这就是要雪耻的表现。
1: 可这个时候，蒋介石还逼他打红军。
4: 这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违反了民心呐！老蒋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民心。西北肯定是要出大事，张学良不是阿斗，东北军被逼得走投无路，如果换成是我，我也反了。
5: 世子，大帅来电，问你何时动身去重庆？
3: 我手头还有几件事情没有办好。
5: 算了，等回来再说吧。好，我让老王头备车。
3: 你跟我说是郑冲向你报的信儿。
1: 是。
3: 那这次去重庆，我带着他一块儿去，找个机会我好好跟他聊聊。你和冯副官留在家里，你们要瞪大双眼，要盯住各方，明白吗？
1: 我明白了。
6: 我知道该做什么。小伙子，遇到困难了？什么？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还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7: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8: 其实我很害怕。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6: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8: 你的家人呢？
6: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8: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7: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 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我送您去吧，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君君。
7: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 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0: 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喝口茶吧。哎呀，不喝了。哎呦，四太太，你们可回来了！二太太的钱包在街上被人给偷了。哟，纯妮儿，你去哪儿了？说好是我们三个人逛街，走着走着你就不见了。三妹跟我说，说你去了医院，我还到医院去找你，碰到一群要饭的，我的钱也没了。哎呦！
1: 二姐，我是在大街上看到那卖艺的了，还是那个川剧变脸的那种。我看着看着就入迷了，我再一回头，你们俩就都不见了，我还满大街的找你们呢。我后来才遇到三姐。二姐，你怎么就比我们先回来呢？
2: 你是故意甩开我们，办自己的事儿去了吧？二姐，你怎么总是怀疑我呢？还不如死了算了。哎呦，四妹，这是干什么呀？多大点事儿啊！
3: 哟，风富国，你抱着个被子进来是什么意思啊？怎么着，流落街头了？
1: 吴妈，哎，放到西厢房收拾一间屋子出来。哎，
3: 好。
1: 被子是我的，今天开始我就在这里住下了。吴太太，你这就算进门了，以后真住我们家呀？怎么，不欢迎？
4: 好，我终于等来了我的同伴。哎，赵明啊，你不是回南京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早就到四川了，知道我从哪儿来吗？ 永州是逃出来的，怎么又跟冯天奎起冲突了？
5: 张学良的手下徐芳秘密潜入四川，图谋不轨。我到永州去追捕他，结果被他逃脱了。
4: 徐芳是我湖北的老乡，去年我在武昌行营的时候跟他见过面，是张学良派他去的吗？张学良在洛阳的时候。
5: 面见委座，就提出了联共抗日，被委座当面斥责。此后，就派人到处活动。我看他是有意跟委座对抗，到处去拉同盟，派徐芳去找冯天奎，还会有什么好事？嗯，好，你看，这是前天的报纸，西安的学生准备游行。 还准备到临潼去请愿，军警根本就没有镇压呀！张学良还出面了，保证在一周之内给学生答复。
4: 答复什么？答应他们抗日。

0: 所以现在情况复杂啊。重庆现在正在开川康整军会议，可千万不能添乱呢。
1: 报告。
0: 进来。
1: 参座，西安电报。
0: 怎么样？委座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任命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中央军将立刻代替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剿匪任务。
2: 这下好了，委座当机立断，这下把剿匪的障碍清除了。
0: 哎呀，太急了。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是性情中人，这样做不等于把他们逼到墙角去了吗？
2: 你在担心什么？
0: 委座在西安，天塌下来都砸不到我，四川才是我最担心的。
3: 方师长，刘总司令正在桂花楼为夫人举行寿宴，他说你们一来就直接过去。
4: 哎呀，这忙了一天又跑了这么远的路，有点累了。这样吧，你去转告刘总司令，宴会我就不去了，明天我给夫人专门备一份寿礼。
3: 这个
4: 你别犹豫了，我跟刘总司令都熟得不能再熟了，他不会计较。
3: 那好，我这就去桂花楼向他禀报。
4: 去吧。我们先去找一家旅馆吧，观音桥附近的广东大酒店。
3: 好。
5: 你就是冯将军是吧？欢迎你来酒店，房间已经订好了。
4: 你怎么知道我要住你们这家酒店啊？
0: 是我告诉他们的。
4: 我刚到重庆，你就知道我要住这儿，是你通风报的信。
0: 行了，别瞎猜了，重庆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更何况你我也算是知根知底嘛。
4: 那我得考虑是不是皇家旅馆，这要是家黑店呢？
0: 刘夫人的寿宴我也没去，就算是敌人也有坐在一起的时候吧，你我就不能推心置腹一次吗？
4: 好吧，就算是阎王殿我也住他一回了。
0: 我给你开了一间贵宾房，走，我带你去看看。

0: 你是真舍得给我花钱呀？你放心，我不是收买你。再说了，靠这个也收买不了你。行了，甭绕弯了。这儿就咱们两个人。那好，请坐。
1: 徐芳到你那儿都谈了些什么呀？抗日。我想也是这样。徐芳是我的湖北老乡，我的朋友。康兆民从永州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差点杀了他，吓了我一跳。你别这么看着我，这件事事先我什么都不知道。徐芳是张少帅的心腹。
0: 我刚刚接到西安的电报，张学良被免职了，接替他的是中央军的蒋鼎文。
1: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0: 因为我想让川军稳定，而你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1: 你倒听明白。我告诉你吧，要想川军稳定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抗日。

0: 太太，
1: 你这是？
2: 我来陪你的。你一来呀，指不定装神弄鬼的人就都来了。

0: 我能正邪。谢谢。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书啊？《
1: 三毛流浪记》，我从司令手里要过来的。你看你的书吧。

0: 听见了吧？来了。
1: 外面什么鬼呀？进来啊。
2: 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0: 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3: 分平明白了，二太太这是在保护他。
4: 十年前宁汉分裂时，唐生智要杀我，是徐芳冒死相告救了我一命啊。后来我俩在武汉的卫戍司令部，我是副司令，他是参谋长，我们俩可谓是生死相交啊。你救了他，我谢谢你。
5: 你不用谢我，他为抗日而来，我为抗日救他。好了，大道理我不多说了。我只是痛恨到了这时候还要内斗，难道国家和民族就真的不重要吗？
4: 委座有委座的考虑，你难道就不能体谅他吗？
5: 是全国人民来体谅他，还是他来体谅全国人民？你说。
4: 唉，看来我们两个还是谈不拢啊。我只有最后一个要求，你能答应我吗？
5: 什么要求？
4: 不管西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川军不能妄动，要听从中央的命令。
5: 这个事儿你应该跟刘湘谈，我只不过是个师长，我管不了。
4: 既然如此，我就不多说了，你也好好休息吧。
5: 慢走不送。

0: 师座，你跟参佐都谈什么了？他来摸我的底，可他自己心里都没底。摸什么底？西安，张学良。
1: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于世，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数，黛玉云埋一半山。今古恨，几千般。 只因离合是悲欢，江头未必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好枪法，
2: 何兄。
3: 你很有气势嘛，哼！掌明啊，起得这么早啊？早。我们
2: 这号人呢，无所谓早不早了，睡觉都得睁只眼呐。
1: 参坐，
3: 洛阳极殿。
1: 洛阳。我的天哪！果然出事了。

0: 西安政变了，
1: 政变，什么政变了？今天凌晨，张学良的卫队闯进了临潼的华清池，扣押了伪座，背后的还有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这些大人。张学良、杨虎城被逼反了。参座，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表了八点公开声明，请您过目。
2: 我不用看，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3: 反了，乱臣贼子！
4: 是，他们真的反了。
2: 好的，
0: 南京情况怎么样？
5: 参座，南京何应钦何部长电话。
0: 喂，何部长，是的，我刚收到电报，西安的情况怎么样？啊？什么？讨伐张扬？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伪座现在被俘，还有陈诚等大批的党政要员，你要是这么做，不是置伪座于死地吗？什么？ 请汪精卫回国代替伪座之职，汪何德何能，何以统筹国家之大业？好，既然你们这么定了，我也无话可说，四川这边我尽力而为。好的，我等你们的消息。
5: 何部长在电话里都说什么了？
0: 南京上下全乱了，何应钦临危受命，绝不向张扬低头，绝不接受八点声明。今天晚上还要召开重常会，组织讨伐军向西安进攻。可伪座还被挟持在张学良手中，这么一来，伪座不就是危险了吗？是啊，我跟他们都说了，可他们要把在国外疗养的汪精卫给请回来，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5: 我看他决心已定，他还让我维护四川的稳定。我都能料到西安要出事儿，这帮大员是干什么吃的？一群饭桶！现在才知道着急啊！晚了。
6: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徐芳来四川活动。
0: 肯定跟西安事变有关。国光，我们要快刀斩乱麻呀！你什么意思？
6: 川军不能乱呐，得赶紧把刺儿着地掉。我想冯天奎目前还不知道西安事变，得先把他控制住，否则他若登高一呼，就会乱上加乱，烂到底，这局面就无法收拾。
0: 把冯天奎抓起来，刘湘知道了怎么办？
6: 冯天奎昨晚来豫，他们俩没有碰上面。广东大酒店是你安排的，他的随从不多，又有郑冲在，只要做得密不透风，就无人知晓。只要他不在，川军就好对付。
0: 那这事要快，要人不知鬼不觉。
7: 康队长，我接到您的电话就赶紧下来了。你有什么吩咐吗？我来永州，是你告诉冯天奎的。
8: 没有，不是我告诉他的。
7: 那莲花湖的行动，他是怎么知道的？冯平和那些卫士又是怎么干掉的？
8: 这个，我真不知道。
6: 你走漏了风声，心里不安，所以又悄悄地派人护送我出永州，对吗？年轻人，你那点小算盘呐，休想逃过我的眼睛。你知道背叛伪座的人都会是什么下场吗？<笑>

0: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来证明你对猥琐的忠诚，你要吗？
1: 你说吧。
2: 知道了。
3: 给大帅夫人的礼物都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你这是要干什么？他是在执行我的命令，冯师长。我是来请你去吃早餐的。吃早餐。
1: 西安出事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西安如果不出事，你们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你们敢闯进来？你有这个胆子吗？
0: 既然你已经猜到了，我就不用多费口舌，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不行，
0: 我得见刘湘。刘总司令，你就休想见到了。还等什么？还不带他走？

0: 我亲手抓了冯天奎，可我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
1: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2: 爹，赶快发个电报到西安，试探的问问伟作是不是还活着。
3: 是。
2: 爹，给太原发个电报，问问阎锡山知道不知道西安的事情。
3: 是。
2: 哎，你给南京发个电报，看看现在中央谁在主持，蒋夫人什么态度。
3: 是。
2: 爹，去，给我接个电话到桂林。找李宗仁，我要跟他通电话。
3: 是。
2: 张学良、杨虎城，你们成啊！胆大包天，居然敢把伟作给抓起来了！哎呦！
4: 冯天奎的卫士和司机都被一网打尽，抓了起来。队长，你马上回重庆行营等他。
5: 知道了。去吧。

0: 帮我挂个电话，这是号码。
1: 报告，主席，他们全城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冯市长，他一行人也不见踪影。
2: 这可怪了，他回永州了？不可能啊！再派人去找，不只是城里，城外也要找，快！
1: 是。
2: 来人，给我更衣备车，我去重庆兴营找贺国光。
3: 罗参谋长，罗参谋长，你在想什么呀？
4: 哦，刚才重庆的广东大酒店打来电话说，失作忘带袜子了，让我们赶紧送过去。
3: 忘带袜子？这么小的事儿，怎么会专门打电话回来啊？
4: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大帅早晨也打来电话找他，怎么会找到永州来了？
3: 刘总司令不知道他住在广东大酒店吗？
4: 这里边肯定有蹊跷。

0: 怎么蹊跷，我说不上来。
1: 参总，电报，
0: 你去吧。
1: 是。
2: 西安发生了事变，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
3: 西安事变，坏了，是最有危险了。如果我估计的不错，肯定是康兆明还有何国光把他给抓起来了，而且刘总司令不知道。
0: 我就不明白了，这个时候他们抓他干什么？
3: 怕他起头响应西安呢，怕他联合张学良、杨虎城，怕他联合共产党。不行，我得去趟重庆。
0: 冯副官，你不能去，这个时候去就是送死啊。
3: 如果我现在不去，不是我送死，是师座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0: 我马上回朝，现在就走，去重庆。

0: 我把冯天奎抓起来了，你说怎么处置他？
1: 刘湘刚才来找过我，我想他找我有两个目的：一是探我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二是了解冯天奎的下落。我没有见他，因为这两件事儿我都无法回答呀。
0: 我刚才路过作战室，各地的电报、雪片一样飞来，我大致看了一眼，主战的居多，所以今晚南京的中常会的结果不会有什么意外。
1: 可他们这么做，不等于把委座置于死地吗？我真不知道这帮大员们是怎么想的。
0: 可不战，那就等于向张学良低头。这种奇耻大辱。
1: 我想就是猥琐，也不会接受。难道就没有第三条路了吗？就不能找张扬谈一谈吗？<笑>
0: 这种事儿，你我远在四川管不了。
1: 我们只管四川不要出事儿。
0: 我想杀了冯天奎，
1: 千万不可！你就不怕投鼠忌器？刘湘知道了怎么办？
0: 我抓他的时候，他非常从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心里明白，我们抓他，就等于抓到了一块烫手的山芋，留也不是，丢也不是。川军知道了，会是更大的麻烦。我们刚才根本就不应该抓他，而是应该直接杀了他，死无对证。
1: 赵明，西安事变未了。
0: 万一激变了川军，怎么办？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杀了他，把他的尸首往长江里一扔，天晓得是谁做的。
1: 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0: 但是你留下他，祸害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啊！国光，这个时候要快刀斩乱麻。
1: 我先找他谈一下，如果他服软，就听我的。反之，你说了算。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要落下把柄，否则你我吃不了兜着走。<笑>
0: 放心吧，我已经找好了处置他的最好人选，只要他动手，你和我就没有相干了。你是说郑冲？不错。
1: 就是他，他那把伪作金刺的中正剑该出鞘了。西安事变，冯天奎被扣押，接下来是什么？我心里很清楚，我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俩喝酒啊！
2: 我说老贺，
1: 你这就算是替我送行了，是不是？打入川以来，你我打了不少交道，也算是老朋友了。来，干一杯。
2: 来。

其实在红云寺

0: 当日就把你从火海里捞出来。大川饭店事件呢，我在暗中帮了你，可今天你逃不掉了。你说我恨你吗？我恨你。你说我想杀你吗？我想，可是我实在不愿意让你死。
1: 甭想从我这套话。现在是什么情形，你不比我清楚吗？
0: 看来我说什么也没用啊。你是决心去死，好，那我就来硬的了。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干杯！
8: 喂妈。
9: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约了朋友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10: 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9: 你先把手机的，谢谢。
11: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2: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3: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一定回来。
16: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9: 不走了哈，
8: 妈，哎，
17: 走，
8: 妈，哎，快，妈，慢点啊，天
18: 哪，这么快呀，哎，
19: 妈，这弄死你，你走了了，
20: 妈妈，
21: 你爸来了，

0: 碑刻文献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如同时间的信使，穿越千年岁月，向后世传递着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信息，使历史研究有迹可循。
1: 所以碑刻文献的价值就表现在它可以第一证史之实，第二补史之缺，第三究史之误。
0: 汉唐碑志数量众多，其中包含了大量关于敦煌的记录，它们不仅是中古史研究的依据，也为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1: 所以说把汉唐碑志文献和敦煌学文献的研究结合到一块儿，可以为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呢，能够促进新时期敦煌学进一步的发展。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刻在石头上的故事。

0: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碑志是镌刻于石碑之上的书法与文辞，考古发掘的碑志记录了古人封禅济公、竣工修缮、丰功伟绩的社会人生大事件，是中古史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对象。那近年来呢，在陕西、河南、新疆等地出土的大量汉唐碑志文献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与敦煌文书密切相关。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呢？对于敦煌学的研究有着哪些重要的意义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讲者开启一段穿越时空的探索之旅，聚焦被岁月雕琢的历史遗迹。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它。
1: 马振颖，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甘肃敦煌学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敦煌学及碑刻文献学研究，在《文献中华文史论丛》《敦煌学期刊》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舟曲金石述录》《敦煌碑铭再续篇》《凉州金石录》等。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马振颖，有请。马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你好。
0: 那马老师，在您今天正式开始演讲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墓碑和墓志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墓碑呢，它一般是立到前面的，然后墓志一般是放到墓葬里边的。然后墓志的主要内容呢，它会记录志主的家族世系、个人的仕宦履历，还有他人生中的贡献，以及后人对他的评价，这是墓志的主要内容。
0: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您今天带我们一起去深入的了解刻在石头上的故事。那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马振营，来自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我今天演讲的话题是刻在石头上的故事。我是学敦煌学出身的，今天的讲话题也是从一件敦煌文书说起。这件文书是1900年出土于敦煌藏经洞，被专家定名为敦煌民族志。这件文书呢，它上面记录了有三个姓氏，分别是敦煌的张氏，只存了结尾部分，然后中间是敦煌的殷氏，是完整的，后面是敦煌的索氏，只存了开头的部分。这件文书呢，它是研究家族史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献。我们今天就从这件文献中的一个小人物开始说起。那么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叫殷四玉。这件文书中说，国子四玉，至敦经史，博览天听，奉国忠贞，居家孝悌，唐现任行州平乡县尉。我们为什么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人物呢？这就要从一件石刻文献来说起。因为我们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教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学术团队项目，叫敦煌河西碑铭与河西史研究。那么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全国出土的跟敦煌河西相关的汉唐碑铭文献。在我们搜集的过程中，就发现了有一方墓志，志主的官职也

是行州平乡县尉。但是呢，这个墓志记载志主是武威郡人，那么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人呢？经过我们对比研究以后发现，这两个确实是同一个人。因为墓志文献中提到志主呢叫殷叔玉，那么我们就开始展开研究，通过查阅这个正史资料、敦煌文献，包括敦煌石窟里边的壁画题记。首先，殷叔玉和殷嗣玉他的祖父都叫殷仇，那么这一点可以能对上。第二点，殷嗣玉文献里记载他的父亲叫殷仁果，而殷叔玉墓志记载他父亲叫殷果，这就要联系当时敦煌地区所存在的一种叫人名省称的现象，通常他会省去中间那个字，所以说殷仁果很有可能就省称叫殷果，这个呢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第三点，殷果的官职是灵州长史，那么殷仁果的官职是甘州甘郡府的左果一都尉。但是经过我们分析，要对比两件文献的产生年代，这个《明族志》抄写的时候，殷仁果担任的是甘州甘郡府的左果一都尉，到了殷叔玉去世以后，殷仁果这时候已经当到了灵州长史，所以我们判定殷叔玉和殷嗣玉实际上他不是重名的两个人，而是同一个人。汉唐碑志呢，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呢在不断的出土，它们对于中国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些碑志文献也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因为它涉及到敦煌文献中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书法艺术史等等诸多的方面。所以说，把汉唐碑志文献和敦煌学文献的研究结合到一块儿，可以为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呢，能够促进新时期敦煌学进一步的发展。下面呢，我就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还有地域的顺序来给大家介绍几种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和敦煌相关的碑铭文献。大家可以看大屏幕最左边的这个碑刻叫裴岑济公碑，记载了敦煌太守裴岑率领着郡兵3000人跟匈奴的呼延王发生了一场战事，大获全胜，所以当事人刻碑留念。这件碑它的文献价值在于它可以补充《后汉书》的缺漏，因为中国传统史书的撰写都是后代人修前代历史，因为时间的原因，所以后代人在修前朝史的时候，很多小的细节事实它是不清楚的，所以碑刻文献的价值就表现在它可以第一正史之实，第二补史之缺，第三究史之误。所以这件文献呢，它就可以起到补史之缺的这么一个作用。大家再来看右边的这块碑，叫河阳令曹全碑。这个碑为什么和敦煌有关呢？这就要从碑主谈起。曹全他的籍贯是敦煌孝古人，这件碑刻呢，他记录了曹全的家族世系、曹全本人的生平履历，特别是其中还涉及到他曾经担任的西域乌布司马这个职务，是研究汉代西域关

0: 安息史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当然这是它的史料价值，它还有书法艺术价值。因为曹全碑已经做成了碑帖，对于喜欢临汉代隶书的书法爱好者来说，曹全碑也是他们非常推崇的一件文献。再给大家介绍一件咱们甘肃敦煌出土的墓志文献，这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唯一的一方敦煌出土的隋代墓志，它的价值是比较大的。首先来看志文的内容，他说：“君会意，字仲整，瓜州敦煌人。”因为隋代的行政区划，敦煌属于瓜州，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件墓志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信息，一个就是龙乐府司马。这个龙乐府呢，它是隋代时期敦煌的一个军府。根据《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说，大业11年于城内置龙乐府，那么这是正史的记载。但是这件文献的出土，因为墓志这件墓志的刻成年代是大业8年，这就很明显在大业8年之前就有龙乐府存在。我们再去看志文的内容，志文的内容说大业4年从军西讨，这就是隋代征吐谷浑的那场战事。大业4年他任龙乐府司马，时间又往前提了4年，那么还能不能再继续往前推呢？我们又通过史书去翻检，发现在大业3年的时候，隋炀帝曾经下令这个边塞地区修长城。我们通过这个时间这个事件来判断，很有可能龙乐府的设置就是在这个龙乐塞建成以后，因为建成以后它要有可以有人居住，然后镇守这个城池，这样的话就把龙乐府设置时间又往前推了1年。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推到大业3年龙乐府就已经存在了，这就是把龙乐府的设置时间往前提前了8年时间。还有一件墓志，它是洛阳地区出土的唐代的粟特人墓志。
1: 粟特人原居中亚，北朝至隋唐时期以经商为特点，沿丝绸之路迁徙至吐鲁番、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地，各地保留大量与粟特人相关的文献文物，全国出土粟特相关墓志约200多种，以长安和洛阳为多。
0: 这个人呢，他姓米，叫米清道，是粟特人，但是他称自己是敦煌郡人，也就是说这个粟特人里边称是敦煌郡人的数量比较少，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一方。本来这个人物可能在历史上没能留下太多的记载，但是通过他的墓志我们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是开元时期有一件重要的冤案，叫张沈素冤案。这个米清道呢，就是张沈素冤案的制造者。那么从哪一点可以看出来呢？就是张沈素这个案子判了以后，时隔不久他就暴病而亡，但是呢他去世以后并没有及时的迁回洛阳去安葬，直到开元25年才迁回到洛阳去安葬。为什么中间会隔5年的时间？这就和他生前做的不光彩的事情有关系。敦煌文献中呢，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文献，就是碑铭类的文献。郑老师的《敦煌碑铭赞集释》是研究敦煌写本类碑铭的集大成者。
1: 敦煌碑铭文献主要分为3类，一是敦煌文献中的写本抄本类碑铭，如长和墓碑、张公德政碑等；二是全国各地出土的与敦煌相关的碑铭，其中莫高窟保存有唐代本地碑铭，而外地如长安、洛阳、山东、山西、河北等地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相关碑铭；三是敦煌藏经洞等出土文献中保存的几件唐代碑拓。

0: 屏幕上给大家展示的唐太宗的温泉铭的唐拓本。大家知道宋拓已经很珍贵了，那么敦煌藏经洞竟然有唐代拓本。唐太宗撰写温泉铭的时间是贞观22年，那么仅仅过了5年的时间就有拓本在敦煌地区流传，这是说明它是流传速度是比较广的。还有两件唐拓本，一件是欧阳询的画度寺碑，还有一件就是柳公权书的金刚经，这是藏经洞出土的3件有代表性的唐拓本。提到了拓本，就不得不提到木质的翻刻、伪刻还有金拓这么几个要素。那么什么是翻刻呢？翻刻就相当于现在我们的这个复印。这个伪刻是什么呢？伪刻就相当于这个你拍了一张照片，然后 P 图，把一些内容加上了或者减去了，那么这是伪刻。
1: 翻刻是后人基于珍贵且稀少的原石重新刻制的新碑石，旨在保存和传播原始石刻内容，但易与原石混淆，给学术研究带来困扰，因此需仔细辨识和比对。伪刻则是作伪者完全虚构的墓志，通过模仿碑志风格、书法笔迹和编造人物履历等手段制成，不仅误导研究者，破坏学术准确性，还可能对历史文化造成损失。
0: 其实这两个翻刻和伪刻，从它的危害性来看，伪刻的危害性其实是更大的。给大家展示的这是北魏的原模墓志，最左边呢是原石的拓本，中间和最右边都是翻刻本。就是从哪里我们可以判断出它是翻刻本吗？首先我们先看原石的拓本，大家看原石拓本最上边，它的两个角都是比较圆润的，就是它已经磨损了，它不是方方正正的。中间这个拓本我们去看，首先它上部是比较平整的，平整到什么程度呢？平整到就像切割机切的一样。然后这是它的一个的翻刻的标志。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原石拓片的这个图板上面有石花，就是感觉到有些字可能没拓清楚，像花一样的石花。然后中间这个拓本虽然也有石花，但是它这个石花是人为凿刻的，就是特别的生硬，所以因此我们判断中间这个拓本它实际上是一个翻刻本。为什么说右边这个也不真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最左边这个原石拓本，我们发现它是没有界格的。那么最右边这个拓本很明显它是有横格、横线、竖线组成的这个网格，我们这个研究碑志的人把它叫界格。第二点就是有些字的笔画上，我们如果去仔细比较的话，会发现它跟原石拓本是不完全一样的，就是有些细微的差别，并且它的笔顺也是不一样的。第三点呢，就是原石上有石花或者破损的地方，那么最右边这个碑刻拓本上没有显示出来。你比如说最底下有一个字腰字，原石是这个地方是有点破损的，但是我们看最右边这张拓片上显示不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最左边那个是原石拓本，然后其他两个是属于翻刻本。那么讲完了翻刻，再给大家讲一讲伪刻。这个就是把原来的那个真的给它弄成假的、虚的，添油加醋弄上一些其他的元素。这两方墓志，一个是北魏的王超墓志，这个是洛阳出土的，一个是北魏的晋德墓志。那么这是坊间流传的一个拓本。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晋德墓志它是伪刻呢？我给大家讲一些要素。首先出土时间地点不明确，王超墓志在民国时期

郭玉堂的《洛阳出土石刻实地记》中明确记载到，它是民国18年出土于洛阳城东北。而《晋德墓志》它是坊间流传的一个拓本，然后也没有出土地点、出土时间等信息。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它是具备伪制的一个特征。第二点来看它的首题，王昌墓志的首题是为故威远将军、凉州长史、长乐侯王军墓志铭。那么晋德墓志的首题是啥呢？为故威远将军、凉州长史、晋军墓志铭。大家可以看，晋德墓志基本上照搬了王昌墓志的前半部分，他把长乐侯三个字去掉，把王军改成了晋军。当然这个晋字它是从哪来的呢？实际上还是从王昌墓志里边截取出来的。这就提到我们辨认它是伪制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语句的大段重复。就是我们通过对志文的内容的比较可以看出，晋德墓志90%以上的语句它是跟王昌墓志里边的语句是完全雷同的。它截取了前面一部分、中间一部分、后边一部分，然后凑到一块刻成了晋德墓志，这也是它作伪的一个标志。第四一点就要从晋德墓志它的志主的籍贯和藏地谈起。那么这方墓志说是上党郡高平县人，在志主生活的那个年代，上党郡从来没有管辖过高平县，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标志。第二点他说葬于长平的北邙之山。我们看王昌墓志说他贬于洛阳北邙之山，洛阳北邙山那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晋德墓志说长平北邙山，这个就完全的不通了。所以说他就给我们露出了他作伪的破绽。以上呢我们就可以判定出晋德墓志是一方伪制，他是仿照王昌墓志进行作伪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去作伪？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首先王昌墓志原石已经散佚了，虽然也有这个原石的拓本传世，但是呢原石本身已经亡佚了，造伪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然后进行伪造，用鱼目混珠。第二点就是凉州长史，因为凉州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城市，关注凉州历史的学者是非常多的，他以凉州长史这个字眼就是为了吸引相关的学者的注意。另外呢第三个方面，坊间流传的晋德墓志这个作伪者谎称他是公家单位收藏的，并且是属于库房藏品不展出，所以就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借此呢提高身价。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和这个利润挂钩，因为往往北朝时期的墓志原石也好拓片也好，它往往高于同时期其他的墓志。还有一点，这个作伪者也比较巧妙，为什么呢？因为山西出土的北朝时期的墓志好多都是砖制，那么作伪者呢抓住了这一点，但是尽管是它材质上相同，我们还是从内容和文字上能给它挑出疑点。以上就是我以晋德墓志为例来分析墓志作伪者为何去伪造墓志的原因。讲完了翻刻、伪刻，再来讲一下精拓本。就是我们在研究墓志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同一个墓志在不同的出版物里它会放上不同的拓片的图版，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就要把这些图版都找到，然后呢去分析比较

0: 哪一个是踏的时间最早，哪一个是惊诧。你比如说我举的这个断磨木质的例子，我们看北图藏踏，它是最完整的，因为断磨木质出土时间是1926年，出土以后就被一个陶姓的收藏家所收藏。那么北图藏踏就是在陶姓收藏家手上的时候所进行踏制的。再看哈佛藏踏，哈佛藏踏的踏制时间就要晚于北图藏踏，因为大家看哈佛藏踏右上角那个字现在已经破损了，所以说它的踏制时间肯定晚于北图藏踏。然后中间这个呢是辽宁省博物馆的藏踏，收藏这个木质的时间是在1936年前后。我们去看这个踏片，它的上部有存在破损的情况，然后下部也有两处地方没有踏清，所以我们就可以分析出它的踏制时间是这三个里边最晚的，这就是惊踏本的情况。当然我前面讲这么多，讲到翻刻、伪刻和惊踏，实际上以唐代木质为例，真正的伪刻并不多，唐代木质的数量总数大概是接近20000种，伪制经过毛阳光等学者的整理研究大概不到200种，其实比例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平时我们在进行整理研究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可以大胆放心的用，如果说你觉得有问题，你可以寻找线索来证明它是一方伪制。以上就是我的演讲话题，谢谢大家。
1: 马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我想问问您啊，就是在您这么多年对于碑刻的研究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给你留下了最为深刻印象的呢？
0: 还真有，就是我去年研究的一个墓志，那么它是青州地区出土的一个跟敦煌相关的墓志。青州竟然能出土跟敦煌相关的墓志材料，这个是我非特别感兴趣和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墓志，是敦煌的令狐变墓志。
1: 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马振营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分享。碑志文献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涉及到了敦煌学研究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书法、艺术等方面，给新时期的敦煌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视野。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0: 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脱敌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4: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一个人20年守护一种草，它们长了多高，它们生活的好不好，他每天都来查看。

在中国已知的35000多种植物中，这种草外形并不抢眼。在10000多年前，这种草成为了人类的朋友，但在今天却鲜为人知。它的后代带着崭新的样貌，走遍了全球。

站在一万多年时光的两端，他们彼此瞭望，形态迥异，却又分享着太多共同的基因。如果他们和人们一样，是否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人们年复一年的努力除草，试图将败草从稻田中清除。为了生存，败草必须不断演化。有一些败草在生长期变得与水稻外形相似，幸运地躲过了人们的清理。直到接近成熟，他们才抛弃伪装，以本来面貌示人。但是在人们拔出它们之前，就已经将种子播散了出去。适者生存，在稻田的世界中，人类选择代替了自然选择，反而筛选出了更强大的对手。人和水稻不仅有共同的敌人，也有共同的期待。一株水稻在春天萌发，在冬天来临之前就会完成生命的轮回。进入盛夏，它没有时间享受夏日的慵懒，传承的压力已经初见端倪。

迫不及待挣脱茎秆束缚的是稻穗。稻穗上密密麻麻排布着的是蚓壳，这些蚓壳不到一厘米长，它们即将成为生命孕育的舞台。中午前后的高温高湿拉开了生命传承的序幕。蚓壳从中间裂开，水稻开花了。这些不到一厘米长的花朵是人们与水稻生命延续的希望。蚓壳内微小的空间里伸出了六个花药，花药中挤满了花粉，它们是水稻精子的载体，必须尽快找到卵细胞。这时，在蚓壳的底部，不及芝麻大小的柱头也伸了出来。柱头极力张开，期盼花粉的到来。花要破开，花粉必须抓紧行动。柱头微小，花粉很容易错过它，而且一个小时之内花药就会坠落到柱头的下方，一旦错过就

会渺茫。当然，水稻没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运气上，他竭尽全力为每个影壳提供了12000粒左右的花粉，用来提高成功的几率。

好在一个柱头只需要一粒花粉，受精成功，这朵稻花可以安心孕育了。千万年来，水稻就这样繁衍着，用自己的花粉给自己受精。在没有昆虫帮助传粉的环境中，保证了种群的繁衍。这样繁衍后代的植物被人们称作自花授粉植物。然而，即使有这样的机制，在面对大自然万千的变化时，水稻也有感到绝望的时候。这朵稻花的花药也是刚刚探出头来，这六个花药却飘在空中，没有下坠的迹象，像是一个来自大自然的残酷玩笑。它的花药中没有花粉。作为自花授粉植物，一粒花粉也没有，也就没有了生命繁衍的可能。出于本能，它还是开了花。出于本能，它还是开始了等待。其实等待的不只是它，这里有着整片的没有花粉的水稻，它们都在等待着，坚持着。

风来了，风中还有大量的活性花粉，这些花粉是哪里来的呢？镶嵌种植在大面积没有花粉的不育水稻中间的，是一排一排正常的水稻。无人机产生的风力，将正常水稻的花粉吹散开来，送给不育水稻。到底是为什么要将大片的不育水稻和正常水稻聚集在此呢？这一大片稻田中正在进行的就是誉满天下的杂交水稻制种。水稻杂交能够结合不同水稻的优势基因，但是在自然环境中，这只有万分之一的几率会发生。比起命运，人们更相信创造力。上个世纪60年代，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水稻专家在全国范围内搜寻，终于在海南找到了一株天然不育的野生稻。

0: 如今，不育水稻提供卵子，可育水稻提供精子，才有了杂交水稻的成功。从中国走出的杂交水稻技术，如今已经在全球40多个国家生根落地，为地球上不断增加的人口守护粮食安全的底线。水稻安静的生命里隐藏着人们自我救赎的道路，花开花落间孕育了彼此的心声。授粉之后的水稻将开启它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在这个季节，水稻开始面对生命中越来越多的离别。叶片最先开始退场，从底部开始，叶片渐渐停止工作，开始变得枯黄。第13或第14片叶子次第退出，为植株节省能量。只有最上面的几片叶子依旧挺立。这些叶子光合作用产生的葡萄糖，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授粉后的稻穗中。这些葡萄糖在隐壳中被压缩成淀粉储藏起来，为种子的休眠和萌发期储存能量。大约45天的时间内，稻穗上的上百个隐壳逐渐被淀粉充满，就像是母亲在给远行的孩子准备行囊。整个植株，从稻穗到叶片再到茎杆，都变得枯黄。它将所有的能量都给了种子。寒冬将至，它也许无法抵御风雪的摧残，只希望来年春暖花开之时，种子能给自己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稻种的命运由不得它自己做主。

收割后的稻田再无人问津，留下了稻茬独自枯萎。整齐的诞生，整齐的绽放，整齐。

这些稚嫩的再生稻苗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中没有太多存活的几率，但向死而生，这是水稻脆弱的生命中隐藏的刚强。或许有个不太冷的冬天，它能有机会继续生命的下一个轮回。希望再小也值得尝试。

水稻的种子被人们收割后，绝大部分没有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在土壤中等待萌发，而是脱去外壳变成了稻米，开启了新的旅程。稻米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这些营养在水中熟化之后走进了人的饮食，成为了人们重要的能量来源。稻米除了直接补充人体所需的能量之外，经过时间的雕琢，还能以不同的形式刺激人类的味蕾。贵州月亮山山区内，侗族人至今都在进行一种古老的操作，他们将稻米和鱼肉放在一起，用稻米发酵形成的乳酸腌制鱼肉。三个月的时间，鱼肉被稻米赋予了新的风味。稻米发酵可以延长鱼肉可食用时间的秘密，也伴随水稻的传播，成为很多稻作文明共同的文化。在水稻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列岛上人们的食物多来自于打鱼和狩猎。如今的日本人仍然保持着一种鱼肉的古老食用方式，和贵州侗族的先人们一样，日本人也传承了稻米腌制鱼肉的方式，来延长鱼肉的保质期，同时享受稻米赋予鱼肉的特殊酸味儿。这种鱼肉在日本被称为熟寿司。随着时间的流逝，稻米在日本人的饮食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现代寿司由熟寿司演变而成，以手蘸醋，再抓握米饭，将醋的酸味带入饭团中。这其中，醋的使用就是长久以来食用熟寿司带给日本人独特的口味偏好。现代寿司中，新鲜的稻米托起鱼虾，平分秋色，相互映衬。稻作文明和海洋文明在小小的寿司上完美融合。稻米以不同的形态，为不同地区的人提供维持生命的能量，同时稻米带领着水稻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域生根。水稻适应了高山、深水和盐碱地等特殊环境。据说，世界范围内人类培育的栽培水稻品种已经超过14万种。

园里普遍存在。这些水稻的一些特性有悖于人类需求，科学家开始介入了。科学家们发现，它们是栽培水稻突变出的变种，他们给这些水稻的变种起名为杂草稻。杂草稻的种子与普通的水稻种子非常相似，但已有了不少叛逆的性格。有些杂草稻的种子前端还长出了芒刺，像野生稻一样，它想要保护自己的种子不被偷食。风一吹，杂草稻的种子就会脱落，掉入稻田中隐藏起来，躲避潜在的危险，等待来年最好的萌发时间。杂草稻种子的每一个特性，恰恰成为了人类无法接受杂草稻的理由。杂草稻的变化其实是植物演化的一种表现，是水稻还处在野生稻时期就一直会做的努力。植物演化的方向并不固定，就像野生稻的生长状态，看起来杂乱无章，无可预测。但是不同方向演化的目的都是明确的，就是为了应付各种可能的灾害。杂草稻的尝试在人类眼中是不服管理的叛逆，但对于整个水稻种群的繁衍和生存来说，他们是敢于探索新道路的先驱，是敢于牺牲自我的勇士。

0: 高106。
1: 一百零六。
0: 我看他
1: 的业绩记录。
2: 饶开喜20多年前在江西东乡发现野生稻之后，就一直守在这里。为了防止动物和人破坏逐渐缩小的沼泽地，人们在野生稻周围修建了围墙。野生稻中隐藏的生命秘密，我们现在还无法完全破解。保护它，就是给野生稻拓展生命边界的自由。也是给未来人类持续探索、保留火种。人与水稻的故事，从草开始，又回到草的生命中探索未来。一粒稻种进入土壤中，几个月内就能够长出数个稻穗，成百上千粒稻米。它的每一次轮回，都给了人类千倍的回报。每一碗米饭背后，都是探索不透的生命。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

现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怎么了？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什么声音？
1: 就是这个，一分钟后拉闸。你到底听见什么了？
2: 好像是砸东西的声音，现在没有了。
0: 我怎么没听到？
3: 也许是我的耳朵特别灵吧。
1: 哼，我看是你神经过敏，这么晚了，谁会砸东西？怎么回事？
0: 刘胖子怎么了？这打开电筒！弟兄们，动手！
4: 是。

0: 把他们的嘴给我堵上！
1: 放开我！
0: 赶到车里去！
2: 刘志荣，刘志荣！

反过为重，只要他敢出来，

0: 我一个女人，我能干什么呀？
1: 把手伸出来。
0: 你不如放松一点，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1: 我再说一遍，把手伸出来。那只手。嗯。
0: 雨霞姨长，是你呀、啊！太好了。
2: 雨霞阿姨，我师父呢？
0: 他呀，在五号病房里，好像和杀手们接上火了。你小姑和锦彪呢？
2: 我刚刚在楼下看见他们俩被坏人抓走了。
0: 什么？抓走了？

0: 我真服了你，被杀手围在屋里，竟然还有心情抽烟。
1: 起来，快起来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睡大觉？
2: 我没有睡大觉，我在休息。
0: 这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休息是为了养精蓄锐，而睡大觉是松散懒惰，这两者之间有根本的区别。
0: 好，我说不过你。

0: 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怎么才能出去？你没看到我正在准备吗？坐在床上准备。你错了，这不是床，这是一辆车，可以走的车。
1: 哎，你怎么把烟头扔进装酒精的瓶子里？会着起来的。
0: 烟头与酒精相遇，燃烧的比明火慢。我说的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死。

0: 定是他。
1: 大哥，我们回来了。老海，他们还没拿下。大哥，要不我们上去帮忙？
0: 撤！
2: 撤！
3: 撤！
0: 他们一定是遭遇了猎鹰。这个人的可怕，我曾多次领教过。再这样打下去，肯定会惊动共产党的城管部队，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好在今日的锦标落在我们手中，也算对雇主有个交代。李全，
1: 大哥，
0: 你上楼通知吴老海，不要恋战，立刻率弟兄们撤离。
1: 是。

0: 死你！
1: 如常在里面。
0: 什么？
1: 刚刚我们俩还在一起。
0: 你怎么不早说？
1: 我有事再说嘛。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老大让我给你送信，叫你们马上撤离。我刚跑上楼梯，黑暗中有人用棍子把我绊倒，还打伤了我。
0: 有人？是谁？
2: 没看清楚。
0: 抓了他！
3: 快快快！抓着他！
1: 哎呦！
4: 别冲动，你这样只会害了他。
0: 啊！是他，肯定是他！快，把门。

0: 师傅，
1: 你快出来，快出来，否则我就一枪毙了他。

0: 你别过来！放开他！我放你们走。我有那么傻吗？
1: 如果你是个聪明人，就会相信我的话。我这个人从不食言。
0: 放开他，他还是个孩子。你别过来！别过来！
1: 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
2: 学会和敌人交易，那样命才会长些。你是个可怕的人，只要我有一个不小心，我的命就没了。我说过，放开如常，你们可以走。
1: 我会相信你吗？你最好相信，否则你会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动手吧。 我倒想看看自己的脑浆是什么样子。你再敢开枪，我就杀了他，大家同归于尽。

0: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走，快快快！师傅，师傅，快来救我！朱成呢？
1: 抓走了！大哥，放了个小兔崽子。
0: 开枪！是。放给我！放给我！小兔，还不来放到这儿？

0: 杨先生，贺院长，情况我都知道了，又是你帮助了我们，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真没想到这些歹徒竟然如此的丧心病狂，连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病人都要杀害，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您的问题我也无法回答。
1: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太感谢你了，
0: 贺院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向军管会报案吧。
1: 好的，我马上就去。
0: 哦，等等，还有什么事？
1: 不要提起我。嗯？
0: 为什么？你帮助了我们。
1: 我是不存在的。
0: 程先生，你可真是个怪人。好吧，我答应你，对任何人。

0: 提及你的名字。
1: 好，谢谢。
0: 孙医生，我要把中村带走。
2: 可他的病还没好啊。
0: 他知道的太多了，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他的。
2: 你是说今夜这些歹徒是冲着中村来的？
0: 没有那么简单，我对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
2: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但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一点，那就是你不是普通人。好了，程先生，多的我也不问了，今后如果需要我帮忙，你尽管开口。嗯，
0: 谢谢，再见。
3: 都怪我，我怎么就那么糊涂，把如常一个孩子留在楼梯间里。
4: 好了，玉馨，当时事情紧急，谁也不会想那么多的。
3: 他救了我的命，可我都做了什么呀？他那么小，他都知道帮我。
4: 不哭了啊，玉馨。
0: 哭够了吗？
4: 你说话就不能婉转点吗？

0: 怎么又不说话了？
1: 让我说什么呢？如常是个孩子，可我们却将大人的无法完成的任务交给他。重庆轮上是这样，今天又是。刚刚在医院门前，我本可以一枪打碎那个混蛋的头，但是我的手发抖了，因为只要我的枪口稍稍意外，如常的命运就很难说了。所有人都羡慕我的稳定和镇静，羡慕我的勇气和无畏。然而今天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胆怯。我曾无数次面对凶残狡诈的悍匪，却从来没有手软过。也是今天，我的手发抖了。我还能说什么？是我无能，该哭的是我才对。
0: 你别说了。
1: 可我不能哭，哭代表了悲伤，而现在我们不需要悲伤，需要的是勇气和信念。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会救出如常，伤害他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
2: 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3: 中村一郎还活着。
4: 是的，猎鹰在中村的病房里设下了埋伏，弟兄们死伤了20多人呢。
3: 猎鹰，又是猎鹰，他们有多少人？
4: 除了猎鹰，还有两个女的帮他。
3: 3个人，几十号枪手对付不了3个人，这说出去，刘当家的脸上不好看吧？哼，
4: 贾兄说的倒轻巧得很。你没有见过他，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如果不相信，你不妨试试看。
3: 当然可以，只是。刘当家就拿不到那200根金条了。
4: 姓贾的，老子为你损失了几十号弟兄，你现在却说出这样的话来。

0: 不是为我，是为了金条，不是吗？我们事先讲好，除掉所有知情人，我付你200根金条。可现在呢，不但猎鹰和他的助手没有死，就连中村也还活着，你还有脸跟我提钱？难道堂堂清水袍哥就是这样跟雇主做交易的吗？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一个知情人活在世上，你就别想拿到那200根金条。
1: 你不要逼人太深，我刘天龙也不是好惹的。实话告诉你，这200根金条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要是想赖账，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0: 这算是威胁吗？记住，我不是来听你威胁的，当然更不怕威胁。想拿到钱，只有一个办法，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2: 大哥，
1: 怎么样，货拿到了吗？
2: 嗨，别提了，我带着弟兄们把龙王刺龙都给翻过来了，可连货的影子也没见着。
1: 你说什么？
2: 真的没有，货不在龙王祠的。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大哥，真的没有啊！不信您问问弟兄们，我方五桥说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刘当家，你被人耍了。
1: 李莹，一定是他。
3: 越是危急时刻，越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绝不能意气用事，这是我首先要提醒你们的。第二，要尽快查清是谁出卖了我们。
4: 出卖我们？
3: 难道不是吗？很显然，今夜的袭击是有备而来，杀手们分为两路潜入医院，先断电后进攻，攻击的目标清晰有序，一路针对一层的锦玉和锦标，另一路直取隔离病房，杀死锦玉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和中村一郎。试问，杀手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在红星医院？又是从何得知锦玉的手下和中村一郎住在三楼的隔离病房呢？
4: 你是说我们当中有奸细？
3: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今夜发生的事情呢？今夜杀手们在走廊与我交火时，大声叫喊猎鹰这个名字，由此可以断定，他们一定是刘天龙手下的袍哥。
5: 是的，这一点我也想到了。
3: 那你想到没有，刘天龙到宜宾来的目的是什么？
5: 找回那批失踪的货物。
3: 不错，而我们当中的那个奸细，在出卖我们行踪的同时，一定也会将货物藏匿的地点密报给他的主子刘天龙。
4: 是的。
3: 如果事情是这样，刘天龙最合理的行为逻辑是立刻派人赶往龙王祠堂掘地取货，只要货物到手，他就已经对雇主尽到了责任，其他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4: 不错。
3: 既然如此，刘天龙又为什么要率人袭击医院，杀害那些感染瘟疫的弟兄和中村一郎呢？
4: 也许是为了报复。
3: 你们想到过没有，明目张胆地袭击医院杀害病人，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一旦被共产党的城管部队查到行踪，什么刘天龙，什么清水袍哥，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完蛋。他们甘冒如此巨大的风险，只是为了出口恶气，这不是袍哥们的一贯作风。
4: 有道理。
3: 而且如果单单是为了报复，他只需要杀死你我锦玉锦标这些人也就足够了，却为什么要对卧床的病人痛下杀手？
5: 不错，你这么一说，刘天龙的行为确实非常怪异。

0: 那你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杀人灭口。
0: 啊，杀人灭口。
1: 中村一郎和锦玉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深知这批货的具体内容，一旦他们落入共产党军管会的手中，事情便会败露，因此他才会杀人灭口。
0: 可这与刘天龙有什么关系？刚刚你已经说过了，刘天龙只要找到了那批货就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地跑到医院来杀人灭口？这有些说不通吧。
1: 问得好，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我说的他指的并不是刘天龙。
0: 啊，不是刘天龙？那你指的是谁？
1: 在整件事情当中，谁才怕秘密泄露出去？
0: 当然是雇主。你是说老板？
1: 不是吗？老板就是刘天龙的雇主，只有他才会担心货物的秘密泄露出去，也只有他才有杀人灭口的动机。如果我所料不错，今夜发生的一切都是老板指使刘天龙做的。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杀人灭口。
1: 啊，杀人灭口！
0: 中村一郎和锦玉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深知这批货的具体内容。一旦他们落入共产党军管会的手中，事情便会败露。因此，他才会杀人灭口。
1: 可，这与刘天龙有什么关系？刚刚你已经说过了，刘天龙只要找到了那批货，就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地跑到医院来杀人灭口？这有些说不通吧？
0: 问得好，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我说的他，指的并不是刘天龙。啊，
1: 不是刘天龙？那你指的是谁？
0: 在整件事情当中，谁才怕秘密泄露出去？
1: 当然是雇主。你是说老板？
0: 不是吗？老板就是刘天龙的雇主，只有他才会担心货物的秘密泄露出去，也只有他才有杀人灭口的动机。如果我所料不错，今夜发生的一切都是老板指使刘天龙做的，而且现在他们正坐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2: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说的这个猎鹰很像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0: 哦，谁？
2: 刘当家，你说这个猎鹰还有两个女助手是吗？
3: 是的。

0: 真的会是他？家兄，你究竟在说什么？这个猎鹰住在什么地方？他们住在通达旅社，可今晚他们肯定不会再回去了。刘当家，从现在开始。
1: 你我要联手行动，一切听我指挥。
0: 可那些金条，钱不是问题，我明早就派人把200根金条送来。
1: 真的？
0: 但是，你要保证全力配合我。
1: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
0: 还有，看好锦玉、锦彪和如常。我想。 他们会派上大用场。

0: 我真不明白，这刘天龙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在红星医院？
1: 我们被人出卖了。什么？我们被人出卖了？这个人就在我们中间，就像霍大哥。
0: 现在我才明白，我大哥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
1: 什么话？江湖险恶。
0: 小姑，标叔，你放心吧，师傅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行了，别再做梦了，没有人会来救我们。
1: 小姑，你怎么知道？我们太年轻，太善良，也太容易轻信，
0: 都被别人卖了。
1: 还在替别人点钞票呢，玉姐，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吧。
1: 你是说程大哥出卖了我们？啊，
0: 难道不是吗？为什么我们三个人落入刘天龙手中，而程汤、赵雅琴、林玉仙却能够逃之夭夭？
1: 不可能吧？程大哥出卖我们，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0: 说的对，小姑，你别胡乱猜疑冤枉好人。我师傅不是那种人。
1: 小孩子懂个屁！什么师傅？从一开始那个姓程的就在利用我们。
0: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师傅？你有什么证据？
1: 我们三个人落入刘天龙手中，这就是最好的证据。那个姓程的想独吞那批货，所以才将我们的行踪密告给刘天龙。想一想玉玺时的情形吧，姓程的和赵雅琴先走。
0: 林玉仙又借故离开，最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几分钟后，刘天龙就出现了。
2: 你胡说！我亲眼看到师傅和雅琴阿姨、玉仙阿姨一起打坏人的。
0: 他们是在演戏，骗你这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2: 那你说，在重庆，在轮船上，师傅为什么要救我和彪叔？
0: 对，也许当初他救你们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目的。
1: 可当他得知了这批货的真正价值以后，便起了歪心。像他这样的江湖人物，我见得多了，有奶便是娘，才不会管什么师徒之情、江湖道义。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昨天他单独去见刘天龙，回来的时候身上多了100根金条。刘天龙是什么样的人物？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将金条白白送给程汤？
3: 这，
1: 玉姐，那你说是为什么？
0: 这就是他将我们出卖给刘天龙所得到的报酬。啊，这……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姓程的最终目的就是想独吞这批货，他先借刘天龙之手除掉我们，然后再骗刘天龙到龙王祠堂去取货。其实他早已将货暗中转移，待刘天龙察觉受骗，他已经逃之夭夭了。待风声过后，再将货物起出，卖个好价钱。
2: 玉姐，程大哥对我们恩重如山，
1: 你说他真的会这么做吗？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们两个还在做梦，竟然把希望寄托在出卖我们的人身上，你们快醒醒吧！
2: 小姑，如果师傅来救我们，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0: 哼，如果姓程的真来救我们，那算小姑我鼠肚鸡肠，小人之心。

0: 你要是敢跟我做什么都可以，哼！啊！小玉，
1: 你好啊！
0: 哼，
1: 有什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
0: 还不给玉姐、卢长少爷和景彪兄弟松绑？
2: 是。

0: 天龙哥，你可真有股子狠劲儿！我大哥待你亲如弟兄，你竟然下这种毒手，
1: 那是因为他私藏雇主的货物，这才引来杀身之祸。希望你不要学他。
0: 哼，
1: 小玉，如果能够帮助我找回那批货物，我刘天龙再次保证。
0: 非但不会伤害你们，还会给你一大笔酬劳。哦，怎么帮？你一定知道货物藏在什么地方。
1: 你不知道吗？哎，不瞒你说，我得到消息，货物藏在龙王祠堂地下，可弟兄们挖了一夜，却连影子也没有找到。你知道货藏在哪儿，对吗？
0: 看起来你被姓程的耍了。姓程的，就是猎鹰。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姓程。
2: 小姑，别做坏人。
0: 看来这次你要失望，我也不知道货藏在哪儿。
1: 这个世上有两种酒，一种叫做敬酒，一种叫做罚酒。我希望你是个吃敬酒的聪明人。
2: 姓刘的，我告诉你，老娘从小就是吓大的。不要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告诉你。好，好极了。嗯，哎，
0: 你们要干什么？
2: 别
0: 走！小姑，
2: 师傅一定会来救我们的，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你有一晚上的时间，好好想想。如果明天早上还想不起来。 你就只有替如常收尸了。别忘了，两种酒你自己选。嗯，
3: 那他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吧？姓程的果然将货物转移了。他们把如常抓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听天由命吧。

0: 我们要到手了。
1: 中村怎么样？
0: 挺好的，我刚和雅琴换了班。

0: 你在想什么？
1: 想今夜发生的事。
0: 有头绪吗？
1: 我要捋清思路，重新审视所有的事。这是个很艰难的过程，我预感到自己将要在困境中做出抉择。
0: 哦，重新审视所有人，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你说呢？
0: 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我和赵雅琴。
1: 别问了，让我自己安静安静。

0: 你现在这个样子很可怕，你究竟想到了什么？能对我说说吗？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那时虽然我总和你闹别扭，可心里却觉得甜甜的，觉得离你很近很近。可现在……
1: 现在怎么了？
0: 也没什么，只是觉得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道墙。这段时间我越来越琢磨不透你了。
1: 有点距离并不是什么坏事，而且你也没有必要琢磨我的心思。做个明白人固然重要，但如果过为己慎，往往适得其反。
0: 我懂，我不过是想知道你的心。你曾经说过，眼睛会欺骗你，只有心感觉到了，才是最真实的。
1: 是的，我说过。
0: 现在，我的心告诉我，你离我远了，不再信任我。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是敌人。
1: 我没有把你当敌人，否则……
0: 否则什么？
1: 没什么。其实有时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0: 你知道我爱你，我希望有一天你也把我当作爱人，那时我会不顾一切的。
1: 我不了解女人，更不了解你。
0: 要怎么才算了解？
1: 至少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在想你。
1: 哦。
0: 我发现最近几天你似乎有事情瞒着我。
1: 你呢？你有吗？
0: 当然没有，你知道的。
1: 我永远不会知道女人在想什么，她们做的事永远令人无法捉摸。
0: 你是指我吗？

0: 也许吧，刚刚我想到了如常，他是个好孩子，懂事乖巧，是我们这些大人过早地将他带入了江湖，让他遭受了这个年纪的孩子不该遭受的痛苦。刚刚经历了丧父的惨祸，现在又卷入了这场无耻的阴谋当中。
1: 这怎么能怪你呢？如果说起内疚，最应该内疚的是我。我
0: 好了，自责于事无补，已经发生的事情更是无法挽回。
1: 你真的能救他们吗？
0: 刚才你来的时候，我正在想这件事。
1: 有办法了。
0: 而今，刘天龙居住的宝华巷三号院中，一定是枪手云集，我们很难下手。
1: 有主意了。
0: 说说看。
1: 目前，刘天龙应该已经拿到了那批货，他一定会将货交给老板。
0: 那又怎么样？
1: 我去联络老板，请他出面说服刘天龙，放如常三人一条生路。
0: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
1: 这话什么意思？
0: 你真的不会演戏？
1: 你说我在演戏？
0: 其实有些话我并不想说穿，但现在看起来不说不行了。
1: 你究竟想说什么？
0: 是你将我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密报给了刘天龙，对吗？
1: 你说什么？
0: 不是吗？
1: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0: 为了替老板夺回那批货。
1: 你血口喷人！
0: 我从来不会血口喷人，当然也不会说错。你就是我们当中的内奸。
1: 有什么凭据？
0: 杀手断电进宫时，你在哪儿？
1: 我。
0: 我离开时曾经说过，让你们在一层的走廊中等候，是吗？那么，攻击开始时，你为什么没有和锦玉锦彪和如常在一起？你到哪儿去了？
1: 我上洗手间。
0: 上洗手间，真是个拙劣的借口。我来给你提个醒吧，当时你借口要上洗手间，却跑到了大门外，将我们的位置一一告诉了刘天龙。正因为如此，杀手们才发起了如此精确的进攻。
1: 哼，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是我做的？难道就不可能是别人？
0: 当时赵雅琴和我在隔离病房，锦玉锦彪待在一层走廊中，只有你不知去向。请问你干什么去了？
1: 我说过了，不想再说。
0: 哼，你是无话可说。我再问你，那串铁箱的钥匙现在哪里？不见了是吗？
1: 可能是刚刚和枪手们激战时掉在医院了。
0: 又是个拙劣的谎言，钥匙恐怕早就到了刘天龙的手中了吧。
1: 你可以骂我，可以打我，但不能冤枉我，更不能侮辱我。我没有说谎。
0: 那是谁在说谎？我吗？

0: 真想不到，你竟然会这样对我。
1: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你出卖了我，出卖了如常、锦玉、锦标，出卖了所有人。
0: 你胡说，胡说！
1: 怎么，理屈词穷了？没想到我会识破你的诡计。

0: 安然交付老板手中。终于，你想到了刘天龙。刘天龙受雇于老板，货到了他的手里，就等于回到老板手中。我说的不错吧？
1: 你错了，错了！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0: 你的想法我能够理解，但是林玉仙上校，你知道吗？你害死多少无辜的人？害了如常，害了锦玉，害了景彪。
1: 别说了。
0: 终于你感到了内疚，想挽回自己已经酿成的大错，可是事情已经晚了。老板介入了此事，你想一想，他连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人都不肯放过，难道会放过如常和锦玉吗？干嘛这么看着我？难道我说错了？是个凶手，害人害己，早晚有一天你会自食恶果。

0: 做出了抉择。
1: 好了，你走吧。
2: 不错，你说得很对，这一切是我做的。记住，从现在起，我要毁了你。

0: 这件事不能让林玉仙知道。
1: 为什么？
0: 你就别问了，听我的吧。
1: 可玉仙毕竟是自己人，这次为了你几乎与老板反目，瞒着他不太好吧？

0: 在喊什么？
1: 没什么，别问。
0: 玉仙呢？
1: 走了。
0: 走了？他去哪儿了？
1: 我说过不要问了。对不起。
0: 没什么，很少看你发这么大的脾气。
1: 有事吗？
0: 中村要见你。
1: 哦。
0: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1: 去看看。

0: 見過的中國人裡最聰明的一個。中國人都很聰明，只是你們還不了解。好了，你說吧。今晚病院で、ウーさんとサドさんがなんで金曜さんと一緒に行かないと聞かれて、彼が嘘をついた。実はこの二人は。
1: 中国へ運ぶ任務がありましたね。本当だ。
2: 什么？
1: 雅琪，他说什么？
2: 他说，今夜在医院，
1: 你问他许先生和佐藤为什么不与他和景玉同行。他撒了谎。其实，这两个人的任务是押运另外一批二号病毒潜入重庆。
2: 还有另外一批病毒？
0: 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のウイルスがまだあるのですか？そうだ。他のウイルスがある。ウサとサドさんが運んでいく。嗯，没错，还有另外一批病毒由许先生和佐藤负责押运。你继续说吧。この荷物はまだ来る。
1: 同じです。しかしルートが違うけど。这两批货物完全相同。只是分成了两路。もう一つは一批由他和景玉负责押运。另一批则由许先生和佐藤负责。目的地都是重庆。这个老狐狸。もう一度こと。
2: 教えるよ。今回行動を。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参加这次行动的并不只是我和佐藤。
1: 哦，还有谁？他には誰か。731部隊の研究室は。731部隊的二研究室。专门负责二号病毒的研制与使用。
3: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
4: 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
7: 9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地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9: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7: 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

0: 又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 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筏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

0: 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

0: 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2: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

0: 八年坚守，百里奔赴，两位陇人骄子许下一场为民之约。
1: 他说能不能够到我们村子里来给我们的老百姓做义诊，仍然很多留守的老百姓没有去看病的意识而耽误了，所以这是我们也愿意去到最后一公里，去到我们最基层最基层的地方去。
0: 组团下沉上门义诊，化解村民病痛难题，牢牢守住脱贫成果。
2: 那大夫来给我们查病，我们为啥不高兴啊？知道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吃什么药，我就知道了。
3: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明年这个做了一日诊治，做发现，做治疗，把建筑和经济这个城管已经拨出来。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一场约定坚守八年，跨城百里双向奔赴。在甘肃，有这样两位普通人，他们同过改革开放40年，感动甘肃陇人骄子殊荣。一位扎根深山，守着一村老小、一方烟火；一位手握医者仁心，守护群众健康。八年前一句朴素邀约，八年来一直坚守兑现。从兰州城区到临夏太子山下的小山村，140多公里的路途，来来往往间藏着最动人的基层初心，藏着最质朴的为民温情。
5: 我来送你的。

0: 是什么约定让朱天元记挂了整整八年？早上6:30，朱天元带着全院12名多学科专家，打包好医疗物资，从兰州市出发，直奔百里外太子山下的达沙村。
1: 医生马书记给我发了几个微信，他需要的是妇科的、膝关节软骨膜损伤的，咱们这几个专家基本上就能满足他的需求。
2: 心脑血管疾病的我这边负责，
3: 那一些麦子肺啊、哮喘的一些病人，还有肺部感染的病人，可以在一起办这一部分工作去做。
0: 这次义诊前，朱天元提前和马医沟通了村民的问诊需求。聊天中，我们得知两人的约定源头就藏在一次特殊的相遇里。
4: 2018年评选改革开放40年感动甘肃老人骄子的活动，由马艺书记。活动结束之后，他说能不能够到我们村子里来，给我们的老百姓做义诊。仍然有很多老百姓没有去看病的意识而耽误了，所以这是我们也愿意去到最后一公里，去到我们最基层最基层的地方去，还有把专家的信息也发给他们了。我说你们的需求，老百姓需要什么方面的专业人员，我们也就把相关的专业人员带到我们的村子里。
0: 这次他忙里偷闲，也是第二次带着省级专家团队赴老友之约。
5: 我来赴你的约会来了。
0: 准备间隙，朱天元提起了一位一直牵挂着的人，他曾是朱天元的一位患者。
6: 你真的
5: 你好。好好好，先进来啊，先进进，有慢点，给你先坐吧。
6: 好。
5: 那年我给你戴那环取掉了没？
6: 你知道
5: 没有取呢，到时间了。当时给你给这个环的目的是给你治病嘛，现在不6年它的治疗作用已经没有了。
0: 2020年刚脱贫的一家人因为一场病差点跌回谷底。那时周在乃在当地医院检查出子宫肌瘤，要治好就得切除子宫，费用约9000元。
7: 他就是说要那个是子宫肌瘤嘛，要切除整个子宫这样的，然后说还要住院治疗呀这样，所以我们就是特别紧张特别无助嘛。他自己也是很手啊整个身体都是这样发抖的。我心里也很不好受，我也跟着他一起就是这样发抖，我心里就感觉好像是天塌了一样呗。
0: 就在一家人束手无策时，马医第一时间联系了朱天元，敲定就诊事宜，带着周在乃在兰州治疗。
5: 当时他来是因为出血来的，我们诊断异常子宫出血，那么我们给他做了宫腔镜检查，子宫内膜增生，然后就给他放了个曼月乐环，这样的话就把他这个疾病能控制住，同时也能够让他不切子宫了。那这样的话对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刚才我们也跟他沟通了一下，这几年大概治疗了大概1年多，他就不太出血了。这几年一直就没有出血，那对他的生活工作这些都没有大的影响，治疗的也比较效果也比较的好。
0: 绝境中的求医最终迎来了圆满的结局，周在乃无需承受切除子宫的身心创伤，治疗费用也仅需3000元。再次说起这件事儿，一家人心里满是感谢。
7: 很庆幸我妈妈遇到了他，就是感觉朱主任很有责任心吧。没想到的过了6年之后，他还能记得我妈妈，还给我妈妈做复查。
1: 也多亏了马艺书记，他们不仅仅治好了我妈妈的病，而且我们花钱也少，这才守住了我们家的那个脱贫成果。
5: 谢谢。
1: 好，
5: 书记来一个。
8: 就好好的啊，把身体养好着。
6: 好，
8: 家里的
6: 话，谢谢大夫。下一次你给周应该来，
8: 好好好，
6: 下一次来再行。
8: 好好好，谢谢。
0: 村支书当联络员，省城专家来兜底，村民们的健康就有了依靠。8年来，谁家老人有慢病，谁家遇上疑难杂症，马医心里都有本账，都会联系朱天元线上。

0: 问方案。
1: 我们就屁股乎乎地坐在人民群众一边嘛，你要我们要趁这个人民群众切行人。
2: 那像他们的这种身体健康状况，您是通过什么样平常什么样的方式掌握的？
1: 平常就我们聊天呀，这个我们在村干的时候是一天聊天，去他家里这个喝茶，聊天的时候就发现他就告诉有啥病有啥病的。
2: 您就记得心里
1: 了。记得心里了。再就我们随我们的能力发起预热呗，预热就是。这是什么退休不退餐嘛。
0: 其实这场跨越8年的约定从来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两位陇人骄子刻在骨子里的初心担当。回望来时路，马一扎根达沙村31年，带领乡亲们换穷业改穷貌，一步步把落后山村带上了脱贫致富的路子。朱天元30年如一日，用精湛的医术保住了无数女性的健康和生育希望，常年走乡入村义诊科普，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如今的达沙村，村子富了，村容美了，可马一心里的弦儿始终没有松。乡村医疗底子薄，村民健康意识不足，常常小病拖大病熬，防止因病返贫是他坚持邀约专家义诊的根本原因。听说省里的专家又来了，村民们早早在村委会门口排队等候。
3: 我的特长是妇科，李护士长他的特长是儿科，我们小孩的发育呀、运动障碍呀，这些他特长。这是我们的朱主任，他是我们呼吸科的主任，专门看呼吸肺疾病的这些主任。
0: 义诊现场没有难懂的专业术语，只有接地气的家常问诊，没有繁琐的流程，只有细致的解答。
4: 你平时觉得这个肚子这些地方疼不疼？
5: 这是一直也疼呀，
4: 这里也疼。
6: 曲张的静脉我们抽掉，他就再不换了。
0: 怕老人治疗找不到地方，他们还特意写了小纸条。
6: 位置，那个科室，包括找谁，在哪个地方，我都写上了。
2: 您给别人讲病情的时候，画了这么一张图。
7: 老人腰疼的不轻啊，腰疼的不轻，就给他简单画了个。腰椎和旁边肌肉的关系，这么解释他就更清楚一点了，让他知道症结在哪。
0: 一字一句都讲到了群众的心坎里。
1: 那大夫来给我们查病，我们为啥不高兴啊？我们就知道我自己的病怎么样，我想吃什么药，我就知道了。
0: 一次义诊能解一时病痛，可要长久守护群众健康，光靠跑几趟远远不够。朱天元说，跑得多了，问题看得清，答案也慢慢明了了。
2: 乡村和我们城市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同质化做得还不足够，对我们基层的医生要做规范化同质化的培训。一张化验单我们可以从乡村直通到省级医院，诊疗路径简化了，节省了老百姓的费用。我们要持续不断的要给我们的老百姓要做健康科普。马书记的这个号召力很强，从身体健康到发家致富也带头做了很多的工作。
1: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每年这个村上有义诊站，早发现早治疗，把建筑扶贫的这个成果已经保住了。
0: 两份陇人骄子心，共赴山间百姓事。这个约定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踏踏实实的坚守。他们褪去光环，俯身为民，一砖一瓦垒起夯实乡村振兴的健康底座。前路漫漫，坚守不止，这场山海之约仍在继续，从未停歇。
8: 一次邀约牵起城乡两地，八载轮回见证初心如磐。一边是农村群众的健康期盼，一边是省级医疗资源的下沉接力。马一扎根乡土，摸清百姓疾苦；朱天元带着团队奔赴山间，送医上门。一个当好群众的健康管家，一个做好百姓的白衣后盾。榜样的力量不在于光环与荣誉，而在于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坚持做下去。防返贫先要守健康，正是无数这样的双向奔赴，让乡村振兴的民生底色越擦越亮。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

0: 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王承栋、
1: 葛大王、
2: 麦总、
0: 周鹏飞、
3: 张忠良、
4: 全体首长，
5: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6: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墨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

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会议上强调，深耕主业担使命，强化监管优治理，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促进经济发展顶梁柱作用。任正赫主持。
0: 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项目建设，为高

0: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各地精准开展田间管理，全力推进抗旱保丰收。
0: 我省严峻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企惠民政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会议8月21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耕主业担使命，强化监管优治理，努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促进经济发展顶梁柱作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会议。
2: 胡昌生强调，要聚焦治理增效，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强化主责主业管理，要聚焦监管提质，推进智能化穿透式全覆盖监管，要聚焦布局优化，强化数质赋能，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巩固扩大传统优势，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拓展新兴赛道，纵深推进招商引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聚焦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更多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聚焦风险防控，加快融资平台转型，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胡昌生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国企高质量发展，要全面落实省委制度治权1+4工作体系，不断提升国有企业依法决策和合规管理水平，要持续深化主动创联，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要全力抓好国资国企改革组织实施，推动改革层层穿透落地见效。任振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要把深化改革的目标锚定到推动增长上，主动扛责任、扛任务，以企业之能激发增长之能，要把深化改革的重心聚焦到绿色转型上，在实现双碳目标中贡献国企力量，要把深化改革的路径引导到创新发展上，向科技创新要发展、要效益、要未来，要把深化改革的成效体现到经营质效上，切实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吴万华出席，副省长王军通报了全省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完成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一级。甘肃台报道。
1: 项目是稳增长的强引擎，眼下陇原大地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关键节点攻坚突破，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永靖至锦屏高速公路是我省“十四五”交通规划重点项目，串联乌马、兰海两大高速，补齐区域交通短板。目前，包含八咪山、董岭一号两座隧道和洮河一号大桥的 YG3 标段建设有序攻坚，隧道掘进突破1000米，洮河一号大桥水中墩施工加紧推进，项目预计2029年贯通。
3: 我们采用超前机制预报与智能监测技术，精准应对花岗岩与破隧带交替继承，确保隧道安全穿越洮河暗坡。
2: 在景泰县，当地聚力做强番茄特色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加快推进现代循环农业产业园设施农业2期智能玻璃温室项目，持续扩大设施农业规模，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4: 项目建成投产后，基地每年可产出绿色无公害高品质番茄6890吨，实现年产值1.72亿元，产业发展红利将持续向周边群众倾斜。
2: 华池县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壮大产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

0: 新兴产业提速增量，循环产业提质增效，全力打造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标杆。华池县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污水处理、固废处置等设施有序推进。
1: 项目预计8月底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2.25亿元，贡献税收2000万余元，带动就业200余人。
0: 全省各地持续以项目建设为重要抓手，做强特色产业，壮大产业集群，推动项目建设成果更多惠及群众，奋力把发展机遇转化为富民强县实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力量。甘肃台报道。
2: 当前正值各类作物生长的关键期，也是抗旱保收的攻坚阶段。为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用水需求，我省各地强化抗旱措施，精准开展田间管理，全力推进抗旱保丰收。
3: 秦昌市永昌县属典型寒旱农业区，今年下半年持续高温，上游来水量锐减。面对旱情，当地积极开展一盆多簇飞防作业，降低农作物水分流失，保产稳产。截至目前，已完成31万亩玉米喷防作业。
4: 今年我公司种植的8000亩玉米全部采用快照场技术种植，这次长势较好，现在有3000多亩的受灾比较严重。在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我们进行飞防作业，尽最大努力保障产量，减少损失。
5: 紧盯旱情走势，持续加密田间监测频次，严格落实农技人员包箱连片驻点服务制度，抓实一盆多簇提质增效作业，分类施策化解多灾叠加风险，全力守住粮食生产安全底线。
3: 抗旱防虫保丰收，农技人员送良方。在五微民勤通过田间课堂，技术人员面对面指导农户推广滴灌小水勤浇、水肥一体化技术，降低干旱引发早衰、落花落果等次生病害风险。
6: 高温干旱会削弱作物长势，同时利于红蜘蛛、蚜虫等害虫防止，要加强水肥管理，科学防控病虫，使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达到防早衰、防病虫、稳产量的目的。
3: 智慧灌溉为农田丰产赋能。玉门市黄闸湾镇全面投用智慧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模式开展精准抗旱作业。种植户通过电脑、手机终端就能随时随地查看田间动态，结合系统伤情数据远程启停灌溉阀门，精细化做好高温抗旱田间管护。
7: 我们申请了高标准农田与灌区智化管理示范项目，以玉米为例，项目实施后可达到节水40%，节肥26%，人工节省可达90%以上。
3: 甘肃台报道。
0: 近日，我省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3项惠企惠民政策，政策有效期延续至2026年12月31号，持续助企纾困、稳定就业大局。此次稳岗返还政策继续推行免申即享模式，简化企业申领流程。足额缴费满12个月、符合裁员率标准的参保企业可享受费用返还，大型企业返还比例为30%，中小微企业及各类参保市场主体返还比例达60%。返还资金可用于职工补助、社保缴纳、技能培训等方面。同时，我省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高校毕业生、青年失业人员稳定就业，按每人1500元标准发放补助，通过线上平台即可申请办理。此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进一步优化，符合条件的参保职工取得省内急需紧缺职业证书，可申领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分级补贴，鼓励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增强就业竞争力。甘肃台报道。
8: 8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白银专场，系统介绍白银市15/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路径。
3: 14/5时期，白银夯基蓄势，赶超跨越，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连跨2个百亿元台阶，达到789.23亿元，年均增长6.7%，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80%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

0: 均分别增长5.9%、7.9%，为“十五五”转型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精准规划了白银市“十五五”规划的发展蓝图，系统谋划了未来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坚持目标导向、项目牵引，科学设定了20项具体指标，专栏谋划112项重大工程项目，安排部署12个领域的重点任务，为规划落地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抓手和重要的支撑。
0: 十五五是白银转型攻坚、争先进位关键机遇期。白银深度融入全省7地一平一通道发展布局，聚力6大方向攻坚突破，构建125产业体系，建设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推进黄河石林5A 景区创建，做强炎黄特色现代农业，依托蓝白科创协同优势，加快创新平台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交通、水利等重点基建，抓实强县域乡村振兴，持续深化重点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扩大白银制造外向出口，推进黄河生态保护治理，做好碳汇交易、减无降碳试点，聚焦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关切，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把发展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甘肃台报道。
2: 近日，省妇幼保健院、省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奔赴临夏县长子沟乡达沙村，又一次为这个多民族聚居村送去省级诊疗服务。一场持续8年的义诊之约，持续守护着这里的百姓健康。
3: 早上6点半，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省中心医院的义诊专家团队出发了。目的地是140公里外的临夏县达沙村。2019年，红货陇人骄子的朱天元与村支书马一初次相识，一位是省城医疗专家，一位是乡村村支书。临别时，马一一句看似客套的邀约，被朱天元牢牢记在了心里。
4: 他说：“能不能够到我们村子里来，给我们的老百姓做义诊？仍然很多留守的老百姓没有去看病的意识而耽误了。”所以这是我们也愿意去到最后一公里。
5: 我来送你的约会来了。
3: 这次回访，朱天元最牵挂的是村民朱在奶。2020年，刚脱贫的朱在奶查出子宫肌瘤，当地医院建议切除子宫，不仅身体要受罪，不菲的开支也让家庭陷入困境。
6: 他自己也是，就是手啊，整个身体都是这样发抖的。
7: 我心里就感觉好像是天塌了一样呗。
3: 关键时刻，村支书马一当起联络员，直接连线朱天元。最终，朱天元用放环治病的微创方案，只花了3000块就保住了子宫，除掉了病根，也防止了这个家庭因病返贫。
8: 治疗了大概1年多，他就不太出血了，效果也比较的好。
3: 作为甘肃多民族聚居村，彼时的达沙村医疗条件薄弱，群众看病远，就医难，常常小病拖大病熬，因病返贫始终是一道隐形风险。这些年，马一摸排病情，对接需求，朱天元带着专家团队定期赴约。这条连接省城和民族地区山村的义诊路，两人一走就是8年。
9: 有病就要早发现，对吧？你就发现吃药，早出现大病，早出现重病的时候，就把一个人家庭的做出了重大的措施。我这进驻病刚刚完成，刚刚脱贫，你这家里有一个大病的时候，就及时就返贫了。每年这个村上有义诊子，早发现早治疗，把进驻扶贫的这个成果就已经保住了。
6: 你平时觉得这个肚子这些地方疼不疼？
10: 这是一直也疼，
6: 这里也疼。
3: 义诊现场，专家们细致问诊查体，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只有通俗易懂的讲解。
11: 那大夫来给我们查病，我们为啥不高兴啊？知道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吃什么药，我就知道了。
3: 马医说，健康是最大的财富。为了防止乡亲们因病返贫，朱天元想得更远。
12: 强调做好医疗队伍的建设，对我们基层的医生要做规范化、同质化的培训。一张化验单，我们可以从乡村直通到省级医院。

一位是扎根黄土的领路人，一位是守护生命的仁心医者。两位陇人骄子褪去光环，用8年的坚守，践行1个约定，把优质医疗送到家门

0: 来陇新县创新推行五链同构党建模式，将组织、党员、人才、群众、治理全链条嵌入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1: 聚焦富民强村基层善治，陇西县按照地域相邻、产业相近、抱团发展思路，常态化建强产业链党组织，积极引导党员骨干致富能人领办创办新型经营主体。目前全县已建成党群共富示范基地126个，辐射带动4.5万余户群众发展特色增收产业。
2: 我们以党建链条串起人才链条，激活产业链条，贯通致富链条，推动特色产业连村成片、跨乡成队、抱团发展，让更多群众稳稳扎根产业链，持续稳定增收致富。
1: 依托党员能人组团帮带结对示范模式，当地逐步形成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片、一片带一村的共富发展格局，产业基地辐射带动效应持续释放。
3: 党和政府结合地震灾后重建，帮我们盖起了新房子，还配套了产业园。现在我们住得踏实舒心，还能在家门口务工挣钱，日子真是越过越有奔头了。
1: 党建强则产业兴，治理优则乡村美。在乡村治理中，陇西县深入开展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和建强基层堡垒筑牢治理根基行动，创新推行6小服务工作法，通过解决小困难、调处小纠纷、办好小实事，以治理小切口做好民生大文章。其做法成功入选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
4: 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实践，不断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和基层治理效能，真正让群众在产业链上持续受益，在基层善治中提升幸福感、获得感。
1: 甘肃台报道。
5: 防汛减灾重在未雨绸缪，难在基层末端。永登县关口前移依靠科技补强基层防汛能力，构建全链条科技防汛体系，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6: 永登县火石洞村地处深山，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是当地防汛重点区域。过去村党支部书记何震带队巡山，经常走着走着就没了手机信号，遇上突发险情要跑几公里找信号才能上报。
7: 我村的这个灾害点是比较分散，伤害呢有10公里，一些地方没信号，就是披着这个一串线情，我开始给上级发打电话，可以开始发信息。
6: 今年当地从通信保障入手，在原有157部应急终端基础上，为县乡村社4级328名防汛责任人配齐天通卫星电话，实现4级防汛责任人卫星通信全覆盖，为74个信号薄弱、交通不便村社增配终端，消除通信盲区。
8: 通过这套系统，保证了预警信息的一个精准的到达基层和一线。它这个平台还具有这个定位的功能。比如说救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精准地定位到它的轨迹，我们的救援人员就可以快速高效地到达位置，实施这种抢险和应急处置。
6: 在保障通信的同时，永登县强化气象预警能力，3座 X 波段多普勒天气雷达投入运行，探测半径覆盖全县，精准监测降雨强度与移动路径，弥补常规气象站对短时强降雨监测不足的短板。
9: 这就是在咱们的平城的火石洞村，这一部雷达呢，主要是监测这个从天柱、毛毛山发源下来的强对流系统。第二处呢，在咱们的这个五生日的这个冰沟岭，这个海拔是3650米左右，主要监测的是从玛雅雪山发源下来的强对流天气过程。第三处在吐鲁沟森林公园里面，海拔是3516米，主要监测的是从青海高原上发源起来的强烈的天气过程。
6: 从单点通信保障到全域体系防控，永登县建成卫星通信兜底加智能平台调度加雷达精准预警全链条科技防汛体系。入汛以来，当地成功应对多轮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发布多条精准预警，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数千人，没有发生因灾人员伤亡。甘肃台报道。
0: 正值暑期，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形式丰富的特色活动，兼顾民生保障、科学普及、

0: 传统文化传承与红色教育，全方位丰富暑期生活。
1: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今年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惠民会师90周年，连日来在红军惠民会师旧址、红军长征胜利景园等红色地标，前来研学的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的师生们循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
2: 我们应当把党课所学、实践所悟转化为前行的动力，传承长征精神，锤炼专业本领，守护人民健康，艰苦奋斗，奋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个暑期，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形式丰富的特色活动。广和县齐家文化博物馆精心策划开展系列特色研学活动，齐家制陶、古法制玉非遗体验，孩子们亲身参与制作工序，收获别样的暑期成长体验。
3: 通过亲手触摸陶土、打磨玉石，让我感受到了齐家先民非凡的创造力，让我懂得了工匠精神，今后做事我也会静下心来，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1: 武威市凉州区组织辖区30名困境儿童走进武威文庙、武威市博物馆，在研学拜礼中感悟修身立德、勤学励志的道理。玉门市持续开设特色公益课堂、文化研学、志愿体验等多元化暑期活动，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充实假期生活，积蓄成长力量。
4: 用生动有趣的互动课堂让孩子们度过一个丰富多彩、充满意义的暑假，我觉得很有意义。
1: 甘肃台报道。
5: 8月21号，由省委宣传部天水市联合摄制的历史题材电影《大秦文公》在北京首映，即日起面向全国公映。作为首部聚焦先秦历史的电影，影片外景全部取自天水市张家川县马路林场义里沟、关山秦家园、秦州区吕二沟石林、陇南市礼县等地。8月21号，2026中国足球协会沙滩足球巡回赛 A 组敦煌站在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正式打响。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3天，采用单循环赛制，4支队伍将完成全部6轮，共12场比赛。
6: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7: 西南服务团真实成立。
8: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9: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10: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11: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12: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3: 碑刻文献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如同时间的信使，穿越千年岁月，向后世传递着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信息，使历史研究有迹可循。
14: 所以碑刻文献的价值就表现在它可以第一正史之实，第二补史之缺，第三究史之物。
13: 汉唐碑志数量众多，其中包含了大量关于敦煌的记录，它们不仅是中古史研究的依据，也为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14: 所以说把汉唐碑志文献和敦煌学文献的研究结合到一块，可以为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呢，能够促进新时期敦煌学进一步的发展。
13: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刻在石头上的故事。

0: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碑志是镌刻于石碑之上的书法与文辞，考古发掘的碑志记录了古人封禅济公、竣工修缮、丰功伟绩的社会人生大事件，是中古史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对象。那近年来呢，在陕西、河南、新疆等地出土的大量汉唐碑志文献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与敦煌文书密切相关。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呢？对于敦煌学的研究有着哪些重要的意义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讲者开启一段穿越时空的探索之旅，聚焦被岁月雕琢的历史遗迹。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它。
1: 马振颖，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甘肃敦煌学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敦煌学及碑刻文献学研究，在《文献·中华文史论丛》《敦煌学期刊》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周区金石述录》《敦煌碑铭再续篇》《凉州金石录》等。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马振颖，有请。马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你好。
0: 那马老师，在您今天正式开始演讲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墓碑和墓志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墓碑呢，它一般是立到前面的，然后墓志一般是放到墓葬里边的。然后墓志的主要内容呢，它会记录志主的家族世系、个人的仕宦履历，还有他人生中的贡献，以及后人对他的评价，这是墓志的主要内容。
0: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您今天带我们一起去深入的了解刻在石头上的故事。那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马振营，来自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我今天演讲的话题是刻在石头上的故事。我是学敦煌学出身的，今天的讲话题也是从一件敦煌文书说起。这件文书是1900年出土于敦煌藏经洞，被专家定名为敦煌民族志。这件文书呢，它上面记录了有三个姓氏，分别是敦煌的张氏，只存了结尾部分，然后中间是敦煌的殷氏，是完整的，后面是敦煌的索氏，只存了开头的部分。这件文书呢，它是研究家族史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献。我们今天就从这件文献中的一个小人物开始说起。那么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叫殷四玉。这件文书中说，国子四玉，至敦经史，博览天听，奉国忠贞，居家孝悌，唐现任行州平乡县尉。我们为什么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人物呢？这就要从一件石刻文献来说起。因为我们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教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学术团队项目，叫敦煌河西碑铭与河西史研究。那么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全国出土的跟敦煌河西相关的汉唐碑铭文献。在我们搜集的过程中，就发现了有一方墓志，志主的官职也是行州平乡县尉，但是呢，这个墓志记载志主是武威郡人。那么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人呢？经过我们对比研究以后，发现这两个确实是同一个人。因为墓志文献中提到志主呢叫殷书玉，那么我们就开始展开研究，通过

查阅这个正史资料、敦煌文献，包括敦煌石窟里边的壁画题记。首先，殷淑玉和殷四玉，他的祖父都叫殷仇，那么这一点可以能对上。第二点，殷四玉文献里记载他的父亲叫殷仁果，而殷淑玉墓志记载他父亲叫殷果，这就要联系当时敦煌地区所存在的一种叫人名省称的现象，通常他会省去中间那个字，所以说殷仁果很有可能就省称叫殷果，这个呢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第三点，殷果的官职是灵州长史，那么殷仁果的官职是甘州甘郡府的左果一都尉，但是经过我们分析，要对比两件文献的产生年代，这个《民族志》抄写的时候，殷仁果担任的是甘州甘郡府的左果一都尉，到了殷淑玉去世以后，殷仁果这时候已经当到了灵州长史，所以我们判定殷淑玉和殷四玉实际上他不是重名的两个人，而是同一个人。汉唐碑志呢，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呢在不断的出土，他们对于中古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些碑志文献也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因为它涉及到敦煌文献中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书法艺术史等等诸多的方面。所以说，把汉唐碑志文献和敦煌学文献的研究结合到一块儿，可以为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呢，能够促进新时期敦煌学进一步的发展。下面呢，我就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还有地域的顺序来给大家介绍几种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和敦煌相关的碑铭文献。大家可以看大屏幕最左边的这个碑刻，叫裴岑济公碑，记载了敦煌太守裴岑率领着郡兵3000人跟匈奴的呼延王发生了一场战事，大获全胜，所以当时人刻碑留念。这件碑它的文献价值在于它可以补充《后汉书》的缺漏，因为中国传统史书的撰写都是后代人修前代历史，因为时间的原因，所以后代人在修前朝史的时候，很多小的细节事实它是不清楚的，所以碑刻文献的价值就表现在它可以第一正史之实，第二补史之缺，第三究史之误，所以这件文献呢，它就可以起到补史之缺的这么一个作用。大家再来看右边的这块碑，叫河阳令曹全碑，这个碑为什么和敦煌有关呢？这就要从碑主谈起。曹全他的籍贯是敦煌孝古人，这件碑刻呢，它记录了曹全的家族世系、曹全本人的生平履历，特别是其中还涉及到他曾经担任的西域乌布司马这个职务，是研究汉代西域关系史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当然，这是它的史料价值，它还有书法艺术价值，因为曹全碑已经做成了碑帖。对于喜欢临汉代隶书的书法爱好者来说，曹全碑也是他们非常推崇的一件文献。再给大家介绍一件咱们甘肃敦煌出土的墓志文献。

0: 这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唯一的一方敦煌出土的隋代墓志，它的价值是比较大的。首先来看志文的内容，他说：“君会义，字仲整，瓜州敦煌人。”因为隋代的行政区划，敦煌属于瓜州，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一件墓志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信息，一个就是龙乐府司马。这个龙乐府呢，它是隋代时期敦煌的一个军府。根据《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说大业11年于城内置龙乐府。那么这是正史的记载，但是这件文献的出土，因为墓志这件墓志的刻成年代是大业8年，这就很明显，在大业8年之前就有龙乐府存在。我们再去看志文的内容，志文的内容说大业4年从军西讨，这就是隋代征吐谷浑的那场战事。大业4年他任龙乐府司马，时间又往前提了4年，那么还能不能再继续往前推呢？我们又通过史书去翻检，发现在大业3年的时候，隋炀帝曾经下令这个边塞地区修长城。我们通过这个时间这个事件来判断，很有可能龙乐府的设置就是在这个龙乐塞建成以后，因为建成以后它要有可以有人居住，然后镇守这个城池，这样的话就把龙乐府设置时间又往前推了1年。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推到大业3年龙乐府就已经存在了，这就是把龙乐府的设置时间往前提前了8年时间。还有一件墓志，它是洛阳地区出土的唐代的粟特人墓志。
1: 粟特人原居中亚，北朝至隋唐时期以经商为特点，沿丝绸之路迁徙至吐鲁番、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地，各地保留大量与粟特人相关的文献文物，全国出土粟特相关墓志约200多种，以长安和洛阳为多。
0: 这个人呢，他姓米，叫米钦道，是粟特人，但是他称自己是敦煌郡人，也就是说这个粟特人里边称是敦煌郡人的数量比较少，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一方。本来这个人物可能在历史上没能留下太多的记载，但是通过他的墓志我们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是开元时期有一件重要的冤案，叫张沈素冤案。这个米钦道呢，就是张沈素冤案的制造者。那么从哪一点可以看出来呢？就是张沈素这个案子判了以后，时隔不久他就暴病而亡，但是呢他去世以后并没有及时的迁回洛阳去安葬，直到开元25年才迁回到洛阳去安葬。为什么中间会隔5年的时间？这就和他生前做的不光彩的事情有关系。敦煌文献中呢，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文献，就是碑铭类的文献。郑老师的《敦煌碑铭赞集释》是研究敦煌写本类碑铭的集大成者。
1: 敦煌碑铭文献主要分为3类，一是敦煌文献中的写本抄本类碑铭，如长和墓碑、张公德政碑等；二是全国各地出土的与敦煌相关的碑铭，其中莫高窟保存有唐代本地碑铭，而外地如长安、洛阳、山东、山西、河北等地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相关碑铭；三是敦煌藏经洞等出土文献中保存的几件唐代碑拓。
0: 大屏幕上给大家展示的唐太宗的温泉铭的唐拓本，大家知道宋拓已经很珍贵了，那么敦煌藏经洞竟然有唐代拓本。唐太宗撰写温泉铭的时间是贞观22年，那么仅仅过了5年的时间就有拓本在敦煌地区流传，这是说明它是流传速度是比较广的。还有2件

0: 藏他们，一件是欧阳询的画杜四碑，还有一件就是柳公权书的金刚经，这是藏经洞出土的三件有代表性的唐拓本。提到了拓本，就不得不提到木质的翻刻、伪刻还有金拓这么几个要素。那么什么是翻刻呢？翻刻就相当于现在我们的这个复印。这个伪刻是什么呢？伪刻就相当于这个你拍了一张照片，然后 P 图，把一些内容加上了或者减去了，那么这是伪刻。
1: 翻刻是后人基于珍贵且稀少的原石重新刻制的新碑石，旨在保存和传播原始石刻内容，但易与原石混淆，给学术研究带来困扰，因此需仔细辨识和比对。伪刻则是作伪者完全虚构的墓志，通过模仿碑志风格、书法笔迹和编造人物履历等手段制成，不仅误导研究者，破坏学术准确性，还可能对历史文化造成损失。
0: 其实这两个翻刻和伪刻，从它的危害性来看，伪刻的危害性其实是更大的。给大家展示的这是北魏的原模墓志，最左边呢是原石的拓本，中间和最右边都是翻刻本。就是从哪里我们可以判断出它是翻刻本吗？首先我们先看原石的拓本，大家看原石拓本最上边，它的两个角都是比较圆润的，就是它已经磨损了，它不是方方正正的。中间这个拓本我们去看，首先它上部是比较平整的，平整到什么程度呢？平整到就像切割机切的一样。然后这是它的一个的翻刻的标志。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原石拓片的这个图板上面有石花，就是感觉到有些字可能没拓清楚，像花一样的石花。然后中间这个拓本虽然也有石花，但是它这个石花是人为凿刻的，就是特别的生硬，所以因此我们判断中间这个拓本它实际上是一个翻刻本。为什么说右边这个也不真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最左边这个原石拓本，我们发现它是没有界格的。那么最右边这个拓本很明显它是有横格、横线、竖线组成的这个网格，我们这个研究碑志的人把它叫界格。第二点就是有些字的笔画上，我们如果去仔细比较的话，会发现它跟原石拓本是不完全一样的，就是有些细微的差别，并且它的笔顺也是不一样的。第三点呢，就是原石上有石花或者破损的地方，那么最右边这个碑刻拓本上没有显示出来。你比如说最底下有一个字“腰”字，原石是这个地方是有点破损的，但是我们看最右边这张拓片上显示不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最左边那个是原石拓本，然后其他两个是属于翻刻本。那么讲完了翻刻，再给大家讲一讲伪刻。这个就是把原来的那个真的给它弄成假的、虚的，添油加醋弄上一些其他的元素。这两方墓志，一个是北魏的王昌墓志，这个是洛阳出土的；一个是北魏的晋德墓志，那么这是坊间流传的一个拓本。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晋德墓志它是伪刻呢？我给大家讲一些要素。首先，出土时间地点不明确。王昌墓志在民国时期郭玉堂的《洛阳出土石刻实地记》中明确记载到，它是民国18年出土于洛阳城东北。而晋德墓志它是坊间流传的一个拓本，然后也没有出土地点、出土时间等信息，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它是具备伪制的一个特征。第二点来看它的手题，王昌墓志的手题是"为故为远

将军、凉州长史、长乐侯王军墓志铭。那么晋德墓志的首题是啥呢？魏故威远将军、凉州长史、晋军墓志铭。大家可以看，晋德墓志基本上照搬了王昌墓志的前半部分，他把长乐侯三个字去掉，把王军改成了晋军。当然这个晋字它是从哪来的呢？实际上还是从王昌墓志里边截取出来的。这就提到我们辨认它是伪制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语句的大段重复。就是我们通过对志文的内容的比较，可以看出晋德墓志90%以上的语句，它是跟王昌墓志里边的语句是完全雷同的。它截取了前面一部分、中间一部分、后边一部分，然后凑到一块儿，刻成了晋德墓志，这也是它作伪的一个标志。第四一点，就要从晋德墓志它的志主的籍贯和葬地谈起。那么这方墓志说是上党郡高平县人，在志主生活的那个年代，上党郡从来没有管辖过高平县，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标志。第二点，他说葬于长平的北邙之山。我们看王昌墓志说他贬于洛阳北邙之山，洛阳北邙山那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晋德墓志说长平北邙山，这个就完全的不通了。所以说他就给我们露出了他作伪的破绽。以上呢，我们就可以判定出晋德墓志是一方伪志，他是仿照王昌墓志进行作伪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去作伪？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首先，王昌墓志原石已经散佚了，虽然也有这个原石的拓本传世，但是呢原石本身已经亡佚了，造伪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然后进行伪造，用以鱼目混珠。第二点就是凉州长史，因为凉州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城市，关注凉州历史的学者是非常多的。他以凉州长史这个字眼，就是为了吸引相关的学者的注意。另外呢，第三个方面，坊间流传的晋德墓志这个作伪者谎称他是公家单位收藏的，并且是属于库房藏品不展出，所以就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借此呢提高身价。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和这个利润挂钩，因为往往北朝时期的墓志原石也好，拓片也好，它往往高于同时期其他的墓志。还有一点，这个作伪者也比较巧妙，为什么呢？因为山西出土的北朝时期的墓志好多都是砖制，那么作伪者呢抓住了这一点，但是尽管是它材质上相同，我们还是从内容和文字上能给它挑出疑点。以上就是我以晋德墓志为例来分析墓志作伪者为何去伪造墓志的原因。讲完了翻刻、伪刻，再来讲一下经拓本。就是我们在研究墓志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同一个墓志在不同的出版物里，它会放上不同的拓片的图版。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就要把这些图版都找到，然后呢去分析比较哪一个是拓的时间最早，哪一个是经拓。你比如说我举的这个段摩墓志的例子，我们看北图藏拓，它是最完整的，因为段摩墓志出土时间是1926年，出土以后就被一个陶姓的收藏家所收藏。那么北图藏拓就是在陶姓收藏家手上的时候所进行

0: 踏制的。再看哈佛长踏，哈佛长踏的踏制时间就要晚于北图长踏，因为大家看哈佛长踏右上角那个字现在已经破损了，所以说它的踏制时间肯定晚于北图长踏。然后中间这个呢是辽宁省博物馆的藏踏，收藏这个墓志的时间是在1936年前后。我们去看这个踏片，它的上部有存在破损的情况，然后下部也有两处地方没有踏清，所以我们就可以分析出它的踏制时间是这三个里边最晚的。这就是金踏本的情况。当然我前面讲这么多，讲到翻刻、伪刻和金踏，实际上以唐代墓志为例，真正的伪刻并不多，唐代墓志的数量总数大概是接近20000种，伪志经过毛阳光等学者的整理研究大概不到200种，其实比例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平时我们在进行整理研究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可以大胆放心的用。如果说你觉得有问题，你可以寻找线索来证明它是一方伪志。以上就是我的演讲话题，谢谢大家。
1: 马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我想问问您啊，就是在您这么多年对于碑刻的研究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给你留下了最为深刻印象的呢？
0: 还真有，就是我去年研究的一个墓志，那么它是青州地区出土的一个跟敦煌相关的墓志。青州竟然能出土跟敦煌相关的墓志材料，这个是我非特别感兴趣和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墓志，是敦煌的令狐变墓志。
1: 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马振营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分享。碑志文献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涉及到了敦煌学研究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书法、艺术等方面，给新时期的敦煌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视野。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老张，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1: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0: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1: 你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心知肚明。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0: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燕大哥，
1: 诸位，陈社长返回舟山公干，这里的事情暂时由我负责。
2: 社长已经吩咐过了。
1: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多事之秋，诸位各司其职，绝不可疏忽怠慢。
3: 是。
1: 燕大哥，您和属下的房间我都安排好了，
0: 好，
1: 请过来。

0: 这间房子就在社长房间的隔壁，只是比社长那间啊小了一点。
1: 嗯，好，非常好。
2: 燕大哥，
0: 还有什么需要？
1: 老丁，您辛苦了。
2: 燕大哥说哪里话？
0: 这是应该的。
1: 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是，
1: 你去吧。
0: 好。
3: 哥，
1: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3: 嗯。哥，我们从哪查起啊？
1: 去找老丁，把公馆内所有人的情况摸清楚，然后向我汇报。
3: 嗯。

0: 给，这是电报。
1: 地下铸模厂来电，马上去叫老丁。
0: 是，
1: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常住在公馆中的有六个人：老丁、报务组长刘霞、报务员王宁、李坤、张思乔、保镖阿三和吴可。我们在老丁的配合下，对每个人的房间进行了搜查。除了刘霞养了两只鸽子，王宁养了一条小狗之外，这里的人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
2: 你说，报务组长刘霞养了两只鸽子？
1: 是。
2: 还有什么？
3: 我假借闲聊，详细的询问了老丁。据他说，银元案案发的几天之内，公馆中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我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不着老丁，说起了银元案的事情，老丁感到非常费解。银元交接属于绝密，根本不通过12号公馆的电台，因此公馆报务组成员是不可能知道的。至于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了。既然如此，绝密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2: 进来。
4: 燕大哥，
2: 有事吗？你们去吧。
0: 嗯。
4: 铸模厂密电。
2: 哦。新型的3号模板就要到了。
4: 明夜11点，在杨泾浜虹桥旅社6号房交接。
2: 嗯。
4: 燕大哥，上次接货就出了大事，这回可一定要谨慎啊。
2: 依你之见，谁去为好？
4: 社里除了您和杜老总，没人能够担当此任。
2: 你去吧。
4: 哎，